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国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迪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的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四乘一百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二三棒的交接，因为在这里拉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那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拉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

0: 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齐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组呢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中国队在最外道，
1: 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达伊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圣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金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金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之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金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看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圣杰和何金显。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置。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第一棒是梁晓静，中国队在第七道，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国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 第三棒是朱俊颖。中国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国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x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x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晓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啊全都在牙买加队的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波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波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是个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x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中队是42秒61，赛季最佳表现。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斯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但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

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修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罗尼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啊，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麦克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扫，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三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鲁姆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4×100米的复活赛。

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内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普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赛、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赛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娜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地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x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特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呢，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纳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纳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的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在又一个早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美职篮的西部决赛。俄克拉荷马雷霆将再次对阵圣安东尼奥马刺，七场四胜制的比赛已经打过四场，双方是打成2-2平。今天这场比赛是在俄城进行，那马刺又要奔赴客场，那看一看今天的情况。对于双方来说，现在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熟悉，而今天根据刚刚公布的首发名单，俄城雷霆米切尔和杰伦威廉姆斯可能都难以出场，麦凯恩提上首发，对于俄城雷霆来说，究竟谁是第二控球人，第二控球人能不能像之前伤停高挂免战牌这两位足以能支撑亚历山大，而且支撑雷霆整个体系，现在这些都打上了问号。而对于马刺来说，现在已经震惊了世界，已经让全世界的目光对准了这轮西部的决赛，那今天又该怎么样来处理？演播室当中还是跟老朋友吴谦一起来对这场比赛进行解说。吴谦对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最关键的第五场比赛，那雷霆又是被迫变阵变先发，那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1: 那么首先就像您说的，这个麦凯恩上首发以后，看一看他能不能够充当第二持球手这样的一个角色。
0: 是，
1: 因为杰伦威廉姆斯也好，那米切尔也好，都在过往的比赛，米切尔是在今年的季后赛都证明了自己啊。但麦凯恩之前是在轮换阵容当中打得很不错，有一场比赛拿了24分。
0: 是，
1: 但是今天上了首发以后，看一看他的表现，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看一看，亚历山大怎么应对马刺在上一场所变换的对于他的防守形式。
0: 是
1: 啊，那么不是完全夹击主防人，那么主要盯防，那么有更多的这种假协防、假延误啊出现，他怎么样的去应对？
0: 自2018年以来，西部决赛第一次战成2-2平，比赛已经开始。早先说过一回，就是现在很难再见到一次主队穿浅色、客队穿深色的常规球衣穿着。
1: 是，
0: 马刺还是先突破再突分，尝试

0: 三分球没有投中，那看一看，雷霆呢仍然是双高摆在内线，然后外线是亚历山大、麦凯恩、杜尔特，
1: 是。开场了，对，还是卡瑟尔对亚历山大，那么把亚历山大突破的路线上呢送到文班亚马的面前。
0: 瓦塞尔上帕尼，看上帕尼在左边，还是不中，但是前场篮板被福克斯拿到，点一下。
1: 上帕尼这一轮的投射表现确实比较糟糕，
0: 对，还没有打出他的常规的水平。这边是卡瑟尔失误，卡瑟尔上一场比赛只有一个失误，
1: 对。
0: 雷霆的三分球也没打中，但是切特霍姆格伦拿到篮板球，漂亮。
1: 对，你看
0: 先声夺人。
1: 对，麦凯恩上来以后呢，当亚历山大出球以后，他能再突破，再支配球一次，啊，这是他上来的作用。对，这还是麦凯恩持球突破。但因为麦凯恩他的身材受限，
0: 对
1: 啊，他突破以后他没有办法像杰伦威廉姆斯那样直接的去完成进攻，
0: 是，
1: 这是他的
0: 福克斯。你看刚才他强打麦凯恩也是他自己意识到您说到这个，但是呢这边双方啊这开局失误是不少，
1: 是。多尔特开局两个外线接球空位的三分也没投进，
0: 对。文班亚马长臂干扰这个球的出球，卡斯尔命中了马刺第一个球，3-2，卡斯尔仍然是马刺外线最突出的表现者，
1: 转换
0: 身高，对，身高、身体强壮度各方面
1: 是。转换是碰到了哈腾的错防啊，一错防呢，这个防守稍微没上来，直接就投。好球，切特的翻身跳投，
0: 还是没中。文班亚马自己运球，哎，两次失误了，运球运的有点多。
1: 是，
0: 双方呢各一个回合，现在马刺领先一分。亚历山大没甩开上帕尼，还是没中。文班亚马就是他对篮板球防守的威慑力影响力真的太大。福克斯过来接球，马刺今天开局很想把三分投开，但是真的不好。
1: 嗯，
0: 就是双方在过去的两场里啊，三分球都差了10个百分点。就上一场比赛，哦，先看这球漂亮，亚历山大又是再次出球给到哈腾斯戴因，这个出球他的牵制力包括雷霆跑空位线路的意识都仍然是在线，
1: 对，这完全被这个亚历山大的吸引力把文班亚马吸引过来。
0: 对，这边卡斯尔自己投一个三分，助攻上帕尼一个三分，两个都中了。
1: 是，
0: 马刺进了两个三分，就是什么概念呢？上一场比赛马刺其实很铁，不到30%的三分命中率，但雷霆更铁。
1: 是，
0: 你看今天失误对着失误，瓦塞尔再给上帕尼同样的位置，又来停了，得停。三个三分球一进，对于戴格诺特教练这是不能容忍的，因为都是转换，马刺的轮转也都到位了，雷霆被动了，麦凯恩这个点被针对了。好，我们在美职篮日志当中看一看双方第四场比赛。第四场比赛呢，马刺才失了82分，
1: 是，
0: 这太夸张了。就不管说是有什么团结的力量，有什么就是状态的起伏，82分的进攻得分对于雷霆来说也是这个赛季都罕见的得分。
1: 对，从开场的那么你连输两场的马刺提升防守强度是一定的啊，但是他们 更主要的是改变了防亚历山大的策略啊。那么以及防

0: 外线接球投篮这些投手的位置的策略，那么不对亚历山大过度的协防，不给外线空位的机会，直接就导致了雷霆的进攻比较哑火。再一个呢，就是更多的在内线利用文班亚马。
1: 文班亚马这场比赛，就是即使这场全队才得了103分的比赛，低得分啊，这等于
0: 是
1: 他仍然爆出了个人高得分。他才22岁，
0: 这场比赛文班亚马拿了33分、8个篮板、5个助攻，命中了3个3分，其中包括这个2米26的库里，这在中场过了线就投，这谁也没想到。
1: 他的自信心在被提升，而这对于年轻人来说绝对是件好事。他投进了中场的压哨，50-41，两节半马刺把这比赛就打进了练兵时间。但注意，我们说的是马刺把这比赛打进了练兵时间，而不是文班亚马自己。
0: 是
1: 卡斯尔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依然非常值得人称道。
0: 而且这轮系列赛呢，他的进步也很明显啊。前两场比赛没有福克斯，他出现了20个失误，但是到了第三场，特别是到了这一场比赛第四场，这场比赛他只有1次失误啊，但是拿了13分，11中5，效率还是很高的。
1: 这是亚历山大突破分球的情况。看这边卡斯尔再给文班亚马，这真是一群让所有人意识到后生可畏的年轻人，太夸张了。看过这场比赛的回溯，看一看戴格诺特教练怎么来调节场上的情况。

0: 好，我们回来看一看，还是贾佳基，但是呢这球还是干扰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在上一场比赛打得不尽如人意，就是在有效的那两节半的时间里他只有12分。
1: 是
0: 大长传险些被断，还好福克斯保护住，假
1: 差点失误，
0: 对，假传球。但是呢因为你得考虑福克斯他有一个脚踝高位的这个伤病，
1: 对。
0: 哦，这边文班对切特，切特不投，投不了，跟出三分线。
1: 对，这轮显得就是切特对上文班的时候呢，
0: 哎，好球，
1: 没有太多的机会。
0: 瓦塞尔被多尔特过掉，利用文班亚马和切特霍姆格伦这边的相持，
1: 对，
0: 打一个强侧。
1: 那切特他有一个好的呢，他能把文班调出来。
0: 对
1: 啊，他在外面的时候，文班没办法完全留在篮下。
0: 好，但是这边呢，今天尚帕尼可活跃，
1: 嗯，
0: 两个三分没中之后是中两个三分，
1: 是
0: 还强打切特霍姆格伦一个。
1: 对，这轮的前三场，尚帕尼20中3的三分，投的非常糟糕。但是今天上来这个活力啊，包括外线的投射的准度是不一样。这又是空位，
0: 又
1: 来一个，
0: 第一节3个3分。尚帕尼今天就是按说啊，尚帕尼就是应该每一轮当中应该会有那么一场爆冷。
1: 是，但是你不能因为他前三场不准你就
0: 不防
1: 他，不防他，毕竟是投手。文班

0: 我们班打球聪明啊，现在谁准找谁。刚才那个球他其实完全可以投，没投我突一次以后看到了尚帕尼移动的路线，我再找你。
1: 是，你看尚帕尼这一球

0: 卡斯尔前场篮板再出手，但这个球直接出界。
1: 嗯，麦凯恩下场，是不是应该卡鲁索会上？
0: 啊，卡鲁索来了，
1: 对吧？这样的话，包括卡森华莱士，按说这个阵容的防守强度，马刺会经历考验。
0: 对，
1: 换防哈珀错位防切特霍姆格伦，
0: 接球就投，卡鲁索来了。
1: 卡鲁索在这一轮系列赛当中被证明他的作用，包括他的经验和能力。哎，这边这个真是过人过得也让人意料之外、
0: 啊、
1: 上篮没上进更是出乎情理，
0: 还真是这个刚才上空篮没进。
1: 对，双方今天啊还都真是跌跌撞撞。
0: 嗯，你看这回合不错防卡鲁索了，文班不错防卡鲁索了，
1: 尚帕尼再次跟进。今天尚帕尼第一节打的确实是很舒适也很惬意。
0: 对，扎基再转，
1: 对，文班亚马又是拼到了底角。你就看，就是卡森华莱士可不能做到完全像卡鲁索那样。
0: 是，这球又要丢，
1: 对，已经丢了。
0: 两队
1: 又是卡鲁索，
0: 对，
1: 和亚历山大前后夹击。
0: 第一节这个失误都够多的，
1: 对。切特霍姆格伦，
0: 切特抛投，
1: 球，
0: 好球，
1: 这回该马刺叫停了。
0: 切特今天几个球惩罚错位，
1: 对，
0: 打的还是很坚决。
1: 没错，就是文班亚马我打不了，
0: 嗯，
1: 不代表我所有人都打不了。

0: 来看一看尼克斯的晋级战，这场比赛骑士从第一节他的进攻还可以能拿26分，但是让尼克斯得到了38分之后，就这场比赛已经失衡了。
1: 对，就赛前有很多声音，包括纽约是不是回到自己的主场，这个再多经历一场比赛晋级，
0: 是
1: 啊，再多卖一场门票，或者是说不要太早晋级，因为你的状态可能会歇煤。这些言论呢，其实在比赛的一开始就荡然无存了，
0: 就是都是臆想，
1: 都是臆想，
0: 都是脱离比赛，脱离这个职业联盟的臆想。尼克斯拿出了摧枯拉朽之势，
1: 是是吧，这个比赛3-0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呢，骑士有点打不动特别是比赛中所展现出来的心气儿被打没了这个在比赛当中，你如果心气儿打没了，你再谈技术战术这些其实都无从谈起。
0: 确实，里奇斯顶住哈登翻身后仰跳投，就是在骑士的主场，因为尼克斯拿出的是像他们季中锦标赛，就是美职篮杯决赛当中单场取胜就可以获得最终胜利的那种决绝之心。
1: 是，这场比赛赢下来以后呢，尼克斯在今年的季后赛已经取得11连胜，这个战绩的状态还是可以。
0: 沙梅特在第一场开始到第四场输出极为稳定，
1: 嗯，
0: 而这之前他一度被认为已经被边缘化，还曾经一度拿不到工作合同。
1: 嗯，
0: 比赛打到这一会儿呢，只剩最终把时间打完，漫长的练兵时间。
1: 对，骑士这边呢，这场就是米切尔还算是正常发挥，拿了31分。那么其他的一些点呢，就是据

0: 正常的这些状态和水平呢，显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1: 纽约尼克斯事隔27年晋级总决赛，给布伦森颁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应该是这个镜头之前啊，双方有过一些什么口角。
0: 嗯，
1: 反正你要说从这轮系列才开始，再让双方保持场上是对手，场下互相敬重，不太现实。
0: 对，
1: 也不需要，对吧？
0: 更多的说的是两个人是一生之敌。
1: 哎，
0: 啊、从这个U19的这个年龄段的比赛，
1: 竞技体育就是这样。
0: 啊，
1: 前场球，
0: 不过造犯规，
1: 嗯，开始等约翰逊了。
0: 嗯，
1: 你看今天啊，现在是第一节打了有9分钟左右，文班亚马按常规态呢该去休息会儿。
0: 对，
1: 漂亮，卡森华莱士把比分差距追到只差1分了。马刺今天啊有几个发力过猛没打成，
0: 是
1: 演一下直接空中接力高举高打，这是最经济实惠的打法。
0: 是
1: 惩罚现在雷霆的这个阵容。
0: 那马刺现在脚文班亚马在篮下的时候，其他人突破进去以后，他不上来啊，他就往天上扔空中接力。
1: 对，因为雷霆守错位，
0: 嗯，
1: 守错位，切特霍姆格伦就得在外边。
0: 这太高了，刚才那手应该是亚历山大玩命跳，也就够着胳膊肘。
1: 哎，该下了，对。就常态化，就是打9分钟，你得下去休息会儿。
0: 是，
1: 科内特上，就是文班亚马在的时候，马刺每100回合赢6.1分；要是不在，每100回合输60.3分，10倍。好了，走了，跑位，但这次没中。阿滕斯泰因没有办法及时处理球，卡森华莱士都到位了，防的轮转都不错。就是，这就是我们在系列赛一开始的时候所说，先看这球，还是不中。亚历山大现在效率可变低了，
0: 是思路没问题，现在利用科内特窗口期啊，这几分钟抓紧往内线突。
1: 对，就是我们在这个卡特布莱恩特，就是在这个系列赛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就是从去年雷霆显现出冠军相并最终夺冠，就是他们打球人多，运动能力和体能都在线，但是你看了这个赛季，你发现马刺并不逊于他们，
0: 是
1: 这个是一个会让雷霆头痛的地方。卡特布莱恩特3分不中，伊伦哈珀现在对亚历山大
0: 继续往内线杀，
1: 对，还不中，
0: 还没有
1: 长篮板，如何？终于中了，打平。
0: 本威，
1: 对，恩里奇威廉姆斯，
0: 是这是上一场比赛进入到轮换当中的，也展现了雷霆队的轮换的深厚。
1: 对，这回呢，迪伦哈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步步为营，慢慢的运球挪动到罚球线，
0: 嗯，
1: 造亚历山大盖帽犯规。
0: 是，
1: 这球还真是不错。肯里奇，因为雷霆现在缺人，就必须要角色球员在空间上给予支持。
0: 是，
1: 因为你剩下的人，你不能说开发他的持球技能。你就得因为他的特点去把他安排在合理的位置上，对吧？你不能说我缺了米歇尔，缺了杰伦威廉姆斯，我要求维金斯，要求肯里奇威廉姆斯培养出持球突分的能力，不可能。这是刚才高举高打打文班亚马这一点。
0: 对，而且他在上线那个掩护呢是做的反向掩护，现在这个很多的这种外线给内线。

0: 做这种掩护。
1: 对，福克斯换人防，手递手再接一个掩护，
0: 是
1: 卡特布兰特
0: 用掩护，科塔特掩护。
1: 这是就是要么说这卡特布兰特年轻啊，我觉得上一场比赛
0: 啊，
1: 这个是让米奇教练批评的有点这个自我封闭了呀，
0: 自我封闭了，那委屈的表情已经挂相了。文班亚马反而变成老队员了，
1: 对，大哥哥，
0: 大哥哥过来安慰一下，说没关系啊。
1: 这是赛季拆解，常规赛场均31.1分，55%命中率，6.6助攻，到了这一轮系列赛，25分不到，但是助攻数上双了，
0: 是，
1: 就是他的作用变了。
0: 对，说实话真挺厉害的，你面对着马刺的对他的
1: 好球，
0: 哦，这杀篮下，
1: 卡特布兰特得证明一下自己。
0: 嗯，
1: 你回想一下，就是说卡特布兰特他是犯错误，但他第一他才20岁，
0: 是，
1: 他是在聋哑人家庭里长大，
0: 嗯，
1: 他很多情况下跟家里人打球他是用手语交流，
0: 是，
1: 这个成长经历太不易了。犯规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成长故事，所以这个错综而丰富的篮球场才会因此而让我们注目。所有人你看都给小卡特布莱恩特来助威。 CBA 总决赛提醒各位，明天晚上的7:20再次在上海上演，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
0: 各位牛角，往回分，哎，卡鲁索是
1: 这个有点意外，这个我还真有点意外，
0: 对，掉球了呢，还是想就拖一下传球，
1: 就是还是不太清晰吧。
0: 是，所以说这个千王山的比赛呢，这个对于球员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来，卡特布兰特
0: 来了，
1: 一个两分，一个三分。
0: 嗯，今天不错，
1: 就整个你看他这个球队的感情状态是团结而积极，
0: 对，
1: 是吧？
0: 就每一个人的做出好的表现以后啊，都有所有人对他的鼓励。
1: 他是目前他和哈珀是这个球队里最小的了，
0: 最小的，今年的新秀吧。
1: 好球，亚历山大一球还一球，硬啊！27-27，漂亮！这边卡特华是防守大闸，但是这球没打进。
0: 是，
1: 哈珀同样是给了一个硬防，但是失误是不应该。
0: 犯规了，
1: 对，犯规的话，
0: 犯规
1: 没到罚球次数，
0: 没到数，
1: 对，
0: 没到数。对，刚才画出来，卡特布莱恩特过来协防半步，卡鲁索的出球很及时。一观察你的这个主防亚历山大的人过来去协防这半步，马上出球。
1: 哎，如果不是这个情况，个人感觉啊，
0: 嗯，
1: 文班亚马和卡斯尔可能第一节就不上。
0: 是，
1: 现在换回来，你看这会儿米奇教练也改风格了。
0: 嗯。
1: 鼓励
0: 为主，
1: 哎，微笑，很有意思，
0: 这叫恩威并施。
1: 哎，这真是，来17.7秒，马刺一个全场进攻，雷霆防守，好看啊，这比赛
0: 好看，一直咬着。
1: 你也不能说双方防守不好，
0: 嗯，
1: 卡斯尔面对防守外线最强悍最凶的华莱士，
0: 对，文班要投，这个注意，
1: 三分球
0: 后仰
1: 没中， 这样的话雷霆领先两分进入到第二节比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回到鹅城雷霆的主场，来关注西部决赛的第五场。前四场双方打成2-2，第一节刚刚结束，雷霆主队是以29-27领先客队马刺。这边文班亚马先给哈登斯坦因一个下马威，
1: 是
0: 第二节来直接攻没打进。现在文班亚马的自信一挑二挑雷霆双塔。
2: 对，你这边防下来哈腾以后呢，全速快下到这边呢，一打二我照打不误。但是刚才哈尔滕施泰因面对着文班，你想顶着突啊去抛，这不是他的强项。
0: 然另外一点大家看啊，就是米奇教练现在开始重用，也不是现在，就是上前面比赛就开始重用老巴恩斯了，
1: 是
0: 给巴恩斯一定的稳定的上场时间。巴恩斯在之前的，就是这轮系列赛之前的西决，西部季后赛，场均上场不到10分钟。
2: 对，
0: 来为各位预告，今天呢，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当中，王新宇和王希宇将出战。那么我们的体育频道5点直播王新宇的比赛。体育。

0: 赛事频道将在9点半来直播王希雨的比赛。29平，文班亚马先来两个罚球，卡鲁索
1: 是报文班亚马犯规，
0: 这真是姜是老的辣。
1: 是
0: 卡鲁索32岁，32岁是整个雷霆能出战的球员里年龄最大的。
1: 对，你看刚才露出了狡黠的微笑。
0: 嗯，
1: 我这球突进去以后呢，我并没有准备直接得分。
0: 是的，
1: 啊，我奔你人去的。我要能要你一个犯规，比我得2分还重要。
0: 对，特别是今天你看这个雷霆，就是刚刚第二节进画面的这个镜头，雷霆的主场馆一块大标语就是团结，
1: 团结。
0: 卡鲁索第二罚，两罚全中，继续领先比分。
1: 对，您说这点真是，你看马刺呢，刚才是场边都加油，雷霆呢是只要是赛后采访，所有人大肩膀在一块儿围绕着这个被采访人，这都是这个
0: 无语又是，这是哈珀有点班门弄斧了。卡森华莱士给到哈登斯戴因的抛投，对，这你在卡鲁索面前做这种花式运球不是很容易得到效果。
1: 是，
0: 当然卡斯尔这球单挑哈登斯戴因没问题。
1: 阿尔滕施泰因作为雷霆的抛物线专家，现在掌握了文班亚马的协防高度。
0: 你看这球，
1: 嗯，
0: 就是你这种基础运球，
1: 嗯，
0: 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在老江湖面前去展现破绽。
1: 对，刚才这球感觉都抛到房顶了，抛那么高，对，还是空心入网。
0: 卡斯尔第一罚还没中，而且卡鲁索这一个系列赛越打越精神，
1: 是，
0: 对吧？越打越兴奋。
1: 在系列赛开始前呢，会把它定位为一个非空间点。投不了篮，但是呢，他通过他的表现证明你们的选择判断是错的。
0: 两发中一，今天是硬碰硬。
1: 嗯。
0: 麦凯恩重新回来，现在是不是让亚历山大休息了？
1: 啊，亚历山大歇一会儿。
0: 漂亮。连续突破分球，杰林威廉姆斯给到卡森华莱士，
1: 是
0: 雷霆打的空间感十足。
1: 对，卡森现在篮也来了，
0: 但是卡斯尔的追三分没中，6分差距。卡鲁索的点，
1: 卡鲁索这不着急投，文班已经上来了。
0: 对，卡森华莱士从正面突破安斯，好球，这个协调是真棒，
1: 好球。
0: 上一场比赛在有效时间里，这个杰林威廉姆斯和麦肯这三分球13中2，今天两个人就起码说在外线都有斩获。你看麦肯起球，杰林威廉姆斯过渡给到卡森华莱士，然后刚才卡鲁索掉到杰林威廉姆斯，你看还得挑衅一下，瞪一眼文班。

0: 好，回到比赛现场，今天呢，雷霆的三分开得早。我们说了，刚才说了一个小小的数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就是前面两场比赛，第三场，雷霆赢球，雷霆的三分球命中率高出马刺10%。来看一看，这是鹅城雷霆前面的数据情况。因为上一场比赛雷霆是进攻太糟糕了，
1: 对，
0: 极其组织。今天呢上来有如虹的气势。
1: 是，我刚才那意思呢，就是上一场比赛半场了才38分，
0: 对，今天第一节一节03分钟，
1: 是
0: 是吧？
1: 这回到自己主场呢，整个的进攻的势头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这边杰林去防，杰林只能上山体。
0: 是
1: 啊，如果让文班亚马再往里突一步举起球，那就完全没得防。
0: 看一看，这是在球员通道
1: 啊，
0: 马刺这边就真是完全没有这个紧张的状态。
1: 是，
0: 今天05的是凯尔登·约翰逊。
1: 是，那他用的是这个科内特这动作。
0: 对对对。
1: 啊，科内特老喜欢这个双手在肩上扭胯这动作。
0: 是是。这真是就是气氛非常和谐。文班亚马的罚球线，7分。这边麦凯恩抓住机会打老巴恩斯这个脚步，老巴恩斯脚步不如他。
1: 对，雷霆现在是很注意捕捉巴恩斯这个
0: 是的
1: 防守的弱环。
0: 好球打过来，尚帕尼继续自己的三分表演。
1: 是
0: 第四个
1: 对吧？尚帕尼今天第一节就拿了12分。
0: 对
1: 啊，第一节13分，刚才又进一三分，已经16了。雷霆的外线的投手已经逐渐投开了，文班亚马不敢完全协防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突击的机会。卡鲁索到犯规了，

0: 哦，这是吹了尚帕尼在身后，
1: 对，
0: 背后吹了，
1: 一个推人，
0: 推推人动作，
2: 嗯。
1: 刚才这一下卡鲁索摔的还不轻，
0: 是后脑着地，而且颈部有个鞭打的动作，
1: 对，磕倒了，
0: 好在带了一个
1: 哎
0: 头带，
1: 哎
0: 发带，稍微缓冲一下，
1: 罚进，这样的话是八分。卡鲁索在这个系列赛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完全是个先发主力的作用，
0: 没错。
1: 伦贝亚马正面顶弧三分球，内线犯规了，无球犯规。巴恩斯这边，这还是挺意外的。
0: 是。
1: 嗯，这一下真是硬碰硬。
0: 对，这是卡鲁索顶晚了，卡鲁索顶晚了，卡森华莱士得过来帮忙。
1: 哎，
0: 硬碰硬。
1: 这一下给的确实是比较凶狠，伦贝亚马的顶弧，时间不够，
0: 嗯，
1: 再去想策应球，时间不够。卡特瓦莱士突破分球，
0: 往外分。

0: 就是雷霆的今天这个第一节半打到现在，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厚度，是包括战术进攻当中战术的丰富，确实是非常出色的状态，十分牛。
1: 卡尔索打进以后，亚历山大高兴，对，卡尔索现在当主攻点用，
0: 是是，
1: 不光是在底角接应投篮，自己突破转身也能打。
0: 然后呢，卡斯尔这边找卡鲁索，你谁攻得最凶？
1: 嗯，
0: 对啊，这一下，
1: 对，
0: 他是想打错位，打这个杰林威廉姆斯。这是刚才卡鲁索给到的非常流畅的一次进攻。卡斯尔上罚球线，
1: 嗯，现在领先到了十分。十分是今天雷霆的最大领先的分差。

0: 今天呢是就是这几场以来就相对上半场吧，文班亚马的存在感，特别是进攻端的存在感没有特别强的一方。
1: 对，
2: 不是一开场就打得非常的炸眼，而且马刺呢也没有像前两场在自己主场那样一上来就取得很大的领先。
0: 哎，对对对，
2: 啊，一场15-0，一场是26-8，啊，那这样的一个分差其实没有在这场比赛出现。
0: 对，卡森华莱士再给卡鲁索三个小个儿，两大三小的阵容，而且还是把空间支开，走。这球是一个打铁之后，看看马刺，凯尔登约翰逊来，小哈珀准备上，马刺

0: 福克斯这边没有人防，
1: 换球，
0: 切特霍姆格伦的点抢起到作用了。麦凯恩追防，
2: 突然投，
0: 还挺有这个主动节奏变化意识。
1: 对，
0: 但是就是球没进，马刺的机会就有了。福克斯到篮下，
1: 起不来，
0: 起不来。嗯。凯尔登·约翰逊他就是强壮。
1: 嗯。对，从底线这个，
0: 对你别看他1.98米，哎哎，这边杰林·威廉姆斯制造凯尔登·约翰逊犯规。
1: 是。
0: 打了5分钟，6分。
1: 雷霆呢，他很会利用你这些防守防的猛啊，动作大啊，去造你犯规啊，所以马刺呢得额外的注意。凯登约翰逊也两个犯规了。
0: 亚历山大再回来，
1: 嗯，
0: 第一球并没有中，但是雷霆有篮板，我直接盖掉，这是因为是文班亚马是补防，
2: 是
0: 瓦塞尔45度接三分球不中，瓦塞尔这回不着急
1: 往内线掉，
0: 对，想要掉文班亚马，这球看是吹到谁身上的犯规，但是肯定犯规了。哦，这球，
1: 这是
0: 俩人对角了。
1: 这是之前
0: 对，对，
1: 卡鲁索是不是离场了？离场了，
0: 对，直接往后走了。
1: 是，
0: 嗯，对到角了，应该是。
1: 卡鲁索今天仍旧表现得很好，拿了9分球。
0: 文班亚马又一次在罚球线上闭眼入定。那为各位介绍。在5月30号的7:35，我们在奥林匹克频道会为各位播出成都蓉城对阵山东泰山；而在5月30号，我们的体育频道为各位播出北京国安对重庆铜梁龙。中超联赛也期待各位的关注。这球再罚进，4分了。
1: 嗯。
0: 一个犯规接着一个犯规，
1: 是阿布尔说呢，前面顶了他一下喉咙的位置没吹，
0: 嗯，
1: 过来呢反倒是吹他犯规。那就这一下顶着一下没吹，追防的时候反而吹犯规了。
0: 那看起来马刺的犯规数大，
1: 是，
0: 哦，这边直接卡斯尔把亚历山大断下来，
1: 防得真好。
0: 对，后面亚历山大情急之下只能犯规。
1: 亚历山大今天被防的6中1，还有4个失误。
0: 对，这是就完全不一样的一
1: 种，
0: 真凶啊！你看，这是亚历山大在裁判眼皮底下。给卡斯尔背后这一次想抢断球的犯规。
1: 对，从这一轮的开始呢，马刺队是给亚历山大更多的防守的注意力啊，对于他夹击，但是
0: 这还是个计犯，
1: 计犯了啊！刚才
0: 应该是有抱怨吧？
1: 但是打着打着呢，就卡斯尔变成单防了，
0: 对，
1: 单防亚历山大，现在防的效果也很好。
0: 凯尔登约翰逊再往里头顶开霍姆格伦，对抗再次出现效果，
1: 是
0: 兴奋啊！
1: 小钢炮是真强壮，
0: 对，他这个顶开切的霍姆格伦，他顶两个，你记得开局的时候尚帕尼还顶一个，
1: 撞碎
0: 了，这真是就是各有各的强项，就看你怎么能够把自己强项发挥出来。

0: 好，回来这边呢，亚历山大终于又是调整了准星，祭出招牌式的攻投。
1: 是，
2: 没有看到全程的 ATO， 但是回来的结果是很好的。
0: 是，但是亚历山大注意啊，七中二，半场打到现在，这是你很难理解，这是一个就是球队领军人物的表现。
2: 对，
0: 当然这边马刺又一个失误。马刺呢确实是为年轻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但是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如果他真的老谋深算，真的打得极其沉稳，每一个球都深思熟虑，你可能不会这么关注他，是吧？就当很多年轻的球迷看到场上的马刺，包括去年看到雷霆，他们犯错误，他们猛撞，他们没有经验，他们青春活力十足，他们想去争一些什么的事儿，其实就是看到自己的状态，是吧？
2: 看到自己成长的经历，
0: 没错。这边犯规数到了，马刺要接受这些猛撞带来的惩罚，
2: 是。但同时
0: 代价，
2: 对马刺刚才呢也展现了自己的韧性，落后到十分，遇到了一些判罚没吹，或者是被

0: 对手制造了犯规，但是呢还是通过强硬的防守，通过像凯尔登那样强硬的突破，
1: 对，
0: 把这个分差给捞回来。
1: 卡斯尔对亚历山大德曼亚马掩护之后，卡斯尔到肘区
0: 是
1: 继续自己对攻，亚历山大已经扑上去了，卡斯尔今天八分五篮板三助攻，瓦塞尔直接收下篮板，瓦塞尔今天的存在感也不那么突出，
0: 我今天卡斯尔去限制亚历山大，
1: 对，
0: 就降低他的效率和命中率还是非常的有效，
1: 对，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卡斯尔，哦，先看这球小哈珀再给文班亚马，这球哈登斯坦因顶的还真好，
0: 是
1: 完全没让文班亚马腾开这个舒展开长臂来发挥，
0: 或者说
1: 命中，今天雷霆三分球可以，后来居上。
0: 沃尔特前两投没中，啊，第三投不影响信心，只要出了转换三分的机会，
1: 对，
0: 就投得非常的果断。上半球，沃尔特倒地，
1: 争球，是争球吗？对的。
0: 哦，这先打了一下，打了一下，多尔特一看没有响哨，赶紧继续抢，继续起来以后就找裁判，

0: 这个时间段又到了文班亚马休息的时间段，4:11，现在领先着6分。
1: 对，科内特回来，科内特、福克斯、瓦塞尔、哈珀和尚帕尼。
0: 嗯，哎，
1: 这等于是文班亚马绑着卡斯尔去休息，
0: 对
1: 对吧？
0: 沃尔特这前两下没白跳，这球还真让他给跳着了。球
1: 就是福克斯，我个人觉得啊，应该在他的这个脚踝伤情的影响下，他的启动会费点，防亚历山大不那么好。
0: 对，
1: 反过头来，小哈珀追一记三分炮，命中，缩小比分到5分。今天啊，在自己的主场，雷霆倒是一直占据着微弱的领先优势。这边。亚历山大第5个失误，尚帕尼今天他还真不怕切入，这被盖掉之后又把篮板球抢下来，他还真不怕切入，
0: 不怕，今天攻的真有信心。
1: 雷霆现在呢，就是手握着微弱的领先优势。进攻上相对会主动一些，马刺就是零打退休，然后看这球，
0: 篮板球，有5-4的机会。
1: 对，多尔特，但福克斯跟过来了，脚步上没问题，中距离掉到了切特手
0: 里，这防不了了。
1: 对，上半尼犯规，把切特送上罚球线。现在这个阵容呢，是马刺一大四小，会有一点小麻烦。
0: 是，
1: 因为无论看杰林威廉姆斯现在上，就是如果马刺的外线投篮不中，就是他的进攻不好，那退守上会有点小麻烦。
0: 对，文班不在，卡斯尔也不在，这两个内外线的防守强点都不在。
1: 卡斯尔回来，卡鲁索也回来。
0: 卡鲁索刚才脚踝的受伤没有太大影响。
1: 嗯，其实很多篮球运动员可能就是在比赛当中，这个是我们通常说一句话叫轻伤不下火线的这个状态，
0: 是
1: 对吧？轻微的一个脚扭伤打

0: 上固定，或者是打脚打得再紧一点，直接就上。
1: 是，如果大家有印象呢，这一轮哈珀也经历过，
0: 对，
1: 就是中途离场，自己还要回来啊，被这个队一组给摁住。
0: 没错。好，来继续看，卡斯尔换防了，亚历山大对卡斯尔，上半尼再打切特霍姆格伦，没有直接打，给到马塞尔。这个马刺这一段进攻是真的不好。缺少文班亚马呢，确实缺点支柱型的力量。空间打开，你现在马刺的篮下已经清空了。切特霍姆格伦打科内特，打进
2: 是。
0: 虽然艰难，没犯规，但打进。
2: 对，
0: 哎，文班亚马回来。
1: 不行，一看雷霆要起势，这文班必须回来。
0: 这边有一个犯规。
1: 雷霆的这全队真是会利用，
0: 对
1: 啊，你的动作去造犯规，这球呢你动作一出，就马上造你掩护犯规。张帕尼三次了，
0: 是

0: 两分钟时间，雷霆现在领先着将近十分，尚帕尼呢上罚球线。第二节马刺的进攻组织的频次会多一些，他们现在单节只得到22分，雷霆的第一节29分，现在已经得到29分了，理论上他们还有机会把单节得分再提高一些。
1: 今天像布克斯像瓦塞尔这两个人的存在感就比较低，两个人进攻端加在一块12中1啊，你缺少了这样两个点呢，你在客场作战会在进攻端比较的就难以应对。
0: 就是马刺这外线呢，说这此消彼长，兄弟，今天尚帕尼不错，
1: 是
0: 这个瓦塞尔和布克斯今天是不好，很不好。看看下半场有没有机会猛险，给这个战局啊再增添更多的活力和悬念吧。卡鲁索，
1: 卡鲁索
0: 真棒！今天雷霆如果没记错，前面呢马刺三分11中4的时候，他们是6中2，
1: 是
0: 后续是应该是7中5啊，这么一个三分球命中率。

0: 你就咱们前面说了，如果你这种对决三分球命中率差距这么大，你很容易失衡。
1: 是，所以你现在马刺面对卡鲁索这一轮这样的表现，你就不能再放这么大了啊。卡鲁索前三场比赛已经投到60.8%了啊，上一场比赛没有落着投，没有出手机会，今天这比赛上来又投了3中2。
0: 所以你看现在镜头给到斯维尼和米奇交流，
1: 是
0: 因为马刺的防守策略布局是斯维尼制定的，你就得想一想了。
1: 对，你所之前不重视或者不尊重的这些外线的控卫的点现在都变成投手了。
0: 对，一大四小 一大四小你就很两难嘛，对吧？现在让瓦塞尔找卡鲁索压击，犯规就是给雷霆制造机会。
1: 对，而且现在卡鲁索越打越主动，你场上有亚历山大，有麦凯恩，有卡森华莱士，这几个都是持球突破点，但是卡鲁索他站出来突破还造你犯规。
0: 卡鲁索今天这是雷霆首席功臣，
1: 嗯，现在是全队得分第一高。
0: 对，三分球13中7，现在这雷霆的三分球命中率。马刺呢是20中7。你说又是推人上帕尼
1: 推人呢，上帕尼就4个犯规了。
0: 如果这样对于马刺是非常不利。
1: 是，你上半场打得很出色，拿了17分，但你现在有4个犯规了。是，
0: 这还真是。
1: 对，
0: 直接推人，这没问题，推的一点问题。
1: 是，你手
0: 三犯
1: 哦，三犯
0: 应该是有一次犯规记在别人
1: 身上。三犯，那三犯就还好，你要4犯的话，起码上半场这后面1分20秒就打不了。
0: 放凯尔登约翰逊，刚才应该交代的是雷霆的板凳得分。这板凳得分里啊，主要还就是卡鲁索。
1: 是，
0: 今天雷霆是9人轮换，现在他的板凳得分应该是将近30分，就得了全队一半。
1: 对，这就回到了前三场啊他们的这个比赛的状态，
0: 而且
1: 相对均衡。
0: 对，今天上半场切特霍姆格伦表现非常不错，要一个
1: 差点又要乱差一点。他这卡鲁索和卡森华莱士这俩人的这个判断和手是真快。
0: 对，组合非常的出色。现在是13分分差，第二节雷霆单节现在得了36分。
1: 嗯，
0: 真快。嗯，雷霆应该犯规了，卡鲁索犯规。文班亚马呢今天上半场是得了9分，5中1，3分2个全没中。
1: 嗯，
0: 现在看看是不是3个全没中，
1: 不像上一场33分。上一场33分，上半场就拿了22分。
0: 是，
1: 这个今天的效率呢就没有之前那么高，这个数据来了，22分的第四场的半场球和今天的9分的半场表现。
0: 是，就10分上下，

在上半场一些集数。那为各位介绍，世界女排联赛即将开始，南京站呢，6月3日，中国对捷克四战呢。

0: 你看亚历山大现在慢慢的他的分数涨上去，十罚十中，
1: 是
0: 九投三中。库克斯利用门将亚马掩护，往里抹，带出来，凯尔登约翰逊利用自己的强壮顶开了亚历山大，
2: 再给两分。
0: 你说马刺的进攻说糟糕吗？其实还好，对吧？
1: 是
0: 27分、29分，但是雷霆的第二节真的太好了，太好了，40分了。在马刺的这种防守，包括有文班亚马在场的情况下，雷霆第二节拿了单节拿了40分，
1: 是，
3: 现在已经69了，如此关键的比赛，
0: 对呀、
1: 啊，
0: 这说明他们的阵容底蕴，包括手感，
1: 对。
0: 又是一个高举高打、
3: 啊、这防不了，
0: 这是无解之道。
3: 嗯，最后倒是给了雷霆留了5.5秒。
0: 嗯，
3: 亚历山大
0: 麦凯恩，
3: 麦凯恩
0: 没中。这样的话呢，就是两种状态，一个是雷霆在马刺这种防守之下他拿了单节40分，半场69分，一个是即使雷霆如此，马刺也只落后11分而已。所以下半场很有意思，我们期待下半场。

0: 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那您现在看到的是西部决赛第五场的上半场刚刚结束，雷霆呢是领先马刺11分，69-58。我们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看这场比赛的角度，就是在马刺如此年轻而有活力的阵容面前，雷霆第一节29分，第二节更是单节拿了40分，这个进攻的效率包括进攻战术的丰富，针对性之强，变化之多，让人叹为观止。这确实是有冠军的底蕴的。但是在雷霆得到单节40分、半场69分的对面，马刺也有第一节27分、第二节31分这样的表现，他并没有被甩远，这也为下半场的比赛留有一些悬念，战局还有很多可期待的东西。那么具体的上半场细节，我们也听听吴谦给大家的分析，看看有什么观点能跟大家分享。
1: 对，就像您所说的，那么上半场雷霆其实特别是在第二节的进攻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0: 是
1: 啊，它的高的来源不仅是在第二节亚历山大

0: 大的单节他拿到了12分啊、也不光是卡鲁索单节拿了11分，
1: 嗯，
0: 他更是全队呢在第二节他14罚14中，
1: 是
0: 啊，你马刺队他有不错的防守的侵略性，他有很好的强度上身体，但是呢也被雷霆抓住了很多机会去制造你犯规啊。那么这一节的罚球他就得了14分啊，那么也造就了他单节40分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你马刺呢是很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强度啊，体现自己的这种防守侵略性，但是同时呢你也要避免这些更多的犯规出现，你单节马刺就出现了9个犯规。
2: 那么我们继续这个比赛的精彩的集锦，看一看上半场。那上半场有几点啊？第一，雷霆呢前面漏掉了尚帕尼这个点，尚帕尼今天在第一节是有12分左右进账，
0: 是。
2: 那么，但是雷霆在上半场的空间，特别是卡鲁索从迎着文班亚马投这个三分球开始，他们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空间感很好。因为在第三场比赛，这是马刺当时输掉比赛，失分是123分。提到一个细节，就是那场比赛里，雷霆这123分里有51分是靠三分球，就17个三分球。这17个三分球里，亚历山大投进了2个，传了9个，就11个跟他有关系。但今天对亚历山大的这个贴防，马刺起到了阶段性的效果，但是呢就是替补席上卡鲁索、杰林威廉姆斯、肯里奇威廉姆斯接连命中，包括多尔特在先发阵容当中，包括麦凯恩，给了马刺这扩大防守的，你说不坚决也好，你说搏一把的这种取舍也好，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0: 是，那么咱们看到了上半场卡斯尔对于亚历山大很不错的防守啊，那么但是呢这一场比赛雷霆队就持续的在展现他的阵容的厚度，他不光是亚历山大一个持球点，
2: 嗯
0: 啊，他可以利用卡森华莱士的突击去给其他人制造机会，利用卡鲁索的突击啊去制造这些撕开对手防守口子的机会啊，这两个人加在一块半场7个助攻，亚历山大呢3个助攻，但这两个人7个助攻，就是他还是虽然是杰伦威廉姆斯和米切尔打不了，但是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持球，
2: 阵容厚度确实非常之厚。这是双方打得还比较焦灼的时候，
0: 对，
2: 但是呢就是雷霆的三分球开始箭如雨下之后，就还是突破分球。因为今天咱们在开局之前啊，咱们说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杰伦威廉姆斯和米切尔缺失之后对雷霆的考验，考验在哪儿？考验在这个第二持球点或者第三持球点，有杰伦威廉姆斯等于呢雷霆的二阵容上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引领，就是你等于他们两位合体也可以，那么分别带一个阵容也可以，但是呢杰伦威廉姆斯不能打，那现在米切尔又不能打，米切尔在之前表现得很好，解决了29点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两人都没有，那雷霆就是不断尝试持球突破再分球，其实战术上没有说像之前有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他的坚持起到了效果，仍然是突破分球给到外线，执行力较之第四场雷霆又强了。
0: 是，所以呢就是到了下半场，马刺这边呢首先要提升的就是特别是你福克斯和瓦塞尔这两个点，
2: 对
0: 啊，咱们在上半场提到过了，这两个人呢上半场12中1、
2: 嗯、
0: 啊，效率呢是跟你之前的几场比赛，特别是福克斯回来两场比赛还是差距比较大的，
2: 是
0: 啊，这两个人如果你希望在客场赢球，在下半场一定要去发挥。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半场球马刺队出现了8个失误，而上一场赢球你全场才12个，显然上半场丢的是比较多了，
2: 是
0: 啊，你给雷霆这样愿意利用你失误 得分的球队啊，这么多机会。

0: 会的话，你在客场是比较困难的。第三个，刚才咱们也提过了，就是你的犯规啊，你不要太轻易的，因为雷霆队非常会利用你的手抢篮板的时候推一下啊，或者过掩护的时候挤一下这些呢可能都是在你的强硬的防守之外要额外注意的。
1: 是，那么其实呢到下半场，因为我们刚才说啊，就是雷霆只是把以前的任务给到了现在的球员身上，对吧，他并没有说啊，我就是换战术换打法，我有着多么脱胎换骨的变化，因为你人就是这些人，包括其实像单中锋加四个小个打五外这个状态，在第二场比赛也有过，所以就是最后系列赛，不管这个系列赛打到第几场结束，是第六场是第七场，因为现在是已经2-2了嘛，对吧，那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看谁的执行力会更强一些。那起码今天打到上半场，像吴谦给我们补充这个信息，就是马刺你失误确实是有点过于多了，那执行力更好的显然是雷霆，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半场而已，我们也看一看呢下半场三四节，一是马刺能不能在自己现有人员上提升执行力，第二就是上半场我记得我们解说的时候说过，这大概是文班亚马在这个系列赛从第一场那双加时到现在存在感最弱的半场球，对吧，那看一看那下半场他能不能也有一个猛醒，或者是恢复到自己正常状态一个变化。因为从文班亚马我们再次强调，他在场上的时候百回合马刺能赢6分左右，但是他不在场上马刺每百回合输60分左右，所以这个信息我觉得还是大家得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系列赛恐怕整个系列赛胜负手就是文班亚马。
0: 是半场球呢，文班亚马只攻了6次，
1: 对
0: 他的进攻的数量呢甚至比尚帕尼的11次要少不少，
1: 对
0: 那你下半场怎么利用他这个进攻强点？
1: 好，下半场已经开始了，本来希望大家能够稍微轻松一下，但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
0: 本身比赛呢就是节奏很快，非常的紧张的这样一个状态，咱们就接着看。
1: 直接抛，斜想用马刺吊文班亚马的办法来给切特霍姆格伦一个，这球已经是响哨了。
0: 对，文班亚马挥舞双拳。
1: 对，刚才这球其实切特霍姆格伦有点就是宣言式的状态，
0: 到时了。对，
1: 哎，这球是还没扣到。你说你再说是劈扣一个，那也是超时，超时就是记作无效。
0: 对，文班的过来这个干扰。
1: 对，但是是哈腾斯泰因来防的，这是现在雷霆比较得心应手的一个防守方式，雷霆双打强壮的对文班亚马。
0: 是，这轮还真就是哈腾防文班防得好。
1: 是，哇，多尔特
0: 转一圈出来直接投，不好。
1: 又是开局几次进攻试探，没有中。
0: 沃尔特篮板球，
2: 球。
0: 你其他人就得注意。对，文班亚马他已经去注意了封盖，封盖这第一下，那其他人得帮助他去抢篮板。你看，文班亚马那个示意呢，就是说我已经帮你们补了你得有人帮我抢。
1: 对，沃尔特这边又造马刺一个犯规，雷霆就是我们说这个，自始至终，他们的主动性都是今天比较突出的。来看一看后续，麦凯恩打进
0: ，
1: 这是雷霆的势要起来了。福克斯因为他脚步确实现在是因为大概率是伤病影响，
0: 是脚底下慢，
1: 对，跟不上。
0: 而且这个犯规呢，福克斯停了，麦凯恩可没停。
1: 对，而且这样打呢，麦凯恩信心就出来了。
2: 是，
1: 在前面就是开场的时候，他这儿是比较吃亏，

0: 加罚没中，
1: 十五分是一个坎儿啊。
2: 嗯，
1: 但是是在第三节刚开场不到两分钟就打到这个坎儿了。
2: 对，
1: 雷霆起势起得早，文班亚马
2: 双人夹击，
1: 对，防守跟的都很快，上帕尼，雷霆防的真好，全都到位。亚历山大再盯一记三分，眼看奔二十分去了，米西得叫停了。

0: 文班亚马今天的存在感还需要继续提升，那看一看这个暂停之后，那给到马刺这边比永博和凯尔登约翰逊，就实际上呢在中锋位置上马刺能用的人，就是坦白说连第三个可能都有点费劲。这边福克斯想给到左侧，到底是文班亚马的兜出还是卡斯尔的落位不清楚，18分差距了，
1: 反正两人中间的第三节上来雷霆打了一个7-0，又一个二分球，
0: 对，这真是雷霆完全打开，
1: 嗯，
0: 这是他们非常熟悉的节奏，而且最后等。

0: 教亚历山大终结，达泽尔先回应一记，20分要想往回追，特别是在雷霆的面前，雷霆的主场不是那么容易。
1: 对，
0: 你看，因为就刚才我们说了，就是麦凯恩突砍福克斯那一球，他已经信心打出来。嚯，这边算不算这球？又是一个高举高打，文班亚马被推出去，和卡斯尔的空中连线，啊，算了，应该。看这球，亚历山大推人，但是文班亚马这长臂，人已经在负角度了，但是长臂还在界内。
1: 对，而且他的手感，这么大的手，这个手感在空中被推的移动，轻轻一点，还是能找到篮筐。这是天赋。
0: 也想高举高打，
1: 是
0: 文班亚马回来了，
1: 回来
0: 前场球，这是一个前场球，
1: 对，好在文班回来的及时，要不然福克斯就很被动。

0: 戴爷走地的时候给到麦凯恩，麦凯恩现在打的活力十足，你看完全打出来了。
1: 就是麦凯恩到了雷霆季后赛的第一场首发，
0: 对
1: 啊，第一场首发上来打得非常高效。
0: 文班亚马又一个，你看啊，咱们就说麦凯恩是激活了，文班亚马的存在感也激活了，连续打成有二加一的机会，看这球。
1: 所以这个比赛的时间还早，文班亚马要能站得出来，哎，刚才这是什么？进攻没算吗？
0: 但按说不会，应该十七分了嘛，
1: 啊，
0: 对吧？这是不是应该是篮筐下发生了什么状况？
1: 嗯，
0: 啊，就是没算犯规是吧？
1: 没犯规，就是一个正常补篮。
0: 对，
1: 嗯，文班亚马要能站出来呢，因为比赛时间还很长。
0: 对，那也要说个但是，你想在雷霆这个状态下扳二十分的分差
2: 不容易，
0: 又一个
2: 不容易，
0: 麦凯恩彻底开了。就是今天。回报戴格诺特教练的信任，麦凯恩经过了半场的历练，哦，这边尚帕尼，尚帕尼也真是啊，你说今天这有来有回，尚帕尼打切特，从开局他第一个球就有信心。
1: 麦凯恩，雷霆队这真叫前赴后继。
0: 对，
1: 杰伦威廉姆斯倒下了，站起来米切尔，米切尔倒下了，站起来麦凯恩。
0: 而真的。只有亚历山大和卡鲁索是一如既往
1: 啊，一如既往。
0: 麦凯恩第一节零分，第二节两分，第三节九分
2: 啊，
0: 但就是他拿了九分，现在双方是十七分差距，就是他的球个个都有回应。但是呢，就是马刺，你也不要认为说对方两个主力下了，换一个替补上来，
2: 是
0: 似乎这个点就是弱环。文班亚马补到位，卡鲁索把希尔拉人，
1: 是。你看最后这球呢，直到在篮下切特霍姆格伦造犯规，这个回合没过亚历山大手。
0: 对
1: 啊，你亚历山大那边被重点盯防吧，我现在麦凯恩打活了。
0: 是
1: 啊，我这球不用过你手，我就能够完成对对面杀伤。
0: 对。现在球交亚历山大，常态化进攻。
2: 嗯。
0: 转移球，马塞尔到位，但是切特他高，这球要失误，要失误，失误了。突破分球，球，应该是凯尔登约翰逊又来了，十五分，
1: 十五分，

0: 哎，推人，推人，这是文班亚马推人。
1: 篮下杰林威廉姆斯去冲抢篮板，推人。

0: 夹击持球人是假夹击啊，贴一下直接走了。
1: 就这个假夹击在前面两场比赛阶段性的对亚历山大干扰特别的明显。
0: 突破分球，凯尔登约翰逊接文班亚马传球，12分了，
2: 12分。上半场落后到10分，很快的追到1分，这一次落后到20分，现在就是还在努力追击，
0: 直接看这球，切特霍姆格伦单打文班亚马成功，报一箭之仇。你看文班亚马这真是针对性非常强。
2: 对，你面对我打一个，我不服气。你看这球啊，没准得回一个。
0: 给到哈珀，3分球没打进，但是凯尔登约翰逊给到卡斯尔，3分，11分了。
2: 11分，
0: 就等于前面雷霆、麦凯恩、亚历山大所积累起来的第二节的优势全被打回去了。
2: 是
0: 半节球，半节球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就是回到第三节开始的时候，针锋相对。
2: 这球霍姆格伦起的坚决，就是奔着扣篮去。
0: 亚历山大对瓦塞尔，杰林威廉姆斯晃过来
2: 抛射，
0: 对，他这抛射可不是他强项，
2: 没错，
0: 他还不如硬投呢。又一个吗？瓦塞尔
2: 来了，
0: 3分命中，个位数了。戴克诺特教练要叫暂停了，得赶快叫了，
2: 真有韧性，
0: 确实是。你说不容易不容易
2: 啊，
0: 追到8分了，20分的时候麦凯恩起势，你觉得雷霆已经要收这个比赛了，马斯不答应了。

0: 继续回到现场，雷霆是打了一个16-7，马刺回应一个14-2。
1: 嗯，
0: 这应该是马刺今天，吴倩就是打这种进攻潮，应该是最凶的一段。
1: 对。而且落后20分以后，没有任何心理的波动和变化，
0: 这很恐怖。
1: 嗯，
0: 卡鲁索，
1: 卢索，
0: 真是稳定。你看，就是咱们说，倒下一个又一个，倒下一个又一个，但是亚历山大和卡鲁索一如既往，
1: 是
0: 11分9，
1: 卡鲁索又17分了，3个3分，
0: 5中3的3分球，小哈珀带给出来，瓦塞尔怎么样？能连续吗？没有。但是又有篮板球，
1: 篮板球，
0: 卡斯尔对华莱士掉文班，
1: 对，赶紧换成，
0: 怎么样？这球没中，
1: 文班刚才已经预判到你要去突然换人，
0: 是
1: 出手这三分，现在你看文班不敢放卡鲁索了，他完全出来，
0: 但这回呢又是由于哈腾斯泰因往里突，文班亚马不得不回。
1: 是。
0: 那么哈腾斯泰因和卡鲁索形成联系，这个都是对的。凯尔登约翰逊
1: 内线要错位，没传。
0: 凯尔登约翰逊第一起步，卡鲁索马上去怼这个底线，这是非常正确选择，这应该是一个就本能反应的正确选择。
1: 对，
0: 就是说明他习惯打球习惯好啊。这是卡鲁索刚才那个三分球。
1: 这轮系列赛，卡鲁索是把文班亚马当成瞄准镜，你一扑越扑越近，
0: 21分前三场，第四场卡鲁索打得不好，
1: 对，上一场是没得分，但是今天又17分，
0: 博克斯2分球，还是9分，就是个位数。科内特的时间，哈登斯泰因抛投，但没中。
1: 对，
0: 马刺都回头去顶抢篮板了。
1: 对，
0: 恩里奇再补一个。
1: 对，
0: 科内特时间，这是对于雷霆来说，这是绝佳的涨分机会。
1: 今天肯里奇也可以2个3分了。
0: 对，就是窗口期都抓得住。
1: 啊，
0: 凯尔登约翰逊
1: 走短了，
0: 走步了，
1: 走步
0: 了。
1: 是。自抛，但是并没有碰到篮筐，自己在抢，这走步了。

0: 亚历山大想利用文班亚马不在的时间段往内线，就是这球压的比较深，反而是失误了，有短了。
1: 对，这边略有投篮手的是差池，12分。瓦塞尔准备回来，亚历山大。

0: 这个
1: 假头真传，
0: 对，还是想吊哈腾。
1: 对对对，
0: 那哈腾示意呢，这球你就投了，我去准备的是篮板球，就想利用在内线的优势。啊，这两个球倒是没有找到更好的机会。恩里奇这是从上一场比赛被激活的轮换，上来就能发挥。卡鲁索休息一会儿，
1: 篮板球，这现在马刺就得靠这外线的进攻策动了。
0: 是，
1: 卢克斯，
0: 好球，
1: 打进，十分，继续相持。哦，你看他这个表情，他伤势肯定是有影响。
0: 对，这都是带着伤咬牙打的。
1: 对，十一中三，命中率绝对不能算高，但是就是现在就是要对于马刺来说就一样，顶住这个科内特窗口期。阿滕斯泰因抛投继续进，他对科内特他是不畏惧。
0: 对，他这绝活真厉害。
1: 瓦塞尔三分命中，三加一的机会，瞬息万变啊！恩里奇进两个三分，在这个防守上冒进了。
0: 去协防，再回来找自己人封盖，那这个动作没收住。虽然落后，但是瓦塞尔的状态倒是很轻松。
1: 对，25岁的瓦塞尔又有机会帮助球队再扳回一城。两分钟啊，第三节就剩两分钟，但两分钟在这两支球队之间也会有很多变化。阿滕斯泰因下场休息，杰林威廉姆斯上。杰林呢，在这个系列赛当中去打延续性双塔，是一个更灵活的角色，而且他有空间的，
0: 有空间啊！他一上来，这个就是往内线突的空间不一样。
1: 卡斯尔又犯规了，
0: 嗯。
1: 你说战局瞬息万变，
0: 那卡斯尔现在就四个犯规了。这卡斯尔单防亚历山大显然是最好的选择。看一看这一分五十秒会不会去换人？
1: 是，
0: 应该是要上哈珀。

0: 10分9，亚历山大今天是拿到12分，就得分是真的不高。让马尼，他是真不害怕切头黄姆格伦，
1: 真不怕，今天这打成好几个了，
0: 就像卡鲁索不害怕文班亚马一样。
1: 而且他还真有办法，他都是突到内线去攻你，
0: 不是说打错位，说借空当
1: 啊，投篮，
0: 趁着霍姆格伦补防不及时，
1: 是
0: 投一个，不是
1: 我突破，我就
0: 侧棍强打，
1: 对，冲上你去。阿瑟尔和文班都在休息，一个是因为体能调整，一个是犯规过多，
0: 对，静候第四节了。亚历山大
1: 犯规，
0: 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个人执行力强。
1: 空中换手啊，去躲开科内特的封盖，科内特这一巴掌打到面门。
0: 10分9，小个给小个做掩护啊。

0: 现在索性把科内特这一点就弃掉了。
1: 是，
0: 福克斯，抛投，哎，这球很有意思啊，
1: 篮筐上封盖。
0: 对，然后是科内特犯规，就科内特现在还在说刚才那个球，
1: 他
0: 应该是个干扰球。
1: 对，他觉得这个球呢下落了，啊，对吧？
0: 对，
1: 他认为虽然是小幅度下落，他也认为下落了。
0: 这卡森华莱士跳的是真高。
1: 对，
0: 哎，你看他在说这个球是干扰，他认为是下落，但是你看又是此消彼长。
1: 嗯，
0: 这个球没有任何的判罚之后，那反过头来马上你赔犯规出来。杰林威廉姆斯呢，第一罚倒不中，文班亚马回来替一下科内特，科内特时间结束。按照之前的状态，文班亚马这次再上场就一口气要打得完了，
1: 是
0: 对吧？就除了节间休息以外，
1: 对。
0: 两罚两不中，
1: 没有，
0: 十分牛。
1: 对，你看这节雷霆领先二十分，打这么热闹，现在这一节马刺单节领先一分，就是说他这个反弹能力。要球了，
0: 对，
1: 要球了，
0: 不掉球就是走步。
1: 要球了，要不要挑战？
0: 没有，
1: 里边疯狂的在跟教练组说要挑战。
0: 突然大家就加快了动作的频率和节奏。
1: 哦，
0: 还确实是这个镜头，万没想到。
1: 但是
0: 我看米奇说是
1: 没改。
0: 对，
1: 啊，这球没改，这有意思。
0: 这是真是
1: 米奇可能等着裁判自己纠错。
0: 对，
1: 但是没改，
0: 这米奇是不高兴。
1: 这裁判三个人做一假动作给米奇晃了。
0: 米奇跟布拉泽斯，这个是就是你，
1: 对，
0: 你作为任何球队主教练，这个是无法忍受的。你服从归服从，就是看到了这个慢动作回放，竟然最后是没有改判。
1: 对，你仨人都已经合意了，但最后是说还是雷霆你发球，
0: 对，
1: 这太有意思了。
0: 另外是没让，就是没给米奇任何挑战的机会，
1: 嗯，
0: 然后还吹了一个技术犯规。
1: 得，
0: 这是。你看，
1: 说挑战啊，说这个，哎，没给，没给发球了。
0: 对，米奇认为这个节奏就是挑战了。
1: 对，
0: 但是雷霆就直接发球了。这个只能等待这美职篮官方的这个最后赛后的评判了。但是赛后的评判不会改结果，只能是马刺自己好好打。这个确实是太明显了。这个说什么都没用。
1: 对，而且切特他又红鞋，
0: 这就是一个误判。
1: 对，就是误判，这没二话。
0: 对，而且误判之后是错上加错，
1: 错上加错，最后呢，给一个计
0: 分，
1: 罚三个。
0: 对，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十三分，马刺需要平心静气打这最后一次进攻。多尔特犯规，
1: 嗯，
0: 福克斯上罚球线。
1: 对，
0: 一下是十分变十三分。
1: 是，是吧？这个哨有点找回来，是吧？我找一下。其实多尔特这封盖，你说这个有多么的激烈身体对抗，倒也没有。但是裁判员的说，这我也得找个平衡。
0: 嗯，
1: 你看这解释一下，多尔特也乐了，
0: 对，布拉泽斯也笑。哎，这边是
1: 亚历山大，
0: 对，腿上应该有点状况，也继续为

0: 各位，预告就是关于今天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王新宇和王希雨，这是中国的两朵金花，都将分别出战法网的女单第二轮。我们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我的同事盛兆博会在前方为各位带来精彩的解说评述。6:07，福克斯第二罚，第一节还有6:07，第二罚还没中。伦班亚马拿到篮板球，再造犯规，连续的。
1: 是。
0: 杰林威廉姆斯犯规。伦班亚马凝神静气，
1: 是
0: 调整节奏。
1: 他这个罚球准备动作跟谁都不一样，
0: 对，
1: 哎，很有标志性。
0: 米奇这也是年轻教练，迅速从这刚才的恼怒当中，就转化出来。
1: 他可以，刚才这么委屈的一个状态。没有过多的表达，是吧？没有因为自己的情绪给球队带来影响，
0: 是不想了。
1: 对，他也是
0: 没有意义。
1: 年轻人啊，
0: 全场防守，杰林威廉姆斯接应麦凯恩推进，破掉全场紧逼，
1: 麦凯恩漂移
0: 不中。这样的话，单节是马刺赢一分，
1: 是
0: 10分的差距，带进第四节。这第三节真是几经周折。比赛的悬念陡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美职篮的西部决赛，马刺对雷霆的比赛最后一节，第五场的最后一节，这边文班亚马的劈扣没成，弹出了界外。比赛一开始，看这球啊，这是哈腾斯泰因把这球干扰掉。
1: 对，哈腾倒是没碰着，但是最后出界的是雷霆。
0: 对，所以就是第一下裁判指，
1: 哎，
0: 这是一争球。
1: 哎，这段时间你还没说，
0: 对，
1: 这个
0: 争议情况真的有点，
1: 争议情况很集中。
0: 对，
1: 三节末四节初。
0: 看这球啊，对，这是哈腾斯泰因最后持这个球，应该是把这球都完全控制在自己身上。
1: 对
0: 啊，
1: 最后
0: 这个起码从慢动作刚才那段是这么看的，如果再有就裁判掌握但我们不掌握的事儿，那不清楚，反正现在是跳球了。
1: 而且给争球，
0: 哎，争球还倒是马刺的球权，马刺尔，
1: 哦，
0: 但是出了一个失误，
1: 这不是把裁判看成队友啊，
0: 就是他认大概是认为那儿会有一个包抄的人，
1: 但是就差那半步。
0: 哈腾斯泰因的抛投，他这个中距离抛投真的好，
1: 是效率足够高。拿手绝活，看文班亚马的回应。
0: 三分还，今天他三分可不，
1: 三分不好，
0: 对，一直是能
1: 三分四中零。
0: 对，麦凯恩，现在雷霆已经打得很兴奋了。
1: 是，他可能有篮板球。
0: 对，其实这个是雷霆要起势，但是出了失误。卡斯尔高举高打，他的身高力量，如果说就一对一，卡鲁索是防不了。
1: 对。卡洛索刚那防守基本也就
0: 这不犯规，
1: 不犯规，不下手了，让你上。
0: 这边雷霆要起势呢，也出了一个传接球的状况。
1: 阿腾倒地了，
0: 又一个失误，连着俩失误，马刺一个失误，马刺俩失误。
1: 嗯，这球这么大个，你给身后。
0: 对，还是12分，倒是错进错出之后。雷霆掌握住了机会，亚历山大在场下的时间，雷霆人还是确实多。
1: 这时候打到第四节，上帕尼也投不中，
0: 马刺等于两个三分都投得不好。
1: 嗯，
0: 其实这两个三分是不是机会，按照前面他们的能力讲都是机会。这头霍姆格伦
1: 往里掉，
0: 卡斯尔又赔一次犯规，
1: 那卡斯尔就5次犯规。这上帕尼这球传的就没道理，文班亚马根本没有两个人的眼神对视，而且呢这球传到身后，你这种球的失误就直接给了哈腾在篮下扣篮的机会。

0: 又一个马刺的机会，高举高打，这边又没中，但是哈珀把这球抢下来，转移球，马塞尔，这球已经你看已经调高弧度了，
1: 是，
0: 但是还是没进，三个三分球不中。其实你说机会，按照前面马刺这么打没问题，但是你不中。

0: 转换打错位。
1: 凯尔登·约翰逊认为，他认为是争球，但是就应该这个球倒确实吹犯规，是没什么问题。
2: 哎，你看这个，阿腾的都是小动作。
1: 对。但是就是这些都是比赛的一部分。
2: 是。
1: 真正说在第三节末那段时间，那确实是对马刺太不利了。
2: 是。
1: 今天。切特霍姆格伦的表现倒是比前面几场要出色很多，
2: 嗯，
1: 顶着压力上，因为谁都知道说你打不过文班亚马，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下避实就虚，找自己的点。
2: 嗯，今天切特是这轮系列赛打得最好的，
1: 对，快二十分了。
2: 嗯，
1: 现在14分9，马刺要再追得需要再发挥点活力和韧劲，
2: 给文班亚马掩护，但是
1: 对这球停就是球这个节奏断，
2: 对，全是手自掏自抢，
1: 就有点意气用事，
2: 嗯，
1: 打得有点执拗。
2: 后卫交内线，
1: 后卫了，文班亚马再回来，因为雷霆是双塔，凯尔登·约翰逊再犯规。啊，等于马刺用凯尔登·约翰逊这个二高度打对抗，被雷霆针对了。
2: 嗯，
1: 因为今天切特确实打得也好，你看这个球确实吹也是没问题。
2: 对，这后面拉背心儿。
1: 对对对。泰坦，错位，换防，这个雷霆
2: 了。而没出界，
1: 对，
2: 没出界。
1: 吹反击，文班亚马并没有过来。麦凯恩犯规，
2: 这球犯规倒没问题。这一节雷霆只有一次。
1: 嗯。
2: 这马刺的犯规麻烦，凯尔登5，卡斯尔5，上半场4。
1: 对。这一下呢就是随时你有可能就无法再参加这场比赛。亚历山大回来，文班亚马二次进攻，12分，真难啊，打了4分钟，12分差距。文班亚马18分，5篮板，拿到篮板，但是这球刚放球就被马刺断掉了。凯尔登·约翰逊午饭吧，也是确实可能就拨出去。
2: 运球连续胯下，
1: 对
2: 啊，往里攻，全是外线动作，
1: 对
2: 啊，往里攻还造了犯规，
1: 就是拉开单打哈登斯泰因了，这也不失为一个策略。
2: 嗯，因为他顶着打呢，他没有那么大的体重，
1: 对，没有体重，没有力量，
2: 没有力量，但是他利用速度灵活性。
1: 嗯，咱们要说的规范点是没有那个优势，
2: 是
1: 对吧？看一看今天拿到30分的亚历山大，比赛还没有结束，亚历山大呢被马刺的单防虚掩夹击干扰节奏，其实前面有过不利的表现，但是整体上来说他仍然是带领雷霆前进最重要的角色。
2: 对，你作为球星呢，当对方不再真的夹击，
1: 嗯
2: 啊，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拿出球星表现，
1: 是
2: 啊，去击溃你的单防，啊，这才是 MVP 级别的状态。
1: 从亚历山大

0: 的今天的进攻端状态来说，从雷霆绝大多数这个进攻端的表现来说，确实厚度高，针对性也强，而且呢打得也丰富，这个是承认的。包括从亚历山大个人能力的体现，包括他这次的摆脱，他的中距离、远距离投篮确实是非常突出。再看看切特霍姆格伦，从第一场比赛势头落在文班亚马之下之后，一度呢被所有的关注者看清，但是今天拿到两双，甚至有机会拿20+10，这是真的啊！
1: 是，
0: 因为今天他避开文班亚马，让哈腾斯泰因针对文班亚马，他的进攻端被解封，还真是挺好的。
1: 对，球队缺少杰伦·威廉姆斯，缺少米切尔，最需要站出来的球队二当家，那就轮到他了。这场比赛，特别是面对着错防，当雷霆上双高的时候，他这个位置就是很好的身高优势。同时面对科内特的这个时间段，会有移动速度优势啊。其实这些机会都抓住了。

0: 哈登斯泰因今天十分，12个篮板里一半是前场篮板。这个文班亚马呢，今天比起他系列赛的场均得分和篮板，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再上罚球线，调整呼吸，改变节奏，这其实被证明是大个子们提升罚球状态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是五分球现在对马刺呢时间是够用，
0: 对，
1: 就是看怎么能够把这个防守限制雷霆得分。防下来一个，
0: 险些要失误，福克斯拼命顶着脚上追上，
1: 好球，
0: 八分球
1: 了。哇，
0: 眼看半截了，
1: 对，
0: 马刺仍然没有掉队。亚历山大顶一下马塞尔，好的传球啊！这球真是顶开马塞尔之后，利用文班亚马上扑给到篮下，让哈腾斯泰因去打错位。
1: 对，因为现在一对一单防的并不是卡刺尔，而是瓦塞尔在防的时候呢，文班可能要帮忙的多一点。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在篮下哈腾就出机会。
0: 这边瓦塞尔呢换左手没有打成，雷霆涨比分的机会，麦凯恩很长时间不发挥了，一个三分球把马刺打平。
1: 麦凯恩这笔交易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0: 是，来看一看尚帕尼今天的表现。尚帕尼今天的两个三分球试手没中之后，后面迅速开始往上顶，
1: 是
0: 整体是不错的。但是呢，就是马刺确实今天呢，抛开一些客观因素不提，自己犯的错误也确实太显著了一点。
1: 就像您之前所说的，那尚帕尼今天发挥

0: 了，但马塞尔没了。
1: 对
0: 啊，就是你面对卫冕冠军，你作为一个挑战者啊，那需要你
1: 是的，
0: 就是各个点都充分发挥，你可能才有机会。上半场22分，但是瓦塞尔呢只得了6分，10中2，效率是比较低的。
2: 看看卡斯尔，卡斯尔今天呢偶有亮点，但是现在受困于这个犯规的麻烦。你看，包括像这种球，马刺今天的误攻啊，会倒不是说多多，主要是存在的太明显，空篮不进，或者说明显能打进容易，打不进难的球，对吧？所以后续才会让第三节的尾端那个状态就是变得异乎寻常的突出。

0: 好，欢迎继续回来，各位。马刺对雷霆的第五场比赛，关键战，打到最后一节，麦凯恩刚才追身一个三分，马刺怎么再去和对手抗衡？
1: 嗯，
0: 很有意思。
2: 这时候
0: 双掩护，
2: 对卡斯尔回来了，
0: 还是东约翰逊调高自己的抛物线，但是这效果都不好。第四节马刺的三分是真的不好，四个人。我印象当中四个人各一个，好像都没进。
1: 是，
0: 亚历山大
2: 中距离
0: 也不中，哈珀把篮板球抢下。哈珀目前看倒是受伤病的困扰略少哈，
1: 嗯，
0: 没有那么明显。
1: 对，
0: 而且他是在新秀赛季季后赛得分超过200分，这应该在马刺历史上应该是排在第三位。而且作为一个后场球员，这是不容易的。是吧？
1: 是。
0: 卢索又续上了，这一段时间就是，雷霆的那个被动状态开始缓过来了。不到半节的时间，卡鲁索7中4三分球拿20分，
2: 20分了，嗯，真厉害。
0: 对。阿珀，
2: 这一轮生给自己打成投手。
0: 对。
2: 马刺没续上
0: 第五个三分球，还是没进。
2: 对，已经进入到最后5分钟了。
0: 对，
2: 这对马刺就不太有利。
0: 是，
2: 麦凯恩，
0: 你看他就是多自信。
2: 是，
0: 投进投不进不说，但是显然没有说第一节那种说我尝试着打一打，或者我可能未必能进。第六个，最后是一个2分球，凯尔登约翰逊把这球打进，12分。

0: 雷霆
1: 倒也是个办法。
0: 对，雷霆因为现在阵容比较小，
1: 对
0: 啊，他的一众的后卫，
1: 对，对，就是
0: 并没上双高。
1: 哎，哈登斯泰因，既然哈登斯泰因被文班亚马调出去了，里边呢，像凯尔登约翰逊啊，像卡斯尔啊，都可以发挥发挥。卡鲁索。前面我们说的马刺的外线从运动能力从体能并不比雷霆差，
0: 是
1: 左边卡斯尔跌跌撞撞想去个人强打没成，亚历山大也不中，
0: 篮板球麦凯恩出来就投
1: 分离
0: 把球投进，马刺就不好办了，
1: 对，再次应该得再次暂停了，已经只剩不到四分钟了，
0: 麦凯恩
1: 就现在马刺呢从防守端会被动一些，特别是篮板球只要你漏到了雷霆手里，雷霆马上把能把它转化成得分，而且是个空间型比较强的得分，

0: 继续回来，马刺看一看这一节是20中5，命中率全面下滑。看麦凯恩，
1: 麦凯恩那越打越自信，面对文班也敢突进上篮，
0: 他也敢冲击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心态的变化。卡斯尔三分球中了，这是他们第四节投进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是，
0: 第四节前6投0中，是把他们的三分球命中率拖下了30%，跟雷霆差将近20个百分点的三分球命中率。现在是12分。
1: 王家基，那么去抢时间，
0: 对，去还是去你家基。行，真厉害！亚历山大在马刺的常人阵中穿梭而去。
1: 今天没
0: 7中1，抱歉，8中1。
1: 是
0: 第四节投了8个3分球，今天
1: 雷霆现在开始控制时间，但没有这球出了机会就投。篮板球文班轰出去，那阿腾就。没人能顶，
0: 对，看吹谁，吹到福克斯身上。
1: 这文班比较忌惮阿腾现在这个抛射，没有完全的过来协防。亚历山大就抓住了这个空档，换防了，换防了。那马刺、
0: 啊、这边马刺练兵了，
1: 马刺认了，
0: 对，
1: 嗯，投子认父。
0: 这是我们开玩笑说，这是恶人三巨头上
1: 啊，是
0: 普拉姆利、比永博、奥里尼克
1: 啊，一个个凶神恶煞，
0: 是是是，
1: 气势汹汹。这个
0: 恶人三巨头上，
1: 三巨头上，但是雷霆这边没换啊，
0: 保护保护这卡特·布兰特，嗯，加上麦克劳克林，文班亚马这懊恼啊，
1: 是，你看他这个状态，一个不服气。

0: 再一个就是机长鼓励和咱们回圣安东尼奥见。
1: 是。
0: 那雷霆是不是也该换一换？
1: 对。嗯。那今年的美职篮的总决赛，就无论是说西部是哪一方出现，都将在北京时间的6月4日来开打。雷霆的三分球第四场18%，今天45%，
0: 是
1: 你的确实是完全开花了，特别是麦凯恩。今天麦凯恩提上先发，给了雷霆，也给了他自己非常强的信心和信念。啊，雷霆开始换人，亚历山大先下了。镜头再转到马刺。卡斯尔和瓦塞尔这一脸都不甘心啊！
0: 是，雷霆今天外线三分出手没那么多啊。
1: 对，
0: 五场比赛出手最少的一场，但效率高。
1: 对，吉永博上线手递手，卡特布兰特，
0: 嗯，
1: 陈里奇、威廉姆斯也准备上了。弹进14分，最后就是练兵时间了，这个也不用我们去再对太。多去赘述。
0: 是。不是您说这恶人三人组上来抓住这2分钟时间动作还真不小，麦凯恩坐在地上回头看这怎么回事儿？
1: 再看啊，
0: 这光就一下，
1: 这一下这给的是真重。
0: 麦凯恩同志说这：“这是打球是要干嘛？”
1: 这双方你看针对性起来了。
0: 嗯，
1: 于永博是谁警告？是吧？
0: 嗯。这三个人上来，
1: 三大恶汉
0: 啊！不是说过度最后2分钟，是带着任务来的，
1: 给教训。哎，换卡鲁索下了，阿滕斯泰因也下了。
0: 对，赶紧保护保护。
1: 对对，
0: 不行，麦凯恩也换换吧。这不是后面还有像维金斯啊，像以赛亚乔啊，是吧？
1: 嗯。这边呢，麦凯恩第二发不中，现在是123-108，马刺又失了123分哦。嗯，马刺第三场比赛就是失123分，不过今天可能失的更多。针对性的空间，今天麦凯恩利用的非常好，整个雷霆利用的也非常好。你看他现在就是三分球少了，但是往里突增多了。和布兰特回头望月还不错，13分。就其实现在，如果你按雷霆的常规来算的话，这已经上的是替补，
0: 是
1: 对吧？除了多尔特一个主力，
0: 嚯，这就
1: 全针对麦凯恩
0: 了，
1: 就
0: 被人去了，该换换了。
1: 李永博在内线，你还真不能说他这是冲人去。
0: 嗯，
1: 再看啊，抛投。他确实盖到球了，
0: 是，
1: 但是呢，最后应该是圆柱体空间吧。麦凯恩送上罚球线，哦，麦凯恩这边也是闭目调整节奏。
0: 看看这个罚中以后，应该要把托皮奇换上来了，因为下一场你也不知道，
1: 对对对，
0: 米切尔和。
1: 多尔特、杰林，
0: 嗯，
1: 哎，对，都是坐往篮，这个替补席后面走了，2罚2中，
0: 罚中还不换，
1: 嗯，这托皮奇上，
0: 嗯，
1: 乔，维金斯也上，乔也上，这其实啊就算。

0: 算是一个替补阵容。15分，奥里尼克上罚球线，镜头扫过马刺众生相。我们是静待第六场，我们会在本周五的一早来为各位转播。我们也期待那场比赛呢，大家继续能看到精彩的战局。到了最后关头，这练兵时间，如果你五上比分，你觉得比赛才刚开始？
1: 是，还是非常的认真。
0: 自助必降。
1: 李奇，
0: 肯里奇再补2分，肯里奇今天得到8分了。麦克劳格林不肯相让，这里边接着爆。这是维金斯还是乔横抱奥里尼克，犯规了。好，这样的话彻底不打了。最后不到3秒钟的时间，这样在西部决赛第五场比赛呢，马刺是以114-127不敌卫冕冠军雷霆。那现在总比分是雷霆在主场扳倒3-2，马刺继续握手，全员撤进球员通道，期待星期五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关注双方第六场比赛，再次感谢各位关注，也感谢吴谦精彩点评，我是余佳，再见，
1: 再见。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得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

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嗯，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岩浪鱼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岩浪鱼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岩浪鱼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鱼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鱼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鱼最终是凭借六十四点

欢迎您收看英超联赛集锦。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一起去回顾一下25到26赛季英超第37轮的几场精彩的战况。首先，让我们来到迪安球场来关注一下伯恩茅斯队在主场同曼城队的比赛。在赛前有很多的消息表示瓜迪奥拉将会在下个赛季离开曼城，而曼城的球迷也对瓜迪奥拉表达了挽留。当然，对于瓜迪奥拉自己来说，他始终没有明确，他还表示在接下来要和俱乐部的高层进行谈话，以确定自己的未来。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打得相当的积极，本轮比赛之前他们在积分榜上排在第6，也需要来确保自己的欧战席位。而曼城队更是有着强烈的求胜欲望，这轮比赛前他们和阿森纳队相差2分，阿森纳队率先进行的比赛当中已经1-0击败了伯恩利，获得了胜利。所以曼城要想将争冠的悬念保持到最后，必须全力争胜。不过本场比赛率先进球的是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小将克鲁皮打出了一记精彩的圆月弯刀破门。这个进球也是克鲁皮在本赛季英超联赛32次出场打进的第13粒进球，成为了12到13赛季的卢卡库以来第一位在单赛季英超打入13个进球的20岁以下的球员。在这个赛季，小将克鲁皮也已经面对阿森纳、曼城、曼联英超联赛前3位的球队都有进球，同时他也打破了 U20 球员英超处子赛季的进球记录。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曼城在足总杯的决赛当中1-0击败了切尔西，瓜迪奥拉拿到了自己在曼城10年的第20个冠军奖杯。但那场比赛对于曼城确实也造成了极大的消耗。这是哈兰德再把球往前推，奥莱利左脚的大门被伯恩茅斯队的门将彼得罗维奇单掌封出。伯恩茅斯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防守给曼城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当然门将彼得罗维奇的出色发挥也成为了曼城很难以攻破的最后一道防线。两支球队在首回合的交锋当中，曼城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以3-1的比分击败伯恩茅斯。那场比赛当中哈兰德独中2元，而伯恩茅斯各项赛事对曼城只有过一场胜利，那就是24到25赛季，当时伯恩茅斯在主场2-1击败了曼城队。伯恩茅斯的左侧的传球在中路的打门又是被唐纳鲁马给挡了出去，射门的是埃瓦尼尔松。本轮比赛之前呢，曼城在英超联赛当中本赛季保持着14轮不败，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第二长的不败记录，而最长的是谁呢？就是曼城本场比赛的对手，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伯恩茅斯已经是连续16轮比赛不败了，16场比赛当中8胜8平。伯恩茅斯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曾经击败过阿森纳，当时也给了曼城争冠的希望，但是在曼城与阿森纳进入到最后的竞争过程当中的时候，伯恩茅斯则是让曼城队非常的头疼。伯恩茅斯队的主教练伊劳拉在下个赛季的去向也并没有确定，他和瓜迪奥拉两位主帅都有着相似的情况，都是球队非常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留下来。这是拉扬禁区内的转身打门打在了立柱上，拉扬也入选了巴西国家队，将会随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下半场比赛，曼城队也是调兵遣将，先后换上了福登、谢尔基、萨维尼奥和马尔穆什，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加强攻势。但是随着曼城的全线上压，伯恩茅斯队在前场获得的空间也越来越多。这是布鲁克斯的一脚打门没有能够打出角度来，被唐纳鲁马得到。布鲁克斯是在第84分钟替换拉扬出场的，而他在上场之后也在伯恩茅斯的反击过程当中扮演了箭头人物的角色。又是布鲁克斯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之后几乎形成了单刀，面对出击的唐纳鲁马一脚大门又是被立柱挡了出来。伊劳拉在赛后也是表示球队有很多绝佳的机会打进第2个进球，

虽然没有能够打进，但是自己依旧非常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而场边的瓜迪奥拉则显得非常的焦急。曼城队的边路传中，奥莱利头球后侧，连续的头球接力，哈兰德再把球顶到禁区内，球一直没有落地，也没有出禁区，而曼城队的这脚打门也被立柱挡了出来，不过后有哈兰德。95分钟，哈兰德的补射破门帮助曼城把比分给扳成了1-1。这个进球也是哈兰德本赛季英超联赛打进的第27个进球。哈兰德的第二反应速度相当快，射门的角度也极其刁钻，但是双方最终还是打成了1-1。这场平局使得曼城队连续15轮不败，而伯恩茅斯则是连续17轮不败。在联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下，曼城队落后阿森纳4分，这样阿森纳队提前一轮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曼城队的冠军追逐在倒数第2轮功亏一篑。当然对于伯恩茅斯来说，这也是历史性的突破，他们正式获得了欧联杯的席位，俱乐部下赛季将首次参加欧战的正赛。再来看一下阿斯顿维拉队在主场同利物浦队的比赛。本轮比赛之前，利物浦队积59分，排在积分榜的第5位，而阿斯顿维拉则是排在第4，他们比利物浦队多3分。两支球队是欧冠席位的主要竞争者，而对于利物浦队来说，在他们的身后还有紧紧追赶的伯恩茅斯。这场比赛利物浦队丝毫不能有大意。当然，在两支球队过往的11次交手当中，利物浦队8胜3平，保持着不败。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他们也是凭借着萨拉赫和赫拉芬贝赫的进球，以2-0的比分击败了阿斯顿维拉。这是索波斯洛伊禁区前沿的一脚打门，被马丁内斯给挡了出去。阿斯顿维拉队在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的时候，罗杰斯打出了一记非常漂亮的禁区角上的射门，直挂死角。迪涅的传球，而罗杰斯的身边没有人防守，这是利物浦队在防线上出现的一个巨大空当，而罗杰斯的射门质量奇高。阿斯顿维拉队本赛季的主场表现非常的出色，11胜2平5负，主场的成绩能够排在第5的位置上，带着1-0的领先进入到下半场，但是在第52分钟的时候，他们的城池被范戴克攻破。这是索波斯洛伊利用任意球的机会把球传到了后点，范戴克快速的甩开防守，头球顶远角把比分给扳成了1-1。在这场比赛当中，利物浦队有15脚打门，5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而阿斯顿维拉队虽然射门的次数比利物浦队少一脚，但是有9脚打正。恩古穆哈禁区前沿拿球横向摆脱之后，直接起脚打门，球打在了立柱上，而在几乎面对空门的情况下，加克波的这脚补射居然打高了。在利物浦队久攻不下的局面之下，他们的后防线却出现了失误，索波斯洛伊在后场滑倒，给了阿斯顿维拉队快速反击的机会，而罗杰斯在右侧传中之后，沃特金斯推射破门，阿斯顿维拉2-1再度领先。这个进球也让维拉看到了主场击败利物浦的希望。要知道，他们上一次击败利物浦还是2020年的10月，当时在2020-21赛季的第4轮，维拉和利物浦单场比赛上演了9球的对攻精彩大战，最终维拉7-2获得了胜利。范戴克最后时刻的极限救险封堵了沃特金斯的射门，而沃特金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也相当的活跃，当然这个射门同样来自于利物浦队在中场传递的失败。利物浦队最近一段时间的低迷表现也使得球队的功勋球员萨拉赫在赛后表示希望球队能够重回克洛普时代的重金属风格，显然他对于现在这支球队的表现和比赛的方式非常的不满。而英超名宿加里内维尔表示，萨拉赫这几乎是在临走出门的时候又往房间里扔了一颗手榴弹。布恩迪亚禁区前沿非常精彩的远射，但是球打在了门框上被弹了出来。2-1领先之后的阿斯顿维拉队随时都有可能打进第3个进球，而利物浦队的防线似乎在对方的强攻之下显得非常的凌乱。麦金右侧开出角球，

索博斯洛伊的头球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把球给打远，在禁区内阿斯顿维拉队连续的两脚补射，最终还是由沃特金斯将球打进。在此之前，阿斯顿维拉队在禁区前沿蒂勒曼斯的射门被挡出，随后保托雷斯的射门又一次被挡出，当第三次连续打门出现的时候，马马尔达什维利最终还是无力回天。他已经在门线前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而沃特金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完成了两个进球。他在12次面对利物浦的比赛当中打进了8个进球，其中有7个在自己的主场完成。在梅开二度之后，沃特金斯又送上了助攻，禁区前沿的横推交给麦金，麦金直接起左脚直挂死角破门，比分变成了4-1。这个丢球也是利物浦队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52个失球了。他们在这个赛季的防守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失球数是英超第6多，同时本赛季各项赛事的丢球达到了75个，也是近34年来最多的丢球数。凯尔凯兹在防守麦金的时候就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样，麦金有足够的时间观察，足够的空间起脚。在这个赛季，阿斯顿维拉面对英超传统六强当中，曾经击败过热刺、曼城、阿森纳、曼联和切尔西，就差利物浦。虽然在过往的几个赛季，利物浦队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阿斯顿维拉队已经为自己奠定了胜局。直到第92分钟的时候，范戴克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利物浦把比分扳成了2-4。为他送上助攻的依旧是索博斯洛伊。但是整场比赛利物浦队已经无力回天，在输掉这场比赛之后，利物浦队还要等待着后开场的伯恩茅斯与曼城比赛的结果，才能够知道自己是否依旧还有希望确保下赛季的欧冠席位。最后一轮比赛他们将面对布伦特福德，继续争夺欧冠资格，而阿斯顿维拉队的主教练埃梅里则迎来了自己执教生涯的整整第600场胜利。更重要的是，维拉借此锁定了下赛季的欧冠资格，而接下来的5月20号，他们将在欧联杯的决赛当中面对弗莱堡。一起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关注曼联队在主场同诺丁汉森林队的比赛，这也是卡塞米罗代表曼联的最后一次主场作战。现场的球迷挂出了横幅，对这位老将表示了感谢。两支球队过去的3次交手当中，诺丁汉森林队其实表现非常的出色，他们2胜1平保持着不败。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双方打成了2-2平，正是卡塞米罗当时为曼联队打进了1-0的进球。而这场比赛又是曼联队先拔头筹，开场之后仅仅5分钟，卢克肖在禁区前沿的一次左脚低射破门，帮助曼联队取得了领先。曼联队的穆布莫和库尼亚两个人的前压，使得对方的后防线紧收到了球门区内，而在禁区的前沿，卢克肖几乎是处于无人防守的位置。在赛后，曼联的主帅卡里克也表示，球队的开局打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在上半场的之后的时间里面呢，却没有能够更进一步。而在上半场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诺丁汉森林队也展开了反击。在这场比赛里面，双方的攻防转换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转换的频次很高。这是诺丁汉森林队在禁区内由吉布斯怀特的一脚打门被拉文斯挡了出来，曼联队顺势发动了反击。库尼亚拿球之后找前插的姆伯莫几乎是盘过了对方的门将，但是在小角度打门的时候，球却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曼联队在英超联赛主场半场领先的情况下，已经连续399场保持不败了。如果这场比赛曼联队能够保持不败的话，将是他们在英超联赛主场上半场领先之后拿到的第400场英超胜利。当然，在上个赛季，曼联队主场2-3败给了诺丁汉森林，所以即便领先，曼联队也丝毫不敢大意。而在那场比赛之前，曼联曾经在主场对森林取得了7连胜。

诺丁汉森林队右侧开出的角球，再传中到后点的头球攻门。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莫拉托的头球破门帮助诺丁汉森林1-1扳平了比分。这个进球在传球的一瞬间，莫拉托并没有越位，而为莫拉托送上助攻的是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也打开了接下来20分钟两支球队的进球狂潮。就像卡里克所说的，在下半场曼联队逐渐地适应了比赛的节奏，而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越来越出色。古波莫在禁区内的射门虽然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但是球阴差阳错地弹到了库尼亚的脚下，库尼亚起脚打门，比分变成了2-1，曼联2-1再度领先。当然在这个时候对方的球员提出异议，认为这个球在传过来的时候打到了姆博莫的手臂上，进而使得姆博莫形成了射门的机会。但是当场主裁判索尔兹伯里在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判罚这个进球有效。森林队的主教练佩雷拉在赛后也表示，需要澄清什么算手球，什么是正常的封堵。尽管自己无法理解裁判的判罚，但是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将比分再度超出后的曼联，随后姆博莫也获得了机会，他接到了毕费的传球，但是打门却高出了横梁。在这个赛季，毕费有15次单场创造机会，至少5次，在这个数据上远远地超过其他的球员。而且无论是在中路还是在边路，毕费都能够制造杀机。这一次就是毕费在右侧的传中，在中路姆博莫将球挡进了球门。第76分钟，曼联3-1诺丁汉森林，这是姆博莫本赛季的第10个英超联赛进球，而毕费则送上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个人第20次助攻，追平了英超单赛季助攻的记录。在此前2002-03赛季的亨利和2019-20赛季的德布劳内都在单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送上过20次助攻。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加里内贝尔甚至表示曼联应该让毕费穿上7号球衣。当然在毕费进球之后仅仅2分钟，诺丁汉森林就取得了破门，进球的是吉布斯怀特，这是埃利奥特安德森送上的助攻。安德森本场比赛2次右侧传中帮助队友破门，而这粒进球也是英超联赛本赛季的第1000粒进球，同时英超也是连续第11个赛季总进球达到了1000个以上。毕费拿球之后的快速转换在前场形成了2打3，这一次并没有选择把球交给右侧的迪亚洛，而是自己拿球，而达洛从他的身后斜插上之后的小角度射门，球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这场比赛曼联队在主场全场射门达到了29次，其中有8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换来了3个进球。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又是毕费在右侧的传球，齐尔克泽禁区前第一脚打门被挡出，第二次射门又被对方的门将泽尔斯给扑了出来。尽管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进，但曼联队最终还是在主场3-2击败了诺丁汉森林队。这场胜利也让曼联结束了在英超联赛当中对阵诺丁汉森林队的连续4场比赛不胜，也拿到了在英超联赛主场半场领先情况下的第400场胜利。赛后老特拉福德球场温馨送别了卡塞米罗。卡塞米罗其实本赛季的表现依旧很出色，9个进球也是个人单赛季进球的新高。一起来到酋长球场，争夺联赛冠军的阿森纳在本轮比赛当中面对已经降级的伯恩利。阿森纳队在本轮比赛之前积79分，领先排名第2的曼城2分。这轮比赛阿森纳队要率先做好自己，然后再静待曼城和伯恩茅斯比赛的结果。这也是阿森纳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英超联赛的主场比赛，现场的气氛相当的热烈。在首回合的比赛当中，阿森纳队曾经在客场2-0击败了伯恩利，当时哲凯赖什和赖斯的进球帮助枪手获胜，也使得他们在过去3次面对

伯恩利的时候是取得了三连胜，而过去六次面对伯恩利也保持着自己的不败。这是特罗萨德禁区外围的一脚远射球打在了立柱上，被弹了出来。

英超联赛面对升班马是保持着全胜。管理队的沙乌纳右侧把球传出来，打到左边，汉尼拔的左脚射门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在这场比赛之前，伯恩利的边锋沙乌纳也是表示，酋长球场是自己梦中的球场，也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里面取得进球，但是这样的反击的机会他们却并没有能够抓住。这场比赛伯恩利队全场比赛只有五次射门，但没有一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哈弗茨边路的传中，萨卡在干扰之下这脚打门没有能够打上。在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下，主裁判来场边的复检区对场上发生的一切进行回看。但是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裁判最终认定这并不是一个点球。其实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阿森纳队的进攻打得还是相当的出色，创造了不少的机会，只可惜在上半场迟迟的没有能够攻破对方的城池。阿尔特塔在赛后也坦言，在这样的比赛当中确实非常的有压力。不过在比赛进行到第37分钟的时候，萨卡在左侧开出角球，禁区内哈弗茨高高的跃起头球破门，僵局终于被打破，阿森纳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伯恩利队的定位球防守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失误，在角球开出来的时候，从他们的防守视觉盲区当中游弋过来的哈弗茨身边没有任何人对他进行贴身的盯防。伯恩利队的临时主帅杰克逊在赛后也是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丢球总是会让人感到失望，而在这样级别的比赛当中，细节能够决定一切，而一个定位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胜负。这又是哈弗茨横向把球转移给萨卡，萨卡兜远角打门。在这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队其实射正率也并不高，他们的13脚射门一共只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面对着争夺冠军的压力，面对着对手的顽强抵抗，枪手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拼的也是相当的艰苦。右侧的传中，禁区内埃泽的转身凌空扫射，球反弹之后打在了横梁的上沿。其实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阿森纳队在这个赛季英超联赛自己的主场对阵7-20名的球队保持着全胜，而在这个区间当中只剩下伯恩利这一个对手。哈弗茨的放铲，主裁判对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也引起了伯恩利临时主帅杰克逊的不满，在他看来这个动作应该是值得一张红牌的，但裁判最终还是维持了原判。最终这场比赛阿森纳队在自己的最后一个主场1-0击败了伯恩利队，这样阿森纳队在积分榜上拿到了82分。在曼城未能击败伯恩茅斯的情况下，阿森纳队提前一轮获得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这也是枪手们时隔22年再一次在英超联赛当中问鼎。再来回溯一下本轮英超联赛各场比赛的比分情况。

0: 在积分榜上，阿森纳队最终拿到了冠军，而二三四位的曼城、曼联、阿斯顿维拉队已经锁定了欧冠的席位，而利物浦队还需要最后一轮让自己争取能够吃下一颗定心丸。沃尔夫汉普顿和伯恩利已经降级了，而另外一个降级的名额将会在热刺和西汉姆之间产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英超集锦，再见。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健身器材特别多的一个公园啊。这些健身路径里边的这么多健身器械，我们都应该怎么使用呢？啊，今天呢，我们来这个把各个健身器材怎么操作啊，跟大家聊一聊。

0: 漫步机啊，健身路径里边啊最常见的器械之一啊。这个常见的做法呢，一般就像这个我们走路一样啊，踩在上面两个脚交替着做啊，然后也可以呢两条腿同时做也可以啊。有些人说这个危险，只要手抓住了这个没事儿啊，但是常见呢一般就这么两种做法，是吧？我们可以合理的利用这个器械呢做一些其他的练习，比如说练臀，把一只脚放在地上，哎，稍微往前站一点，是吧？然后另一只脚呢尽量的往后蹬，蹬到最后那点最高那点停住，哎，停一下，然后还原，重复这动作，这可以很好的练到单侧的臀肌。这个臀肌有什么用呢？就是我们蹲下去或者是站起来的时候启动的肌肉，就是臀大肌啊。所以呢这块肌肉加强了以后呢，对我们以后啊蹲下去或者是坐时间长了以后站起来啊特别有帮助。说我们可以利用它做一下这个俯卧撑啊，练习一下上肢上体的力量，也可以练练腹肌啊。它可以这样啊，把手放在地上，两个脚放在这个脚蹬上啊，然后做一下俯卧撑啊，也可以练一下腹肌啊。
1: 是两个动作
0: 啊，下来的时候注意啊，先下了一只脚啊，再下了一只脚，慢一点慢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尤其是下去的时候慢一点，对。然后您做一下那腹肌的动作，可以屈膝，可以微屈膝啊，对，慢一点慢一点，对。哎，对，先下了一只脚。哎，健身路径里边这些健身器材啊，标着是一些啊这个常用的练法，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这些这个装置，开发出更多的我们锻炼各部位的动作。
1: 通过王老师讲解的这个我们修了以后呢，我感觉是这些动作连贯起来能够使人的这个身体各个部位都得到锻炼，这个动作特别喜欢。
0: 对对对对对，它可以练到全身。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CBA 总决赛首场，上海九世主场战胜浙江浙商证券，拔得头筹。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当地时间5月26号，法网女双展开了首轮对决，海峡组合王欣瑜、谢淑薇直落两盘战胜对手，顺利晋级女双第二轮。
2: 在法网女双首轮比赛中，海峡组合王欣瑜和谢淑薇迎战澳大利亚的卡萨金娜和哥伦比亚的奥索里奥。尽管卡萨金娜和奥索里奥率先破发成功，但作为前法网女双冠军，王欣瑜和谢淑薇临危不乱。对攻中，谢淑薇多次展示出绝佳的击球手感，再加上王欣瑜高效的网前截击，两个人逐渐掌控了比赛，并最终以6-4和6-1直落两盘击败对手，顺利跻身本次法网女双32强。
3: 我们今天打的也是非常开心，我觉得也大家其实挺轻松的，因为虽然第一盘一上来打的比较久，然后也打的比较焦灼，在对手的这个先取得破发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还是后来慢慢的调整过来了，然后慢慢的掌握了场上这个更加主动的这主动权，所以后面其实第二盘一上来这个比分拉开的就比较快，所以后来也是结束的比较干净利落。对，
2: 在接下来结束的另一场女双比赛中，中国选手郭涵玉联手法国双打名将姆拉德诺维奇，以2-1战胜德国的利斯和美国的斯特恩斯，也获得了参加女双第二轮比赛的资格。
1: 我们再来看另一场有中国选手出战的比赛，老将张帅以4-6和2-6大比分0-2不敌美国选手李吉妮，无缘女单第二轮。
2: 37岁的张帅时隔3年再次亮相法网女单正赛，首轮比赛他的对手是美国选手李吉妮。25岁的李吉妮目前处在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本届法网以30号种子身份出战。首盘比赛，双方在前5局互保发球局，第6局，李吉妮率先完成破发，但很快被张帅回破。8局过后，双方战成4平。盘末阶段，李吉妮提升了发球质量，在第9局连下4分完成保发。关键的第10局，张帅在盘点上的非受迫性失误，让他以4-6丢掉了首盘。第二盘比赛，状态出色的李吉妮连保带破，很快便取得3-0领先。而张帅打得比较被动，第二盘没能取得任何一个破发点。第8局，李吉妮在第3个赛点上把握住机会完成破发，以6-2再胜一盘，大比分2-0战胜张帅，晋级女单第二轮。
4: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难过的，因为这个对手很强。对于我来说他确实很强，他很喜欢我的球，所以他会越打越好，越打越欢。然后每一次交手，开局还能咬一下，然后等越打到中段，越打到后段，他就完全释放了，因为我的球可能让他特别得发挥，所以有的时候碰见这样的选手，再加上，他现在又是一个对于网球运动员来说最好的一段时光，他的技术包括他的心理状态都达到一个最好的成熟度吧，所以想要战胜这样的选手是比较困难。对于我来说确实是要看抽签了，有的时候如果对上自己很适合打的球员，可能还能再咬一咬，再打一打。对，
1: 女单国际选手方面，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和16号种子大阪直美都以2-0的比分击败对手晋级第二轮，与他们赛场表现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他们时尚的装扮。
2: 巴黎是时尚之都，来参加法网的运动员们也把罗兰加洛斯变成了争奇斗艳的秀场。4届大满贯女单冠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带着由石榴石和钻石精致而成的项链闪亮登场，面对西班牙选手博萨斯马内罗，一上来白俄罗斯名将就2度破发，连赢4局。虽然对手一度把局分追至4-5，但萨巴伦卡还是在第10局再度破发，以6-4先胜一盘。第二盘，头号种子手感依旧火热，2次完成破发，建立5-0的优势。最终，他以6-2赢下第二盘，晋级第二轮。赛后的新闻发布会，有媒体幽默地问道：“带

0: 这一条名贵的项链比赛是否会担心自己的安全？萨巴伦卡风趣回应，自己的团队成员会把自己保护好，而带着项链比赛也能发挥得更好。萨巴伦卡晒珠宝，而大阪直美还是保持着她一贯的作风，秀起了时装。与德国选手西格蒙德的比赛，大阪直美穿着一套黑色礼服走出了球员通道。开始比赛时，她的装扮变成了一套金色战袍。当然，与萨巴伦卡一样，大阪直美不仅要时尚，也要赢球。首盘比赛，大阪直美在第六局完成破发，以6-3获胜。第二盘，西格蒙德给日本选手制造了一些麻烦，两人一路战至6-6，最终大阪直美还是以7-3赢下抢七，大比分2-0击败对手，晋级第二轮。
1: 今天的17点，我台体育频道将会直播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第二轮，中国选手王新瑜对阵德国选手科帕奇的比赛，欢迎您到时收看。在昨天进行的法网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张之臻以0-3负于阿根廷选手迪亚斯阿克斯塔，未能晋级第二轮。
2: 迪亚斯阿克斯塔是从资格赛突围的选手，首盘一上来，张之臻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遭遇破发，以0-2落后，1-6输掉首盘。
3: 就怎么说呢，今天自己失误也很多，然后最近的状况也一直非常不好，在比赛中，然后今天哪怕是刚进场刚打前几局，今天其实状态就一般般，然后怎么说呢，心态上有很多，就是自我，不说自我怀疑吧，就是自己和自己在发生斗争吧，有很多负面的想法或者心态也好，就一直在抗争这些。
2: 第二盘前8局，双方打成4-4平。盘末阶段，迪亚斯阿克斯塔完成关键破发，并且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张之臻以4-6输掉第二盘。第三盘，张之臻的状态依旧没有太大起色，以3-6再输一盘。全场比赛，他出现54次非受迫性失误，而对手是12次。最终，张之臻以大比分0-3负于迪亚斯阿科斯塔，未能晋级男单第二轮。
3: 其实对手今天其实做的没有那么多，因为他后面基本上就是在正常打，然后就尽量能把球夺回来一点，然后就等着我失误。因为我今天我怎么说呢，我的正手一开始也没有办法就做得太稳定，然后我后面选择就更多的进攻，其实这点他也知道，我也知道，对。
1: 再来关注国际选手，在另一场男单首轮比赛中，赛会的头号种子意大利选手辛纳直落3盘，击败了持外卡参赛的法国选手塔比尔，收获了今年法网开门红。
4: 24岁的意大利人今年连夺5站大师赛冠军，红土赛季至今保持全胜。来到罗兰加洛斯，辛纳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冠，实现职业生涯全满贯。本场比赛，辛纳开场就火力全开。第一盘他3次破发，以6-1获胜。第二盘，塔比尔在主场观众的助威声中状态有所提升。前3局两人各自爆发，但是随后辛纳提升接发球的质量，并在底线施压，迫使对手回球出浅，完成关键破发，把局分拉开至3-1。随后他稳稳守住发球局，以6-3再胜一盘。第三盘，塔比尔放手一搏，但世界第一稳住心态，把握住关键分，最终6-4锁定胜局，大比分3-0击败对手，收获法网开门红，也取得了巡回赛30连胜。下一轮他将迎战阿根廷红土好手塞伦多洛。
1: 男单首轮也爆出了冷门，赛会的6号种子梅德韦杰夫不敌外卡选手沃尔顿，连续2年在罗兰加洛斯遭遇一轮游。
4: 前4盘比赛，双方各打2盘好球，大比分打成2-2平。决胜盘，梅德韦杰夫本来是先破发的一方，取得了3-1的领先。然而俄罗斯人在第8局遭遇回破，比分打成4-4平。关键的第10局，梅德韦杰夫在自己的发球局连续出现失误，先是网前的机会球下网，又发出一记双误送出赛点，最后是在占据优势时把球打丢，以4-6再输一盘。最终梅德韦杰夫打满5盘，爆冷2-3负于沃尔顿，连续2年在罗兰加洛斯遭遇一轮游。沃尔顿则是首次战胜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
5: 比赛并不容易，我没有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我俩都有打得好的时段，我没能调

0: 整出更好的状态去赢下比赛。我觉得我还有赢得大满贯的实力，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挥出来，也许会在温网，我也不确定。第一轮总是很困难，如果跨过去，说不定我会做得更好。
1: 另一场比赛，前美网冠军西利奇对阵法国17岁小将夸梅，最终持外卡出战的夸梅首次征战大满贯，便以7-6、6-2、6-1直落三盘战胜西利奇。在战胜比自己大20岁零5个月的西利奇之后，夸梅成为17年来赢得大满贯赛事正赛胜利的最年轻的选手。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6号，2026国际社联部首枪世界杯德国慕尼黑站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253.7环的成绩首次夺得男子10米气步枪金牌。
11: 比赛在德国慕尼黑的奥林匹克射击场进行，这曾是奥运会的比赛场地。10米气步枪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出战。这名00后曾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得过50米步枪三姿的金牌，十米气步枪并非他的主项。但在这座奥运会场馆，张长虹在8名参赛者中坚持到了最后的金牌争夺。金牌争夺战在张长虹和韩国选手申敏基之间进行，最后一枪申敏基先出手打出10.9环，随后张长虹同样打出10.9环，让现场观众难以置信。最终张长虹以253.7环的成绩夺得冠军。
12: 这是我10米气步枪的第一枚金牌。整个过程中我认为是比较艰难的，同时呢，比赛结束以后也验证了我赛前的训练的方式方法是非常正确的。比赛结束以后还是要继续努力，不弃短板。其实我今天我也没想到我能拿冠军，能够发挥得这么好。其实气枪不是我的主项，我对这个项目的期望值比较低。是比赛过程中非常艰苦，但是自己还是要咬牙坚持到最后。
10: 2025-26赛季 CBA 联赛总决赛昨晚进行了首场较量，上海九世在主场以101-90战胜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

0: 先拔头筹。
1: 上海九世主帅卢伟有点犯愁，让他挠头的事情不仅仅是球队在主场打出了一个4-13的糟糕开局，更在于伤病的侵袭。首发中锋怀特塞德因伤缺阵，而另一员悍将洛夫顿只打了2分半就因肩部撞伤被迫离场。此时古德温成了左右战局的关键，这位小外援得分助攻两手抓，本场他在拿下全场最高34分的同时，还用12次助攻串联起全队。在古德温的带动下，严鹏飞和王哲林接连线上暴扣，完成比分反超的同时，也点燃了主场气氛。第三节，上海九世轰出一波进攻高潮，一举将分差拉大到2位数。本场上海九世5人得分上双，其中有4人是本土球员。这将浙商证券作为上赛季总冠军，也展现出自己坚韧的一面。在球队最需要火力支援的时候，替补赵佳仁挺身而出，他在外线连续命中，为球队止血。本场赵佳仁3分线外6投4中，拿到12分。在他命中这记远投之后，浙江浙商证券将最多18分的分差迫近到只差4分。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时刻，上海队的本土球员再一次集体爆发，还是李天荣的3分球，还是严鹏飞的中距离跳投，还是王哲林强硬的篮下进攻，最终上海九世101-90战胜浙江浙商证券，在7场4胜制的总决赛中拿下系列赛首胜。
2: 今天古德温大家看到了，几乎打满全场，大王啊，老队员啊，都是在呆着伤病在出战，也是为了这个这次总决赛，就是我们也是跟队员说了，也不赢或输啊，还是去好好休息，因为后天马上就第二场，还是把一些不足的去总结，完了争取打好下面比赛。
3: 这第一场球吧，那么去年也是这个第一场球在杭州主场也是这个输掉，那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有什么气馁啊，包括这个灰心的啊，第一场球只是一个教训吧，应该是大家还是要更早的去投入到比赛当中。
4: NBA 西部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回到主场的雷霆进攻全面开花，共有5人得分上双，最终战胜马刺，大比分3-2拿到了赛点。
5: 比赛开始后，马刺反客为主，尚帕尼连续得分帮助球队客场领先。雷霆在球迷的助威声中逐渐进入状态，卡鲁索依然有稳定的输出。依靠亚历山大首节最后时刻的连得5分，雷霆首节结束反超2分。第二节前半段两队比分紧咬，但后半段马刺进攻受阻，而雷霆这边全面开花，打出进攻高潮。单节雷霆砍下了40分，其中亚历山大单节贡献了12分。半场结束，雷霆领先了11分。下半场文班亚马加强了内线进攻，但连续2次都被哈尔滕施泰因防住，雷霆趁机打出一波9-0，将优势扩大到20分。关键时刻文班亚马打3分成功，帮助球队稳住局面，马刺回敬了一波14-2，顽强地将比分追进。三节结束，马刺落后10分。最后一节马刺虽然没有放弃，但是关键时刻的失误失去了追进比分的机会，再加上麦凯恩外线的稳定发挥，最终5人得分上双的雷霆在主场127-114战胜马刺，大比分3-2领先拿到了赛点。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越来越近了，各支参赛队也进入到了人员集结的最后阶段，我们一起来看最新的消息。
6: 阿尔及利亚训练营中，法国传奇球星齐内丁·齐达内的次子卢卡·齐达内引人关注。卢卡出生于1998年，是兄弟4人里唯一的门将，目前他效力于西乙联赛的格拉纳达。青年队时期，卢卡曾跟随法国 U17 男足拿到欧洲冠军，并获得了当届赛事的金手套奖，但他此后从未被法国成年国家队征召。2025年，卢卡·齐达内选择为阿尔及利亚队效力。北京时间5月25号，加拿大队公布了32人的世界杯集训名单。教练杰西·马西表示，队中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有可能会错过世界杯首场小组赛，但他依然有望出战世界杯剩余比赛。阿方索·戴维斯效力于德甲的拜仁慕尼黑，目前遭遇腿

0: 补肌肉伤势处于恢复阶段。作为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将在当地时间6月12日迎战首个对手波黑队。
1: 世界冰球锦标赛顶级组的比赛继续在瑞士苏黎世进行。 A 组最后一轮，此前都是六战全胜的瑞士和芬兰在最后一轮相遇，最终瑞士以4-2战胜对手，抢得 A 组小组第一。
2: 本场比赛身穿红色比赛服的瑞士队开场不到一分钟就由比亚斯卡破门得手，这粒闪电进球让芬兰队从教练到球员都有些懵。此后叶格尔的进球帮助瑞士队在首节取得2-0的领先。第二节芬兰队展开追击，队长巴尔科夫三分钟之内连入两球将大比分扳平，也让芬兰队看到希望。可惜打了一节好球的芬兰队第三节再度哑火，瑞士队凭借耶格尔和希舍尔的两粒进球将最终比分定格在4-2，瑞士和芬兰携手闯入八强，瑞士队获得小组头名。另外在 B 组的最后一轮较量中，加拿大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3-2逆转战胜捷克队，拿下 B 组头名，捷克队排名小组第三，同样晋级八强。
3: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7: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5: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1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
1: 中午好，这里是体育天气，我是广文君。小满时节，日光温柔，和风舒畅，骑行爱好者最喜欢的日子来了。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陕西礼泉站明天将鸣枪开赛。礼泉位于陕西中部，预计5月28号到6月1号赛事期间会是多云或者是阴天为主，最高气温普遍会在24度上下，伴随着纵情驰骋的微风，体感非常舒适。这次礼泉赛事总里程大约575公里，虽然赛道比拼很激烈，但是沿途还可以饱览渭北绿野田园风光，感受关中民俗和盛唐遗风。5月底，礼泉玉杏正挂满枝头，骑行者飞驰而过就能闻到甜丝丝的果香。不仅如此，赛道氛围可以用古今同频来形容，它串联了礼泉的风貌、田园风光以及唐昭陵等历史人文景观，一半是一往无前的竞技赛事，一半是连接盛唐的厚重历史。赛场之外，礼泉也值得驻足，您可以泛舟礼泉湖，近距离感受这个因甘甜泉水而得名的地方，或是走进昭陵博物馆来品读盛唐气韵，亦或到袁家村寻找烟火气，biang biang面、粉汤羊血，地道的关中风味，口口鲜香热辣。需要注意的是，6月上旬礼泉的白天也会有点热，常年最高气温有29.4度，不过呢早晚凉爽，骑行的朋友们咱们要加件外套了。放眼全国，明天北方多地天气晴好，都比较适合骑行，而在南方，由于西南地区到江南一带还会有雨水来扰，骑行条件不太好，大伙要多注意了。北京多云，18到27摄氏度，太原多云，10到27度，无锡阴，22到29度，泰州多云，21到26度，杭州阴，24到31度，绍兴多云，24到31度，永州小雨，26到34度，昆明晴，17到30度，楚雄多云，20到31度，上海多云，23到28度，淮安阴，21到25度，运城多云，20到28度，曲靖阵雨，19到32度，昭通多云，16到29度，雅安小雨，19到26度，襄阳阴，20到26度，亳州阴，20到27度，青岛阴，18到24度，宝鸡小雨，16到23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台山多云，27到34度，万宁多云，28到34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南美解放者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7: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76名中外普通青年并肩前行，无专业表演，无道具，脚下光影长河映照平凡身影，节目用最本真的姿态致敬人民。
1: 我觉得就像我们在冬奥会上发出的这个倡导一样，3亿人上冰雪，那就是在我们的表演上，在我们的开幕式上，有很多环节上也是大家一起来，大家参与，而不仅仅只是艺术家。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一个节目，它是一个行为展示。他们走过后头是长长的一条河，几百幅中外人民生活的影像陈列出来，代表着全世界的人民。这个致敬人民可以看作是向全世界的人民致敬，
0: 就是由人用最简单的、最最简单的人的行为走路，然后来完成了一个艺术作品。
2: 是，
0: 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哲思。
2: 在最初的时候，其实接到这个指令就觉得有点茫然，想着走路这个事儿就是所有人都会的一个事儿，这让我们去排练，这个怎么排？不知道怎么排，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排。那么，但后来在开会的时候，导演也说了，他说这走恰恰是人类共同的行为，你通过这样一个行为，如果能传递出准确的思想，那么大家会特别有情感共识，也像我们这个冬奥的这个主题，就一起向未来。
0: 那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76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
2: 我们这76个演员，主要来自于北大和清华这2所学校高校的学生，还有留学生构成。
0: 标准是什么呢？
2: 标准就是他够普通。
0: 这个我们通常都要挑他不一样嘛，就是他怎么叫够普通呢？
2: 导演的理念是觉得，既然这个节目叫致敬人民，那么我们就要通过最人民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说这2所高校的这76名孩子，他们就代表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的形象。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自己去选人的时候，我们有想过说，如果是要靠走路来完成，那么我们在身高和整个视觉感官上希望保持它的一致性。
0: 对啊，
2: 那么我们男生统一的选择是在1.82米到1.85米之间，那么女孩是1.70米到1.75米之间。我们把所有这样高度的孩子学生都挑选出来，觉得在视觉上能达到相对我们所谓的一个规整。
0: 对，起码稳定性，
2: 对，至少他们的步距是相对好找齐的。那么把这些选完以后的这个资料给导演看的时候，导演说我不要这样，他说这个太刻意了，他说这个不是普通人的形象感。他说普通人既然是人民，那就是高矮胖瘦不一的
0: 多样化，
2: 多样化的一种形态表达，表明了我们这个天下一家的理念。
3: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才艺，一般转球。我叫马一鸣，来自法学院。
4: 我们是铁甲龙湖海上蛟龙。
2: 我们当时是非常无奈的，因为我们都是专业训练出身，然后在各大赛事包括国事活动当中都承载的一些艺术编排，那么从来没有试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排这样的一群人，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出手了，就是之前的所有的武功都废掉了，就不会用。
0: 到底是喊口号还是不喊口号？
2: 没错，我们前期很多模拟和测试排练的视频发过去以后，导演都说这个不对，他说太制式化了，他说我不是让你们来军训，
0: 就不能一而一。
2: 没错，就是我不需要整齐，我需要的是他们每个人的状态。
0: 那想什么办法，比如说给他们来点肢体动作，上身做点动作，走路故意倒个小碎步，加点戏呢？想过吗？
2: 想过，但是这个是在节目开排之前就明确了，是不可以的。说这个，
0: 所以我没参加。我要参加，当然也被否掉了。
2: 说
0: 就是所有的武功都不能用。
2: 没错，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艺术选择，这个不是妥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加入其他的这个
0: 就是走路
2: 行为，就是走路。
1: 它呈现了一种线。

0: 代感，这个很要紧，因为我们是新时代。新时代这次有个总的方针，就是不过多的表现古代文化。你没有看到一个穿古装的人，是吧？都没有了。更多的把个体、个数变成复数，就是把我变成我们，要展示一起向未来这样的主题，要表现现当代，表现新时期和世界人民在一起。我们怎么去描绘今天的新时代？我们让整个美学氛围具备一种现代感，这就是向前看。
1: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这个花老师当时那种崩溃的感受，就是接到这个任务，哇，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肯定是要使尽浑身解数，就一到这儿说什么都不做。
2: 我当时深深地怀疑了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我一再的请示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执行下去。得到的回复就是，这是也是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那我们就去自己找方法，找方式，去跟每一个学生，跟每一个学员去沟通。
1: 那怎么练他们呢？
2: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走路嘛，谁不会，那就都来走，就你告诉我怎么走。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我们需要他在走的过程当中，他的通过他的表情和他的身体的这个我们说的微观肌肉，表达出他对于这种生活美好愿景的一种解读和理解，就是要具体到个人，具体到他们能看得到的一些实物的理解，那么就需要去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去做了解和转化。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清华有很多是学霸，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崇拜谁？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些文人墨客，对吧，包括这些科学家，你喜欢谁？他们说，我记得有个孩子跟我说，他说我很喜欢李白。我说好，我说你就念李白的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们在对面看着他，让他念一遍一遍的念，先站在原地，然后你走着念。我说你此刻就走在这个黄河的岸堤上，你就看着眼前奔流的景象，你念出来。你自己喝了二两酒，他慢慢慢慢，我觉得渐入佳境。还有很多国际友人，就是外国的留学生，那么他们对于这个文化的解读和理解又不一样，可能他们比我们的这个情绪调动要更快，但是用什么方法让他们感觉到他们认知的那颗美好，我就让他们唱歌，我们一堆人坐在对面，然后向他挥手，他自己唱，我说你就大声地唱出来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让他去找这样的感觉，让他们眼睛当中有那个风景。因为导演说，他说我需要他们每个人眼中都有风景，但是又是不一样的风景。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在给他做开发和引导的时候，等于是在做一堂针对每个人的戏剧的天性释放课程。
3: 好，手牵起来了啊，然后感受到你旁边的人给你带来的能量，眼睛看到你对面的人，放掉这个戒备感啊，放掉这个紧张感，随着你们的呼吸走起来，微笑着带着旁边的人一起走啊，一起走八德，非常好啊，非常好，这组非常好。
4: 这76个人都达到了某种要求的时候，他们还是要一起走。
2: 没错，这就进入到了第二个环节，对于身体的肌肉记忆训练。
4: 那这个更崩溃。
2: 是的，因为这个当时行走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就是在100秒之内要走到176米的距离，那么每一步的间距是82公分，每个人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就有的学员是1.6米的身高，那他一步需要走到82公分，对他来说，他的肌肉发力的方式就要改变，这有悖于他平常走路的这种用力方式，他可能整个重心他需要往前倾，他需要用重心用身体的重量带动他的发力，他才能跟得上。

0: 否则十步之内可能看不出变化，那么到了十步之后他就明显落后于个高的同学，就要调整他行走的时候的肌肉发力方式。那么有些个高的1.85米的个他要走到82公分，他就得不断的缩小他的步幅。
1: 嗯，
0: 那么很多有的不适应他就变顺拐了，就是走着走着他顺手顺脚了，因为他实在是张不开腿去走。
2: 又顺拐了。
0: 那么我们就采取的是先是分组练习然后再统一合成的这样的方式，用这个水平的这个激光测距仪把排练的场地每步每十步每十五步每二十步标出点位和这个卡尺的距离，让大家在行走的时候用余光去看着这个地标啊，去不断的逐步的练习形成肌肉记忆。
3: 我们练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整齐度，因为这一个排面70多个人，说实话这个应该比咱们阅兵的时候这个第一个排面都要长吧。
0: 那么到最后进场的时候，经过测算是每个人的平均的训练时长是达到了500个小时。
1: 每个人500个小时的练习。
0: 对，也就是长达2个多月、3个月的训练加在一块儿，非常的不容易，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蜕变。
0: 对，蜕变。
4: 这在全世界的大型的体育赛事开闭幕上，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0: 是的，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排过这样的节目。
4: 您最早挑选了多少人？
0: 我们最早挑选的是80个、90个人，
4: 也得有点后辈啊。
0: 对，有点后辈。然后
4: 那能够成为正式的这个行走者，应该是非常激动啊。
0: 对，但中间也有很多人员更替的情况。
4: 会是什么原因呢？
0: 孩子退出了。有一些是觉得排练的这个过程实在是难以煎熬，因为非常枯燥。啊，当时我记得在排练的时候，我们是整个涉密的。
1: 嗯，
0: 我们这首音乐是不可以让他们听到，所以当时我们就按照这个行走的速度，我们把它调成了一个单纯的节拍，所以他们在整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只有节拍器的音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效下边，让他们行走了3个月，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无休止的重复是极其的枯燥和无味的。
4: 这个太痛苦了，学霸肯定接受不了。哪怕解方程呢，我也每天都会有不一样。
0: 他们习惯性的这种高难度的挑战，那么回归到一个最本质、最简单的时候，那么他们会怀疑说我在干什么？啊，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说你不是在行走，你是在丈量一个人性的光辉。啊，你用这样的方式，因为除了音乐之外，地频上呈现的内容在训练的时候也是没有的。也不能告诉他们你们脚下是什么，这个节目最终的成像是什么，那么他们其实周围只有这个空间和时间的流逝。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对于一个没有参加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这是异常的枯燥和乏味。
4: 对，可能对心理也会有一种挑战。
0: 是的，我觉得对我也是一种磨练。对我的性子首先是一种磨练。
4: 这个也是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艺术的符号或者文化的表达，为这个奥运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我觉得这个背后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民族的自信，在用这样一种最平和最朴素的方式向世界表达我们对于自由的一种认知和态度。这个背后承载的是一种极大的文化自信，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4: 其实也是一种呼唤，就像您刚才讲到一样，一个和而不同。但是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呼唤是在于人类的美好的未来是我们共同书写的，是我们共同行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一起向前走的。那我们也更希望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们一起向前走，
5: 用年轻人来代表世界人民走向未来，这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希望吧。
6: 在黎春当天能向全世界展现开放的、包容的、多元化的中国。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
10: 哎呦，肉呢？

0: 真没啥油烟吧？嗯，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就和你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一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明辉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胡金秋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
1: 洛夫顿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现场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罚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上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伦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那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步，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王哲林保护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开场
1: 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两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0: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1: 这个李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0: 对，
1: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燕的防守
0: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市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市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0: 福格上来就攻，
1: 对，
0: 再给到
1: 王哲林，
0: 王哲林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1: 险些打中2+1。
0: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1: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0: 那压力太大了。
1: 对，
0: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6场比赛4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1: 哇，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0: 是的，
1: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3场也有一个受伤，
0: 对，
1: 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0: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1: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0: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1: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
1: 这胡金秋
0: 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1: 那胡金秋两次。
0: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

0: 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门，福格，
1: 福格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四十五度挡拆，张智霖下顺，
0: 张智霖
1: 到张智霖，
0: 这球其实王智霖一开始可以打了，
1: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0: 王智霖收篮下，布朗，张智霖吃晃了，
1: 有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0: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在三到四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三十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三十加以及四十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上中学院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两三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铮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三分。欧文给到张振林换防
0: 啊，吴晓
1: 底线漂亮，差点
0: 后
1: 进了。
0: 后进。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坤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
0: 啊，
1: 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芦苇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铮。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0: 啊。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我们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市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布朗
1: 还是联防啊，盯人了，别盯
0: 人
1: 了。
0: 孙铭徽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策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市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是，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一球直线，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0: 吴晓的补防是有效的，

0: 桑普森
1: 要中距离
0: 啊，篮板球，吴肖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1: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统计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肖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0: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1: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0: 对。孙明辉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的比较大。
1: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然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0: 今天李洪权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1: 是
0: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1: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0: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孙明辉要扣吗？
0: 追防，
1: 险些扣了一个，
0: 孙明辉还是
1: 保护了一下，对，
0: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孙明辉
0: 拉开，
1: 再要上吴肖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文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1: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爆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

0: 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进一步，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肖、赵家人，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十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铭徽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二加一。今天上海九十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啊、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十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铭徽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铭徽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铮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入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琼、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位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肖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换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十二分了啊，
0: 这是第十四分了，
1: 十四分了
0: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突
0: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1: 给到胡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铮，中距离跳投打进。
1: 这个就是刘铮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0: 孙指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十拿四分
1: 啊，
0: 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
1: 二十五分，
0: 孙铭徽的三分
1: 是一个超远三分，
0: 还是没有，刘铮收下篮板，这样的话的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十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两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1: 给到严鹏飞的下顺，我说真厉害啊！
0: 上海九十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十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泉跟福格。杨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1: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0: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下，换上孙铭徽，孙铭徽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

0: 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厦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骁搭档胡金秋上，李敏胜又下了，
1: 对，这个假首发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1: 李天荣上来，
0: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1: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0: 是
1: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0: 对，
1: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0: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1: 哦，雷特打克
0: 直接补扣得手，
1: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一米九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0: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0: 就地逼抢夹击，
1: 但他还是给了犯规，
0: 古德文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了那么狠，但是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点吴骁这一点进来了，
1: 哇，一个二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福格古德温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1: 因为
0: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金龙很可惜没有命中后卫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李红泉，
0: 李红泉篮下打进，
1: 李红泉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0: 啊，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又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1: 塔克、空中折叠啊，
0: 塔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在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0: 啊，
1: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0: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
0: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啊，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0: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0: 没错，还是要点吴骁啊，还是要点吴骁，吴骁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1: 胡哥要
0: 再分，
1: 一脚三分，李天荣，塔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0: 对，王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1: 是一个
0: 撤
1: 动的，
0: 福哥已经快下了，
1: 起
0: 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1: 外线李天荣
0: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0: 这个球就是王镇麟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到，这是习惯问题，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空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绊，在分球
1: 球
0: 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是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徐导对抗
1: 古德温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
0: 啊，
1: 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哦、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
0: 嗯，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市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0: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1: 是
0: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1: 那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0: 对，
1: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0: 过来就夹击，
1: 有空位，因为
0: 转移球非常迅速，
1: 桑森上来保证篮板。
0: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1: 哎呦，危险呐！
0: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1: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世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世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0: 上海九世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1: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球打进。
0: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1: 联防。
0: 朱玉龙持球后撤，不投三分。
1: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0: 刘征，
1: 叶鹏飞大号两分，
0: 长中距离没有。
1: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啊！哇，这个球是2+1，
0: 叶鹏飞两犯。
1: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0: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1: 哎，
0: 对。
1: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0: 没有选择了，
1: 没有选择，
0: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1: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0: 布朗小中距离没拔进，
1: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0: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1: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0: 阎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去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1: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0: 吴哥，这是一个错位，打吴骁，
1: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0: 凯尔福格，
1: 凯尔福格今天真是老当益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骁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郭达少，
0: 一个好的护框，张镇麟再给
1: 一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世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0: 夹击福格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1: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0: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1: 对，
0: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1: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0: 哎，这球没给犯规，
1: 还是点吴骁啊，还是点吴骁。

0: 肖防得不错，吴晓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晓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这吴晓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1: 单罚三分
0: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0: 是
1: 塔克防福哥，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了一团，
1: 脚步非常扎实。吴晓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美胜可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1: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场的不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2: 是。李天荣，
1: 福格利用掩护，
3: 3分球中
1: 投进。
2: 上海勇士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篮下胡金秋呢二次进攻打进。
1: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2: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1: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2: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1: 对，就是李洪学到了李洪权的上篮板。
2: 回传，
1: 美谈，李洪权，李敏胜，
2: 李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携带球为例。
1: 其实我是觉得李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2: 就是你不能让林敏胜干孙明辉的活。
1: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戏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2: 这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2: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2: 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2: 看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林敏胜？第一下，这一下。
2: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

0: 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1: 对，
0: 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
0: 啊，
1: 布朗给了萨姆森篮下，
0: 哦，
1: 李洪权防下来了，
0: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嗯，
1: 吓人啊，
0: 到了王哲林手里，李天荣
1: 给李天荣，
0: 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次明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胡金秋要一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萨姆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
0: 嗯，
1: 但还好应变的很快。
0: 哦，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0: 哦呦，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0: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0: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宇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1: 宇德温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萨姆森，
0: 好球，萨姆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萨姆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
0: 嗯，
1: 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
0: 嗯，
1: 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制品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嗯，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1: 对，
0: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萨姆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1: 我觉得王博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0: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1: 晋级独立，就是一打一。
0: 德芬的篮板，快速上推，
1: 两码李天荣
0: 三分线面对挑战防守，李天荣打进。嗯，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1: 是，
0: 王博指导现在要变阵了，
1: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0: 没有办法了。

0: 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1: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0: 看这个推进，助理先生。

0: 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就对于这种出球啊，前阶段都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的都非常出色。
1: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少投进了三分。
0: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骁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1: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0: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文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0: 不加了，
1: 要三分啊！
0: 这会儿不加了，吴骁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骁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1: 乌龙球，卡克了乌龙球，
0: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那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0: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0: 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0: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1: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0: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1: 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0: 犯规，孙铭徽
1: 吹，
0: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政协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1: 是的，
0: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1: 这一节浙江浙商今天没有罚球啊，郭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0: 稳一稳心气。
1: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骁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郭家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0: 三分
1: 止血啊，
0: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么比赛时间再走。
1: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0: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1: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

0: 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我们再给张智霖，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1: 守一个全场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1: 啊！苏明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智霖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1: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智霖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0: 无效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7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也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2: 哇
0: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那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1: 胡金秋上了啊！第四节申飞四番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
1: 效果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
1: 个
0: 三分，
1: 骑兵啊，算是
0: 啊，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4分，
1: 太救命了，这三个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4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手篮下，
1: 131，边23，边23，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23，古德温就是在你这肋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徐明辉被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邱犯规，大邱有5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0: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铭徽的防守面积里。
1: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自己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1: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铮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1: 李天荣
0: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1: 不劳不劳，
0: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1: 对，
0: 刘铮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1: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1: 接着拔，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1: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1: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全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古德温
1: 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手递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孙铭徽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徽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但是底角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把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呦，哎，这是什么新的招式？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志林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卢伟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啊。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和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金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0: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边。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卢伟上严鹏飞，他的上限变化非常多，
1: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江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
1: 布朗
0: 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1: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1: 盯人了。
0: 张镇麟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1: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1: 对，
0: 这边张镇麟拿1分。
1: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1: 孙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1: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
1: 这
0: 侵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0: 好，
1: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元出球。
0: 哦，这就是，
1: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嗯，
0: 啊，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哎，这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卢伟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1: 嗯，胡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1: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0: 对。今天上半场上海球是只有2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2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3分，球中了。古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古德文。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赵家人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重，孙明辉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文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1: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就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温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
1: 不沉球三分，
0: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八分五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十五分吧，二十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1: 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两犯，早早的三犯，早早的四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市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所以
1: 吴霄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加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但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哎，这球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就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直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发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啊，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1: 个三分。其实李天荣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的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对，前场夹击，二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天荣、
1: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0: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市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市，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1: 对，
0: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至26

0: 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0: 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8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是由曼城在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坐镇主场的曼城队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阿斯顿维拉队从右向左来攻。两支球队目前都已经在这个赛季当中确定了自己的最终排名，曼城队是拿到联赛第二，而阿斯顿维拉呢将会确定排到联赛第四。而且呢，在周中阿斯顿维拉队刚刚是结束了欧罗巴联赛的决赛，他们击败了对手，拿到了欧罗巴联赛的冠军。所以对于维拉队来说呢，不管是通过联赛的排名还是通过欧罗巴联赛的冠军，他们都可以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对于维拉来说，这个赛季虽然是经历了起起伏伏，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能够令他们满意的。因为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而且呢也已经无关排名，所以今天呢双方的主教练在比赛的首发里边呢都做出了非常多的轮换。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的曼城队的主力球员今天都没有进入到球队的报名大名单当中。比赛开始，我们先来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曼城队这边，守门员是一号特拉福德，后防线上五号斯通斯、三号鲁本迪亚斯，这是两个中后卫，两个边后卫是82号里克刘易斯，还有6号阿克。先来看一看进攻，塞梅尼奥给到禁区里横传，还是很有威胁的一波进攻。对双方来说，今天这场比赛基本就是表演赛，而且呢是涉及到很多球员和教练员在赛季结束之后就会离队，更多的也赋予了一些离愁别绪。刚刚的这一次横传球啊，就来自于贝尔纳多席尔瓦，赛季结束之后呢他也将会离开球队。那在曼城的中场中路包括了14号尼克冈萨雷斯、20号队长贝尔纳多席尔瓦，进攻线上包括了42号塞梅尼奥、26号萨维尼奥、47号福登，还有4号莱因德斯。这球看上去整体好像已经是出了底线，但是助理裁判应该给了一个边线球。今天从曼城队这套首发来看啊，瓜迪奥拉还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球员来参与到赛季的收官之战当中。而且呢，瓜迪奥拉在结束这场比赛的执教之后，也将离开执教了10年的曼城队。左路的突破突然提速，到了禁区里，两个人一直在身体上有一些纠缠，那最终还是安德烈斯·加西亚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那今天阿斯顿维拉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40号比佐，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5号队长泰隆明斯搭配着3号林德勒夫，两个边后卫是16号安德烈斯加西亚以及22号马特森。曼城还是在高位压迫对方开出来的这个球门球，这应该算是逼出来了一次角球的机会。马特森来自荷兰的边后卫，斯通斯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他也将离开球队。今天瓜迪奥拉是让两个即将离队的功勋老将全都进入到了首发里边。再来看一下这波角球的进攻，阿斯顿维拉今天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21号道格拉斯·路易斯，还有26号博加德。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沃特金斯，在他身后的包括了10号布恩迪亚、31号利昂贝利以及6号罗斯巴克利。

这球布恩迪亚第一下停的稍微大了一些，直接被鲁本迪亚斯把球破坏掉，还是有着非常强的侵略性。转移到右侧，塞梅尼奥，局部的三对三，这球在防守上预判还是非常准确。今天感觉马特森好像脚下处理球上不是很干净，刚才这一次又是晃动了两下想出脚，但是球已经提前出界了。

好球，泰隆明斯沿着边路已经助攻上来。开场之后，因为曼城队这场。

比赛阵容的轮换幅度非常大，所以反倒是这些球员平时机会不算太多，在场上呢还是想努力的证明自己，至少是踢一场非常过瘾的赛季收官战。所以一上来他们在高位给阿斯顿维拉带来的压迫感是非常强烈的，有几次阿斯顿维拉的后场的出球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干扰，甚至也有自己出现问题的时候。但是维拉呢，确实是在之前的欧罗巴联赛决赛当中啊，上演了非常好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在欧冠改制之前啊，之前的欧洲冠军杯，阿斯顿维拉曾经在1981到82赛季的时候拿到过一次，所以他们当时呢也是欧洲冠军。所以这一次呢，相当于是非常久的时间之后啊，他们又一次在欧洲的赛事当中站上了最高峰。拿到了这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的冠军。所以从埃梅里自己的执教角度来说啊，确实是带领不同的球队来征战欧罗巴联赛都有着非常好的最终的结果，非常擅长来打欧罗巴联赛的一位教练。罗斯巴克利，左边有马特森，这传球时机其实慢了一些，那这个球传失误之后，巴克利也第一时间向不同方向的队友举手示意，这个球没传好。瓜迪奥拉即将离开执掌10年的蓝月亮曼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带领球队拿到了20项各项赛事的冠军奖杯，同时呢也把整个英超联赛带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当中，尤其是技战术体系的升级和革新，让整个英超联赛变得更加具有竞争力，同时呢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英格兰代表队在洲际赛事和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获得了比较好的状态。好的，禁区内的小角度打门来自莱因德斯，这个球没有中目标，打在边网上，

脚下的连接频率还是很快。还是继续通过高位的压迫迫使维拉防线出球失误。今天开场的前10分钟的时间，曼城在这方面做的还是很出色的。

还是曼城队的球权。莱因德斯，戴维假装要远射，还是将球扣了回来。阿克

这个球看看要不要稍稍转移一下啊，因为很长的时间一段都在这个区域当中在进行着传导。席尔瓦，好的，斜线，席尔瓦，这个球是不是打在立柱上啊？还是被比索扑出来？小角度的一脚射门尝试。

塞梅尼奥，他这一侧拿球呢就需要有比较大的开阔地啊，但是这一次在中路的防守啊，阿斯顿维拉队很快由布恩迪亚协防过来，形成了两个人的夹击。

手上有动作犯规了，尼克冈萨雷斯拉倒了波恩迪亚。再来看一下，刚刚贝尔纳多席尔瓦接到队友的协传，相当于局部完成了二过二。这个斜传的穿透力真的非常强啊，从两名防守队员中间穿过来啊，最后这脚射门还是被比佐扑出去了，用小腿将球挡出去。今天这个告别之战，如果贝尔纳多席尔瓦自己能进球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最完美的谢幕。贝尔纳多席尔瓦是在17-18赛季开始之前从摩纳哥队转会来到曼城队，效力球队呢也有10个年头了。萨维尼奥今天开场之后确实相当的活跃，感觉被憋了一整个赛季，没有得到特别多的表现机会。这场比赛开场之后，他频频的在左路，完成快速的突破，而且他这个节奏感觉没有人能跟得上他。泰卢明斯今天开场之后有几次在防线上的处理球，好像脚下感觉也不太好。福登，这球出界没有啊？还是出了，球门球。双方阵中都有失意之人啊，菲尔福登还有维拉的泰隆明斯都落选了代表英格兰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

把球敲向右路，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塞维尼奥在东窗加盟来到球队之后，可以说是即插即用，马上呢给曼城队带来了非常多的帮助。

今天曼城队在中前场球员的站位还是很活的，基本上不会被限制在非常固定的位置上。两个边路啊，基本是塞维尼奥和萨维尼奥，一个人在右，一个人在左。但是在中场中路这些球员，他们的位置啊，其实互换还是很多的。看上去是基本站位，防守的时候啊，是福登和莱因德斯两个人靠前，后边呢是贝尔南多席尔瓦和尼克冈萨雷斯，相当于四个人呢形成了一个正方形。但是一旦到了进攻组织的时候，这四个人之间的换位是非常多的。尤其是除了尼克冈萨雷斯之外，剩下的三名球员呢都有很好的前插助攻的能力，也都有着很好的终结能力，所以相当于是三个人作为进攻的第二梯队，轮番的去冲击对方的禁区。给了角球，落点不错，但是两个人狠狠地相撞在了一起，两败俱伤。裁判先把比赛吹停了，泰隆明斯和阿克。再来看一下啊，哎，这个动作确实是，因为阿克他冲过来之后呢，没有想到泰隆明斯是伸起了左脚想要把球解围出去，所以这个动作看上去就相当危险了。如果运气稍微差一点的话，很有可能泰隆明斯一脚直接踹在阿克的脸上。视频助理裁判组也借助比赛在看这球存不存在危险动作犯规啊。今天的执法主裁是安迪麦德利。这个球最终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呢，是由蒂莫西·伍德来领衔，他的助理是吉列。看一看定位球，福登，这个球高度没起来。改为一脚冷射，没有中目标，来自莱因德斯。好，两位曼城的名宿球员乔哈特还有巴里，今天也都在阿提哈德球场现场关注着这场比赛。

瓜迪奥拉上任之后啊，对于整个英超联赛带来的一个技战术风格当中的细节改变，就是对于守门员脚下技术的要求。也正是因为这个要求，才致使乔哈特，先是失去了主力门将的位置，随后离队，因为他的脚下技术确实是没有，瓜迪奥拉要求的那么好。

非常好的门将逐渐的失去了工作，所以这也是代表着整个足球教练处发展的一个革新，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要求的阶段。头球蹭到后点，塞梅尼奥，哎，这个球是接到了对手的乌龙摆渡啊，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23分钟，曼城队在主场1-0领先。这个球是塞梅尼奥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17粒进球。这17个进球当中，10个是代表伯恩茅斯踢进的，7个是代表曼城队踢进的。这个球是在前点的头球解围啊，并没有把球踢出去，反倒是帮对方完成了一个头球的后蹭。这个球可能要看一看席尔瓦的位置，有没有在越位的位置上干扰到守门员。这个画面不定格的话呢，不太好说。进球是有效的。

吉尔瓦，福登，里科刘易斯，还是福登，这球没有过顶。今天维拉反击基本上都没有推起来，到了中场附近，曼城的这个防守弹性还是非常好，主要是留在后边的这个后腰尼克冈萨雷斯，他的预判很好，基本上不是他把球断下来，就是他协助队友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下来，所以呢曼城队在中前场的进攻球员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塞米尼奥面前又有开阔地，最后一步趟的有点大，不过球权还在曼城队的脚下。莱因德斯，刘易斯，还是莱因德斯，席尔瓦提前带着预判把这个球都断回来了。塞米尼奥，福登，莱因德斯，刘易斯转身摆脱，刘易斯，哎，后点还有机会，萨维尼奥，这个球曼城看上去已经非常接近得分了。萨维尼奥的未来现在也不是很确定啊，当然也包括里克刘易斯，在瓜迪奥拉离队之后啊。像他这样被瓜迪奥拉完全激活用活提拔起来的球员，是不是在新帅来临之后还会有机会，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角球到后点，比索把球打了一下，

啊，这是在客队看台上啊，有球迷戴着埃梅里的面具。埃梅里执掌接手球队以来，确实是给维拉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左路的传中球被比佐扑出来。

0: 拉斯·路易斯，明斯，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也快到了。维拉在阵容进行了轮换之后啊，确实在场上缺少一个进攻组织者，缺少一个发起点。看看这次马特森左路横传，鲁本迪亚斯的破坏，这球是不是给了个球门球啊？破坏之后应该就弹在对方的身上才出了底线。好，安迪麦德利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塞维尼奥的进球，曼城暂时在主场1-0领先着阿斯顿维拉。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店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最后一轮，曼城在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的比赛。下半场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当中呢，曼城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阿斯顿维拉从左向右来攻。目前的比分是1-0。上半场比赛的第23分钟，塞梅尼奥凭借着角球在后点的抢射破门得分，帮助主队取得了1-0的领先。那个进球也是他个人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第17粒进球。这个赛季呢，在英超联赛的金靴奖争夺方面，哈兰德肯定还是会拿到第一，目前是27个进球。虽然这场比赛没进大名单，但是身后的伊戈尔·迪亚哥想追上他是比较的困难。这也将是哈兰德来到英超联赛4个赛季当中拿到的第3个金靴奖。这个进攻的效率确实是相当的高，而塞梅尼奥呢，目前是17个进球排在第3位。另外呢，维拉的中锋沃特金斯是15个球，目前是排在第4。当然这场比赛还没结束，沃特金斯也还有机会继续来破门得分。来看看维拉的角球在后点位置禁区里的混乱。哇，刚刚说到沃特金斯，沃特金斯就破门得分了。在后点的混乱当中，沃特金斯抢先一脚把球送到球门里。哎，看来捧起欧罗巴联赛的冠军奖杯还让他意犹未尽，打进这个球之后还用场边的足球又一次模拟了捧杯，和客队看台的球迷又一次来进行了庆祝。瓜迪奥拉又赶紧把萨维尼奥叫到场边进行一些交流，虽然是带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也无关胜负的大局，但是瓜迪奥拉对待足球永远是这么认真的。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后点的解围，曼城出了问题。这个球斯通斯刚好是将球顶在了沃特金斯的身上，沃特金斯一转身发现，哎，球就在面前，干脆来一脚。随后拿起了底线外的足球，和客队的球迷又一次重温了捧杯旧梦。啊，视频助理裁判组在看沃德金斯是不是手球了，看上去好像问题不大啊，进球是有效的啊。那这样的话，沃特金斯在本赛季的进球数也来到了16个啊，目前他是还是一个球落后于塞梅尼奥，排在第4位。沃特金斯呢也非常顺利的入选了英格兰代表队，将会出现在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而现在在图赫尔的英格兰代表队中锋储备上，除了肯定的哈里凯恩，

还包括去西亚的伊万托尼。这个托尼看上去虽然是去了西亚踢球，但是他状态保持的是相当好。再加上沃特金斯，这三个人啊，基本上形成了英格兰代表队在中锋位置上的轮换。那这个赛季当中呢，利兹联队的中锋卡尔福特卢因状态一度也是相当的不错，在赛季的中期是连场破门，一度也获得了比较高的入选的呼声，但是最终呢还是遗憾落选。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双方的比分就回到了均势。贝利到了禁区里，贝利，哎，最后这脚射门是荒腔走板。前面的摆脱重心的变化完成的都特别好。这脚直线的传球啊，来自下半场比赛开始前替换上来的马蒂卡什。贝利这个球过掉了卢本迪亚斯，随后这脚搓射啊，想要搓个角度，但是太偏了。感觉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曼城队在防线上略有松懈，让对方扳平了比分之后啊，刚刚又险些让对方将比分反超。比赛当中我们提到，因为这场比赛维拉在阵容方面做出了比较大的轮换啊，所以他们在组织阵地战的时候其实看上去办法不是太多。布恩迪亚其实是一个可以来组织串联的点，洛斯巴克利也有出球能力。这个球梁贝利倒地之后啊，安迪麦德利犹豫了一下吹了犯规，所以在阵地战组织不那么顺畅的时候，阿斯顿维拉还是要努力把握住定位球的机会，就像刚刚他们打进扳平比分的进球的时候一样，就是一次角球，现在又获得了一次任意球。这个球阿克是有点连球带脚一块踢了，他自己可能觉得被吹犯规是有点委屈，但是这个位置对于维拉来说是非常好。布恩迪亚还有罗斯巴克利两个人都在球前，而在曼城的人墙之前有两个干扰人墙。布恩迪亚这个距离想踢电梯球说实话不那么容易，很容易踢飞，因为留给皮球下坠的距离不太够。中场曼城队把球断了。

右边是空的，转移过来，找到马迪卡什，直传找到利昂贝利，哎，这球贝利丢的是莫名其妙。啊，这个赛季对于利昂贝利来说，绝对是加盟到维拉以来最为糟糕的一个赛季。在赛季的前半段呢，是被租借到了意甲的罗马队，但是得到的机会也非常的少。回到维拉之后呢，机会也不是很多。所以这个赛季不管是在意甲联赛还是在英超联赛当中，他都没有进球的。所以接下来他在球队当中的这个命运啊，因为还剩下最后一年的合同，所以接下来这一个赛季对于贝利来说是相当的关键啊，不知道在这个夏窗会不会继续又被维拉队租出去。下半场比赛的控球率维拉是高达86%，就是曼城看上去是有意为之，将球权更多的放给对手，自己伺机呢来打转换。左路传球先被挡了一下，随后布恩迪亚的射门又被干扰，球到了特拉福德面前的时候已经没有特别快的球速了。刚刚我们说沃特金斯打进扳平比分这个球之后啊，其实现在他的个人进球数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还是15个，还没有到16，所以呢他和塞梅尼奥之间的这个差距还是有2个球的差距。这两个人如果要直接来竞争一下啊，看看单赛季谁的进球最多，这场比赛里边可能还是会后续有一些数据上的变化。因为对于两个人来说还都有着发挥的空间，也还都有着得分的机会。塞梅尼奥想要生吃，他不光是有速度，同时呢也有着对抗能力。这个球吹的不是尼克冈萨雷斯这一下，裁判的意思是吹贝尔纳多席尔瓦这一下，手上之前一直在拉拽道格拉斯路易斯。场边呢，瓜迪奥拉要换人了，包括科瓦奇奇还有谢尔基都准备替补登场。要换下塞梅尼奥了，那这样的话塞梅尼奥的这个赛季的个人进球数啊，联赛里面就停留在了17个。另外还要换下贝尔纳多席尔瓦，我们看到曼城队的替补席很多球员也都已经自发的来到了场边，看来是要给功勋老将啊送上最后的祝福和敬意。贝尔纳多席尔瓦把队长袖标交给了卢本迪亚斯，这个时候他已经情难自已，热泪盈眶。赛前入场的时候其实贝尔纳多席尔瓦就已经哭了，整个阿提哈德体育场之内球迷们也都起立高唱着关于贝尔纳多席尔瓦的歌声，他的家人也在包厢之内看着这一幕。哇，甚至维拉的场上球迷啊，也都场上的球员也都到换人的区域。

来列队，大家全都聚拢过来了。这是向效力曼城十年的功勋老将致以最后的敬意。哇，这一幕在英超赛场上绝对是令人动容的。在场边的瓜迪奥拉也早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因为这也是他的最后一场带领曼城队的比赛。效力蓝月亮十年，贝尔纳多·席尔瓦459场出场，76个进球，77个助攻，在这一刻全部落下帷幕，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他和瓜迪奥拉可以说是在这十年当中相互成就，共同带给曼城以及英超一段非常辉煌的难忘的回忆。

瓜迪奥拉在场边也用衣襟擦拭着自己的泪水，可以想象这个泪水里有一部分是因为现场的情绪到了一个极限，更多的也是瓜迪奥拉在此刻或许回想起了自己在过去十年当中带领曼城队如何一步一步将球队建立起来的这个王朝。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完成了诸多英超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可以说是历史级别的荣耀。比赛现在恢复继续，贝尔南多席尔瓦感觉他的情绪要平复下来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罗斯巴克利斜线找到沃特金斯，到了禁区里，沃特金斯扣过来，还有机会，维拉在客场将比分反超了，又是沃特金斯，这球越位了吗？助理裁判举旗了。在刚刚全场这么动容的一幕发生之后不久，场上马上又出现了客队的进球。瓜迪奥拉可能也会比较快的被这个场面拉回到比赛里，这个时候不能过多的先释放自己的情绪，毕竟比赛还没完。这个球不太好说感觉上像是斯通斯拖在了最后，因为这个场地深浅两色的草皮刚好是做了一个间隔。看一看最终视频助理裁判组的划线结论。

麦德利还在等待着最终的划线结果。有效，有效，这个球看来确实是刚才我们观察的这个草皮上的深浅颜色刚好是做了参照物。那这样的话，沃特金斯在这场比赛当中已经是打进了两个球，帮助维拉的客场将比分反超了。兴奋的维拉球员在场上也把沃特金斯直接举起来了。他们刚刚到场边一起去列队欢送了曼城的功勋老将贝尔纳多席尔瓦，在这个时候他们似乎也想来制造自己的英雄，在场上用这样的方式来凑一凑热闹。这个球确实是不越位。

刚刚的这个划线已经很清楚，关键是最后沃德金斯扣的这一下，扣过了追回来的斯通斯，是很冷静的。那这样的话，沃德金斯在这个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进球也就来到16个了。今天甚至有机会在余下的比赛时间里上演帽子戏法。这样的状态啊，应该是会让图赫尔比较放心。谢尔基、科瓦契奇、传到中路，这个解围的方向反倒是跑到了自己的底线方向，球还没有出界。福登、阿克，这球他处理的有些犹豫。萨维尼奥给到门前，其实是很好的一次机会，前插过来之后，菲尔福登没有碰到球，这个传球的方式上的选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力的将球横扫到中路，而且是一个贴地球。

科瓦奇奇。场上有一名维拉的球员一直倒在地上，曼城选择将球回传，随即主裁判麦德利吹响了暂停比赛的哨声，过来先查看一下布恩迪亚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布恩迪亚已经站起来了，

他还在捂着自己的右侧的这个肋部，可能是刚刚和对手撞了一下。场边呢，埃米里是准备换上尤里蒂勒芒斯，

中路确实人员相当的密集，没有太多的传球空间。这个球感觉阿克摔在地上摔得不轻啊，在空中好像是让对方垫了一下，他这个右肩好像摔了之后感觉不是很好。禁区前有机会，谢尔基这一脚打门是稍稍偏出左侧立柱。贝利卡什在外侧套上来，角球

波特金斯有机会在这场比赛当中上演帽子戏法。布恩迪亚这是朝着谁鼓掌呢？啊，场边维拉是准备连换三人，包括尤里蒂勒芒斯、保托雷斯还有阿马杜奥纳纳，换下了林德勒夫、博加德还有道格拉斯路易斯。尤里蒂勒芒斯在欧罗巴联赛的决赛当中啊，还帮助阿斯顿维拉队打进了一个球，最终维拉是3-0击败了弗赖堡。而且这个进球对于维拉队来说是相当的关键啊，因为是全场比赛打破僵局的第一个进球。拉福德这球没太打远，哎，这个落点大家都躲了。马特森还是角球，

今天感觉曼城队在防守角球的过程当中，第一点虽然能够勉强抢到，但是想要把球直接破坏出危险的区域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布恩迪亚，下半场比赛基本上是以维拉在控制比赛节奏为主，一度控球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现场的客队球迷也已经开始在球队每一次传球出脚之后发出呼喊声。现场的主队球迷终于也忍不住了，曼城的主队球迷也爆发出来了更大的声浪，来给球队加油打气。但是对于场上的很多球员来说，因为他们马上结束赛季之后就要去代表各自的国家队来参加美加墨世界杯，这个时候绝对不会有人想要出意外，所以很多时候在场上的这个争抢感觉也就是点到为止。来看看这次贝利小角度，这个球打在立柱上，哇，贝利看来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确实缺少了一些进球运，一方面是自己的状态下滑，另一方面确实缺少了运气。这个球打进的话将会是贝利在这个赛季的第一个进球，已经到了联赛最后一轮了。曼城要换上多库，换下了赖因德斯。多库这个赛季在曼城的进攻当中也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阿克也要被换下了啊，场边站着埃特努里。感觉上是不是斯通斯也要被换下了？因为曼城的替补席再一次所有球员都到了场边，来迎接这一位队史的功勋的老将。当然斯通斯其实也就才31岁啊，但是效力球队的年头确实很长了。曼城的球迷也在向他致以敬意，在和他告别。

啊，斯通斯被换下之后坐在了贝尔南多席尔瓦的旁边，而且现在他应该还在擦拭着脸上的泪水，因为他比席尔瓦和瓜迪奥拉还要早一年啊来到曼城。他是16-17赛季开始之前来的，当时是从埃弗顿转会而来，所以他是结束了自己代表曼城队的11年的时间啊，从21岁到31岁。当然，再过3-4天啊，5月28号就是斯通斯的32周岁的生日了。他也入选了图赫尔的英格兰代表队大名单，要去参加美加墨世界杯。斯通斯应该是几个啊最应该感谢瓜迪奥拉的英格兰球员之一。正是在瓜迪奥拉的调教和改变之下，斯通斯从一个传统的英式的中后卫成为了一个中后场的多面手。让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的上限呢又往上提升了不少。对，这个如果不是瓜迪奥拉的调教其实是很难想象的。对于很多英格兰球员来说都是如此。所以为什么上半场比赛的时候我们说瓜迪奥拉改变的不仅仅是曼城，不仅仅是英超联赛，更是英格兰代表队。在过去的几个周期当中啊，英格兰代表队在世界杯和欧洲杯当中的发挥都是相当的出色。这个瓜迪奥拉虽然不是英格兰队的直接主教练，但是他的一些用人思路啊，他给球员带来的一些转变让索斯盖特受益匪浅。很多人甚至开玩笑说索斯盖特只需要抄瓜迪奥拉的作业就可以了，事实上也可以说60-70%是这样的情况。保托雷斯，所以瓜迪奥拉在这个10年当中啊，不仅仅是刚才我们提到对于斯通斯的使用，对于之前曼城队的后卫卡尔沃克的使用，基本上都被索斯盖特在一定的时段之内，可以说是平行移植到了英格兰代表队当中。所以这就是瓜迪奥拉他自己的影响力。在右边路的突破到了禁区里，协防还是比较及时的。

卡什。艾梅里呢，在最后时刻还是选择把沃特金斯留在场上。

而想让他在这个赛季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战至最后一刻，看看有没有机会来个帽子戏法。迪奥尔，鲁本迪亚斯，多库，他内托摆切的第一步真的是很难有人追得上啊，还是在他最喜欢的这个位置。之前在面对埃弗顿的比赛里边，多库单场比赛独中两元，而且是一个左脚一个右脚，基本都是这样的方式完成的弧线球兜射，技术能力是相当的均衡。维拉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选择换下了罗斯巴克利，换上了球队的队长麦金。在欧罗巴联赛的决赛赢球之后啊，正式麦金作为队长捧起了欧罗巴联赛的冠军奖杯。而在接下来的夏天呢，他也将代表苏格兰队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苏格兰队上一次参加世界杯还是1998年的法兰西世界杯。马特森一个人带球完成了推进，已经到了禁区附近，交给麦金，左脚打门，特拉福德将球扑出底线，角球。那基本上是麦金上场之后的前两次触球，哇，这球打得还真的角度要得很刁啊，就是欠缺了一些球速啊，因为相当于麦金是原地摆腿，所以不太好发力。哈兰德，四个英超赛季，三个金靴奖入手，而且还在之前打破了英超联赛单赛季的进球纪录，绝对是现在世界足坛范围之内最恐怖的杀器。比赛也到了尾声阶段，看得出来瓜迪奥拉对这场比赛的内容不算是特别满意，或许更多的情绪还是留在了将席尔瓦和斯通斯换下的那个瞬间。这球没有给哨，横传到禁区里，多库刚才是用了一个类似于篮球比赛当中的这个掩护，站在原地将防守球员给挡开了。

切尔基。里克·刘易斯。科瓦奇奇。直传，好的，在横传到中路，这个包抄缺少了一些层次感，中路如果有人的话将会是非常好的一次

射门机会。阿什多库，科瓦奇奇，好的，福登转身打门，漂亮！这球应该是狠狠地击中了球门横梁的下沿，弹到了球门里边。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一分钟，曼城队在主场将比分扳平了。瓜迪奥拉这个时候脸上也有了一些笑容，毕竟是执掌球队的最后一场比赛，肯定能不输球最好啊。哎，这个球可能还不太好说啊，福登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拿球的呢？但是这脚球他打的真是漂亮啊，完全吃准了部位，发足了力，将球打在球门横梁的下沿上，弹到球门里面。有没有越位呢？麦德利也要再等一等。越位了，进球被取消掉了。曼城还是在场上落后一个球。哎，来看一看啊，菲尔福登越位的这个位置。很有喜感啊，菲尔福登的臀部越位，这个真是太搞笑了。现场应该也能看到这个画面啊，所有人都被逗乐了，球迷更是爆发出了巨大的嘘声，觉得这个球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因为这样的部位越位呢，菲尔福登自己都忍不住笑了。现在是漫天的嘘声啊，这个球感觉确实是有点在挑战大家的接受底线啊。所有人都在说怎么可能呢，那球迷们自然也接受不了。但这个时候再交流再投诉也没有意义了，因为这已经是裁判的既定事实啊，就是已经是一个成为事实的判罚，他肯定不会再改了。这一幕肯定又会永久的留在英超联赛的这个所谓趣闻瞬间当中。菲尔福登的臀部越位，暂停补时有十分钟，因为中间这个时间啊，因为双方尤其是列队欢送贝尔纳多席尔瓦那个时间可能确实比较久，后来呢换下斯通斯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暂停补时的时间呢多给的长了一些。这个判罚就算是给瓜迪奥拉执掌曼城的最后一场比赛留下一些轻松的元素吧。球已经出界了，

贝拉进攻转移到左路，

上庭补时的时间已经过半，看一看刚才这个费尔福登臀部的越位进球被取消啊，有没有可能反倒刺激曼城队的斗志。希尔基，好的，这个球保托雷斯防守是带着预判，他会大概去了解希尔基传球的习惯和线路。多库第一步确实没有人能跟得上他，麦金先把球分到左侧，沃特金斯，布恩迪亚，外围来脚远射，线路比较正，直接被托拉福德把球没收了。齐齐，多库，尼克·冈萨雷斯，这场比赛他作为球队的单后腰发挥还是比较稳定。格瓦迪奥尔，福登，希尔基，福登扣了一下，多库走底线。这福登如果状态好的时候啊，他跟希尔基这种风格两个人应该是可以兼容的啊，两个人如果在禁区的前沿内部和弧顶这个位置能够连续打出这种小球撞墙的配合，应该是有着非常强的杀伤力，但就是现在福登的自己的状态不是很稳定。科瓦奇奇，你看这个球，其实福登和希尔基两个人在相同的区域，他们思路都是一样的，都是把球漏过去，

对，一次角球。场边埃梅里已经和瓜迪奥拉两个西班牙老乡已经按捺不住，先开始交流了。赛前就有这个赠送礼物的环节，比赛还没完，两个人已经先聊上了。全场比赛结束了，曼城队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最后一轮当中，在主场1-2不敌阿斯顿维拉，但是一切都无伤大雅。这场比赛过后，在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也正式落下了帷幕。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5: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腾专业品牌。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雪莹，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我是赵思恒。今天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壁球这个项目。近日呢，2026年全国壁球公开赛在浙江新昌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80余名壁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场精彩的对决。
0: 在赛事期间，多场比赛打满了5局，精彩程度显著提升，项目推广的成效凸显，青少年尤其是低年龄段选手的参与度也明显增加。男子成人组甲组的较量尤为激烈，3、4名的比赛在梁浩聪和张冠宇之间展开。这两位选手呀，都是00后，也都是国家集训队的队员，张冠宇的年龄会略长一些。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两位高手之间的对决。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壁球公开赛。今天比赛当中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中国壁球协会的会长、教练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国家级的裁判赵俊老师啊，欢迎赵俊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说评论。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俊。
2: 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男子成人甲组的3、4名决赛，也就是铜牌赛。比赛采用的是5局3胜制，两位选手分别是梁浩聪和张冠宇。这个比赛的分组还是比较详细的，成年组是分成了甲组、专业组和乙组、公开组两个组别。青少年组呢是包含了19岁以下、17岁以下、15岁以下、13、11、9岁以下，一共是6个年龄组啊。每位选手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组别去参加比赛。
3: 对，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壁球全国性赛事也是面向所有大众群体。
2: 没错，竞技的选手、业余的选手啊，都是可以参与其中的。

0: 而且壁球有一个特点，从我个人来讲有一个特点，在屏幕上看的和现场看，立体感更强。
1: 嗯，
0: 如果你要在现场看，因为这个球场是6米4×9米75，啊，将近70平的这么一个跑动范围，运动员跑起来是非常快，球速也是非常快，而且我们也听到了这个球打在前墙上的这个啪啪作响的这个声音。壁球它的英文名字叫 squash。这个名字的发音其实翻译过来就是球击打在前墙上啪啪作响的那个声音。
1: 嗯，
0: 我们看男子选手，基本上用了壁球的基本线路，直线、斜线、小球，还有通过侧墙把球弹到前墙上的这个侧墙球，这也是壁球区别于网球和羽毛球的一个最大区别。它主要目的就是要把对手调动开，从而能够占领到场地空间，就是我们看两条粉线构成的英文字母 T 的那个位置，我们也叫做 T 心。如果要是高水平运动员，基本上对手一举拍他就能判断出个大概。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边就体现了一个反应速度的快慢。
1: 对于壁球选手来讲，这个提前的预判还是非常重要的。
0: 特别特别重要啊！对这个球的反应，然后你身体的协调性啊，身体能够反应过来之后，你身体的启动速度和启动能力，这些都是壁球必备的。
1: 没错，尤其是高水平的竞赛当中，如果看到球了之后再去准备自己的启动是完全来不及的，必须要有一个提前的预判啊。11-10的比分啊！
0: 啊，两位选手打到了10-10平啊！按照规则，赢的那方必须要胜出两球。
1: 嗯、没错，林浩聪还是拿下了关键的比分。第一局比赛是以12-10战胜了张冠宇。
0: 现在来到了第二局，林浩聪这个运动员呢是一个，其实他是刚刚接触壁球的一个运动员。他是2024年8月份的时候，咱们国家体育总局筹建壁球集训队，他是从广东羽毛球队啊抽调过来的这么一个羽毛球的高手。
1: 嗯，
0: 短短的不到两年的训练，让他能够战胜好多竞争对手，从而进入到国家集训队，而且还参加了2025年成都的世界运动会，代表国家参加壁球比赛。他取得的第一个全国成绩是2024年12月份在天津团博体育中心中国壁球青少年冠军赛，他夺得了 U19 的冠军啊！那次比赛我还讲，我说你这是前途无量啊！短短的4个月拿到了第一个全国冠军，
1: 真的确实是天赋型的一位选手，转向不久的时间就能够在全国的比赛当中获得冠军的成绩。
0: 其实这也证明这个体育运动嘛，只要是持拍类的运动基本上都是大差不差。
1: 嗯，
0: 但是呢也是有区别。张冠宇这个选手是22岁，1米90，80公斤，然后他从小在浙江杭州啊，杭州体育馆学球，他特别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了。
1: 嗯，
0: 他是从小打壁球起来的啊，他不像梁浩聪是转向过来的。然后张冠宇从2023年就入选了国家队。
1: 嗯，
0: 他基本上这个作为00后吧，在23年通过层层选拔入选了杭州亚运会国家集训队。
1: 没错，当时是35名选手当中突出重围啊。
0: 对，他打球巧和聪明，他的比赛基本上都是充满了高强度的对抗和多回合，看着是特别有观赏性的。
1: 壁球这个项目当中，身高对运动员来讲会是一个优势吗？
0: 是的，现在在世界排名前十的

0: 职业球员里边，身高还是挺重要的。
1: 嗯，
0: 因为身高臂长，他可以在空中就把球打截击得到。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臂球的截击能够非常有效的改变臂球比赛中的节奏，
1: 没错，
0: 和减少自己的跑动。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对自己的这个心肺功能和体力要求会降低一点。
1: 嗯，它的覆盖面积会更大啊。
0: 对。大家在屏幕上看杨浩聪的跑动就多了一些，而且显得比较局促，很紧张啊。
1: 嗯、
0: 张冠宇就是不慌不忙，永远控制在场地中间。你看，我打了一个档。
1: 张冠宇在刚刚的第二局比赛当中啊，将局分也是扳至1-1，目前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战至小分2-2。
0: 两个人互打斜线，谁也不会放弃把对手放到两个底角上去。张冠宇在本届比赛8-4的时候3-0赢了姚星辰，也是国家击剑队的一名选手。然后在半决赛的时候2-3遗憾的输给了国家队他的老大哥，来自上海的李海珍。在壁球比赛当中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当球员不理解裁判为什么这么判罚的时候，他有权让裁判用简单的语言去解释裁判的判罚依据。这个更像，我觉得更像是法官。
1: 嗯，
0: 你在执裁的时候做判罚的时候要有一个理论依据和这反馈依据，而且要告知运动员，但是运动员裁判给出解释了之后，裁判员不能再反驳了，如果再反驳的话可能就会受到行为处罚。说话之间张冠宇又一个大比分扳回了一局，
1: 是1-4啊，目前大比分已经扳至了2-1啊。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3: 2004年出生的张冠宇身高1.91米，他是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被杭州市壁球协会秘书长、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壁球主教练秦静一眼相中，由此呢就开始接触壁球。个子高、臂展长、脚步灵活都是他的优势，他身体素质好又肯练，所以啊很快就练出了成绩。如今呢，他不仅自己参加壁球比赛，同时啊也是浙江黄龙体育中心壁球课的一位教练。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看第三名的争夺。
1: 男子成人甲组的3-4决赛，也就是铜牌赛，比赛采用的是5局3胜制，两位选手分别是梁浩聪和张冠宇。
0: 在整个这个场上局面，大家看张冠宇的跑动都是从容不迫的，然后梁浩聪还是比较紧张的。看，张冠宇就是在利用自己的臂展，然后不等球落地直接打截击，直线挑高，直线挑球，然后送回一个直线，两个人现在展开了反手直线的对拉，
1: 进入到了消耗战啊。
0: 其实梁浩聪刚才是个机会，因为张冠宇打的那个球离侧线太远了，但是没有办法。
1: 我看场地上最上方的这些线啊都是出界线，
0: 对，中间那条线是发球线。
1: 嗯，
0: 在发球的时候球必须要打到中线以上。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壁球比赛当中会有很多的利用墙的折射啊，
0: 对，
1: 在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比如说弹到几次，弹到哪个位置就必须要接了？
0: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表述吧，
1: 嗯、
0: 就是球员的目标墙是前墙，
1: 嗯，
0: 但在球。

0: 飞向前墙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选择利用侧墙或后墙，也可以直接把球打向前墙。通过电视看这个球，这个球落地两次了，为什么还可以打？
1: 对，
0: 其实不是的啊。大家可以看这个球落地，然后它会碰到后墙再弹出来。
1: 对，
0: 我们看着像落地两次，其实是球落地面，然后碰后墙再弹出来，球员把它打出去，这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
1: 只是通过视角看起来像是那个没有接触到后墙，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我有的时候解说这个比赛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有好多朋友在问我，说赵老师，您解说的这个球我们看不懂啊。说在前场的时候球落地两次就不行了，那为什么到后场就可以？
1: 其实是接触了后壁啊，后墙。
0: 然后从刚才反手的时候打了一个前场小 boss， 得分了。正手同样，但是打失误了，球大。像他们两个打的这个频率，这个对身体的消耗就非常大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机会去感受一下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对单位时间内的消耗相当相当大。排名前100的职业选手，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比赛，如果他们身上去佩戴那些监控心跳的这个仪器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的每局比赛出来，他们的心跳啊，这球出界了，他们的心跳都能达到180到190左右。然后通过2分钟的直接休息，他们能够恢复到130左右。所以说，壁球运动员的心肺功能和这个耐受力，还有有氧和无氧的这个耐氧能力都相当相当强。刚才那个球，裁判认为，梁浩聪并没有阻挡张冠宇的挥拍，但是呢，张冠宇停下来，担心梁浩聪受伤是合理的，所以判了一个合球。
1: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关键啊，尤其对于梁浩聪来讲，这是一个逆风翻盘的机会啊。
0: 梁浩聪连续的拉球，连续的杀球，张冠宇站在中场不动，梁浩聪的球还是不够深啊，再往后打一点，对，这样就安全的。通过前场小球、前场侧墙球，打一个后场斜线。后场机会，
1: 非常不容易啊！我们看到梁浩聪也是振臂高呼啊，确实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对于梁浩聪来讲非常关键，因为如果再输这一场比赛就结束了。面对这样的压力，其实梁浩聪还是顶住了啊！现在僵局分扳至2-2，马上进入到双方的决胜局，
0: 第五局。
1: 嗯。梁浩聪也是换了一个球衣啊。
0: 裁判判 no let， 判张冠宇并没有妨碍梁浩聪，梁浩聪停下来，但是丢掉了比分，所以球员还是要把注意力都放到打球上。如果你的这个上诉裁判不予接纳的话，你就白白丢掉了比分。张冠宇示意这个球出界了，但是裁判并没有叫。张冠宇这个就是比较有经验，对吧？裁判你没有叫，虽然我看着是，但是我还要继续打。从这个角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球从后墙弹出来。

0: 你看梁浩聪每一版都是在攻啊，他没有过度。张国宇就是有持有张，对吧？没有机会的时候，他就把球打到后，有机会再进，
1: 打得会更加的耐心一些。
0: 追不到了，现在梁浩聪6-8还落后2分。9-6，这球张国宇把球打得离侧墙比较远，梁浩聪停下来，但是裁判并没有给。
1: 张国宇已经拿到了赛点啊，10-6。
0: 一下打空了。
1: 梁浩聪挽救了一个赛点，现在是8-10的比分。
0: 直线，直接打到了后墙角。
1: 这样的话呢，张冠宇是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也恭喜张冠宇获得了2026年全国壁球公开赛啊，本场比赛的铜牌。
2: 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接下来呢是本周的全民健身观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户外运动。最近发布的2025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释放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户外运动正在疯狂地拆门槛，彻底告别了小众专属的标签。它都拆了什么门槛呢？首先是拆掉了项目门槛。以前我们提到户外运动可能就是登山露营，但现在最火的就是图片上的这个卡丁车，山地卡丁车，它占了陆地运动消费的40%多。几年前可能还没有人听说过匹克球这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去年一下它就火爆出圈了。在去年的618期间，球拍的销量暴涨了800%。还有就像以前我们都不敢想象的滑翔伞、跳伞，现在也成为了很多人周末的常规选择。第二个呢，是它拆了人群门槛。以前呢，户外运动被默认为是男性主导的一个领域，但是现在女性的占比其实已经过半了，达到了54.65%。尤其是高空体验类的项目，女性早就是主力军了。她们不再是拍照打卡，而真的是去享受那种在空中飞翔和失重的那种感觉。第三个呢，就是它拆了地域门槛。户外运动不再是一线城市的专属了，三线城市正在以23.46%的占比成为了户外消费的第一梯队。小城青年不用再去挤北上广，在家门口就能玩漂流、开卡丁车，包括登山、露营等等等等。当户外运动拆掉了这些所谓的门槛，它就从少数人的远方变成了所有人的日常。最好的户外运动不是挑战极限，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说一说足球，最近最火的一定是足球这个项目。上周最燃的莫过于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 IP 东北超的正式开踢。辽、吉、黑、蒙三省一区同时鸣哨，揭幕战当晚呢就超过了10万名观众走进球场，四地同步唱响大东北我的家乡。这歌特别洗脑啊，是不是我说出这个歌名它就能回响在您的耳边，把分散在黑土地上的这种足球热情第一次它拧成了一股绳。这场联赛最打动人的其实是刻在

0: 骨子里的那份纯粹。因为我们都知道城市足球联赛现在有很多的过往是职业球员来参加比赛，但是这一次他成为了全国唯一零职业球员的省级以上草根联赛，全面禁止任何曾经在职业俱乐部一线队预备队注册过的球员参赛。390名球员，他全都是身边的普通人，有刚送完外卖就换上球衣的骑手，还有下课铃一响就前往训练场的老师，当然还有沈阳队的一个特殊的队员，他其实是一位消防员，他的名字叫李宇航。他说，我有两个战场，一个战场在火场，另一个战场在绿茵场。您看，踢球的可能是街坊，看球的呢，他也是邻居。更让人感动的是，足球真正的成为了连接东北的纽带，赛事呢还开通了跨区球迷专列，火车站呢设了绿色通道直达赛场。最暖心的是一张球票闯关东啊，球迷可以凭票根，客队省份的游客可以凭身份证，就能够享受四省区上百家景区免费、20000余家商户打折的这样的一个福利。从联合办赛到交通互通，再到资源共享，真正是做到了东北一家亲。足球在这里没有身价，只有热爱；没有省份，只有兄弟。这个夏天还有更多的足球故事要上演。以上就是本期的全民健身观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0: 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2: 北京市101中学呀，是北京首个校队试办的排球共建试点，学校推进体教融合，打破学训壁垒，让专业训练扎根校园，为学子搭建起文化学习与体育发展并行的成长通道，助力学生全面发展，让青春在赛场与书海间绽放无限可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啊走进北京101中学排球队，看看排球少年们以热血赴热爱，以拼搏致青春。

0: 在我的执教过程中呢，应该分这么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那是我的前20年，是我自己亲自带着队员去获得冠军。那么后一阶段呢，我作为总教练，怎么能带领着我的一些教练呢，带领我这些孩子们继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呢，也是一个角色的一个转变。
1: 每天下午4:30，是101中学排球队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作为北京市排球传统项目学校的101中学，在2026年3月20日，成为了北京市首个校队试办的共建试点。孙东，作为101中学排球队总教练，从事排球教学24年。校队试办这项创新的青少年培养机制，作为体教融合的突破口，给他和他的教练团队带来了新的课题与挑战。
0: 2002年初，101中学成立了女子排球队。当年呢，是以体教结合的模式在学校创办高水平运动队，这么一个情况下，当年呢，从招生、选材，包括专业训练，到最后的输送，保持了很多年的高质量的发展。在2019年8月，我就调入了101中学。来到学校以后呢，学校这边呢只有女子排球队，然后我把海淀男排带入了101中学，然后在温学校区组建了第一届的初中男排。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重点培养出了女排的奥运冠军刘晓彤，培养出了世界大学生的冠军马婉月。当时毕业以后上了北航，从女排来讲呢，这么多年培养了很多很多的优秀运动员。
1: 李文秀，作为袁伟民担任女排国家队主教练带出的第一批队员，女排精神的继承者，退役后曾在81队和北京队执教。101中学女排成立后，作为女排教练的她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
2: 你像刘晓彤呢，就是我是02年我给她招到101，当时她来的时候呢，我看就是身高比较高，条件比较好。当时我们训练的时候比较艰苦，那个时候呢，就是学校没有管，是一个土地，就是外边的土地，我们天天就是自己画线，自己织网子，每天他们放学以后，3点半4点完了过来就在这儿训练。当时刘晓彤呢，就说训练比较刻苦，这个土地上嘛，因为我练防守比较多嘛，身上啊就说是哪都是土，后背呀、腿的两侧都会擦伤。他也是吃苦，精神也很好，也不怕累，真的很让我欣慰，就是他能够这么坚持下来。因为我毕竟经受过袁伟民就是教练训练过嘛，我们的每天的防守承受的那种的量和那种的极限，就是这个

0: 成了永远就是只要是在空中运转，我就要拼命。
1: 中国女排流血不流泪。
2: 当你的判断成为下意识的时候，你在赛场上才可能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下意识怎么来？训练来，不是一般的训练，而是千百万次、上亿次不断重复的训练。
3: 现在没别的路可走了，我18岁就进了国家队，不能考大学了，只能硬着头皮练下去。
4: 我希望我的队员将来不只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还是一个优秀的人。
5: 你要用心，我一直说这用心很重要，对吧？你来这一天是不是练这么4-5个小时，对吧？你用心没用心？用了20%的劲儿，不是说那么简单随随便便我练完 OK 就走了，是吧？你得有收获，是吧？跟你学习一样，是吧？到最后你高考的，现在马上要期末考试了，你能考多少分啊？是不是？你得有个目标啊。那排球也是一样，他也有目标啊。
6: 随着青少年体育教育的不断发展，运动水平和学业成绩成为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像电影《夺冠》中巩俐饰演的郎平所说的那样，我们不仅需要培养优秀的运动员，还要培养优秀的人，因此改革势在必行。
7: 等我到来的时候呢，其实那个俱乐部时代有了一定的局限，大概是在我来学校2年以后，俱乐部取缔，学校呢自己承办排球运动队。这个时候呢，我被学校推为男女排的总教练。我们最早些年，我们的球队呢属于，如果说校办球队的话，那就是以学习为主，训练是很少的一部分的补充。随着后期到了体校结合，那就是学习和训练的一个优势互补，一个叠加过程。现在提出体校融合呢，其实我认为是让体育嵌入到教育过程中来做的一个最重要的选择，就是以体育人的一个模式，让在学校里面的运动员真正能在学校园里通过体育的发展啊，能成一个高质量的一个人才。是要实现学训双赢，比如说今年已经初3已经签约国际部的蔡一阳同学，作为球队的队长，运动能力、个人的思想品德以及他的学业成绩，他在全国基本排到30名左右。
8: 我叫蔡一阳，来自北京101中学，目前在初中男子排球队担任校队的队长兼二传。我觉得轻视学习并非是体育生代名词，就看你想不想让这两者平衡。因为教练也非常抓我们学习，我们自己也非常关注自己的成绩，觉得还是把训练当学习一样专注，把学习当训练一样坚持。在平时我们教练通常会记录我们每次考试的成绩，然后与前一次对比，考好就肯定有奖励，考不好就是体能上的一些惩罚。这我觉得是对我们一种学习的促进作用吧，还能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
7: 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个学校呢，对学生的学习这块一直还是有要求的。从升学我们都会每一次选拔我们都要关注学习。我认为学习能力强的孩子，他的运动能力也不会太差。同时的话，真正的优秀运动员从智商啊，包括学习能力都是非常好的。
8: 虽然有排球训练，但我觉得我的成绩虽然说算不了最好，但也可以说还可以。在普通班里头，我可以排到年级前20或30这种名次。我觉得真正影响学习的，就并不是训练本身，而是一种低效率的学习。就排球促使我每天学习非常高效，然后上课不走神，作业从不留到最后一刻。排球精神是赋能学习。我会每天给自己制定计划，把它分成特别细的小条，在我的手机的一个软件里头。每当我完成一项，我都会打一个勾。就当我看见整个界面为空白的时候，我就非常有一种成就感，这也能促使我很高效地完成我的训练学习。
5: 回来以后，5月23开始打比赛，啊，世运会啊，马上也要期末考试，啊，记住了啊，没有了，下课。
6: 中午训练结束，高中部女排队员孙佳慧主动邀请我们参观了学校食堂，以及学校为了保障球队训练和学习。

0: 专门安排的宿舍。他觉得在这里训练有家的感觉。
1: 学校给我们提供的训练环境我觉得特别好一些，包括我们也有力量房，我们还有就是比较高水平的那个教练团队，我们体能教练然后康复教练其实都有，然后我们宿舍其实也非常好，宿舍是四人间，特别大，然后还有独立卫浴。
2: 我觉得学校对我们排球队提供了这个宿舍也是解决了我们很多问题，我们平时6:30训完练然后回家以后吃饭啊洗澡什么的不浪费很多时间，写上作业大概也有个9点多了，学习效率也不高，但是在学校的话统一的管理模式就是给我们节约出来很多时间去学习，还有训练以后的身体上恢复。
1: 这是我的宿舍，我们宿舍都是四人间，然后都是上床下桌，我目前只有一个室友，然后这边两个都是空的床位，然后这是我的位置。这个娃娃是我第一次线下看女排联赛的时候带回来的，这个是我的朋友去看巴黎奥运会带回来的。这边往那边走很近就是体育馆，然后再往那边走也很近就是教学楼，离得都很近，然后我们学习训练都很方便。
0: 在宿舍里，孙佳慧跟我们聊的最多的，除了学校为球队提供的高水平训练条件，再就是他的主教练李文秀。
2: 我觉得李教练在我心中首先是特别伟大的，然后他对我来说也是像一种救赎一样。因为我初中其实打的是二传，就一直在生病，训练课落特别多，然后水平也跟不上大家，然后后来上了高中以后，我教练就是对我特别伤心，然后让我慢慢一点点成长到现在这个水平，所以我特别感谢李教练。
3: 在自己的额头前上面20公分左右，20公分左右，然后当时呢他就传这个背传，因为主要是背传嘛，这样的。
4: 他是一个非常比较稳重的一个孩子，从自己自律上、学习上、训练上都是有要求的。他吧，就是让我很心疼在哪儿，他的就身体不是很好，有时候训练会突然间出现恶心、头晕，在这种情况呢，他能坚持就坚持，但是我总是在观察他，一观察一看，觉得好像他，哎呀，今天有点不对劲，可能他会在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坚持。然后我说跟他说，你先休息一下，那他说没关系，教练再来，实在不行他才去休息。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学生呢，我感觉特别欣慰，就在这儿，就不怕累，也不怕苦，你怎么练我都是玩命，很像过去中国女排这种精神，就是我不服输。
0: 午饭后，为了不落下功课，蔡一阳经常带着同事打二传的钟雨辰一起在体育馆2楼的会议室写作业。在队里，他们的位置是竞争关系，但私底下却是很好的朋友。
5: 我是对排球感兴趣，然后主动加入了这个小队。刚见面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感觉是觉得挺和谐的。因为当时我是和他在球馆见面的，然后当时我技术其实不好，所以训练的时候就在旁边对向垫球、对向传球。孙教练当时看见了我，然后孙教练当时就把初三的二传蔡阳同学喊了过来，然后跟我一起打防传球。
6: 用手腕往外顶，对，别怕高，别怕高，没事，别怕高，好球。
7: 因为每次队内对抗，我们两个就是在对面，所以说就是平常可能是一种竞争，也可能就是让他传的不好或我传的不好都会互相提醒，也是一种共同的成长。就他比较好的点就是跳比较高，就扣球能力也很好。钟雨辰刚来球队，我教他二传的时候，我就想教他一种传球一种柔和手感，以及观察场面形势，然后临场判断。
5: 那个，我觉得二传是球队的大脑，因为这个位置特别难练，你必须有灵活的大脑啊，还有娴熟的球感，才能做好一名合格的。
6: 对，很好。早点抢，早一点抢啊！

0: 因为做二传嘛，在排球里头训练通常会伴随着疲惫苦，但是能从训练中找到快乐就是非常重要。就比如说我给队友传出一个非常舒服的球，他直接扣下去了就得分了，就那一声就可能就能带给我快乐，因为我知道我能帮助队友得分了，而且得这分非常的有意义。
1: 4月5日，101中学与来访的徐州清华中学进行训练赛，在场边教练席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前女排国家队队员、央视排球解说嘉宾李颖。虽然李指导不是101排球队教练组成员，但此时的他却拥有两个身份。对于这些小队员来说，他是排球校外辅导员；对于打二传的钟雨辰来说，他的身份是学生家长。
2: 我应该是在没有其他工作的状态下，几乎都会到队里来帮忙的。因为我本身就是干这个专业的嘛，我的儿子又在这里面，然后呢，我又比较喜欢孩子，所以我特别希望我能够把我所学到的排球知识，还有我打球的一些经验传授给孩子们。从家长的角度出发呢，我想我和所有的家长的心态都是一样的，就是比较在意孩子开不开心、快不快乐，平时你的学习、你的训练能不能很好的兼顾好。101中学应该说在体教融合这方面做的是非常好的，它不是光选苗子，而是育全人。我觉得它最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它要求学习和排球这两方面都需要过硬。其实我当年走的是体工队的模式，应该说是重训轻学，相对训练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强度比较大，但是在文化课这个环节上是比较薄弱的。我儿子应该说进了101中学，在这训练的两年里面变化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是全方位的。但是我儿子呢，6年级才开始打排球，然后转年就进了初中，刚来到队里的时候不太会打球，但是在这两年的磨练当中，应该说他排球五大项的技术都掌握了，所以不光是在技术上，在成长上我觉得速度是非常快的。
3: 我刚开始接触排球的教练就是我妈妈，然后上初一来到101之后，我觉得这里的训练更加系统，更加有组织有条理，这里可以让我学到更多关于排球的战术啊、规则，就是我的球技会变得更强。
4: 那么二传组织战术啊，咱们这里面有两个二传啊，注意，晃传，就说这个球看的是要给四号位或者给三号位的，结果他传了个后二，是吧？啊，还有时间差战术，时间差战术这个是我们中国男排在早些年创造的小克林战术。
5: 其实101中学的排球呢，这些年，有一个持续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来源于有很多优质的人才的加入，所以呢，我们目前女排里面有很多都是来自国字号的运动员的子女，有这些孩子的加入呢，其实，在孩子的身体条件呀、运动能力的方面呢，其实要比我们普通孩子要强得太多。
6: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101呢，就是有一个叫陈思雨，他的就是条件是比较好，身高现在也很高，家里呢是体育世家嘛，爷爷奶奶是打排球的，爸爸妈妈呢是打篮球的，从他的身高啊、身体素质上啊、孩子的吃苦精神呀、他的一些协调灵敏呀、往高水平走呢，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7: 李指导对我来说又是长辈又是良师，他是原国家队也是原八一队的队员，是我奶奶的战友，完了小时候经常在八一队的体育馆里面看那些专业队的姐姐们训练，从那时候起家里的奶奶啊、爷爷啊就经常带着我开始打球，然后真正让我爱上排球的瞬间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在比赛中越发的得到了成就感。像小学的时候就经常有同学问我你吃什么长大长那么大的个儿，然后我就是觉得搞得我的坚持和努力的训练都跟没有了一样。对，我觉得天赋其实只是个起点，坚持才能让人走得更远一点。像我现在来我们学校，老师和同学的支持都让我能在这个队伍里更轻松地打球。

0: 很多人认为二传只是排球比赛中的一个位置，但在101中学排球队的字典里，二传不仅是一个分工，更是一种哲学。它教会了这群少年，无论是在激烈的赛场上，还是漫漫的人生征途中，如何放稳心态去传接压力，如何深谋远虑去组织未来。体教融合，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自己人生的最佳二传手。
1: 我觉得我还是更倾向于考大学，体教融合给了我们很多选择。现在的目标是把初高中的学习基础打好，再凭借自己的努力走上职业的赛场。
2: 我今后还会一直打排球，因为我喜欢排球。
3: 我还是希望成为一个顶尖二传。
4: 我们学校呢，主动探索这个校队试办的这种创新机制，就是将区域体育的资源与学校教育的资源打通，实现更高水平的这个教体的融合，就让体育回归教育的本质，让教育为体育人才提供坚实的支撑，真正破解长期存在的学训矛盾，让每一位学生既能学有所成，也能强健体魄，健全人格，让更多的学生爱上运动，享受运动，终身受益于运动。就是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呢，做出101人的一些贡献。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欢迎回到运动疫情。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看了壁球的比赛。我是强烈向雪莹去推荐了这个项目。我说这个项目新兴时尚，非常适合女孩子玩。
9: 是的，
8: 雪莹感觉怎么样？
9: 刚确实，思恩哥在看大家比赛的时候就一直告诉我说：“哎呀，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而且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确实就是它的这个规则对于像我这种小白而言，可能是比较容易去学习上手的。而且我甚至看到它还有一个就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人的热血，就是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场地内不断。对着墙壁击球就可以起到建设。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对于体重管理，我推荐大家可以使用壶铃来进行躯体的单臂划船动作。这个小工具是大家经常在各种场所都能够接触到并且去具备的。那在完成这个动作当中呢，它主要针对的是我们上身、我们的背阔肌、整个背面的这些肌肉以及手部的肌肉的参与，对于整体的背部或躯干的这样的塑形减脂起到非常不错的效果。同时它还需要我们整个下肢的稳定参与，我们整个身体都会一定程度上参与做功。所以其实既能够使我们的背部更加的紧致，甚至让肌肉更加的有力的同时，也能够让整个身体变得更加有稳定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推荐给大家的练习动作。在完成动作过程中呢，我们首先选择一个很好的支撑结构，这支撑结构可以通过采用双脚平行站的方式，也可以采用自己的习惯，比如说一个脚前一个脚后。但无论哪种方式，都需要我们在整个完成动作的时候让屈髋的角度尽可能大一些，因为我们屈髋角度越大，越容易在动作过程当中有充分的一个背部收缩延展的空间，会得到更好的训练效果，并且同时呢，这个阻力也更容易和目标肌形成直接的对抗关系。所以刚刚说的良好的支撑结构稳定下来，还要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屈髋的角度，使身体下腹尽可能在30度以下的角度下。那么无论平行站还是前后脚站，都要保持始终的稳定。 OK， 在基础上我们以右手为例来完成这个动作。在准备的时候保持腰背挺直，自然的腰椎曲度，然后稳定的核心。 OK， 通过目标肌右侧的背部肌肉将壶铃拉引起。那么往后拉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背部肌肉的拉动，而不是只是想着把这个阻力无限的向上抬拉起，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会过度的使我们的手臂肌肉以及三角肌肩部后面的肌肉过度参与进来，就很难达到我们大量练习背部肌肉的目的。所以练习过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巧，你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在背部肌肉拉动整个肩关节向后，不断地体会这个动作。当你能够越来越多的使用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的大脑更多的建立和你背部肌肉的联系，它的参与度越高，更多肌肉来做功，对背部的塑形，对于整体的减重会有更加不错的效果。 OK， 那我用侧面动作让大家进一步的去看到动作的完成的过程。 OK， 给大家做侧面展示，这也是将壶铃从身体侧面抬拉起，但是它动员的根本不是我们的背部肌肉，而更多是我们手臂和三角肌后面这一小块的肌肉，所以它的锻炼价值首先是有限的，并且它也不是我们锻炼的目标。所以我们这个动作一定要去仔细观察细节，在身体整体稳定之基础之上拉动整个肩关节，背部的肌肉真正的整体缩短拉长，缩短拉长，不断的靠大脑专注的去控制我们的目标的肌肉。

参与活动，能够更好的让局部产生收缩。那么在局部收缩过程当中，其实会有更多的血流伴随着进入局部肌肉，更多的血流也就意味着更好的局部的减脂的效果，燃脂的效果变得更强，你的整个背部的这样的一个体脂状态会变得更好。那么在选择壶铃过程当中，我们女性的练习者建议选用重量从4公斤开始，对于男性的练习者选用6公斤开始的重量，这样的话都能够给各自施加足够多又不过重的这样的压力，达到良好的练习效果。对于组数选择呢，建议我们开始练的时候可以选择每次完成4到5组，每一组能完成10到15次左右，并且呢这个动作因为是单侧来完成，我们做完左侧一定要把右侧做完才叫一组，这样的话连贯的去完成。如果说我们一天有很多训练时间，其实可以分很多次来进行练习，这样的话经常经常的去让背部参与练习，它的这种募集肌肉的能力也会变强，并且更多时间局部血流的通过也会帮助局部更好的减脂，对你的整体的塑形减重真的会有不错的效果。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体育频道，关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奥迪 E7X 邀您共赏精彩网球赛事。今天呢是本届法网的第四个正赛日，经过了前三个比赛日的角逐之后，男女单打的首轮比赛已经全部完成了。64强的席位当中包含了中国名将王新宇、王希宇和男子单打的好手吴一丙。那今天呢，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的二轮较量也将会全面展开。体育频道在稍后的时段将会带您聚焦七号球场，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球手王新宇对阵来自德国的老将啊科尔帕奇的女子单打第二轮的较量。我们知道在罗兰加洛斯呢，王新宇还是留下了很多非常美好的记忆的。在2023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王新宇是搭档谢淑薇收获了女子双打的亚军。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王新宇也是临时搭档张之臻，两个人凑成了混合双打的组合，一路是过关斩将，闯入到了决赛当中，同样是收获了亚军。而在稍早前刚刚结束的本届法网公开赛的首轮较量当中，王新宇面对的对手是奥地利的新星18岁的塔格尔，他是2025年的法网青少年的女单冠军。应该说在比赛当中，王新宇也是面对着不小的压力，但是最终还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而这也是王新宇在职业生涯当中大满贯的第20场胜利。而今天他的对手老将科尔帕奇呢，双方在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有过三次交手，草地、硬地和红土各一次，王新宇是取得了三场的全胜。而两个人最近一次交手呢，就要追溯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首轮的比赛当中，同样是在罗兰加洛斯的红土，当时呢王新宇是6-2、6-1直落两盘战胜了科尔帕奇。应该说两位选手在整个的打法风格上是完全不同的，王新宇呢是非常典型的进攻型的球手，而科尔帕奇是一位防守型的选手，两位比赛当中会呈现出风格迥异的一个比赛风格。王新宇呢，这个他打的是进攻型的网球啊，体系也是逐渐的成熟了。他可以在比赛当中大角度的撕开对手，同时呢结合自己的放短打乱选手的节奏。而对手在比赛当中通常会疲于奔波，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王新宇通常可以快速的下分。而在目前的数据当中，其实王新宇也是在这个赛季弥补了自己曾经的一个短板，就在发球这项数据，我们看到他2026年的澳网的数据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这样的话现在的王新宇应该说是更加的全面了，发接发的这个环节同样是非常出色的。而他的对手科尔帕奇应该说是一位非常坚韧的选手，拥有着比较不错的战术智慧，他在红土上的整个的周旋能力很强，跑动也不错，防守能力是全面的展现了出来。应该说这位选手啊，通常我们看他的比赛，他会在比赛当中呢呈现出来一个非常强势的这个防守能力，总是能够让各位他的对手打得不是非常的舒服，并且他

0: 能够在防守当中也是等到对方的一个失误。应该说王新瑜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面对的是一个纸面实力不如自己的选手，但是同样并不是非常的好打。如果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也许需要王新瑜拿出更大的耐心来面对今天的对手。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比赛现场，共同关注今天王新瑜对阵科尔帕奇的女单第二轮的较量。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0: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3: 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4: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今天已经来到了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的第4个比赛日，也全面进入到了单打第2轮的较量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在7号球场今天安排的第一场比赛，女子单打首轮，这场女子单打第二轮。这场女单第二轮的比赛由中国选手王欣瑜来迎战德国选手科尔帕奇。这场比赛是位于女单签表的3/4区。在首轮比赛当中，王欣瑜是6-3、3-6、6-4啊，战胜了年轻的塔格尔。王欣瑜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34位，她也是本届赛会的32号种子。最高的时候曾经在今年年初来到过第30位。本赛季的战绩是13胜12负。这其中在年初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啊，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在澳网进入到了第4轮。在此之前啊，罗兰加洛斯他是连续2年法网，2023年和2024年进入到32强，也就是进入到女单第3轮。今天王欣瑜第二轮的对手科尔帕奇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95位。最高的时候，这名德国选手曾经在2023年的10月份来到过第71位。这名选手还从来都没有跻身到前50的排名里。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在巡回赛正赛阶段的第3场比赛的交锋。那之前的2次交手，王欣瑜全部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这其中最近一次交锋就是在罗兰加洛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单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王欣瑜就是在这儿6-2、6-1战胜了科尔帕奇。今天我们看到王欣瑜，相较于首轮比赛啊，他也是在自己的左大腿上打了包扎。因为今年的法网，王欣瑜也是单打、双打、双线作战。那在单打的比赛当中啊，是2天打一场，2天比一轮。但由于王欣瑜是和谢淑薇啊搭档来参加女双的比赛，相当于在单打昨天的休息日当中，她是没有休息，和谢淑薇啊出战女双首轮的比赛。当然，在双打方面，王欣瑜和谢淑薇啊也是赢得了开门红，他们是6-4、6-1战胜了奥索里奥和卡萨特金娜的组合。今天这一场比赛在赛前，德国选手科尔帕奇的热身啊是在7号球场来进行采场训练的。在比赛开始之前前2个小时啊，他在7号球场进行了赛前的训练。然后王欣瑜是在赛前的1.5个小时啊，在整个园区的最北侧16号球场进行了赛前训练。

0: Première manche au service Tamara Korpač. Ready?
1: 比赛开始，由画面上方的德国选手科尔帕奇率先来发球。

0: 碰。
1: 科尔帕奇这名选手总体来看啊，他是一位底线型的球员，在底线啊正拍反拍的能力还是比较的均衡啊，相较之下他的反拍的能力要优于他的正手，防守能力啊是比较出色的。王新宇底线的回球回的还是比较深，深落点也导致科尔帕奇的正拍啊没有打准球。那在发球和接发端，科尔帕奇的能力啊是不如王新宇的，尤其是接发球的能力。

0: 今天对于王新宇来说，在接发端啊，可能需要他确保有更高的入界率。就通过前几个发球啊，尤其是科尔帕奇的二发，我们也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二发是没有什么力量的，球速并不快。好球，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今天在接二发上王新宇会有很多的机会啊，他会有很多上手抢攻的机会，但在抢攻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确保自己有更高的接发入界率。这个二发又被王新宇给抢了，正拍斜线的一记 return ace。看来在赛前啊，王新宇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啊，尤其是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还是制定了比较清晰的战术。王新宇的破发点，反拍直线的一个提速啊，这个球打长了一些。在底线，王新宇还是需要更有耐心一点啊，因为对方底线的防守能力还是不错的啊，可能需要他打得更稳定，需要更多拍的铺垫。没问题，半场正拍反斜线的进攻。
1: Avantage one。
0: 逼出的第二个破发点，稍微有点可惜啊。其实这条线路王新宇已经预判到了，侧身正拍反斜线的强攻啊，这个球出界了。

0: 92发。这个二发也是没太借到力量啊。科尔帕奇的局点，科尔帕奇的第一个发球局的耗时啊，就已经超过了5分钟。科尔帕奇反拍直线的一个制胜分。这样开场之后，科尔帕奇是艰难完成了自己发球局的保发。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刚才画面里也给到了两位选手的一些数据统计的评分，这其中我们能够看到啊，两位选手在接发球上啊这一项的评分差的是最多的啊，差了1.3个百分点，就是在总分10分的评分当中啊差了1.3。然后科尔帕奇这名选手啊，是一位比较稳定的底线击球的选手，而王新宇呢是一位很有侵略性的进攻型的选手。当然在比赛当中，王新宇还是要想办法控制自身的失误。

0: 打长了。
1: Ganzetons.

0: 球没问题。这个球科尔帕奇想要突然放短了，但是短球放的没有质量，这个球放的很高啊，弹跳的也很高。王新宇快速来到前场，有比较充分的调整时间，正拍把拍拉起来，这个球有很足的穿透性。好发球，能够看到就是双方在发球的速度力量上啊，这一方面王新宇是要领先科尔帕奇的。好球，前三拍的球速很快，这样王新宇也实现了保发。在进攻能力上啊，王新宇肯定是要强过对方的，当然这一点也要求他在比赛当中啊要尽可能的控制自己的非受迫失误，因为总的来看啊，王新宇最擅长的场地类型还是硬地或者是草地快速的球场，红土呢其实并不是他最擅长的场地类型。
1: Let's

0: 漂亮。在二发上啊，科尔帕奇选择外脚的方向。其实第一时间王新宇有点猜错了对方发球的落点，但因为对方二发的球速比较慢，王新宇在底线接发端还是有调整的空间。王新宇的回球出了一个浅落点啊，科尔帕奇随球跟进来到前场。科尔帕奇的团队，科尔帕奇是1995年出生的选手啊，今年已经31岁了。他的身高是1米68。好球，上网上的也比较快。这球主要还是王新宇啊，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大角度斜线啊，已经扫开了角度。科尔帕奇是拿到过一个女单的巡回赛的冠军。他是在2023年的克卢日纳波卡站获得了巡回赛的女单冠军，一战硬地的250级别的赛事。今天在接发端啊，尤其是在二发上，科尔帕奇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破发点，漂亮，非常强势的接发表现。看得出来啊，在赛前王新宇对自己的战术设计的是非常清晰的。反拍直线的变线，科尔帕奇这个落点要的还是比较深，他反手的能力啊是要优于他自己的正手。其实从球速上也能够看到，他的反手的球速要更快一些。科尔帕奇实现了保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0: 好学 Ultra， 等你出发。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这个球王新宇在底线打得很有耐心，因为有一拍他的站位比较靠前啊，对方回球落点比较深啊，那一拍他并没有选择继续来提速啊，反而是先把球拉起来。正手斜线的强行变线，这个球感觉打得稍微有一点早，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但开场王新宇现在的一发状态啊是非常好的，这个一发进球率现在是100%。

0: 反派威克尔帕奇想要放一个短球，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1: Tompkins。
0: 哇，漂亮！这个球，王新宇在底线啊，展现出了一个很好的防守姿态。这个主裁下场查看球印，改判了。因为第一时间在这一侧的丝线的判罚手势是在界内。这个主裁托尔特下场之后查看球印啊，应该是改判了。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要影响到王新宇在进攻端的信心。这一分相当于是科尔帕奇主动叫停了。主裁下场查看球印，确认刚才王新宇的回球长。

0: 出了底线。刚才这两个改判啊，其实有点影响到了王新宇在进攻端的节奏了。
1: Top the count。
0: 那接下来王新宇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看来刚才这两个改判确实是影响到了王新宇在底线击球的一个连贯的专注度，这样王新宇的发球局被科尔帕奇破发了。这个时候需要王新宇快速的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因为之前科尔帕奇的两个发球局啊，王新宇都逼出了过破发点，但都没能成功兑现，所以在对方的发球局上他是有机会的。其实接发球抢攻之后上网，这是一个不错的战术。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啊，这一拍球的处理确实是比较难。这个保持接发端的侵略性啊，这一点没有问题，但同时王新宇也需要保持自己接发的稳定性。好球，就是接发这一拍啊，撕开角度很重要，不需要把落点打得那么靠边线啊，这样也会给自己留有更高的一个容错的空间。嗯，这个球追不上了。直线的角度对于王新宇在前场的截击啊，确实是有一个更大的防守的空间了。刚才那一拍再往前，对于王新宇来说确实很难以处理，不太好截。正手接发球的抢攻啊，长出了底线，这样科尔帕奇实现了保发。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科尔帕奇目前局分4-1，暂时领先于王新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

0: 准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 15.8 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
1: 好球，正手强势的直线变线，这个球让科尔帕奇的正手兜了一个直线的落点，因为第一时间王新宇在底线是要进行向自己正手位的一个补位。在刚才这两分上，科尔帕奇都是正手啊，主动实现了直线的变线，所以这条线路在这时间段啊，需要王新宇格外注意了。15-30。在这一局当中，科尔帕奇的正拍啊，这个进攻比例是比之前更多了，他这个正手比之前啊更敢打了，非受迫失误啊，现在王新宇有17个。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王新宇的发球局再一次被科尔帕奇破发。接下来科尔帕奇迎来了自己在首盘比赛的发球胜盘局。上来第一分啊，科尔帕奇出现了一个双误。这也是本场比赛科尔帕奇的第一个双发失误。

这是两位选手一发平均时速的对比。其实，在发球时速上，

科尔帕奇是没有优势的，那他这个速度没有王新宇快。这个抢二发也没有接过网，40-15，科尔帕奇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好球，这个接发球王新宇接的还是够深。王新宇挽救了第一个盘点。科尔帕奇正手感觉没太做好接球的准备啊，在中间位想放一个短球，这个球没有过网。王新宇连续的挽救了两个对方的盘点。40-40，出界了。在半场正拍的进攻，科尔帕奇出现了致命的非受迫失误，这样王新宇在对方的发球胜盘局当中拿到了一个破发点。在此之前王新宇是逼出过四个破发点，但比较可惜都没能成功兑现。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勇敢的进攻尝试啊，但出现了非受迫失误。现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王新宇已经有21个非受迫失误了，这个数值确实是偏高。这其中有13个非受迫失误啊，来自于他的反拍。第三个盘点，好球，在对方盘点上抢二发，王新宇这个正拍啊，还是很敢打、很敢出手的。王新宇的团队，这个球王新宇球的落点兜得有点浅，这个球一浅啊，就给了对方反击的机会。这个球是只见高啊，不见远。科尔帕奇再次拿到了盘点。

好球，还是坚决的来抢对方的发球。其实这个战术从开场之后王星宇贯彻的还是比较坚决的。第四度来到了平分，

0: 好球，重复落点的直线，也继续来调动科尔帕奇的正手，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科尔帕奇这个一发啊，偏的也非常多。切内。王新宇也是观察到科尔帕奇的站位是比较远离底线的，所以这个时候选择放了一个斜线的短球，但这个短球放的稍微有一点长，被科尔帕奇滑步赶到之后回推了一个直线的长球。
1: 王新宇加油，王新宇加油，
0: 十一拍的一个多拍。刚才接发王新宇抢完之后啊，那一拍球速是比较快的，但对于科尔帕奇来说，在底线这个正拍啊也很好去借力。第五个盘点，漂亮，这个接发啊，抢得真干脆，而且都是在对方盘点上，王新宇这个接发会有更高的质量。随球跟进来到前场，正手大角度斜线的制胜分，因为这一局的相持啊，其实对于科尔帕奇的发球也是一种消耗。漂亮，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啊，快速调整自己脚下的站位，正手开放式的直线变线，破发点。最后这一分，你感觉科尔帕奇好像脚下的移动啊有点变慢了，因为这一局耗时是比较长的，这无论对于他的体能还是对于精力啊都是有消耗的。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王新宇终于实现了破发啊，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盘局。
2: 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0: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上一个接发球局啊，王新宇表现得很有韧劲儿，化解了对方的多个盘点啊，最终实现了破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王新宇终于是在第七个破发点上啊，实现了破发。七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现在王新宇将第一盘局分啊追到了2-5。漂亮！这个实现回破之后，王新宇在场上的进攻啊就会更加有信心。还是要想办法控制自身的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在反拍位，王新宇已经有15个非受迫失误了。好球！这一次抢点的进攻，反拍直线打得很准。正拍位又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因为对方这个正手是把球拉得比较高啊，比较转，所以对于抢点进攻的王新宇来说，一定要盯准球。本场比赛非受迫失误的数量啊，一共有24个。这一分对于王新宇来说太可惜了，球发得非常好，发完球之后来到前场攻得也不错，但是下一拍再往前这个反拍啊没太打准球，这球直接下网了。接下来王新宇将会面对对方的第6个盘点。好发球，一发选择了内角啊压线的一个落点。哎，这主裁下场看了一眼球印啊，改判了。因为这都是在丝线没有做出判罚的情况之下，这个主裁的改判。最终王新宇还是扛住了这个破发点，同样也是对方盘点的考验，也没有受到刚才发球落点被主裁改判的影响。刚才这一分对于王新宇来说还是很重要的。这个球主裁还得下场看一看啊，这都是在关键分上的落点。

新宇显得也是比较无奈啊。那两个人指的应该不是同一个落点。今天的主裁是来自于法国本土的裁判图尔特，再往前耐心地向王新宇解释刚才的落点。因为法网现在依旧是由现审和主裁来进行判断，那最终的落点就要取决于主裁的判断。这是一项没有官方鹰眼挑战的大满贯，也是没有电子丝线系统的大满贯赛事。主裁这边已经报分了，现在对于王新宇来说就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主裁已经报分了，所以这个时候对于王新宇来说过多的纠缠啊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心态的调整非常重要。刚才也给了王新宇一个警告，这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啊稳住自己的情绪。正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啊，科尔帕奇6-2赢下了首盘。接下来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带您进入精彩时刻。

0: 古意西简，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

0: 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0: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
0: 哎呦，肉呢？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0: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Deuxième manche au service, Tamara Korkmaz。
10: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王新宇也是多次被主裁改判，这也会影响到选手在比赛当中的一个节奏，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态。但是现在第一盘比赛已经过去了，对于王新宇来说，现在需要快速的让自己重新的找回对于比赛的专注。第二盘啊，又是一个新的开始。除了对于落点判罚方面，那在首盘比赛当中，王新宇的非受迫失误啊也是偏多的，所以进入到第二盘啊，这一方面是需要他格外注意的。首盘比赛王新宇有27个非受迫失误。好球，这个球在底线王新宇打得很有耐心啊，频繁通过月亮球啊，高弹跳的上旋球来和对方进行牵扯。在进攻机会不好的情况之下，是需要王新宇在底线有这样的耐心，有这样的过渡球的。今天王新宇抢对方的二发啊，抢的确实是很凶也很积极，但是接二发的成功率啊并没有那么高。

0: 球。因为在对方的发球上，王新宇会有很多上手的机会。
1: 操作。
0: 你看这一次抢二发啊，直接站到了底线前一米。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侵略性的接二发的站位。30-30。正手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打长了。这样第二盘第一局啊，科尔帕奇实现了保发。科尔帕奇在红土场上啊，确实是有着比较出色的这种底线相持球的能力。画面当中给到的是两位选手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的一个总体表现的这种曲线的变化，这个表现评分啊是综合的选手发球、接发、制胜分、非受迫失误方方面面的数值。因为虽然科尔帕奇在巡回赛当中拿到的女单冠军是来自于硬底赛事，但在他拿到的13个 ITF 女单冠军的比赛当中，有12个是来自于红土赛事。所以他在红土上的比赛还是比较有心得的。当然进入到这个更高级别的 WTA 巡回赛的职业赛场，他还没有打出过更多的好成绩。在后退过程当中啊，王新宇的重心也是没太调整好，所以导致这个半场的反拍抽球啊出现了失误。在这一分两个人都往前，这个球没拉起来。球，这一次再往前反拍，正手的截长啊，连续两拍再往前的处理，撕开了非常大的角度。15-30。这个球科尔帕奇退的还是有点太靠后了啊，这个正手没有接到力，球没能拉过网。30-30。

0: 球。在底线，王新宇找到了这种连续强攻的节奏，这一点是他的优势。王新宇的举点，外角方向内次球。本场比赛王新宇轰出的第一记 ace 也帮助他实现了这一局的爆发。第一时间科尔帕奇也是给王新宇这一记 ace 球竖起了大拇指，这确实是一记质量非常高的发球。其实王新宇在之前的铺垫啊做的都很到位，你看反拍直线的变线很有杀伤性，半场直线然后再往前。其实这个球因为对方的破网弧度是比较高的，也不太好去截。也是短球的配送把对方从底线调动到往前，王新宇那一拍啊做的是很好的，调动对方这一拍做的很好，但是下一拍这个反拍截到中间啊确实没有什么质量。同样是在场面上已经建立起优势的情况之下，王新宇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王新宇已经有32个非受迫失误了，这个数值确实是比较高。帕奇实现了爆发，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局分，科尔帕奇2-1暂时领先于王新宇。
1: 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

0: 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局休结束，接下来王新宇的发球局。再一次尝试放短球，同样是没能过网。正手又出现了一个飞受迫失误。刚才科尔帕奇这个正手强行变直线啊，其实这一拍球不是他的常规线路，也不是他的常规节奏，他想要在这一分上拼一拍，有点超出了他正手位的能力。30-30，在底线王新宇利用自己的反拍啊，打开了两侧的角度。王新宇的局点

0: 王金鱼实现了保发，局分2-2。
1: De je partout。
0: 今天的天气啊，确实非常的炎热啊！现在的气温已经来到了30摄氏度，而且因为比较晒啊，这个体感温度还会更高。那今年法网第一周的天气啊，要比去年同期第一周的比赛，这个天气条件炎热得多。去年法网第一周比赛，这个平均最高的气温啊，也只有21、22摄氏度左右啊。但是今天，就是今年

法网第一周的气温就非常轻松地突破30摄氏度，所以这种高温天气啊，也是选手需要克服的。多拍了相持，黄欣瑜从底线移动到网前，然后再退回到底线。这个球挑高球挑到对方身后，处理得非常好，然后反拍直线强势变线。这是王欣瑜耐心的体现。14拍的多拍，好球。其实从第二盘开始能够看到，相较于第一盘，黄欣瑜打得会更加有耐心，也会打得更沉稳。黄欣瑜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30-0。这一分可惜了，抢二发抢得很好。其实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啊，王欣瑜抢对方的发球都没有发那么大的力量啊，都是先把球接进来啊，然后确保能够变线。其实这也给自己的接发留有了更多的容错空间。

0: 对方这个发球发得比较深。球，你看，即便刚才这个球反拍直线抢到了一记 return ace， 但王新宇这个强二发也没有发那么大的力量，主要还是以变线为主。破发点，好球，接对方一发啊，同样也是先变线。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王新宇是破掉了对方的发球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王新宇是率先实现破发的一方。第二盘局分，王新宇现在3-2领先。漂亮，前一拍是强攻啊，下一拍突然换握正手放了一个短球。科尔帕奇接发站位退的也是比较靠后啊。这就是摆明了要和王新宇在底线进入到这种相持的节奏。所以王新宇这边一旦准备下手攻的话啊，可能还需要更多拍的一个铺垫啊，找一个更好的上手机会。好球，落点深，角度打得也大。
2: Hawkins

0: 这球思倩呼报的是出界，主裁下场查看球印确认，科尔帕奇刚才这个直线的接发球长出了底线。王新宇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守得非常好啊，因为对方也是一个随球来到网前，王新宇是后上网的一方，所以在这一点上他是显得有点被动，但是在半场连续的处理啊，他处理得更冷静，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王新宇是先破后保，现在局分4-2领先于科尔帕奇。的进攻啊，身体还是没有压上来。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啊！还是抢对方的发球。今天王新宇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战术啊，贯彻的确实很坚决，但现在他需要有更高的这种抢接发的成功率。

在底线的一个多拍相持，王新宇在底线被动防守。其实在比赛当中啊，让王新宇左右两侧大范围的移动啊，大范围的奔跑防守，这并不是他的优势。科尔帕奇这边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科尔帕奇的第二个双误。但进入到第二盘啊，从数据能够看到，王新宇接科尔帕奇的二发这个成功率是在提升的。好球，这次是抢对方的一发，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现。王新宇逼出了破发点，破发点上科尔帕奇发了一个外角方向的一发，挽救了破发点。当然无论是接一发还是接二发，王新宇都会有很多上手的机会。二发，连续变现和提速，成功抢对方的二发。抢完之后啊，这个在前三拍当中王新宇就有很明显的优势了。这一局第二个破发点，这个球发完之后，科尔帕奇第一时间啊向自己的反拍斜线来移动。这个球是判断对了王新宇接发的线路。哇，这个球对于科尔帕奇来说是一个关键分，很影响他的士气。因为在场面上底线防守的王新宇已经很被动了，你看这个球王新宇救得很顽强，场面很被动，但是后退过程当中科尔帕奇直接把这个球给打丢了。这次面对破发点呢，科尔帕奇在底线打得还是比较凶的，正拍反拍左右两侧都是主动上手来提速来抢攻。但是看他的这个下分能力啊，这个反拍的实力啊，包括反拍的球质确实是要强过他的正手。

0: 其实这种二发对于王新宇来说不用抢得这么凶啊。这个时候接二发的入界率还是非常重要的。科尔帕奇举点上的二发，正拍直线啊，下手真是够果断啊，很敢打的一分。其实那一拍正手直线的变线啊，对于他的进攻是有风险的，但是既然跑到这儿了，王新宇没有犹豫。第四度回到了平分，其实这个发球局当中的相持啊，时间越长，对于科尔帕奇的发球啊，就是一种更大的消耗。
1: Avant que son adversaire joue le point, point pour Madame Wang. Avantage Wang.
0: 刚才这一分是判给了王新宇。王新宇的破发点。这个接发球反拍直线有点没太接好。这个对方也是一个外角方向的发球。他连续一发发不进，漂亮，干脆利落，正拍斜线的一记 return ace。因为在二发上，在接二发当中啊，其实王新宇有很多上手的机会，只要自己的成功率能有所提升，这个得分会很快很轻松。所以这个时候成功率很重要。好球啊，打得非常有耐心。这一分啊，他没有选择和对方继续在底线进行强相持，反而是突然换了一个节奏啊，正拍放了一个短球。这个时候就说明王新宇在场上这个思路啊是非常清晰的。这样王新宇再一次破发得手，第二盘局分王新宇5-2领先于科尔帕奇。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泰莱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0: 学欧闯，等你出发。
1: 局球结束，接下来王新宇啊迎来了自己在第二盘当中的发球胜盘局。正手的一个提拉。
2: 15-0

0: 科尔帕奇反拍放了一个短球。连续在底线放短球调动王新宇。其实这一次王新宇面对对方在底线反拍的放短，这已经是有一个提前的判断了，快速移动到前场。但与此同时，科尔帕奇这边也是随球来到网前。机会不好的情况之下，反拍切削球的过渡，这板球还是比较有质量的。科尔帕奇想要抓反击啊，强攻一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30-30。好球！进场之后正拍反斜线的快速分点。正拍位置，王新宇打出了一记制胜分，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漂亮！反拍放短球的制胜分，这样第二盘比赛结束，王新宇以6-2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成了1-1。虽然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王新宇这边是接连面对裁判的改判，有点影响到了他的心态，但是进入到第二盘，王新宇把自己的状态打了出来，用更稳定更好的心态赢下了第二盘比赛。
1: 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治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治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二盘比赛当中，我们非常开心的看到，在第一盘受到裁判落点改判，受到节奏心态双方面影响的王新宇，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快速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反而第一盘出现的这些小插曲激起了王新宇的专注度，同样也激起了他的斗志。那相较于首盘，第二盘比赛王新宇是将自己的非受迫失误大幅下降，第二盘一共是有十五个非受迫失误，但是第一盘有多达27个。此外，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王新宇的二发稳定性也是大幅提升。好球，正手直线啊，这个球王新宇把球拉得非常深。这个正手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进场正拍的变现，很好的一个机会，但对于像王新宇这样进攻型的选手来说，在比赛当中出现非受迫失误其实很正常，关键要看下一分他们对于自己进攻状态的调整。科尔帕奇斜线大角度变线之后随球来到网前。这样决胜盘第一局科尔帕奇实现了爆发。那在今天另外一场女子单打的第二轮的比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将会来迎战巴蒂斯特，双方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的一个表现评分的曲线能够看到，在第五局开始之后胜利的天平就开始向王新宇这一侧倾斜他有更好的表现。整个底线的节奏王新宇带的比较快落点要的也深。其实第一时间王新宇反拍准备去截但是发现对方的这个挑高球高度还是比较高的，看这个高度王新宇应该是觉得自己的反拍截不到，所以只能把这个球放过去了。

漂亮，还是在底线啊，利用自己的强势变现，先把角度给打开，然后等待对方回球出浅的落点啊，及时调整自己脚下的站位进场，然后再准备下一拍的强攻。对方的回球也是一个比较低平的线路，反拍低点直线的变线，王新宇出现了失误。30-30，科尔帕奇这边应该是有点迷眼睛了。这个正手王新宇在底线啊，中路的回球，球的落点顶得很深，然后又有球速和力量的加持，这个球啊就会一直往前顶着科尔帕奇。连续调动科尔帕奇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是刚才王新宇这个反拍啊，还是希望能够施加一些滑板的效果，把这个角度打得更开，结果出现了非受迫失误。那接下来王新宇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破发点上科尔帕奇这个反拍啊，是率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这样在第三盘科尔帕奇率先实现了破发。那接下来王新宇需要把所有的注意力啊，把全身的能量都放在对手的这个发球局上。要想办法逼出破发点，快速实现回破。但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自己的接发效率。好球，这个底线的落点是被王新宇打开了。刚才面对王新宇斜线的这一拍深落点的变化，科尔帕奇第一时间啊确实显得有点犹豫。二发，对于王新宇来说，这个二发肯定会上来抢，但一定要注意成功率。

这个抢二发抢长了。其实接对方的这个一发啊，王新宇接得很好，这个接发球落点回得很深，但是下一拍这个正手想要继续来发力，继续加质量，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还是接发接得深，30-30。科尔帕奇，王新宇逼出了破发点，科尔帕奇的二发，主裁改判，这主裁下场查看球印啊，确认刚才王新宇这个接二发的回球线路是长出了底线。40-40。正拍强势的斜线变线之后啊，随球来到网前，往前高压球压向了直线的方向。破发点，科尔帕奇的二发。这次抢二发啊，王新宇是把回发球的线路掰到了对方的反拍，这其实也逼迫科尔帕奇的反手啊去做抉择，到底是相持还是冒险直线来攻。最终在反拍位，科尔帕奇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王新宇及时实现了回破。

奇这个球啊，还是拉到了中间位，比较深的一个落点。王新宇的二发，现在王新宇二发赢球率55%。其实这个反拍啊，科尔帕奇是想反击的，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自从上一局啊被王新宇回破之后，科尔帕奇现在这个情绪啊没有之前那么的冷静了。四线喊的稍微有点晚，王新宇的二发，好球，还是脚下调整的够快啊，虽然对方的回球落点比较深，但这个球快速向后退完之后，王新宇反拍啊，把这个球拉到了对方斜线的一个空当上。

这个正拍王新宇也是看到了直线变线的机会，球没能拉过网。30-30，好发球！哎呦，这个球第一时间是反弹啊，打到了这个小球童。但是小球童啊，第一时间向主裁和科尔帕奇这一侧竖起了大拇指，表现的还是很坚强啊，表示自己没什么事儿。直线，岳启在空中把这个球压向了直线的方向。先是和对方反拍斜线耐心相持，然后抓住了科尔帕奇这个反拍啊回的一个浅落点，来到腰线以前跳起在空中反拍直线的制胜分。这样王新宇实现了保发，第三盘的局分2-2。

科尔帕奇出现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的第三个双误。可能随着比赛的深入，双方在发球上的能力啊，这种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科尔帕奇现在二发赢球率44%。好球！在底线的那一板高压啊，其实王新宇并没有发全力，反而是选择带切的方式，进行了一拍很好的过渡。那个球呢，他切的也比较转。对于王新宇来说，抢完二发之后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回位，因为抢完二发，一旦这个角度没有完全抢开的话，那反过来啊，自己的防守空当也是暴露在对方的进攻火力面前。科尔帕奇的局点，这个回球落点还是比较深的，近底线的位置，因为这个球也有点顶到了王新宇，这样科尔帕奇实现了保发。

在决胜盘的比赛当中啊，对于双方选手来说，这个稳定性啊都变得非常重要了。像科尔帕奇就是希望能够和王欣瑜进入到这种底线多拍的缠斗这当中，然后他会在反拍位啊伺机去发起反击，所以在线路上对于王欣瑜来说一定要注意对方反拍的这一板上手。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出界了。王欣瑜保持底线的侵略性啊，在保持主动进攻的同时，还是要想办法控制自己的非受迫失误。球反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科尔帕奇这个反拍回球落点就出浅了一点，这一拍啊就被王欣瑜的反手抓住了进攻的机会。接下来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一发。本场比赛王欣瑜出现了57个非受迫失误，面对破发点，好发球，大外角方向的一发，帮助王欣瑜化解了这一次的破发点。前三拍的侵略性已经完全被王欣瑜打出来了，球发得好，底线第一拍的上手啊，攻得也不错，这样王欣瑜拿到了局点。外角方向的 ace 球，王欣瑜挽救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决胜盘双方局分3-3战平。内角方向科尔帕奇的一记 ace 球，本场比赛他的第一记 ace。

王新宇这个接发落点没有科尔帕奇想的那么深，所以他这个反拍人和球的距离有点远。一发出界，这个球王新宇把球切到对方的中间，这条线路没有掰开角度。球节奏啊，一下子让科尔帕奇这个月亮球变慢了，所以这个节奏的改变也有点影响到了王新宇在底线的一个准备。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科尔帕奇在决胜盘先发，4-3。

举球结束，接下来王新宇的发球局。这也是关键的第八局。在这一分上王新宇打得很冷静啊，因为前几拍是科尔帕奇主攻，然后主动寻求了直线的变线啊，打向对方的反拍，进场之后正手位王新宇突然放了一个短球，

0: 反拍直线的变线打长了。
1: 杆子。
0: 往前的高压球，大角度斜线的制胜分。
1: Hawkins，
0: 随球跟进来到了网前，先观察对方的站位，然后再把球打向对方的防守空当。
1: Get on games。
2: 王金宇，
0: 到目前为止，王金宇已经有32个制胜分了。
3: 好吗？
0: 显得有点大意，飞到网前，正手的截击没有截开角度，有点打到对方手上了。王金宇这边还手握一个局点。这一次进场之后的高压球压丢了，但是你看第一时间王新宇表情还是比较镇定的，甚至能够看到他主动在调整呼吸，让自己沉静下来。40-40，连续弹网，这次弹网出界了。接下来王新宇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二发，现在王新宇二发赢球率59%。侧身直线啊，正手的制胜分，这个制胜分能够更加释放此时此刻王新宇在场上的压力。在这一分上，科尔帕奇是加强了自己的正手位的强攻。

也是在底线节奏的一个变化。面对本局的第二个破发点，破发点上的二发，反拍的回球没能过网，这样王新宇的发球局被科尔帕奇破发了。接下来没有局休，科尔帕奇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当中的发球胜赛局。当然对于王新宇来说，在对方的发球局上，尤其是面对对方的二发，是有很多抢攻的机会的，现在需要他提升接发球的成功率。一发出界，这个时候王新宇一定要平衡好抢二发凶和稳的关系。脚下还是有点没太到位。好球，接一发啊，这个正手借角度也揭开了一个更大的斜线落点。因为这一局比赛发接发啊，前三拍这肯定是双方争夺的重点。是想进场的，但是科尔帕奇把这个球推得比较深。那接下来王新宇将会面对对方的两个赛点，二发漂亮，迎前抢对方的二发，反拍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在对方的赛点上打出了一记 return ace。第二个赛点。赛点上科尔帕奇有一发发了一个外角的方向，这样全场比赛结束，科尔帕奇最终是2-1的比分战

的中国选手王欣瑜也进入到了女单的第三轮，也希望王欣瑜能够快速的调整。本届法网她还有女双的比赛，女双她将会搭档谢淑薇来迎战郭涵予和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我们也希望王欣瑜能够在双打赛场上有更棒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法网的赛事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女双首轮，王昕与谢淑薇组合取胜晋级32强。CBA 总决赛首场，上海九世主场战胜浙江浙商证券，拔得头筹。NBA 西部决赛第五场，雷霆主场胜马刺，拿到赛点。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当地时间5月26号，法网女双展开首轮对决，海峡组合王昕瑜、谢淑薇直落两盘战胜对手，顺利晋级女双第二轮。
2: 在法网女双首轮比赛中，海峡组合王昕瑜和谢淑薇迎战澳大利亚的卡萨金娜和哥伦比亚的奥索里奥。尽管卡萨金娜和奥索里奥率先破发成功，但作为前法网女双冠军，王昕瑜和谢淑薇临危不乱。对攻中，谢淑薇多次展示出绝佳的击球手感，再加上王昕瑜高效的网前截击，两个人逐渐掌控了比赛，并最终以6-4和6-1直落两盘击败对手，顺利跻身本次法网女双32强。
3: 我们今天打的也是非常开心，我觉得也大家其实挺轻松的，因为虽然第一盘一上来打的比较久，然后也打的比较焦灼，在对手的这个先取得破发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还是后来慢慢的调整过来了，然后慢慢的掌握了场上这个更加主动的这主动权，所以后面其实第二盘一上来这个比分拉开的就比较快，所以后来也是结束的比较干净利落。对，
2: 在接下来结束的另一场女双比赛中，中国选手郭涵玉联手法国双打名将姆拉德诺维奇，以2-1战胜德国的利斯和美国的斯特恩斯，也获得了参加女双第二轮比赛的资格。
1: 在刚刚结束的法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昕瑜迎战科帕奇，王昕瑜以2-6先输一盘，但他以同样的比分扳回一盘。决胜盘第8局，王昕瑜被破发，最终以3-6输掉决胜盘，大比分1-2无缘第三轮。女单方面，上届法网冠军赛会四号种子高夫直落两盘战胜了汤森，顺利晋级。五号种子佩古拉则是爆冷1-2不敌比勒尔，首轮即遭淘汰。
0: 面对世界排名第75位的汤森，高夫首盘一上来的第一个发球局就被破发，处于不利境地，但他很快找到了发球状态，同时在对手的发球局打出攻击性，第六、第八局高夫连续取得破发，将形势扭转，并以6-4先下一盘。比赛进入第二盘之后，高夫完成了对对手的完全碾压，仅耗时24分钟就直落6局拿下第二盘。这一盘高夫一发得分率达到100%。另一场比赛，赛会五号种子佩古拉则没能迈过首轮关，在与现世界排名第83位的比勒尔的比赛中，尽管佩古拉首盘6-1轻松拿下，但他第二盘开始失误突然增多，佩古拉在与对手打成3-3之后连丢3局输掉第二盘。决胜盘佩古拉的非受迫性失误持续上涨，全场的这一数据他比比勒尔多了10个，最终心态越打越崩的佩古拉3-6丢掉决胜盘，大比分1-2被对手逆转，成为本届法网首位出局的女单前五。比勒尔则收获了自己法网正赛首胜。
1: 再来关注男单赛场，在一场首轮比赛中，赛会头号种子意大利选手辛纳直落3盘击败了职外卡参赛的法国选手塔比尔，收获今年法网的开门红。
4: 24岁的意大利人今年连夺5站大师赛冠军，红土赛季至今保持全胜。来到罗兰加洛斯，辛纳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冠，实现职业生涯全满贯。本场比赛辛纳开场就火力全开，第一盘他3次破发，以6-1获胜。第二盘塔比尔在主场观众的助威声中状态有所提升，前3局两人各自爆发，但是随后辛纳提升接发球的质量，并在底线施压，迫使对手回球出浅，完成关键破发，

0: 把局分拉开至3-1。随后他稳稳守住发球局，以6-3再胜一盘。第三盘塔比尔放手一搏，但世界第一稳住心态，把握住关键分，最终6-4锁定胜局，大比分3-0击败对手，收获法网开门红，也取得了巡回赛30连胜。下一轮他将迎战阿根廷红土好手塞伦多洛。
1: 辛纳赢得轻松，四号种子奥热阿利亚西姆这边就困难多了。他苦战5盘，耗时4小时16分钟，在决胜盘1-4落后的情况下，大比分3-2战胜了德国选手阿尔特迈尔，惊险晋级。
2: 虽然一个是赛会四号种子，一个是世界排名仅在57位，但是这场比赛几乎看不出差距，两人打得势均力敌，尤其是比赛前半段。头戴白色发带的阿尔特迈尔在底线相持中还占据了上风，他的球弹跳高落点深，在前三盘取得2-1的领先。第四盘阿利亚西姆调整了打法，更多的来到网前给对手施压，这一盘他提升了自己的发球质量和进攻衔接，6-1强势把盘分扳平。不过决胜盘奥热阿利亚西姆再次面临危机，他一度局分1-4落后，但是他顶住了压力，把局分追平，将比赛拖入抢时，最终在抢时中以10-7锁定胜局。下一轮他将面对阿根廷选手布鲁查加。
1: 男单首轮爆出冷门，赛会六号种子梅德韦杰夫不敌外卡选手沃尔顿，连续2年在罗兰加洛斯遭遇一轮游。
0: 前四盘比赛双方各打2盘好球，大比分打成2-2平。决胜盘梅德韦杰夫本来是先破发的一方，取得了3-1的领先，然而俄罗斯人在第八局遭遇回破，比分打成4-4平。关键的第10局，梅德韦杰夫在自己的发球局连续出现失误，先是网前的机会球下网，又发出一记双误送出赛点，最后是在占据优势时把球打丢，以4-6再输一盘。最终梅德韦杰夫打满5盘，爆冷2-3负于沃尔顿，连续2年在罗兰加洛斯遭遇一轮游。沃尔顿则是首次战胜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
3: 比赛并不容易，我没有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我俩都有打得好的时段，我没能调整出更好的状态去赢下比赛。我觉得我还有赢得大满贯的实力，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挥出来，也许会在温网，我也不确定。第一轮总是很困难，如果跨过去，说不定我会做得更好。
0: 另一场比赛，前美网冠军希利奇对阵法国17岁小将夸梅，最终持外卡出战的夸梅首次征战大满贯，便以7-6、6-2、6-1直落3盘战胜希利奇。在战胜比自己大20岁零5个月的希利奇之后，夸梅成为17年来赢得大满贯赛事正赛胜利的最年轻的选手。另一位爆冷出局的种子选手是去年的赛会8强9号种子布伯利克，他在第四盘错失了5-2领先的大好局面，被对手连追5局，以5-7、7-6、4-6和5-7大比分1-3不敌德国选手施特鲁夫，无缘第二轮。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6: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1: 想到一次感冒

每一次感冒发烧，每一次咳嗽，每一次发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

0: 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振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3: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当地时间5月26号，2026国际社联部首枪世界杯德国慕尼黑站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常红以253.7环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男子10米气步枪金牌。
4: 比赛在德国慕尼黑的奥林匹克射击场进行，这曾是奥运会的比赛场地。十米气步枪决赛，中国选手张常红出战。这名00后曾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得过50米步枪三姿的金牌，十米气步枪并非他的主项，但在这座奥运会场馆，张常红在8名参赛者中坚持到了最后的金牌争夺。金牌争夺战在张常红和韩国选手申敏基之间进行，最后一枪申敏基先出手打出10.9环，随后张常红同样打出10.9环，让现场观众难以置信。最终张常红以253.7环的成绩夺得冠军。
5: 这是我10米气步枪的第1枚金牌。整个过程中我认为是比较艰难的，同时呢，比赛结束以后也验证了我赛前的训练的方式方法是非常正确的。比赛结束以后还是要继续努力，补齐短板。其实我今天我也没想到我能拿冠军，能够发挥得这么好。其实气枪不是我的主项，我对这个项目的期望值比较低。是比赛过程中非常艰苦，但是自己还是要咬牙坚持到最后。
3: 今天2026年全国残疾人射箭锦标赛在北京开赛，本次赛事也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选拔赛。
6: 本次锦标赛项目涵盖反曲弓、复合弓两大竞赛工种，分设男子组、女子组两大组别，包含个人赛与团体赛两个竞赛类别，共吸引了来自13个省区市的90名运动员、44名教练员及随队工作人员。同时，赛事配备24名裁判员、30名志愿者全程保障。
7: 恢复训练也就半个月左右，所以我这次我觉得我要拼一下。然后如果能选上就更好，如果选不上呢，我也不遗憾，我觉得尽力就好，对于我来说。但是我希望其他选手，年轻的选手一定要拼，然后年轻嘛，敢打敢拼才是年轻的象征，所以祝那个希望他们越来越好，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8: 我今年21岁，这是第二次参加全国锦标赛，就是太紧张了，没打好，没发挥好。女孩子练射箭体态好看，其他的还在这认识了挺多朋友的，还有这个身体也能好点嘛，锻炼。
6: 作为国内残疾人射箭最高水平的专项竞技赛事，全程对标国际残奥赛事竞赛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高标准、实战化的竞技平台。赛事秉持以赛促练、以赛选才、以赛提质的核心宗旨，为国家队选拔优秀人才、检验训练成果、优化梯队结构提供了重要依据。
9: 今年2026年的全国残疾人射箭锦标赛也是新周期内包括名古

0: 五亚残运会和洛杉矶残奥会的一个重要的练兵和运动员的一个展现自我的一个机会，也是他们为自己去争得能够参加这两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机会。
1: 2025-26 赛季 CBA 联赛总决赛昨晚进行了首场较量，上海九世主场以101-90战胜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中先拔头筹。
2: 上海九世主帅卢伟有点犯愁，让他挠头的事情不仅仅是球队在主场打出了一个4-13的糟糕开局，更在于伤病的侵袭。首发中锋怀特塞德因伤缺阵，而另一员悍将洛夫顿只打了2分半就因肩部撞伤被迫离场。此时古德温成了左右战局的关键，这位小外援得分助攻两手抓，本场他在拿下全场最高34分的同时，还用12次助攻串联起全队。在古德温的带动下，严鹏飞和王哲林接连献上暴扣，完成比分反超的同时，也点燃了主场气氛。第三节，上海九世轰出一波进攻高潮，一举将分差拉大到2位数。本场上海九世5人得分上双，其中有4人是本土球员。浙江浙商证券作为上赛季总冠军，也展现出自己坚韧的一面，在球队最需要火力支援的时候，替补赵佳仁挺身而出，他在外线连续命中，为球队止血。本场赵佳仁3分线外6投4中，拿到12分。在他命中这记远投之后，浙江浙商证券将最多18分的分差迫近到只差4分。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时刻，上海队的本土球员再一次集体爆发，还是李天荣的3分球，还是严鹏飞的中距离跳投，还是王哲林强硬的篮下进攻，最终上海九世101-90战胜浙江浙商证券，在7场4胜制的总决赛中拿下系列赛首胜。
3: 今天古德温大家看到了，几乎打满全场，大王啊，老队员啊，都是在带着伤病在出战，也是为了这个这次总决赛，就是我们也是跟队员说了，也不赢或输啊，还是去好好休息，因为后天马上就第二场，还是把一些不足的去总结，完了争取打好下面比赛。
4: 这第一场球吧，那么去年也是这个第一场球在杭州主场也是这个输掉，那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有什么气馁啊，包括这个灰心的啊，第一场球只是一个教训吧，应该是大家还是要更早的去投入到比赛当中。
1: 来看 NBA 西部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回到主场的雷霆进攻全面开花，共有5人得分上双，最终战胜马刺，大比分3-2拿到赛点。
5: 比赛开始后，马刺反客为主，尚帕尼连续得分帮助球队客场领先，雷霆在球迷的助威声中逐渐进入状态，卡鲁索依然有稳定的输出，依靠亚历山大首节最后时刻的连得5分，雷霆首节结束反超2分。第二节前半段两队比分紧咬，但后半段马刺进攻受阻，而雷霆这边全面开花，打出进攻高潮，单节雷霆砍下了40分，其中亚历山大单节贡献了12分，半场结束雷霆领先了11分。下半场文班亚马加强了内线进攻，但连续2次都被哈尔滕施泰因防住，雷霆趁机打出一波9-0，将优势扩大到20分。关键时刻文班亚马打3分成功，帮助球队稳住局面，马刺回敬了一波14-2，顽强地将比分追进。三节结束，马刺落后10分。最后一节马刺虽然没有放弃，但是关键时刻的失误失去了追进比分的机会，再加上麦凯恩外线的稳定发挥，最终5人得分上双的雷霆在主场127-114战胜马刺，大比分3-2领先拿到了赛点。
1: 来欣赏一下 NBA 今天的精彩5加球。

0: 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翠山。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2到23度，大连晴，17到27度，呼和浩特晴，10到24度，天津阴，21到27度，永州小雨，25到33度，宜宾小雨，20到27度，贵阳中雨，20到25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佛山晴，28到36度，淄博晴，17到28度，日照晴，17到26度，郑州多云，21到30度，南京多云，23到30度，上海多云，23到31度，武汉多云，22到28度，长沙中雨，24到30度，杭州多云，24到30度，绍兴多云，25到30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世界冰球锦标赛顶级组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半决赛，由荷兰队对阵阿根廷。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球场上正在控球的，身穿蓝白剑条衫的，这是阿根廷队。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阿根廷队开场之后后场直接长传，这个球的目标。

也是找梅西的。梅西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表现相当的出色，小组赛三场比赛打进了四个进球，阿根廷队也在小组赛当中三场比赛全胜，拿到了 F 组第一。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进入加时赛，迪玛利亚的进球帮助阿根廷队1-0击败了瑞士，而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又是伊瓜因的进球帮助阿根廷1-0击败比利时。而这场比赛荷兰队身穿的是橙色的球衣和白色的短裤，上半场比赛荷兰队是从左来向右攻。荷兰队呢，在小组赛当中同样也是拿到了小组第一，他们在 B 组当中三场比赛全胜，第一场比赛就以5-1的大比分击败了西班牙队，范佩西和罗本在那场比赛当中都是独中两元。第二场比赛3-2击败澳大利亚，第三场比赛2-0击败了智利。进入到八分之一决赛之后呢，先是2-1击败了墨西哥，这是一场0-1落后之后的反败为胜。而在四分之一决赛，荷兰队和本届世界杯的黑马哥斯达黎加120分钟打成0-0，最后的点球大战4-3击败了哥斯达黎加，进入到半决赛当中。而在这场比赛之前的另一场半决赛已经结束了，德国队以7-1的大比分击败了缺少内马尔和蒂亚戈席尔瓦的东道主巴西队，率先进入到决赛当中，他们将静待着这场半决赛的胜者作为决赛的对手。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荷兰队是以主队序列出战，那荷兰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是一个三后卫的体系，在门将的位置上是一号希莱森，在后防线上有3号德弗赖、4号因迪和2号弗拉尔，在左右两个边路是5号布林德，今天的15号库伊特，就是现在拿球的这位队员呢，是打在了球队的类似于右边翼位的这样的位置上。在中场有6号德容和20号维纳尔杜姆作为球队的双后腰，在他们的身前有10号斯内德，在锋线上9号范佩西搭档11号罗本。荷兰队锋线上的这几名球员呢，他们的站位也比较的灵活，这是荷兰队的主教练范加尔。阿根廷队呢，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门将是1号罗梅罗，两名中后卫呢是2号加雷和15号德米凯利斯，在边路的两名防守队员是16号罗霍和4号萨巴莱塔，在中场的中路有14号马斯切拉诺搭档6号比利亚，另外还有8号佩雷斯。佩雷斯的位置呢站得相对靠右侧，并且更靠前一些。在锋线上9号伊瓜因突前，在他的身后有10号梅西和22号拉维奇，两支球队可以说在进攻端都是星光四射。这场比赛也是两支球队自从1974年第一次在世界杯的交手以来，他们之间进行过的第9场比赛。在之前的8次交手当中，荷兰队是4胜3平1负，占据着比较大的优势，而阿根廷队的唯一的一场胜利就是在1978年的世界杯决赛当中，当时加时赛3-1击败了荷兰队，肯佩斯在那场比赛当中大放异彩，帮助阿根廷队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那是他们第一次捧起世界杯冠军的奖杯。而之后呢，在98年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以及06年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两支球队呢也都有过碰面。在06年世界杯小组赛交手的时候，其实双方呢都已经是成功的从小组当中奠定了出线的局面，所以说那场比赛呢也是互交白卷。伊瓜因右侧拿球之后，利用队友的掩护从内部斜向往里走，荷兰队的内部封锁速度相当的快，维纳尔杜姆和布林德两个人封住了伊瓜因内切的线路，德米凯利斯，德米凯利斯在拿球向回带的时候，在他的身后范佩西一直在对他进行着压迫。两支球队呢其实在进攻端都可以打得非常的华丽，但是在防守端特别是在中场也都有各自的悍将，像荷兰队的德容今天是回到了首发阵容当中，而在阿根廷队这边呢是由马斯切拉诺、德弗赖、维纳尔杜姆在中路做一个转移，荷兰队的整体阵型呢压得比较靠上，三名中卫都已经提到了中圈弧附近，中路的一脚直传，看看斯内德再送直塞，萨巴雷塔这一次回身追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和比利亚两个人夹击罗本，罗本没有办法完成转身，但是荷兰队就地在前场做高位的逼抢，布林德，荷兰队呢在中场

个人一旦两个边路的球员提上去之后，在前场对于阿根廷队的低位出球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压迫。布林德跟库伊特两个人顶上去，就可以呢在前场形成四到六个人的前场高位逼抢，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另外斯内德、维纳尔杜姆他们的位置也经常会提得比较靠上，而留下来德容呢打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保护自己的后防线。库伊特呢今天把他放在右边路的位置上，右侧的过顶传球，这一下助理裁判已经举旗示意越位了。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土耳其的恰吉尔。现在的库伊特已经是在土超联赛效力了，过去的一个赛季在土超联赛当中打进了10个进球，虽然说呢已经过了自己的最巅峰的时期，但是现在的库伊特在经验上还是非常的丰富。范尔巴斯切拉诺头球点下来，罗霍直接大脚向前的解围，德容再交到右侧。荷兰队在前场看到七名队员呢都是在对方的半场，当然这对荷兰队的单后腰德容以及三名中卫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德容呢需要在中场附近不断的横向左右游弋，一方面呢是作为中前场和后场的一个串联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要随时调整自己的防守位置。德弗赖作为三中卫体系当中的右中卫呢，其实他从进攻端的参与度啊并不高，反而是在左侧的英迪在进攻端参与的还是比较多的。弗拉尔也是荷兰队10年世界杯和12年欧洲杯两届比赛当中啊唯一一位保留到本届比赛当中的球员。维纳尔杜姆，范佩西，荷兰队打的还是很有耐心的，交给斯内德来组织，但是斯内德一旦拿球的时候呢，比利亚在他的身边会对他做非常严密的盯防。拉维奇，比格利亚再把球转移到右侧，佩雷斯，佩雷斯呢今天他的位置是相对比较靠近右路的。梅西，伊瓜因深度的回撤，荷兰队跟随着阿根廷队的向前推进啊，是一点一点的向后撤，整个的防守还是比较有序的。范佩西也是收回来对伊瓜因做一个逼抢，这是两个九号球员之间的对抗，而伊瓜因的前插其实呢是使得荷兰队的防线一点一点向后去挤压，随后给梅西去创造一些机会。拉维奇和萨巴雷塔两个人跑在了同一个点上，但是在这个区域正好形成了一个二打一，萨巴雷塔右侧再传中没有能够送过去啊。荷兰队呢其实在这个进入到淘汰赛之后，他们两场比赛打的都是非常的艰难的，对阵墨西哥呢是先丢一个球，然后斯内德比赛的尾声才扳平，而几乎进入伤停补时的时候，亨特拉尔呢是把比分逆转为2-1。四分之一决赛和哥斯达黎加又是鏖战120分钟，最后呢通过点球大战才获得了胜利。那场比赛也是在点球大战之前更换门将，成为了荷兰队那场比赛的一个亮点。斯内德送直传，今天阿根廷队呢对于斯内德这个点的防守限制还是比较到位的，一方面阿根廷的中前卫会有一个人紧贴斯内德，当然一对一防斯内德啊确实很难能够防住斯内德出神入化的向前的直线传球，但是呢会有其他的队员在这个线路的附近或者是可能出现的线路附近随时等待去做拦截。德弗赖对拉维奇上身体，锋线上的阿根廷锋线上的队员呢其实除了伊瓜因之外其他队员的身材都并不高，虽然说底盘非常的稳而且个人脚下技术出色，但是荷兰队呢在防守他们的时候，这几名身材高大的防守队员也会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但是有定位球的时候德米凯利斯就要上来了。

梅西和拉维奇两个人站在球前，而镜头呢也是给向了德米凯利斯，他是在定位球过程当中阿根廷一个非常重要的争抢高空球的点。但实际上这个球下来之后的二点球是否能够牢牢地把握住，对于攻防两端来说都很重要。拉维奇这个球直接炫到禁区里，荷兰队解围出来，外围是佩雷斯凌空垫了一脚，直接把球给送上了看台。

维纳尔杜姆拿球之后，比格利亚立刻上来做贴身的盯防。比格利亚开场之后呢，其实他的防守还是非常的积极的，而且他的覆盖面积是比较大。当然比格利亚和马斯加拉诺两个人之间一定会有一个分工，当比格利亚去盯防斯内德的时候，马斯加拉诺了来做横向的扫荡。而刚才的那个瞬间呢，是马斯切拉诺呀在限制斯内德，所以呢比格利亚是出来进行这种横向的对于对方进攻节奏的破坏。西莱森，现在斯内德呢在这个区域拿球会比较的多一些，但是一旦再想往前就会面临着层层的阻力。哦，非常漂亮，马斯加拉诺一个非常干净的铲流球，面对小飞侠罗本，马斯加拉诺的防守成功。而荷兰队前场球权转换之后，斯内德突然间出现在了弧顶的这个位置上，完成了一脚打门。马斯加拉诺确实他的个人单兵防守能力非常强，这一下斯内德的右脚打门呢，如果说能够挂一个外脚背兜出一个外旋来的话，会对对方的球门后点形成巨大的威胁。斯内德也是国际米兰三冠王时期的重要核心，当然现在的斯内德呢是效力于土超联赛的加拉塔萨雷。阿根廷队的佩雷斯拿球之后在右侧沿着肋部往里边去切，这一下呢荷兰队在整个的防守他的过程当中都没有能够顺利的把线路给卡住。伊瓜因的这个传球确实非常的巧妙，佩雷斯呢往里边一切，几个防守队员都被他卡在了自己的身后，但是到了弧顶，这个时候荷兰队是必须要下脚了。但同时也给了阿根廷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这个位置对于梅西的左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佩雷斯和梅西好像在耳语着什么，不知道这个球呢梅西是否会选择自己直接打门，还是阿根廷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配合。在世界杯的历史上经典的任意球配合，其中呢就有其中之一是来自于阿根廷的98年世界杯萨内蒂的破门。荷兰队有5名球员组成了人墙，而德尼凯雷斯和拉维奇两个人呢是在人墙的右侧，这个位置也有可能是梅西直接攻门的一个皮球飞行的通道。看看梅西选择了自己直接打门，果然是从人缝当中这个球钻了过来，线路比较的直。而希莱森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放弃球门的某一侧，而是站在相对靠中间的位置，这样快速的移动到了球门的右侧。这一次希莱森和梅西的直接对话，希莱森呢还是稳稳的守住。但是如果说荷兰队的中场出现像刚才面对佩雷斯那次防守漏洞的话，阿根廷队啊这样的机会可能还会再创造出来。伊瓜因的回撤呢是足够吸引荷兰队防守注意力的，而其他的人就从旁边利用防守球员的失位，争取呢往荷兰队的禁区前甚至禁区内去完成突破。萨巴雷塔，这伊瓜因还是在做回撤，这样的话他这一回撤呢往往会带出来荷兰队的一个防守队员，基本上会带出来一个中后卫，同时呢在中场增加

一个传球的过渡点，只要伊瓜因能够把这个球啊传到自己的身后，也就是荷兰队球门的方向，只要能够把这个球不管用什么方式送过去，就像刚才给佩雷斯的那个传球一样，就有球员可以利用被带走的这名防守球员身后留下的空档。德布赖强身前把球给断下来了，斯内德，拉维奇第一时间对斯内德形成限制，斯内德的视野非常开阔，找到右侧库伊特的跑动线路上，而且确实这球是传了阿根廷左中卫和左后卫之间的空当，但是由于比较靠近底线，库伊特呢确实是追不上了。上半场比赛打了将近30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依旧是0-0。如果说是绝佳的射门机会的话，其实梅西的那脚任意球算是一个，双方更多的是在场上进行这样的相互的拉扯。这场比赛似乎要有变成一场马拉松比赛的趋势，因为好像任何一方呢都不敢在进攻端做过多的投入，都还是以稳为主。当然毕竟打到了半决赛，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谨慎肯定是最主要的。范佩西这个球是吹了进攻的犯规，手球了，罗霍德上抢成功，这是在荷兰队的半场形成了球权转换，但这一下德弗赖封堵的时机还是很到位的。阿根廷的队员梅西刚才也是在跟恰吉尔在说啊，他认为刚才德弗赖上抢的那一下其实是有犯规的，但是呢，裁判应该吹的是后续发生的事情。范佩西在回撤拿球的时候，阿根廷的队员在身后贴的还是非常紧的。两支球队其实在盯人上，特别是到了本方的这个防守三区当中，对于对方持球队员的防守的侵略性是比较强的。荷兰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的机会，看看斯内德，如果说从争抢高空球上来看的话，荷兰队是有着绝对的优势的。而这个球荷兰队的队员呢都基本上是站在了弧顶的这个位置，球开出来的第一时间一起向外跑，这个球外围二点球被维纳尔杜姆得到，德容，布林德一直在指着左侧，但是德容呢还是等到维纳尔杜姆回来，布鲁诺因迪再回敲给希莱森，阿根廷队的上抢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在前场做紧逼，库伊特这一下是硬碰硬，荷兰队呢基本上在中场就是一个倒三角，德容的位置呢是拖后，在他的右前是维纳尔杜姆，左前呢是斯内德，斯内德拥有着更大的活动空间。其实在预选赛当中的时候，德容呢并没有得到太多的重用，但是在斯特罗曼这样的球员受伤的情况下，德容还是他的经验包括他保护后防线的这种能力还是会在荷兰队的中场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维纳尔杜姆这一下传球的线路被比格利亚预判到了，梅西拿球没有转身的时候，立刻因迪就上来，阿根廷后场直接向荷兰队一名后卫缺失的这个区域啊发动进攻。荷兰队现在呢就是左边布林德跟因迪上来之后，阿根廷后场的传球瞄得相当的准，这一次梅西的人球分过还是造成了对方的犯规。阿根廷队的进攻似乎就像是这个小李飞刀一样，在你看不见的时候嗖的一下一道白光就过去了，荷兰队呢也要注意，因迪吃到一张黄牌，

0: 确实，梅西的人球结合，包括他的快速带球行进过程当中，对于球的保护，很难有人能够直接从他的脚下把球给断掉。能够完成这个的，基本都是世界的顶级后卫。这球开到禁区里，离门将比较近，希莱森将球得到。这个球好像也是吹了阿根廷队在进攻端的犯规。好像进入到淘汰赛当中呢，两支球队都一改在小组赛当中的比赛的风格。两场淘汰赛，两支球队呢都是在两场淘汰赛当中只进了两个球，而阿根廷队小组赛三场比赛进了六个，荷兰队呢在三场小组赛当中则是进了十个球啊。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两分钟的时间。弗拉尔后场的长传，梅西在前场积极的拼抢，从维纳尔杜姆到因迪再去抢布林德，这会造成荷兰队的几次传球都会比较的仓促，而几次仓促之后就有可能出现错误。罗霍，伊瓜因横向扯动制造中路空间，再往中路去给的时候，荷兰队的整体布防调整的还是比较快。马斯切拉诺，确实呢，今天两支球队在中场的布防既有厚度又有宽度，想顺利的通过中场并不容易。刚才阿根廷队大范围的转移，在左侧罗霍的传球在落点处没有阿根廷的球员包抄到位，拉维奇在前场去逼抢因迪，因迪则是拿自己的身体啊顶住拉维奇之后，争取能够制造一个荷兰队自己的球权。这个球应该是打在了拉维奇的身上出界。而这个时候呢，上半场的比赛也已经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两支球队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中场的绞杀上，虽然说球权呢在不停的转换，但是上半场各自制造出来的绝对的机会并不多。显然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无论是荷兰还是阿根廷，即便他们拥有着豪华的进攻组合，但是都会在面对这样的关键战役的时候选择谨慎一些，选择保守一些。稍后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4: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7: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6: 这就是真实感。
8: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新水源球场来继续关注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阿根廷队同荷兰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橙色上衣白色短裤的荷兰队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蓝白剑条衫黑色短裤的阿根廷是从左来向右攻。上半场的比赛双方都没有能够得分，比分呢还是0-0。这场半决赛双方打的确实也都是比较的谨慎和保守，另外呢双方就是在中场的布防也会让对手呢通过中场比较的困难。佩雷斯拿球之后快速向前冲进，还是德弗赖的犯规。这场比赛呢，其实两支球队从上半场的45分钟来看，对于对方的核心球员的盯防都非常的严密。在荷兰队这边，无疑是身穿十号球衣的斯内德，但是斯内德呢今天也是被比格利亚和马斯切拉诺两个人的轮流是单独的照顾。而阿根廷队这边的前场核心梅西，其实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也很少有拿球突破的机会。当然呢阿根廷队在上半场多次使用在锋线上的伊瓜因回撤来帮助阿根廷队完成前场的破局，还是有几次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范加尔的身边也都是荷兰国家队曾经的名宿，包括老布林德以及克鲁伊维特。在这场比赛阿根廷队呢也是缺少了有伤在身的迪玛利亚，不过呢佩雷斯在上半场也有几次的单兵闯关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萨巴莱塔推直线看看拉维奇，没有选择直接传中，而是把球领回来之后左脚再起到后点头球的攻门。伊瓜因这一下没有能够把球顶向球门的方向，但是阿根廷队利用自己的边路的突击撕开了对方防线的一道口子。这场比赛伊瓜因会不会成为阿根廷队锋线上一个重要的变局呢？他的位置上的变化经常会打乱荷兰队在后防线上的这种一对一的防守体系，而一旦把荷兰队的防守体系给带乱之后呢，其他的队员其实是有空当的。但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荷兰队也是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七号姚马特替补出场，换下了因迪。姚马特上来之后呢，荷兰队在中前场

人数变多，但是在后防线上可能需要德弗赖和弗拉尔两个人的承担更多的责任。现在布林德的位置是挪到了左中卫的位置上，而库伊特呢是从右边翼位来到了左侧。荷兰队依旧保持着三中卫的体系，但是呢在人员的位置上发生了变化。杨马特上来之后呢是打在右中卫的位置上，而库伊特上来打在左边。如果说库伊特能够获得更加贴近对方禁区的机会的话，库伊特实际上是可以完成内切的打门的。而以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这个防守的势态跟决心的话，任何一支球队啊真的是想打到对方的禁区内来完成射门其实都不容易。德容中场的连续传递，阿根廷队的防守呢基本上也是在进行了对位的轮转，协商转转移。库伊特萨巴雷塔迅速的靠上来，库伊特呢再往中间给，这个落点给的比较深，被门将罗梅罗直接得到。

从两支球队的交锋记录上来看呢，荷兰队还是占据着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两队唯一的一次在世界杯的决赛当中的相遇，1978年，是阿根廷队笑到了最后。那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阿根廷队拥有了更加成熟的梅西，在他的身边还有拉维奇、伊瓜因等球员呢辅佐，所以阿根廷队对于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争冠也是充满了期待。好，说这个球第一下其实没有停好，杨马特把球给断下来了，罗本再把球交到中间，杨马特三个人的包夹之下，最后一步趟的稍微的有一点大，在最后准备再去做补救的时候，杨马特倒地，有一个亮鞋底的向前铲球的动作，铲到了比格利亚。这一下呢，比格利亚是很好的拦截住了对方前进的路线。杨马特想将功补过，结果在进攻端犯规了，德容也被换下，换上了克拉西。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在人员上做出了调整，荷兰队的调整基本上是保持了他们自己原有的阵型和攻守的平衡。这还是刚才边路拉维奇的传中，这是被杨马特啊在身后贴身防守，伊瓜因把球给破坏出去。

罗梅罗大脚把球开向前场，而此前因伤离场治疗的比格利亚也回到了赛场上。扎马特没有太好向前出球的机会。由于两支球队呢在防守的过程当中都比较的谨慎，所以呢目前为止两队的三条线之间的距离都是比较的长，后防线呢一直会落得比较深，所以说在后防线直接找前场球员的同时要通过长传来完成转移，在中场的中路通过短传配合确实不太容易。罗霍上来的逼抢，德弗赖拿球之后，阿根廷队两个人迅速上来，拉维奇和伊瓜因对他们的传球线路呢来进行干扰，布林德再往中路去敲，这一下算是一定程度上破了阿根廷的高位逼抢。那这个时候梅西也上来了，马斯切拉诺一直在顶着维纳尔杜姆，布林德这种短传的配合，如果说再用这个节奏这样的线路去给的话，可能在后场就会出现失误。不过还好荷兰队立刻把短传变成了长传，打到了对方的半场。斯内德普伊特这个时候通过镜头也能够看得到，场地上空是飘起了雨，所以说对于两支球队来说，下半场其实比赛的难度会相应的有所增加，同时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下

两支球队会面临着更多的困扰，也许呢体能消耗速度会更快。所以这场比赛从开场的时候，双方的姿态感觉就像是会进入到一场马拉松的较量，而现在又变成了一场更为泥泞的马拉松较量。

传球之后呢，自己的传球目标。格林德的这个传球直接是把球在本方半场交还给了对手啊。拉维奇打门被弗拉尔挡住，阿根廷队利用荷兰队的后场出球的失误，在前场呢是连续的施压，罗霍也上来了。德弗赖今天虽然说他的进攻参与度不高，但是呢作为边中卫，他在防守上确实还是兢兢业业，而且多次呢是出现在其他队友失位的位置上来进行补位。萨巴雷塔从斯韦德的身前把线路封住，梅西迪玛利亚把球扔回场内，这场比赛呢他应该是暂时没有办法代表阿根廷队上场，由于伤情的问题，但是迪玛利亚基本上他在大赛当中的出场都会对阿根廷是有所帮助，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弗拉尔一直把伊瓜因向边线去做驱赶，最后是干脆把自己的身体像沙包一样扔到了地面上来阻挡伊瓜因拿球前进。伊瓜因其实刚才左脚这一顶，从步点上已经甩开了弗拉尔了。弗拉尔最后是一个搏命式的防守方法。这就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每一个球员都得把自己变成一个无所畏惧的战士。每一次拼抢都是一次激烈的短兵相接。

西的左脚，这个球是给的力量有一点大。打了七十多分钟的时间呢，球员体能消耗也比较大，在这个时候对于肌肉的控制能力会大幅度的下降，感知度的下降，导致有的时候会发力不准。现在在对方的半场制造定位球的机会啊也非常的少，库伊特的传球也出现了失误，范加尔一脸焦急啊，在他的身边老布林德和克洛伊维特也是非常的焦虑。现在的荷兰队呢很难能够组织起有效的进攻来，虽然说在防守上目前他们依然非常的顽强，但是在进攻端没有办法像阿根廷队此前曾经做到的能够连续的组织起2到3次的进攻，这样的话阿根廷队的后防线上没有压力，在进攻端也会更加的放手。足球场上就是这样，需要攻守平衡，需要相互的钳制。看看罗本能不能够自己完成一个单骑闯关，还是再翻到右侧给扬马特，直接起球到中间来，半道勾的打门，范佩西在对西班牙的比赛当中曾经打进过一个非常精彩的头球破门，这个球其实难度也很大，当然在传球的过程当中范佩西呢已经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尽管范佩西呢在第一时间看到扬马特拿球之后赶快做横向的跑动，但是由于之前的位置太过靠前了，在传球的一瞬间他还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这个进球即便打进也是无效。但至少荷兰队呢能够通过这次进攻真正的形成一次把球送到对方的禁区里，也就是说这次进攻能够打出来并且能够完成，这相较于过去的十几分钟来说对于荷兰队是一个好消息。佩雷斯这个球给的弧线相当的出色，伊瓜因禁区内的打门，这个球看起来好像是打进了，但实际上应该是打在了边网上，助理裁判也举旗示意越位在先，但佩雷斯刚才那个球给的弧线是真的漂亮。比赛马上就要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现在场上的比分呢依旧是0-0，达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创造出来的机会确实要比荷兰队更多一些，但是在门前都没有能够把握住。萨巴雷塔，迪格利亚，加雷，看来这场比赛双方也是要

拖到加时赛了。荷兰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就是打了加时赛的，并且呢是通过点球大战才最终获胜。连续的两场比赛打加时，对于成毅军团来说确实会是非常大的消耗。杜伊特，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这场比赛看起来真的是要奔着加时赛去了。希莱森后场的长传，德米凯利斯的头球解围，但是球被斯内德得到，维纳杜姆。德弗赖后场的过顶传球，加莱头球点下来，但是马斯切拉诺的身后没有人保护，依旧是荷兰队在中场控制球权。罗本，罗本今天真的是也没有能够在边路飞起来的机会。下半场的上庭补时是三分钟的时间，库伊特的传球在中路，罗本到了禁区里了，罗本的大门，马斯切拉诺，哇，这一瞬间马斯切拉诺立功了。这一瞬间不知道罗本有没有想起四年前的世界杯决赛，当时他也曾经有一个绝佳的机会，而这一次罗本已经把球顺到了禁区内，到了自己射门的位置，脚下的步点调的也不错，但是马斯切拉诺最后时刻完成了一次超极限的救险，这可能是马斯切拉诺在他这个位置上的最后一个做防守动作的机会，但是他做成功了。荷兰队这一波进攻可以说打得行云流水，包括在左侧向中路的传球，在中路两个人之间的内外交错，罗本的前插，这一切似乎水到渠成，而马斯切拉诺也诠释了防守的艺术。荷兰队的角球，刚刚那是荷兰队这场比赛距离进球最近的一次，斯内德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阿根廷队解围出去，斯内德继续再起球传中，在后点罗梅罗出来了，没有想到进入到九十分钟的上庭补时阶段的时候，变成了荷兰队对阿根廷队的禁区形成围攻，这也是荷兰队刚才中场破局，连续的在中场能够拿球，奠定了这一连串进攻的基础。而现在的阿根廷队需要把自己的节奏稍微的去稳一稳。布林德还是找库伊特，库伊特刚才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位置啊，拿球之后直接斜线内部向里去传，就像是一把剔骨刀一样，把球送到了对方的要害处。范佩西，刚才比格利亚的回收对于范佩西的前进路线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影响，荷兰队转移到另外的一侧再起球，这一下没有能够把球给打起来。杨马特，罗本，还是斯内德，关键时刻两球队都需要依靠球星的力量来完成局部的突破，来形成一个爆点。维纳尔杜姆，看看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呢，助理裁判已经举旗了，传球的一瞬间助理裁判是坚定的举旗，杨马特越位在先，而这个时候伤停补时的时间啊也已经所剩无几了。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啊，确实是从这个角度的画线上确实是，虽然德米凯利斯的位置拖得比较靠后，但是依旧杨马特的位置呢是在比德米凯利斯更加靠近底线。主裁判这个时候吹响了九十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半决赛当中，九十分钟过后双方都没有进球，比赛进入到加时赛当中，这也是荷兰队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里面连续第二次迎来加时赛。加时赛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上半场比赛阿根廷队是从左来向右攻，上半场比赛加时赛的上半场比赛荷兰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进入到加时赛的第一时间，其实呢双方都没有做人员上的调整，阿根廷队呢在下半场是换上了帕拉西奥和阿圭罗，

换下了佩雷斯和伊瓜因。其实伊瓜因呢，在场上虽然说他浪费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当然那个机会呢也被判越位在先，但是呢他在场上的这个战术支点作用还是相当的不错。而荷兰队呢则是换上了扬马特和克拉西，换下了德容和因迪，两支球队呢还各留了一个后手。布林德进入到加时赛的时候，不知道双方的这个比赛的节奏啊是否能够打得更加的开放一些，比赛的局面更加的开放一些，节奏呢更快一点。当然在这种赛会制比赛的半决赛，特别是世界杯的半决赛，以稳为主，肯定呢是各支球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甚至是首要目标。布林德准备直接冲过顶，德米凯利斯，萨巴雷塔，范佩西呢是有一个横向的发力，把起跳之后的萨巴雷塔破坏了他在空中的平衡，这确实是一个进攻的犯规。亨特拉尔看来要准备替补上场了。亨特拉尔在八分之一决赛对阵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帮助荷兰队完成了逆转绝杀，当然那也是他在本届世界杯的唯一的一个进球。斯切拉诺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他的一次飞身封堵挡住了罗本一个近乎可以完成绝杀的进球射门，也确实体现了马斯切拉诺啊他在场上的这种战斗意志和战斗精神，也体现了他的防守能力与艺术。巴拉西奥虽然丢失球权之后连续的倒地的抢球动作，延缓了荷兰队向前推进的速度。德弗赖，谢莱森，不知道荷兰队的第三个换人的名额到底是给刚才镜头上闪过的亨特拉尔，还是说像上一场比赛一样在加时赛的尾声做出门将位上的调整给克罗尔。斯内德，比格利亚身后是连续的上手啊，斯内德就好像是一个拳击运动员的摇闪动作一样，几次弯腰躲开了对方后方的手部发力。罗本看看是否能够自己一个人挤压对方两名球员的防守。回跳回跳掉到左边路之后，几次回撤之后的起高球其实落点都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呢他曾经有过一次地面的传球，就是几乎给罗本造成绝杀的那次进攻，是从他的地面斜传来发起的，那个传球的质量其实非常高，但是几次起高球的传中都不是非常的理想。这个位置呢确实也并不是库伊特最为熟悉和擅长的位置，而他确实是球场上的万金油，把他放在哪个位置上呢都会努力的去做好自己的工作。罗梅罗布林德顶住了帕拉西奥，在伊瓜因下来之后，现在阿根廷队在锋线上的这个身高其实又降了一块，虽然帕拉西奥跟阿圭罗都是非常出色的这个脚下技术型的球员，但是呢在身体的对抗上随着伊瓜因的下场会有一些减弱，所以荷兰队在争抢高空球第一落点的时候呢，几名中后卫其实现在的成功率是提高了的。另外看一看荷兰队是不是要换人了，镜头给向了范佩西，这是要把范佩西给换下去啊，范佩西把队长袖标交给了罗本。在本届比赛当中范佩西已经打进了三个进球，这场比赛

那确实机会非常的少，而换上亨特拉尔，这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镜头立刻给向了克罗尔，看来他今天是没有机会作为点球杀手替补出场了。转播的导播也是非常会用镜头讲故事，罗本左侧的闪转腾挪，左脚再传中的时候又是被阿根廷队两名球员关门封住，但是啊，罗本三个人的包夹之下居然能够突过来，最后还是马斯切拉诺。今天罗本脚下生风，过得了一切，但是却过不了马斯切拉诺最后这一关。斯内德对马斯切拉诺呢，他的防守一方面我们说他有非常好的防守的意志力，同时呢，他对于场边形势的观察，对于场面上形势的观察非常的到位，往往能够提前移动，提前调整自己的位置，这样的话在最关键的时刻呢，他往往能够出现在最重要的这个点位上，而且呢时机也非常的合适。作为一个后腰球员呢，他也经常撤到两名中后卫之间来扮演一个中卫的角色，他的位置随时在做调整，阅读比赛的能力相当强，再配上这样的这个意志和冷静的头脑，任何一支球队都会希望拥有一名这样的球员。萨维利亚，看看他接下来还要怎样调整呢？他的手里其实还有一个换人的名额。

现在阿根廷队后场起高空球，真正在第一点的争抢上，在伊瓜因不在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荷兰队能够点到。当然阿根廷队的二点球拼抢也很凶，帕拉西奥传球的动作很隐蔽，但是库伊特收回来，这就是库伊特。其实库伊特呢，在场上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勤勉的球员，也许打在了自己并不熟悉的位置上，但是你能够看到在进攻在防守都会有他的身影出现。

球星又来了，老板非常漂亮的调整之后的左脚打门，罗梅罗把球得到。罗本他的突破能力从下半场比赛的尾声到加时赛当中啊，一直是荷兰队制造威胁的很重要的环节。所以当两支球队陷入到这种僵局当中，陷入到互相的撕扯当中的时候，个人能力的突然间发挥，巨星能量的释放，他们的技术展示往往会成为一个破局的点。罗本呢刚才尝试了几次，现在看看阿根廷队这边这几个前锋线上的明星是否能够做到。梅西没有选择自己过多的拿球，还是交到左侧给罗霍，罗霍第一下调整稍微的慢了一点，在罗本的干扰下这个球起高了。阿根廷队的最后一个换人要换上马克西·罗德里格斯，换下了22号拉维奇，这也是要保持着在锋线上的人员平衡。拉维奇奔跑了11.98公里，远远的超过了全队奔跑的平均值。马克西·罗德里格斯在阿根廷国家队57次出场，有过16个进球。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马克西·罗德里格斯呢也曾经留下过精彩的印记，看看他这次替补出场能不能够帮助阿根廷队在锋线上改变一下进攻的方式，或者说增加更多的进攻方式。罗本呢现在只要他一拿球之后，立刻会成为阿根廷球员的众矢之的。阿根廷队也清楚地看到，在这个

时间节点上，在这种对抗的形势下，罗本的个人能力是对自己最大的威胁。梅西非常巧妙地把球拨过去，斯内德过来补防，康特拉尔，梅西的出球时机也是恰到好处，正好赶在过来补防的斯内德出脚之前，左脚外脚背轻巧的一挑，把球给送出去。加雷，马斯切拉诺，再交到左侧给罗霍，好球，看看罗霍是否能够拿到，身体对抗上扬马特还是占据了优势。再找罗本，又到了罗本区域，但是这一次正面盯防他的是马斯切拉诺。今天的两次在关键时刻的交锋当中，马斯切拉诺都是战胜了罗本的。而这一次马斯切拉诺看起来像是从自己的防守体系当中主动请缨，面对对方最锋利的矛，当然他也坚信自己是球队最坚固的盾。向外侧一个节奏的变化，感觉呢好像萨巴雷塔和罗本的脚下是有接触的，但是主裁判夏吉尔并没有鸣哨，比赛还在继续。梅西拿球之后做强行的突破，过了布林德，还是关门之前的出球啊！荷兰队在后防线上留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现在荷兰队在前场只要拿球之后，基本上都会努力的传到罗本的脚下，

卡拉西奥和比格利亚两个人上来正面去封堵，但是呢，这两个人一旦离开自己的防守位之后，荷兰立刻就要去找对方留下来的空当，刚才通过边路的内部配合还是要再往禁区里边送，但其实进攻的核心依旧是罗本所在的这个区域。马塞切拉诺尝试着自己带球过中线，这样的话直接把球推进到了荷兰队中场和后防线两条线之间，而且呢是让对方吃到了一张黄牌。马斯切拉诺阅读比赛的能力真的很强，看到对方呢其实把注意力都放在了他有可能出球的目标点位上，但是自己突然间选择了拿球向前。最后是亨特拉尔的犯规，梅西任意球掉到禁区内，门将希莱森也先出来了。荷兰队的球员还在示意，认为刚才阿根廷队在进攻过程当中

有越位的情况，这个时候确实是不能够因为这样的事情过于分神。阿根廷队继续在前场获得界外球的机会，萨巴莱塔还是交给梅西，巴拉肖一个身体的对抗，转身到了禁区右侧的传球，这个落点稍稍的靠外了一点点，阿圭罗已经在后门柱的位置上在等待着机会的出现，球的落点稍微的远了一点，扬马特把球给破坏出底线，但是阿根廷队同时还获得角球的机会。阿根廷队这场比赛其实前场的定位球啊，确实要比荷兰队要多很多。第一点，维纳尔杜姆顶出来，主裁判也吹响了加时赛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加时赛的上半场，双方依旧没有进球，比分还是0-0。现在进入到双方的加时赛下半场比赛当中，加时赛的下半场，荷兰队是从左来向右攻，阿根廷队是从右来向左攻。在进入到加时赛当中的时候，荷兰队的比赛的节奏呢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在锋线上换上亨特拉尔之后，亨特拉尔呢是作为前场的支点，同时充分的利用罗本的个人能力对阿根廷队的后防线呢形成威胁，只是说在罗本和马斯切拉诺两个人的对决当中，罗本呢始终是没有办法逾越马斯切拉诺的最后一关，这是库伊特和萨巴雷塔两个人在空中撞到了一块。阿根廷队呢在加时赛的上半场确实也经历了一段压力比较大的时期，但是还好啊，在马斯切拉诺的领衔之下，球队的整条后防线上并没有彻底的动摇，没有被对方的彻底的击穿。希莱斯这是面对着阿圭罗小秀了一下自己的脚法，萨巴雷塔在场边接受治疗，他的嘴应该在刚才的那次碰撞过程当中出现了明显的开放性伤口，先咬住止血棉然后等待止血，但这个时候阿根廷队在场上是少一个人的。帕拉西奥打球从两个人的人缝之间强行的钻过来，阿圭罗回的这个球质量并不好，回了一个高球，而且呢正好是在帕拉西奥外侧的线路之上，如果说刚才那个是继续走地面的话，或许帕拉西奥拿起来会更加的容易一些。斯内德罗本古伊特还是右脚斜线往里顺，斯内德拿球之后横向罗本，正面没有办法过，罗霍和马斯切拉诺两个人呢都在，好像呢阿根廷队在防守罗本的过程当中，现在啊就是专门派遣马斯切拉诺，对于罗本呢是形成威胁和震慑。德弗兰，这是他本场比赛或许是上的最高的一次了，直接完成了一脚禁区前沿的打门。卯足了劲儿把球开向前场，这个时候让球在对方的半场，然后在对方的半场呢去施加高位的逼抢，这或许是对自己持球的一方最经济实惠的一种打法。罗本从身后推倒了罗霍，阿根廷队的任意球，马斯切拉诺

现在荷兰队在前场上抢可能也会受到比较大的体能影响。这个时候其实两支球队呢基本上他们的能量槽已经都快空了，比拼的就是意志，比拼的就是在关键时刻谁能够不犯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不犯错，甚至有的时候比进球比制造威胁还要重要。亚马特，古伊特，阿根廷队这边的马克西罗德里格斯刚刚替补上来不久，他是在加时赛当中才替补出场的，所以体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充沛。阿圭罗，弗拉尔先上来之后利用一个身体对抗，然后再把球清出边线。荷兰队的后卫呢今天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在防守的时候这个身体的对抗使用还是相当的充分，也是发挥着自己的优势。萨巴雷塔也是一个铁血战士，咬着止血棉上场战斗。

感觉好像两支球队呢都不会轻易的在进攻端快速的把球给出去。马斯切拉诺还是尝试着打长传，即便是打进攻啊，也基本上是交给前场的几个人，后场的队员的参与度非常的低，后场队员还是牢牢的把自己的篱笆扎稳，先把城墙守好再说。比格利亚的横向转移，罗霍德弗赖还是压缩帕拉西奥的向前前进的空间，把帕拉西奥呢是挤在了边线上，所以这个球一传过来之后直接砸到了帕拉西奥的脚跟上。这场比赛22岁的德弗赖表现呢确实还是非常的出色的，而且在本届世界杯前的一场与厄瓜多尔的友谊赛上，当时当范佩西被换下之后，德弗赖还曾经戴上过球队的队长袖标。加雷，双方的这种慢节奏的对峙啊，好像谁都不敢轻易的把攻势打出去，谁都不敢轻易的尝试进攻。阿根廷队依旧是选择后场的长传，布莱尔很轻松的正面的头球解围，二点球，阿根廷队找到挑传到了禁区里，帕拉西奥头球的攻门，近距离头球打门被希莱森将球得到，这相当于有点像是一个篮球比赛当中的手递手传球一样。但是阿根廷队突然间后场的长传，荷兰队的防线那一瞬间似乎没有意识到，所以整体的启动速度都稍微的慢了一些。德米凯利斯、萨巴雷塔，其实在刚才荷兰队呢在前场并没有对阿根廷队后防线上的几名球员做这种比较有侵略性的比较有压迫感的逼抢，对阿根廷队的后场的长传一下就打出来了。但是呢荷兰队如果说总是在前场做这种高压逼抢的话，其实距离120分钟还有大概五六分钟或者是六七分钟的时间，这种强度呢也不可能一直在持续。在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传递过程当中，无论是荷兰队还是阿根廷队都有突然间变速的能力，所以说这就要求在非持球的一方啊要时刻保持着一根弦紧绷着。而现在呢阿根廷由于在更多的控球，所以说弦绷得更紧的一方无疑是荷兰队。铁血战士萨巴雷塔，阿圭罗这一下没有能够过去，

布莱尔上来之后继续去封堵梅西，因为他已经离开了自己的防守位上，所以必须要尽全力把一切可能传向那个区域的路线给堵住。看看这个球在后点凌空的打门，马克西罗德里格斯这一次他没有能够再一次复制世界杯赛场上的自己的精彩进球，这脚打门没有完全的吃正部位，控球率上荷兰队是微微的领先，而在传球的成功率上荷兰队呢也是稍稍的领先一些，但是在过去的几分钟时间里面阿根廷队拿球的时间更长。梅西还是利用自己的个人突然加速能力，利用自己的无解盘带，弗拉尔在身后已经拉拽球衣了，但是都没有能够控制得住梅西向前的奔袭，而这个球在前进的过程当中还能够瞄到这个视野，瞄到马克西罗德里格斯所在的这个区域，确实啊视野非常的开阔。而刚才的那次挑球一眼啊也是来自于梅西，

期的这一脚打完确实没有能够推在脚弓上，触球部位呢比较靠近自己的脚跟，所以造成了球的向下然后再反弹。由于球速不快，所以希莱森呢也能够很准的判断到两个人的对角，亚马特应该是在下榻的过程当中蹬到了龙后。侧面蹬到了脚踝上，当然这一下呢这个动作是奔着球去的，但是由于脚踝侧向的位置并没有保护，没有任何的保护，而且鞋钉啊直接蹬在这个脚踝骨上，确实痛感会非常强。维纳尔杜姆，荷兰队终于能够获得球权了，罗本，亨特拉尔在中间包抄，哦呦，又是马斯切拉诺。这场比赛马斯切拉诺简直就是成为了罗本的克星啊，当然这并不是马斯切拉诺针对罗本，只是罗本总能够出现在那个最危险的位置上，而马斯切拉诺恰恰就能够出现在封堵对方最危险的位置的这个防守位上。亨特拉尔向右侧的转移，扬马特，加时赛的最后一两分钟当中，我双方却制造了一个小高潮，先是阿根廷队的连续两次进攻，刚才呢又是荷兰队控球之后罗本杀到了禁区的边上，看看扬马特的这次传中啊，还是汤大了。关键时刻球还是需要交给像罗本这样的球员脚下，包括斯内德，马特是直接选择了把球扔到禁区内给亨特拉尔，维纳尔杜姆，罗本，马特选择直接起球，这个位置给的是不错的，禁区前沿库伊特的大门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没有能够穿越对方的防线。库伊特一直在给自己的队友做嫁衣，在最后时刻呢自己也尝试一下，其实这个球给的线路还是相当不错的。罗本三个人的包夹当中，这个球扬马特再回敲的时候，在这条线路上已经没有队友了。库伊特虽然被对方顶开，但是库伊特是借力打力再往前送一个直线，罗霍和维纳尔杜姆两个人是纠缠在了一起，手臂绞在了一起。加时赛也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阶段，这个时候双方更加的紧张了，因为这个时候这两分钟时间里面两支球队都制造了杀机啊。罗霍手上有一个报复性的动作，维纳尔杜姆的脾气倒是还挺好，并没有跟对方呢去过多的纠缠此事。这个时候加时赛也结束了，双方将进入点球大战。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荷兰与阿根廷经过了120分钟的鏖战之后，双方都没有进球，

进入到点球大战当中。第一个出场的是荷兰队的中后卫弗拉尔，这脚打门球速太慢了，而且打了一个角度并不是非常开的一个低平球。罗梅罗很精准地判断对了方向，把这个球挡在了球门线外。荷兰队第一个主罚派上了中后卫，这确实呢还是让人稍稍的有一点难以理解。一般来说，在点球大战当中，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一定要用一些脚法非常好的、射门能力非常强的球员。阿根廷队这边第一个出场的是梅西，而荷兰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没有沿用面对哥斯达黎加时候的加时赛换门将战术，所以现在站在球门前上的依旧是希莱森。梅西他在本届的比赛当中已经有了四个进球，但是在进入到淘汰赛阶段还没有斩获。梅西代表阿根廷队出战，第一个点球稳稳的罚进。点球大战当中，阿根廷队取得了1-0的领先。阿根廷队这边呢，就是把球队公认最稳的球员放在第一个位置上，这样的话第一个球打进，对后面一连串的士气都有鼓舞。但是如果说第一个球打不进，后面球员的压力就一下上来了。在大雨当中，罗梅罗在球门前不断的横向游走，这一次他要面对的是罗本。罗本的射门骗过了罗梅罗，这种刁钻的角度啊，是一个射手能够打得出来的角度。侧身打了一个反脚，1-1，但是荷兰队是先罚的。第二轮阿根廷队派上的是中后卫加雷，

西莱森面对加雷，这一下加雷很残暴的大力射门，而且是打了一个高角度的射门，高线路的射门。阿根廷队将球打进前两轮，2-1领先。此时有的阿根廷球迷已经眼含热泪了。

如果他们能够赢下点球大战的话，将会是他们继90年意大利世界杯之后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哇，这一下罗梅罗是扑出了斯内德的射门。荷兰队的两个技术能力最为全面的球员已经出场过了，罗本将球打进，但斯内德的射门被罗梅罗给扑了出去。阿根廷球迷的脸上这个时候已经分不清楚是雨水还是泪水，现在他们距离决赛只有一步之遥。阿根廷上一次打进决赛还是90年世界杯，当时球队在马拉多纳的带领下在半决赛击败了意大利，打入到了最终的决赛。阿奎罗，阿奎罗这个点球打的速度极快，希莱森判断对了方向，但是没有能够把球阻挡在球门线外。而在接下来荷兰队这个点球是必须要打进才能够有可能让点球大战继续，同时还要寄希望于希莱森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当中能够扑出对方的点球。库伊特作为第四轮出场的荷兰队的选手，库伊特的助跑行程非常长，但最后的射门推了一个巧劲儿，骗过了门将。

罗梅罗2-3，但这个时候，如果说阿根廷队点球打进，荷兰队依旧无力回天，所以荷兰队要做的只有祈祷阿根廷队的点球自己射失，或者是谢莱森能够挡出去对方的射门。而阿根廷队第四个出场的是马克西罗德里格斯，只要他打进，阿根廷就能够晋级决赛。荷兰队在上一届的世界杯打进了最终的决赛，但是面对西班牙最终饮恨。看看马克西罗德里格斯打门，球进了。西莱森虽然碰到了球，但是球还是越过了门线。点球大战，阿根廷4-2击败了荷兰队，闯入到了决赛当中。这也是他们在90年世界杯之后再一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在决赛里面，他们将面对德国队。这似乎也是90年世界杯的翻版。在这场比赛里面，其实双方打的都非常的煎熬，两支球队在谨慎的过程当中相互拉扯，在突然间的变节奏当中尝试着去突破对方的防线。但是说实话，两支球队的防守今天呢做的都还是不错，同时两支球队当中都有一些关键的球员在关键时刻有可能改变比赛的结果，但最终还是进入到了残酷的点球大战里。而在点球大战当中，荷兰队的排兵布阵似乎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而罗梅罗也是表现着出色，挡出了对手的两个点球。斯内德上一届世界杯在决赛当中饮恨，这一次又止步半决赛。马克西罗德里格斯一锤定音，阿根廷队将在马拉卡纳球场面对德国队争夺大力神杯。阿根廷上一次捧起世界杯冠军的奖杯还是1986年，那是属于马拉多纳的时代，而这一次梅西会在马拉卡纳球场圆自己的世界杯冠军梦吗？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

0: 伊利，镇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3: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陈雨菲、翁宏扬晋级16强。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展开第二日较量，女单首轮的一场较量在陈雨菲和马来西亚选手雷莎娜之间展开。陈雨菲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连扳2局，以大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16强。男单方面，翁宏扬大比分2-0战胜队友李诗峰晋级16强。混双首轮，高嘉炫、魏雅欣逆转战胜印尼组合塞迪亚布迪梅拉蒂晋级下一轮。体育世界今日关注：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主教练马祖拉当选 NBA 最佳主教练，他的投票得分为392分，力压活塞主帅比克斯塔夫获此殊荣。得知获奖后，马祖拉表示，这一切要归功于球员们，同样也要感谢凯尔特人队的教练团队。本赛季凯尔特人在塔图姆长时间因伤缺阵的情况下取得56胜26负的战绩，排名东部第二，不过季后赛首轮他们就被费城76人队淘汰了。体育世界今日关注：斯卡洛尼希望伤员尽快伤愈。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当地时间昨天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是在上周末的美职联比赛中受伤，被诊断为左腿肌肉疲劳引起的负荷过重。斯卡洛尼还表示，队中门将马丁内斯、后卫罗梅罗、莫莉娜等多名伤员也在恢复中。阿根廷队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以最佳状态回归赛场。
4: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首先关注法网赛场。
5: 在北京时间今晚结束的一场女单第二轮角逐中，中国金花王星瑜以总比分1-2不敌德国选手科帕奇，无缘第三轮。
3: 王星瑜的对手科帕奇现世界排名第95位，之前征战大满贯的单打最佳战绩仅为第二�轮。首盘王星瑜总共出现了27次非受迫性失误，他在第四局和第六局相继被科帕奇破发，第七局王星瑜实现回破，继续顽强追分。不过这一盘主裁多次在下场查看球印后做出不利于王星瑜的判罚。
4: 这个球主裁还得下场看一看啊，这都是在关键分上的落点。王星瑜显得也是比较无奈啊，那两个人指的应该不是同一个落点啊，因为主裁已经报分了，所以这个时候对于王星瑜来说过多的纠缠啊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心态的调整非常重要。
3: 在以2-6丢掉首盘后，王星瑜在第二盘提升了一发得分率并减少失误，他率先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以6-2扳回一盘，总比分战成1-1平。决胜盘两人连破带保，比分来到3-3平。转折出现在第8局，手握局点的王星瑜竟

0: 出失误送出破发点，尽管挽救了一个，但面对科帕奇一记高质量的反拍直线，王新宇回球下网丢掉这局。最终他以3-6输掉决胜盘，总比分1-2不敌对手，无缘第三轮。
1: 我觉得今天其实对手他难打的地方其实就在于，当我想要施加压力。

0: 场上局势再拖回比如说相持的这种情况当中。然后对我的话其实就跟上一场不太一样，因为上一场就是如果我想要打得快一点的话，对手他就想要打得比我更快，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可能不太需要去在一分当中反复的多次的这样的去就是占据了主动，然后又回到相持，然后再想办法再占据主动。我觉得今天其实对手做得特别好的就是在这一点上面，虽然他可能大的武器没有说像其他的选手那样那么厉害，就是他可能发球呀接发球比较一般，但是我觉得确实今天他在其他地方做得也很好，就是不单单的是说我自己打得不好，或者说对手打得很好，我觉得是一个整体吧。去看
1: 除了女单，王星瑜还出现在了女双赛场。当地时间5月26号，法网女双展开了首轮对决，
2: 王星瑜搭档谢淑薇直落两盘战胜对手，顺利晋级女双第二轮。
3: 在法网女双首轮比赛中，海峡组合王星瑜和谢淑薇迎战澳大利亚的卡萨金娜和哥伦比亚的奥索里奥。尽管卡萨金娜和奥索里奥率先破发成功，但作为前法网女双冠军，王星瑜和谢淑薇临危不乱。对攻中，谢淑薇多次展示出绝佳的击球手感，再加上王星瑜高效的网前截击，两个人逐渐掌控了比赛，并最终以6-4和6-1直落两盘击败对手，顺利跻身本次法网女双32强。
0: 我们今天打的也是非常开心，我觉得也大家其实挺轻松的，因为虽然第一盘一上来打的比较久，然后也打的比较焦灼，在对手的这个先取得破发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还是后来慢慢的调整过来了，然后慢慢的掌握了场上这个更加主动的这主动权，所以后面其实第二盘一上来这个比分拉开的就比较快，所以后来也是结束的比较干净利落。对，
3: 在接下来结束的另一场女双比赛中，中国选手郭涵玉联手法国双打名将姆拉德诺维奇，以2-1战胜德国的利斯和美国的斯特恩斯，也获得了参加女双第二轮比赛的资格。
1: 女单第二轮赛会3号种子斯维亚特克直落两盘战胜了捷克选手贝莱克，顺利晋级下一轮。
4: 四届法网冠军斯维亚特克迎战现世界排名第35位的捷克新星贝莱克，这是两人职业生涯首次交手。首盘一开始，身穿紫色比赛服的斯维亚特克迅速进入状态，利用底线压迫和高质量回球，他迅速破掉了贝莱克的第一个发球局。左手持拍的贝莱克虽然在第三局完成回破，但之后的比赛他被强力压制，连续遭遇破发，牢牢把握关键分的斯维亚特克取得5-1的领先。盘末阶段，贝莱克在挽救盘点后顽强追回一局，但斯维亚特克稳住阵脚，以6-2先赢一盘。这一盘斯维亚特克的一发得分率高达90%。第二盘斯维亚特克继续放小球，调动站位靠后的贝莱克。贝莱克则展现顽强的斗志，通过耐心的多拍周旋，一度打破斯维亚特克的节奏，但最终他还是稍逊一筹。斯维亚特克以6-3再赢一盘，总比分2-0取胜，顺利晋级女单第三轮。她的打法确实很刁钻，所以我需要去适应，去感受一下她正反手的表现，而且她很擅长变化节奏，所以这的确不容易。
2: 另外，在女单首轮中，上届法网冠军赛会4号种子高夫直落两盘战胜汤森，顺利晋级。
1: 5号种子佩古拉则是爆冷1-2不敌比勒尔，首轮即遭淘汰。
5: 面对世界排名第75位的汤森，高夫首盘一上来的第一个发球局就被破发，处于不利境地，但他很快找到了发球状态，同时在对手的发球局打出攻击性，第6、第8局高夫连续取得破发，将形势扭转，并以6-4先下一盘。比赛进入第二盘之后，高夫完成了对对手的完全碾压，仅耗时24分钟就直落6局拿下第二盘， 这一盘高夫一发得分率达到100%。

0: 另一场比赛，赛会五号种子佩古拉则没能迈过首轮关。在与现世界排名第83位的比勒尔的比赛中，尽管佩古拉首盘6-1轻松拿下，但他第二盘开始失误突然增多。佩古拉在与对手打成3-3平之后，连丢三局输掉第二盘。决胜盘，佩古拉的非收复性失误持续上涨，全场的这一数据他比比勒尔多了10个。最终心态越打越崩的佩古拉3-6丢掉决胜盘，大比分1-2被对手逆转，成为本届法网首位出局的女单前五。比勒尔则收获了自己法网正赛首胜。另外，16号种子大阪直美直落2盘战胜了德国选手西格蒙德。首盘比赛，大阪直美在第6局完成破发，以6-3获胜。第二盘，西格蒙德给日本选手制造了一些麻烦，两人一路战至6-6。最终，大阪直美以7-3赢下抢七，从而大比分2-0击败对手，晋级第二轮。
1: 男单方面，中国选手张之臻以0-3负于阿根廷选手迪亚斯阿科斯塔，未能晋级第二轮。
2: 迪亚斯阿科斯塔是从资格赛突围的选手，首盘一上来，张之臻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遭遇破发，以0-2落后，1-6输掉首盘。
3: 就怎么说呢？今天自己失误也很多，然后最近的状况也一直非常不好，在比赛中，然后今天哪怕是刚进场刚打前几局，今天其实状态就一般般，然后怎么说呢，心态上有很多就是自我，不说自我怀疑吧，就是自己和自己在发生斗争吧，有很多负面的想法或者心态也好，就一直在抗争这些。
2: 第二盘前8局双方打成4-4平，盘末阶段迪亚斯阿科斯塔完成关键破发，并且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张之臻以4-6输掉第二盘。第三盘，张之臻的状态依旧没有太大起色，以3-6再输一盘。全场比赛他出现54次非受迫性失误，而对手是12次。最终张之臻以大比分0-3负于迪亚斯阿科斯塔，未能晋级男单第二轮。
3: 其实对手今天其实做的并不没有那么多，因为他后面基本上就是在正常打，然后就尽量能把球夺回来一点，然后就等着我失误。因为我今天我的正手一开始也没有办法就做得太稳定，然后我后面选择就更多的进攻，其实这点他也知道，我也知道。对，
4: 赛会头号种子意大利选手辛纳直落3盘击败了持外卡参赛的法国选手塔比尔，收获今年法网的开门红。
5: 24岁的意大利人今年连夺5站大师赛冠军，红土赛季至今保持全胜。来到罗兰加洛斯，辛纳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冠，实现职业生涯全满贯。本场比赛，辛纳开场就火力全开，第一盘他3次破发，以6-1获胜。第二盘，塔比尔在主场观众的助威声中状态有所提升，前3局两人各自爆发，但是随后辛纳提升接发球的质量，并在底线施压，迫使对手回球出浅，完成关键破发，把局分拉开至3-1。随后他稳稳守住发球局，以6-3再胜一盘。第三盘，塔比尔放手一搏，但世界第一稳住心态，把握住关键分，最终6-4锁定胜局，大比分3-0击败对手，收获法网开门红，也取得了巡回赛30连胜。下一轮他将迎战阿根廷红土好手塞伦多洛。
4: 辛纳赢得轻松，4号种子奥热阿利亚西姆这边就困难多了。
1: 他苦战5盘，耗时4小时16分钟，在决胜盘1-4落后的情况下，大比分3-2战胜了德国选手阿尔特迈尔，惊险晋级。
0: 虽然一个是赛会4号种子，一个是世界排名仅在57位，但是这场比赛几乎看不出差距，两人打得势均力敌。尤其是比赛前半段，头戴白色发带的阿尔特迈尔在底线相持中还占据了上风，他的球弹跳高落点深，在前3盘取得2-1的领先。第4盘，阿利亚西姆调整了打法，更多的来到网前给对手施压，这一盘他提升了自己的发球质量和进攻衔接，6-1强势把盘分扳平。不过决胜盘，奥热阿利亚西姆再次面临危机，他一度局分1-4落后，但是他顶住了压力，把局分追平，将比赛拖入抢时，最终在抢时中以10-7锁定胜局。下一轮他将面

0: 对阿根廷选手布鲁查加。
1: 另一位爆冷出局的种子选手是去年的赛会八强九号种子布伯利克，他在第四盘错失了5-2领先的大好局面，被对手连追五局，以5-7、7-6、4-6和5-7大比分1-3不敌德国选手施特鲁夫，无缘第二轮。
2: 另外，在今天进行的一场女双首轮较量中，中国双打组合徐一凡、蒋欣瑜0-2不敌对手，止步女双第一轮。
0: 许一凡和蒋欣瑜在女双首轮的对手是来自乌克兰的卡利尼娜和雅斯特姆斯卡。许一凡和蒋欣瑜都是在国际大赛中经验丰富的双打选手，两个人在网前也不乏精彩的表现。但面对两个出色的单打选手，许一凡和蒋欣瑜在发球、底线进攻等多个环节均处于下风，在首盘被对手破发之后便一直处于被动局面。全场比赛他们一直处于被对手压制的状态，最终他们以2-6负于对手，无缘本次法网女双第二轮。全场比赛仅耗时1小时04分钟。
3: 对手今天确实打得很好，因为我们也看了他们的单打，然后昨天呢也是他们打有一个单打就是刚结束，然后我觉得第一，我觉得他们心态比我们要好，然后所以发挥得非常好，就是底线节奏非常快又很准。我觉得我们可能整体被对手压制住了今天，所以可能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去找到自己的节奏去转换这个局势吧。反正很可惜，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进步吧。
4: 对，感觉今天打的可能对手打得比较快，然后自己掉的也比较多，然后后面稍微好一点了，但是已经快结束了。
5: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世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射联步手枪世界杯德国慕尼黑站的比赛。
11: 中国选手张长虹以253.7环的成绩首次夺得了男子10米气步枪金牌。
12: 比赛在德国慕尼黑的奥林匹克射击场进行，这曾是奥运会的比赛场地。10米气步枪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出战， 这名零零后曾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得过50米步枪三姿的金牌，10米气步枪并非他的主项，但在这座

0: 奥运会场馆，张常宏在八名参赛者中坚持到了最后的金牌争夺。金牌争夺战在张常宏和韩国选手申敏基之间进行，最后一枪申敏基先出手打出10.9环，随后张常宏同样打出10.9环，让现场观众难以置信。最终张常宏以253.7环的成绩夺得冠军。
1: 这是我10米气步枪的第一枚金牌，整个过程中我认为是比较艰难的，同时呢，比赛结束以后也验证了我赛前的训练的方式方法是非常正确的，比赛结束以后还是要继续努力，不弃短板。其实我今天我也没想到我能拿冠军，能够发挥得这么好。其实气枪不是我的主项，我对这个项目的期望值比较低。是比赛过程中非常艰苦，但是自己还是要咬牙坚持到最后。
2: 本赛季 CBA 常规赛，上海九世以23连胜的战绩收官，位列积分榜第一，主帅卢伟功不可没。
3: 昨天晚上，卢伟是迎来了执教生涯的首场 CBA 总决赛，这次他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0: 赢下首场总决赛后，等待采访的卢伟一个人站在场边看着数据单。怀特塞德的缺阵和洛夫顿的受伤，给卢伟执教生涯的首场总决赛制造了意外的难题。不过，通过临场变阵和出色的调度，球队还是在主场拿下了总决赛的开门红。
4: 确实不容易啊，接上去了，这个在只有2名这个外援出战的情况下能赢下来，确实，今天还是表扬大家的。第一次，很多球员包括我也是站在这个总决赛这个舞台上。第一场算是这个给大家评分的话，还是这个基本上是满分的。
0: 卢伟出色的应变能力，让球队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渐渐反超比分，逐步建立优势。除了砍下全场最高分的古德温，李洪权、李天荣两名队员也被卢伟激发出了最好的竞技状态。赛后，他给队员们的表现做出满分评价。当记者问到他给自己打多少分时，卢伟这样说道：
4: 我自己就不给自己评分了，还是让大家去评分，因为我只能去有什么阵容去打什么阵容，尽量把我剩下这些阵容积极能动性包括心态包括场上的一些攻防的想我们想怎么打得更合理一些。
0: 面对总决赛经验更丰富的对手，卢伟在球队训练时一直帮助队员们减轻心理压力，他希望队员们能放平心态，发挥出自己的水准。而作为主帅，自信是疏导自我心态的有效办法。
4: 还是对自己有信心吧，因为这一个赛季常规赛连胜大家都看在眼里了，不是说是就是第一场指挥比赛，可能是总决赛是第一场，但是那天有记者统计指挥了100场了，所以说还是作为我主教练还是心态很平稳，因为对我来说只有我在场上这种心态平稳包括这个控制好整个局面，我的球员才能在场上更安心的去打球。
0: 总决赛拿下首胜，抢占先机，但怀特塞德和洛夫顿何时能够回归赛场还是未知，球队也做好了面对困难的准备。
4: 肯定有困难的，说实话今天不是他们的真实水平，只不过可能我们今天有一个方面占据了优势，但是这里不能透露，但是我相信他们下一场会调整好。
3: 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今天继续在安徽马鞍山进行，
2: 混双头号种子广州队选手马希祥、黄可欣战胜了一对浙江组合，晋级32强。
5: 周三，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在马鞍山市体育中心进入各单项32强席位的争夺阶段。混双方面，身穿白色球衣的马希祥、黄可欣是赛会头号种子，两个人分别出生于04年和05年，目前都在国家二队效力。他们代表广州队登场，用时31分钟淘汰浙江组合单嘉成、胡月舒和，两局比分为21-16、21-15。整场比赛对抗强度属于中等，

0: 并没有激发出头号种子的全部能量，而且两个人也依然在适应场地条件和当地的气候环境。
1: 第二场球吧，然后场馆暂时还在适应当中吧，然后主要是适应一下这边的天气吧，是比较闷热，然后可能对场上的竞技状态会有一点点的影响。
2: 对，我觉得他说到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天气，就比较闷热，然后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有点困难的一个准备吧，我们要做好。然后今天这场球就正常，然后也是以适应为主嘛，然后为后面的比赛做好困难的准备。
0: 混双是中国队传统优势项目，现阶段国家队在混双梯队人才建设上着力挖掘和培养像马西祥、黄可欣这样出生于04-05年龄段的球员。他们上赛季曾跟随一队训练，两个人都感觉很有进步。马西祥还在本月中旬陕西宝鸡举行的中国国际大师赛上拿了冠军。
1: 要一个目标吧，然后自己有目标，然后再加上教练的督促吧，因为刘导他在我们的平时生活，然后包括一些思想上面就也是比较抓得比较紧嘛，然后也会让自己更有动力，就是为自己的目标去努力吧。
2: 沉稳了很多，然后跟着一队的话就是在技战术方面就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后自己思想上也是上了一个台阶这样子。
3: 另一场混双对决，同为国家二队主力的廖品义携手省队临时搭档于一山，直落两局淘汰了一对山东选手，晋级32强。
0: 温州小伙廖品义生于2005年，现国家二队混双组。这次全国冠军赛，他和宁波姑娘于一山组成临时搭档。于一山过去两年也在国家二队，本赛季调整回浙江。尽管两人不是固定搭档，但场上互相补位，扬长避短，整体配合比较流畅。他们以21-14、21-12淘汰山东组合张立源、张凯旋，晋级32强。
4: 赛前跟他配合的也不是很多吧，然后这个对手，相对比较熟悉，然后呢也比较，实力也还行，当然自己这边还是先做好自己吧。其实跟品一还是有点压力的，说实还是有点压力的，毕竟自己现在在省里面，反正自己尽量，这边尽量少出错吧，反正就也是靠他。
5: 自己这方面先做好吧，让同伴有安全感，让同伴相信自己。我自己碰球还是比较多的嘛，然后自己要把出球给出好，然后自己把球给控下来，然后让同伴能抬得起头，把我们自己的特点给发挥出来。
4: 混双中女孩子碰球不会像女双那么频繁，然后范围也不会那么大，还是就是尽量在局部里面争取在自己手上的球能尽可能的处理好，然后处理的合适一点。
6: 今天下午，2025至2026中国手球超级联赛第三阶段在广州南沙迎来了第二个比赛日。
3: 防守更加出色的北京队战胜了山东队，取得2连胜。
7: 今天男子组首场比赛在山东队与北京队之间展开，开局身穿橘色队服的山东队抓住对手打门不进的机会，迅速上演快攻好戏，获得1.5分。随后北京队三号吴瑞凡与10号王哲一接连射门成功，帮助球队以4-1.5反超。攻防转换速度很快的北京队一直保持领先，最大分差一度达到7.5分。上半场最后几分钟，山东队的进攻效率大幅上升，分差逐渐缩小，并以20-21.5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换边再战，北京队68号陆明松门前劲射连进2球，山东队努力追赶比分。北京队1号守门员吕成峰表现出色，多次封挡对手的快攻射门与制罚7米球。最终北京队35-31战胜山东队，取得2连胜。北京队11号赵文轩与山东队31号邓云飞获得本场最佳运动员。
8: 我们这场比赛失误还是有点多，然后年轻队员居多，好多队员在国家队嘛，然后现在有一个新老交替，也是刚打完15届全运会，所以说还得继续磨合吧。
9: 这场比赛我们也是拼尽了全部的力量，完了之后每一球都到必中，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失误，然后需要继续努力去改正，然后在防守的问题还有监控的问题都得需要去改正一下。
6: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2026年中

0: 中国网球协会小网球工程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推广活动主会场暨郑州航空港区网球教育特色示范区建设成果展示活动今天在郑州航空港区成功举办。
1: 小网球工程是近几年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推的儿童青少年网球发展项目之一，其主要目的是以普及网球运动、深化体教融合为核心，助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为国家网球事业储备后备力量。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网球协会小网球工程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推广活动在郑州航空港区实验学校正式启动，这也标志着全国校园网球普及推广工作进入新阶段。此次活动主会场在郑州航空港区，既是对当地网球教育特色示范区建设成果的充分肯定，也为全国儿童青少年网球运动普及树立标杆。在该工程落地近一年中，航空港区已在12所学校开设网球公益课程，汇集3200余名学生，校园网球普及正朝着全覆盖高质量方向稳步推进。
2: 现在六一儿童节啊，我们也想通过小网球工程作为六一儿童节最大的礼物送给孩子们。这个礼物呢，是送给他们健康，是送给他们自信，是送给他们从运动中去培养兴趣、锤炼意志、强健身体，这也是教育的最大意义。我感觉这个礼物呢，在六一儿童节送给全国的小朋友们，送给航空港的学生们最大的礼物，也是我们的这个推广小网球工程这个活动的初衷，也是我们所一直坚持的这个最大的公益活动。
1: 活动现场，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还向郑州航空港区捐赠网球相关器材与物资，以实际行动支持校园网球教育发展。来自郑州航空港区的网球学子带来活力满满的网球操展示，动作整齐，朝气蓬勃，充分展现出少年儿童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3: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刚开始练，其实像小朋友年龄小一些的，大概像幼儿园呀、可能是小学低年级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可能一个是先培养他的兴趣，一定要到这个专业的培训机构来去训练，而且像这个小网球工程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啊，现在已经推广到的这个各个小学呀、幼儿园啊都有开展，所以说呢一定是要找专业的人员来去从基础开始打基础，从基础打基础，这样的话对他们的就是身体健康，还有就是未来的这个选择这个项目，是否继续选择这个项目，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帮助。对。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
9: 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8: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陈雨菲、翁虹洋晋级16强。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展开第2日较量，女单首轮的一场较量在陈雨菲和马来西亚选手雷莎娜之间展开。陈雨菲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连扳2局，以大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16强。男单方面，翁虹洋大比分2-0战胜队友李诗峰，晋级16强。混双首轮，高嘉炫、魏雅欣逆转战胜印尼组合塞迪亚布迪、梅拉蒂，晋级下一轮。体育世界今日关注：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主教练马祖拉当选 NBA 最佳主教练，他的投票得分为392分，力压活塞主帅比克斯塔夫获此殊荣。得知获奖后，马祖拉表示，这一切要归功于球员们，同样也要感谢凯尔特人队的教练团队。本赛季凯尔特人在塔图姆长时间因伤缺阵的情况下取得56胜26负的战绩，排名东部第2，不过季后赛首轮他们就被费城76人队淘汰了。体育世界今日关注：斯卡洛尼希望伤员尽快伤愈。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当地时间昨天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是在上周末的美职联比赛中受伤，被诊断为左腿肌肉疲劳引起的负荷过重。斯卡洛尼还表示，队中门将马丁内斯、后卫罗梅罗、莫莉娜等多名伤员也在恢复中。阿根廷队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以最佳状态回归赛场。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世界。 NBA 西部决赛今天迎来了天王山之战，回到主场的雷霆进攻全面开花，共有5人得分上双，
3: 最终雷霆战胜马刺，大比分3-2拿到赛点。
4: 比赛开始后，马刺反客为主，尚帕尼连续得分帮助球队客场领先。雷霆在球迷的助威声中逐渐进入状态，卡鲁索依然有稳定的输出，依靠亚历山大首节最后时刻的连得5分，雷霆首节结束反超2分。第二节前半段两队比分紧咬，但后半段马刺进攻受阻，而雷霆这边全面开花，打出进攻高潮。单节雷霆砍下了40分，其中亚历山大单节贡献了12分，半场结束雷霆领先了11分。下半场文班亚马加强了内线进攻，但连续2次都被哈尔滕施泰因防住，雷霆趁机打出一波9-0，将优势扩大到20分。关键时刻文班亚马打3分成功，帮助球队稳住局面，马刺回敬了一波14-2，顽强地将比分追进。三节结束，马刺落后10分。最后一节马刺虽然没有放弃，但是关键时刻的失误失去了追进比分的机会，再加上麦凯恩外线的稳定发挥，最终5人得分上双的雷霆在主场127-114战胜马刺，大比分3-2领先拿到了赛点。
2: 一起欣赏 NBA 今天的5家球。

0: If like when I was sacked, no, in different clubs, no, in one was in Tottenham, no, and Daniel, the president say, I want to talk with you. And what do you want to talk about me? If you sack me, you talk before to sack me, no after. When you made the decision, I have nothing to say. I don't want to hear nothing. If I understand the player, they didn't make the roster, they don't want to hear me to say, oh, apologize, oh, what the I care. Do you know why I care? Because during 2 weeks I didn't sleep. And today, still I cannot enjoy the 26 guys that are in front of me because I am thinking in players that are out. That is about to get. It's not to call. Because if I call, it's about myself. I say, oh, I call, I am very human about calling and then giving explanation. Come on, that is bullshit. Sorry.
1: 各支世界杯参赛队现在进入到了人员集结的最后阶段，来看两条最新消息。
2: 阿尔及利亚训练营中，法国传奇球星齐内丁·齐达内的次子卢卡·齐达内引人关注。卢卡出生于1998年，是兄弟四人里唯一的门将，目前他效力于西乙联赛的格拉纳达。青年队时期，卢卡曾跟随法国 U17 男足拿到欧洲冠军，并获得了当届赛事的金手套奖，但他此后从未被法国成年国家队征召。2025年，卢卡·齐达内选择为阿尔及利亚队效力。北京时间5月25号，加拿大队公布了32人的世界杯集训名单。教练杰西·马西表示，队中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有可能会错过世界杯首场小组赛，但他依然有望出战世界杯剩余比赛。阿方索·戴维斯效力于德甲的拜仁慕尼黑，目前遭遇腿部肌肉伤势，处于恢复阶段。作为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将在当地时间6月12日迎战首个对手波黑队。
1: 北美冰球职业联赛季后赛今天继续进行，维加斯金骑士主场2-1击败科罗拉多雪崩，
3: 这样金骑士就以总比分4-0横扫对手，率先晋级斯坦利杯总决赛。
4: 身穿白色球衣的雪崩虽然常规赛战绩高居联盟第一，但是自从主力后卫马卡尔受伤后，他们就一蹶不振。此役又是金骑士率先进球，第一节进行了4分42秒，斯通反击得手。第三节打到14分15秒的时候，科尔史密斯门前垫射，帮助金骑士扩大领先优势。此时距离比赛结束时间已经不多。虽然此后雪崩队的兰德斯科格扳回一分，但为时已晚。最终金骑士2-1获胜，总比分4-0横扫对手晋级总决赛。这是金骑士舰队9年来第三次杀入斯坦利杯总决赛。
5: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智正元。

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欢迎回来体育世界。随着英超本赛季最后一轮落幕，瓜迪奥拉也结束了自己在曼城十年的执教生涯。十年间，瓜迪奥拉将曼城打造成真正的世界级豪门球队。
1: 他率队夺得了20个冠军，其中包括队史首个欧冠冠军、英超4连冠以及创纪录的100分英超夺冠。曼城为瓜帅举办了隆重的告别仪式。我们一起走进这一轮的英超赛场。
2: 在伊蒂哈德球场充满了离愁别绪，很多人要告别。贝尔纳多·席尔瓦在入场的时候就泪流满面，同样流泪的还有斯通斯。而瓜迪奥拉对球迷们挥手告别，他即将结束这段辉煌的十年蓝月生涯。这场比赛曼城的是在主场迎战维拉，两支球队都已经无欲无求，曼城就将巴里、哈特等人都出现在了伊蒂哈德球场。萨梅约为曼城队率先带来了进球，这是比赛进行到第23分钟的时候，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塞门约破门，曼城队在主场1-0领先于维拉。维拉队已经拿到了欧联杯的冠军，获得了下赛季的欧冠资格，他们在联赛当中的排位也足以让他们获得欧冠资格。曼城的一次绝好的机会被维拉队的门将扑出，在双方上半场比赛当中，曼城队一球领先。下半场的比赛，维拉队由沃特金斯将比分扳平。下半场开场不久，沃特金斯就进球了，双方战成了1-1。曼城队长贝尔纳多·席尔瓦被换下场，双方的球员列队欢送贝尔纳多·席尔瓦离场，他早已止不住脸上的泪水，主教练瓜迪奥拉同样落泪了。贝尔纳多·席尔瓦2017年就来到曼城，为球队立下了赫赫战功。沃特金斯沿右路杀入禁区，过人之后把球打进。这个进球一开始是先被判为无效，但是随后发现这个球其实并不存在越位的问题，进球有效。沃特金斯梅开二度，阿斯顿维拉队在客场2-1领先于曼城。当然这场比赛的结果对于双方来说都已经不再重要了。维拉队度过了一个成功的赛季，在英超当中获得第4名，在欧联杯当中夺冠。曼城队则是拿到2座杯赛的冠军。斯通斯也在双方球员的列队之下离场，赛季末这名曼城的功勋球员也将离队。比赛的尾声阶段，福登打进一个球，但是由于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曼城主场1-2不敌维拉，瓜迪奥拉结束了自己曼城生涯当中的最后一战。难忘十年黄金岁月，难忘十年风雨历程。
3: I never could imagine the amount of love. I have been an incredible, tremendous honor to be your manager.To be here during 10 years, that never ever I could expect to be 10 years. It just I'm 10 years because it was filled for the day one, my home. The next years, you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you find me in the streets here in Europe, in the States, and wherever. If you are a Man City fan, come to me and hug me. I will need it.
2: 利物浦还在为欧冠席位而战，同时这场比赛也是两位老将罗伯逊和萨拉赫的告别之战，在安菲尔德球场同样是

0: 充满了离愁别绪。这场比赛是利物浦队在主场迎战布伦特福德，利物浦队一脚射门，这个球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这是来自于萨拉赫的射门。萨拉赫非常希望在自己结束利物浦生涯之前再有进球。当年萨拉赫、马内和菲尔米诺的三人组合是威风八面，在克洛普的带队之下，利物浦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今萨拉赫要告别球队了，罗伯逊当然也是利物浦金色年华的亲历者，他是深受利物浦球迷的喜爱。双方上半场比赛战成了0-0，下半场的比赛萨拉赫送出了助攻，这是他在利物浦生涯当中的最后一次助攻，利物浡的由琼斯进球，1-0领先。在右路插上了萨拉赫，并没有越位。第58分钟，利物浡的主场领先。布伦特福德队这场比赛如果取得好成绩的话，那么他们也有可能能够进入到欧战当中，因此这支球队在本场比赛当中也极为努力。当比赛进行到第64分钟的时候，沙德头球破门，为客场作战的布伦特福德扳平了比分，双方战成1-1。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萨拉赫被替换下场，利物浦的球迷为萨拉赫送上掌声，萨拉赫跪地亲吻安菲尔德球场的草皮。随后罗伯逊也被换下场，两名功勋球员度过了自己无与伦比的红军岁月。当年利物浦队和曼城队在英超当中双雄争霸的时代，如今还历历在目。他们互相成就，互相竞争，他们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场比赛结束，利物浦主场1-1战平布伦特福德，利物浦队以第5名的成绩拿到下赛季的欧冠资格。
1: I cried a lot. I think more than I did in my whole life. But it's very tough to leave a place like this. Also yesterday I cried a bit in the training ground. I'm not really emotional guy. You guys don't see that in the media that much. You always see me tough, aggressive, but inside me like a baby. It's very tricky. We lived our youth here, sharing everything from the beginning until the end. We had like we wouldn't even dream of what we had. We did it for this club. We put it back where it belonged.
0: 曼联队在客场对阵布莱顿，曼联队已经锁定了联赛第3，锁定了欧冠资格，而布莱顿队还要争夺欧战的资格。曼联已经宣布卡里克将继续执教球队。曼联队在赛季后半程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多尔古头球破门，帮助曼联客场1-0领先。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送上助攻，这是他本赛季的第21次助攻，打破了英超历史上的单赛季助攻记录。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度过了一个成功的赛季，他当选为英超的赛季最佳球员。比赛进行到第44分钟，曼联队进行了一次完美的团队配合，迪亚洛送上了助攻，门前的姆博莫轻松地把球打进，曼联队客场2-0领先，毫无压力，一身轻松。这场比赛曼联队发挥了水平。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多尔古投桃报李，又为毕费送上了助攻，曼联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破门，将场上曼联队的领先优势扩大为3个球。这个球第一下向前传的时候，多尔古并没有越位，毕费是后插上完成的破门。这场比赛当中，卢克肖、马奎尔两员老将都为曼联队首发出场，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入选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大名单。曼联队梅努入选了英格兰队的最终名单。约罗的头球攻门，这个球是弹了一下打在球门的横梁上，最终曼联客场3-0战胜布莱顿。热刺队在主场迎战埃弗顿，这是一场保级大战。

0: 热刺队和西汉姆联队在最后一轮当中将为最后一个保级名额而战，两支球队都是主场作战，热刺队是对阵埃弗顿，西汉姆联队是对阵利兹联。热刺队这场比赛其实只要不输球就基本上可以保级，他们拥有比较大的净胜球的优势。帕利尼亚头球攻门顶在立柱上，接着在补射，皮球的整体应该是已经过了门线。热刺的教练和球员们都相当激动，一个十分重要的进球来自于帕利尼亚，第43分钟。这球整体确实已经完全越过了门线，热刺队在主场1-0领先于埃弗顿。这个赛季热刺队在保级道路上也是历尽艰辛。这是当时的积分情况，热刺队积41分，西汉姆联队积37分。西汉姆联队当时还在主场0-0战平着利兹联队。当比赛进行到第67分钟，西汉姆联队由鲍恩开出了角球，卡斯特利亚诺斯头球破门，西汉姆联队1-0领先。这时候双方的积分情况，热刺队41分，西汉姆联队是39分，但是热刺队净胜球有着巨大的优势。虽然最后西汉姆联队在主场3-0击败利兹联队，但是热刺队也在主场保住了他们的领先优势，1-0击败了埃弗顿，这样热刺队就以两分的优势力压西汉姆联队保级成功，而西汉姆联队则遗憾降级。
1: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法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1: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

0: 刻，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这是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奥林匹亚科斯来自希腊的劲旅，这是在欧洲篮球联赛当中常规赛以26胜12负排在第一位的球队。奥林匹亚科斯呢是身穿红白色的剑条衫，而费内巴切则是身穿蓝黄色的剑条衫。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来为各位介绍相关球员的情况。奥林匹亚科斯这边的中锋是塞尔维亚的国手米卢蒂诺夫，虽然是高龄，但是仍然保有着非常强的对抗，非常扎实的技术。啊，现在米卢蒂诺夫接球，上线手递手。22号泰勒多西来自美国的外援，非常迅速的从底角投射出一。

记三分球。十四号维森科夫，维森科夫肯定是主教练巴佐斯卡斯所认定的强点，这是费内巴切的著名教练员，也是曾经立陶宛的前国手杰西克维修斯，从欧洲打到美国再打回欧洲，无论在教练员岗位还是运动员

0: 开，这个球直接投了一个三不沾。奥林匹亚科斯呢，两次通过米罗蒂诺夫和泰勒多西来制造进攻的机会，一次是维森科夫做终结，一次是泰勒多西自己做终结，但是费内巴切扩得很大，贴的脚步也很凶。 这边应该，费内巴切今天是拼得很凶。这边是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2比01的小前锋，出现了一个失误。今天他们已经有两个失误了。啊，这还真是撤步动作有点大。马上奥林匹亚科斯有一个失误，打反击吗？20号扎加斯。 给球给到霍顿塔克，也是久违了的美国外援。双方的投射，第一节打了有2分钟，是不是终于能得分了呢？看这球，还是没有。霍顿塔克往前推，他拥有对抗和个人能力，进攻犯规。
1: 好球！这边终于由沃卡普，奥林匹亚科斯，身高1米93的控卫，先得到2分。12号德文霍尔。
0: 3.8秒的时候，我们看这球，塔克，米卢蒂诺夫轮转换防飞出去，去干扰霍顿塔克投篮。但注意看，就是这个时候呢，杰奇科维修斯在场下并没有说在指责，或者是怒斥，他是在鼓掌。 半截的时间，哦，这边继续改写比分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这是泰勒多西，本身他就是投突能力结合比较突出的选手，这也难怪说巴佐斯卡斯老教练会在开局给了他和米罗蒂诺夫那么多的高位挡拆的机会。长传球，目前看奥林匹亚科斯确实打得主动。 连续摘下。

篮板，球交泰勒多西，三分投射，真自信啊！上来打开了8-0，镜头对准了德克洛，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名将，也是跟随法国国家队取得了欧洲包括世界比赛很好的成绩。这边费内巴切又是一次进攻犯规，哦，这开局太被动了一点。不过在欧洲的赛场上倒是不乏这种逆袭的战力，比赛继续进行，大家收看的现在是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费内巴切这一组的对抗，另外一组则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巴伦西亚，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强豪对决。这个赛季呢，西班牙甲级联赛没落的是巴塞罗那。哦，这次暂停回来，帕帕尼古拉乌，这也是曾经在美职篮效力过的希腊的国家队成员。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真的是老将了，当初在马刺打替补，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他会是法国锋线上非常出色的中坚力量。

比赛继续进行，现在被动的仍然是费内巴切。土耳其人现在还没有得到分数，这次怎么样？被防下来。维森科夫呢，先补防起到作用，米卢蒂诺夫归位把这球防下来，又一次，

好，比赛继续进行，球权又回到了奥林匹亚科斯手里，九投零中哦。泰勒多西又造了犯规，他的跳步从罚球线下起步。打得非常主动，而且他又是一个左手将，贴防和补防的人都有点无可奈何。补防的人呢，就内线92号，他们派出的先发中锋是坎伯奇，他是三个中锋里，就是费内巴切三个中锋里身高居中的那一位，他2米06，活动范围大，而且运动能力强。贴防泰勒多西的是2号韦德鲍德温，1米93，活动能力也不弱，但是确实让泰勒多西啊是打得更主动了。看这回如何，德克洛漂亮，终于啊打了7分钟。各位，土耳其的绝对的强队费内巴切才得到了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12-2。泰勒多西现在有点无限开火权的意思，看看这一球能不能让费内巴切稍微再扩进一下比分。好球，奥林匹亚科斯说实话啊，看这个整体的防守体系有一点拖大，因为领先也确实多了，给南多德克洛留出一个投射空当，德克洛呢把这个三分放中，双方只差7分，但是退回来，泰勒多西的意图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谁打得准谁刚刚起

是我打谁。毕竟南多德克洛年龄大了，这是刚才，这是今天费内巴切得的第一球的慢动作回放。奥林匹亚科斯换人了，是不是换林尼利基纳上？我没看清啊，应该是一号。双方都有一些法国队我们比较熟悉的面孔，像奥林匹亚科斯有中生代的尼利基纳，还有老将94号埃文福尼耶。费内巴切这边呢，南多德克洛还在场上。再中一球，应该说现在费内巴切的进攻正常了一些了，不至于说一截球得不了分，那也太夸张了一些，这得不顺到什么地步。那从奥林匹亚科斯那边防守，看一下第一节啊，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第一节，目前历史上最少得分，单节是8分，现在费内巴切是7分。帕洛多西再次送上罚球线，在暂停之后呢，双方都有一些换人，韦德、鲍德温，这是2犯了。福尼耶准备上，福尼耶作为这个国际篮联规则下的一个组织前锋，他的头脑其实是非常好，而且他打球很有激情，只不过在美职篮展现不出来的。我们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让最终的冠军美国队陷入绝境，围绕着年轻的文班亚马和年富力强的戈贝尔所建立的防守体系，反击就得靠这些锋线和后卫线来去支撑。奥乔霍尔这边，奥林匹亚科斯犯规，3号泰森沃德，1米98的小前锋。继续转移球，有机会再分机会，20号霍尔，这球弹框而出，球叫泰森沃德，沃卡普落底角，福尼耶利用法尔的单挡掩护，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国旗已经回去了，长篮板球，国旗抢到球，中锋推进，但他没有莽撞的把这球推进，直接上篮。塔克遭遇补防，大范围转移球，横移出手，还是没中，但国旗推人犯规了，推了奥林匹亚科斯的中锋法尔。费内巴切尽管度过了得分荒，但现在确实是全线处于被动，而且他们犯规数到了，博奇下场休息，博奇也2次了，后面怎么打对于杰西克维修斯教练是考验。博奇看相的情绪非常激动，

0: 但这一次奥林匹亚科斯的罚球机会并没有抓住，巴佐斯卡斯教练
1: 有机会
0: 再现自己的执教巅峰。两罚全不中，但到目前为止

费内巴切还没有罚球，就是他们进三秒区都很难。哎，这边终于有一次犯规，镜头却给到了帕帕尼古拉乌。犯规的是45号唐塔霍尔，唐塔霍尔呢也是属于奥林匹亚科斯整个球队当中移动能力运动能力比较出众的中锋，他2米08，身材并不算非常高大。恩德德克洛突破分球，这是费内巴切的霍尔过渡一下，机会并不是很理想，干拔强起跳投，终于啊各位，终于没有让费内巴切成为欧洲篮球联赛历史上就是半决赛第一节得分最少的球队。沃德被放空，又一个三分球，整个第一节奥林匹亚科斯全线主动，18-9，单节如果拿不到双位数，对于费内巴切来说也是一个挺尴尬的事。沃顿塔克打进有效，还不错，最后这一攻攻得坚决，而且今天感觉上在米卢蒂诺夫离场之后，唐塔霍尔有点被针对了。南德德克洛、霍顿塔克都是针对他，而且他的罚球并不理想，下罚中，这样的话只有6分的差距，5.6秒。德克洛下场休息，算是盘活球队，还有一个三分球进账。那么换上的是12号德文霍尔。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在更长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一度奥林匹亚科斯是10-0、12-2这样的比分，你可能都不会相信，但是这就是在国际篮联体系下的欧洲俱乐部篮球。一是它外援很多，它没有所谓说本土文化或者说本土培养球员的那种硬性的要求。哦，先看这球，这是泰森沃德，他有非常强的纵跳能力。杰基科维丘斯依然不改他的激情，第二节一上来，巴佐斯卡斯教练应该没有再让唐塔霍尔上，但是呢也要保存米卢蒂诺夫的体能，现在是让泰森沃德，另外福尼耶、帕帕尼古拉乌，中锋上的果然是泰瑞克·琼斯，这是奥林匹亚科斯身高最矮的中锋，只有2米06。福尼耶给基地，再给出来，但是球传的略有点轻，速度也慢，所以呢，就算这个球费内巴切防得不错。杰基克·维琼斯带的球队对抗强硬，防守上敢于做动作，攻击性强，这是特点。直接抢下来，对位以及敌人脚的夹击，哦，好球啊！抢断掐得凶狠，但是霍顿塔克追防追得也非常积极。这边琼斯是和对手是绊在一起，霍顿塔克已经也是老将了，他是身背一次犯规，但是整体还可以。

34号应该是克里约瑟托，这应该也算是南多德克洛师出同宗啊，都是曾经在马刺队效力过。说实话间奥林匹亚科斯又在中距离命中一球，除了霍顿塔克之外还有四号尼克洛梅利掩护，急掩护的时候约瑟夫犯规了。50号邦奇科尔森，1米98，非常强壮的前锋，替下了霍顿塔克。因为霍顿塔克应该，这个打法呢，打打休息一下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另外呢，费内巴切还上了这个尼克洛梅利，他是身高尺寸足的2米05的前锋。克里约瑟夫步步为营，往上挑一下，球再交福尼耶。提前出球，这球虽然说没进，但是把塔瑞克·琼斯送上了罚球线。各位能看到，在这个体系下，1米98的埃文·福尼耶拥有比较理想的投射的威慑力，再加上运球技术娴熟，他可以胜任非常主动的角色和位置。这就是我们在青少年训练的时候常常强调的，不要过早的让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球员固定位置，不要因为他的身高而限制他去训练多项的技术。因为没有一个家长和教练可以真的预判或掌控孩子的未来。塔瑞克·琼斯要比唐塔·霍尔的罚球要稳健，吊一下梅利，中距离没中物。塔瑞克·琼斯这获得上场机会之后确实打得积极，他的顺下拉开空间是不错的，他提前顺下，他并没有做这个挡拆，拉开之后帕帕尼古拉乌再给中间空切的福尼耶，但这个球是被费内巴切识破了，费内巴切现在依然陷入被动。啊，抱歉，更正一下，现在在场上的锋线奥林匹亚科斯的是25号亚历克彼得斯，2米06的大前锋，他拥有着策应能力和强攻能力。哦呦，说话间，亚历克彼得斯用自己的外围投射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也证明我们前面介绍错了，确实离着屏幕有点远啊，看得不太真准，光看发型了。好，这又是45度的夹击。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展现的防守状态非常好，移动防守、迅速落位、轮转都很积极。这是刚才亚历克彼得斯那次投射，拉开空当，一个远距离的中投。奥林匹亚科斯现在群情激昂，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地板。费内巴切今天的失误未免有些太多了，第二节还没有打完，一节半失误7次。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第4次失误，但即使这样也是比费内巴切是少了有将近一半。奥林匹亚科斯8比0，他们开场还打过10比0，费内巴切一直没有找到状态。是真凶，抛投不中，长距离球弹出来机会，运气球也没把握在自己手里，但福尼耶并不着急，他是非常老辣的球员，

布丁也曾经在掘金队效力过，但是他们这几位呢，因为美职篮对于球队的核心或者说球队的老大啊这个说法会非常强调，实际上他们都需要球权。费内巴切的18号，这是应该是违例还是犯规了？没有看到裁判的手势啊。我们继续来看，费内巴切的中锋又换了，现在是席尔瓦还是巴克特？我看一下，又一个，应该还是阿里克彼得斯。对的，他的迂回积极跑动给球队带来的空间，包括他的执行力终结很不错，现在拉开到16分。门德德克洛砸传到内线，这是费内巴切派上的现在的中锋，是30号克里斯希尔瓦，他是整个费内巴切身高最矮的中锋，那就需要有活动能力，包括爆发力，包括真正能在篮下硬凿的力量。再出来德克洛，这次还是没中。你看米卢蒂诺夫只要一回来，他的存在感就马上显现。德克洛和福尼耶，这是法国国家队的老队友。互相都非常熟悉。但是这个防守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占据到有利的位置。从侧面的挤撞，那德克洛也是两犯了。就奥林匹亚科斯，他的进攻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流畅，今天是来了很多奥林匹亚科斯的球迷。相对啊，从我们的观感上，刻板印象应该奥林匹亚科斯球迷会呈现压倒性的优势，大家可以从这个嘘声当中能够听到一些状况。哦，这个球难度真大，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在内线坐镇护框，费内巴切就真的很难。这米卢蒂诺夫他护框真的好，而且国际篮联的规则允许你在篮下随便待着，在3秒区里没有说所谓防守3秒一说。好球，这个球终于是不清楚到底米卢蒂诺夫是怎么判断的，但至少费内巴切的外线突刺把奥林匹亚科斯的对位防守人过掉，米卢蒂诺夫才要舍弃篮下去补防，那希尔瓦就出机会了，担当掩护。克里约瑟夫给到米卢蒂诺夫，再传出来拉开。当然刚才这球希尔瓦，这也是费内巴切第二节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巧了，今天费内巴切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就第一节那个也是中锋内线扣篮，第二个球也是3分球，这太有意思了，如出一辙。比贝罗维奇，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他拥有非常好的小前锋尺寸，2米01。前面他们上梅利，梅利是大前锋，2米05也是非常不错，还有一个梅特坎比尔森现在还没有看到。漂亮，这边阿里克彼得斯啊，真是两个零度角就是他的甜点位，随意开火，已经进了3个了，2个长距离中投，1个3分球，翻身后仰跳投，远距离撤步中投，以及位移1个3分球，得到了9分，2分球3投3中，3分球1投1中。

在这一点上，就是锋线这一点，特别是空间，奥林匹亚科斯显然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执行力。看一看杰基科维修斯教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手感、空间、执行力。你看这球又是传的莫名其妙，但是最后他的结果还不错。我们必须得补上这句话，比贝罗维奇三分球三中二，稍微的把比分能破近一些。他应该突的是就是比贝罗维奇。今天奥林匹亚科斯执行力有一点是非常明确，就是你谁进攻打得顺，我马上针对你去攻。比贝罗维奇呢，个人倒是第一次犯规，倒这倒没事。看看奥林匹亚科斯抓住这个机会，第一罚也没中。镜头对准福尼耶，两罚中一。应该是麦克基西奇吧，1.96米的美国外援，就是欧洲篮球联赛。我们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俱乐部的文化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比如说我有多少自己的青年队输送上来的球员，这样呢，有一个优势，也就是没有给年轻人们以太多的既定的这个道路。说我在这个俱乐部青年队训练，哦，阿尔佩伦申京，就是从火箭队被洛杉矶湖人队淘汰之后，他也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美职篮季后赛之旅，来到现场看球。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青年队球员都需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为自己拼出未来的合同，拼出未来的生路。那这一点显然增强了他们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从而提升竞争力。当然，欧洲篮球联赛的环境，或者说阳光、空气、土壤、水，它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还不能完全就照搬而来。霍顿塔克第一罚没有中，但是通过这些比赛的转播，我们能跟大家分享一些篮球或者说其他项目人才培养的状况，相信也能够对基层的培养的机制有一些借鉴的帮助。好，比赛继续，麦克基西奇通过约瑟夫的传导把这球是空间倒开。雷森科夫今天还真是没怎么发挥呢，从中路突破，但是现在这是凯姆伯奇回来，凯姆伯奇他的弹跳包括他的移动回防，这是非常出色的选择，从中路突破，从结果看，对于麦基西奇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12分分差，两分钟的时间，尼尔森梅利，霍顿塔克想要转低位被打，球还是落在了费内巴切手里。看看梅利再给到伯奇，对，因为伯奇这边是约瑟夫顶防的，这是一个小防大，打错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选择。约瑟夫是犯规犯得比较凶狠，杰基科维修斯认为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而且甚至伯奇呢第一下就直接打开了约瑟夫伸过来的手。不过后续情绪还是稳定的。

那这样的话呢，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国旗上罚球线在不断的缩小着比分。鲍德温还在场下休息，跟他坐在一起的年轻的球员，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老球皮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他身边那个应该是奥努拉尔普比泰姆吧，因为刚才也是没有看得太真准，镜头闪过。那个基西奇假动作小打大了，错位，国旗已经封到了三分线以外，再给米卢基诺夫，全部逼到他这边来。费内巴切防守是奏效的，强侧存以重兵，就是不能让米卢基诺夫策动中锋这边的牵制力。但是这费内巴切今天进攻啊确实没有那么出色，第一节12分，第二节到现在得了10分。看了波西再给沃卡普调中锋，维森科夫接得很顺，但是没有打进。今天维森科夫状态手感都不太好，反击好球，这边梅利迅速引领一个快攻球，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那就现在呢，费内巴切两节各得12分，这也是确实进攻你不能说好，有一些亮点而已，抓住了一些机会，但是确实还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压制。这也是这次暂停再回来也是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

0: 我回来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怎么来布置这个战术。阿里克彼得斯在发球，先看谁接球啊，沃卡普接，彼得斯迅速带到另外一边的零度角这边，提前策动，米卢蒂诺夫并没有敢贸然放球，交给沃卡普，不到十秒策动了，泰勒多西拿球走这边急停翻身跳投，这球差之毫厘，没有中。这样的33-24，第一节18-12，第二节15-12。我们看一看下半场会出现什么事，待会儿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文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比赛下半场。在上半场，费内巴切单节各得12分，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有任何的起色，但是奥林匹亚科斯每节，第一节是18分，第二节15分，但上来第三节又是外线发炮，应该是维森科夫看得不是很斟酌，命中一个3分球。每一节一开始，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总会非常的流畅而犀利。这边又是传到内线，有中锋米卢蒂诺夫，老将的活力、跑位仍然都非常到位。上来先打了费内巴切一个5-0，双方这场比赛啊，我们还是说这是建立在高强度的防守，对位盯人，包括协防补防，轮转换位，这个基础上的进攻发挥。那么显然到目前为止会使奥林匹亚科斯更有利一些。这边又是博奇追内线的补防干扰球了，奥林匹亚科斯在1分多钟时间里又打了一个7-0。费内巴切今天一直感觉就是慢热不适应，霍顿塔克、20号霍尔、4号梅利、13号比特罗维奇和40号波奇，92号波奇。梅利这球上，梅利还是因为他的身高尺寸够，能够协助博奇做好防守，包括锋线的进攻。又一个海勒多西，9-0。奥林匹亚科斯今天气势如虹啊！来看一看，这是海勒多西刚才的那一记投射，包括之前米卢蒂诺夫，等于是前三节每一节上来先打费内巴切一个9-0或者10-0，就先连中10分。

而且不让你得分，这多少对费内巴切是被动了点。比比罗维奇在第二节有三分入账，有自己持球拉开空间的能力都体现了出来。暂停过后继续啊，这边维德鲍德温应该是作为费内巴切的控卫出场了，双能卫到内线，奥顿塔克再往里突，帕帕尼古拉乌犯规了。下半场第三节，维森科夫、米卢蒂诺夫、帕帕尼古拉乌、沃卡普，再加上一个泰勒多西，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先发五虎。梅利，霍尔往进突，这球是在米卢蒂诺夫，你就看啊，就是他的经验，虽然他已经是高龄，而且他的跟腱受过大伤，但是他寸步不离，罩住空间，大防小，导致小个就是按说技术应该更细腻的那个出现了运球失误。角内线维森科夫还没发挥呢，今天存在感不强。踢球，南德德克洛准备上，他还是保有经验，而且呢，在这个体系之下，南德德克洛的年龄也没有成为影响他发挥的一个负面因素。

这球双方一度争执，最后还是由奥林匹亚科斯把球拿到，泰勒多西遭遇严防，溜底线准备传球，没有，骗过了防守人，形成一个低位交叉之后，最后他保留了球，和他交接的形似交接的队友直接溜底线空跑。好球，这边看看是应该是鲍德温进的吧，终于得两分，11-2，就是奥林匹亚科斯又打了一个11-0之后，哎，费内巴切得一个两分，自投自抢，埃勒多西，哎，这个球他竟然没有自己去上来，奥顿塔克反击制造了沃卡普和帕文尼乌拉乌这边防守的被动。米卢蒂诺夫确实是欧洲非常优秀的中锋，而且是现在越来越少见那种传统五号位，但他又没有说移动的问题，利用传球，奥林匹亚科斯破掉了费内巴切的联防，但是泰勒多西这一球投的偏差有点大，沃卡普和鲍德温两个人这边有一对一防守夹臂的动作，鲍德温造犯规成功，好球，还得是南多德克洛，今天他的投射执行力总是能恰到好处的震慑或者是影响一下奥林匹亚科斯的防守，但马上你看回来就是南多德克洛防守犯规，杰基科佩修斯情绪非常激动，但是不及反笑。

科布，贝森科夫还是没中，但是有米罗蒂诺夫。好球，这个球抢断非常犀利，维德鲍德温。霍顿塔克拿到篮板球，这球虽然没中，漂亮，比贝罗维奇。巴托卡斯教练，巴托斯卡斯教练并没有叫暂停啊，一口气，费内巴切是得了十分，对。而这球再度飘框而出，奥林匹亚科斯这一段呢进攻端打得略有些燥。福尼耶来了，福尼耶上场控制节奏，多一个持球点，包括他自己有一定的突破能力，为空间创造再增添一些主动。那看看德克洛如果不下，会不会能够钳制住他？毕竟现在费内巴切这段的状态是很好的。

转移球，里贝罗维奇强捅，这球并没有能进，大长传，威森科夫终于来了，太不容易了。本身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哪个位置都有可能是错位的点，今天迟迟不开张，这对球队的进攻梳理也确实有影响。零度角三分也不中，维森科夫体现出来他的积极性。反击得手，现在维森科夫终于亮出了他的武器，真不容易。

这是这一段时间维森科夫的表现。今天是11分，2分球8中4，1次助攻，还有4个篮板。

继续来看比赛，这是费内巴切的一些进攻集锦。

镜头给到了鬼边席，那双方仍然差十二分，第三节还有三分多钟结束。赵卫的掩护再给霍顿塔克，他算是哦，这球竟然是倒地了。零比两，这球滚出二球，维登高不见的存在感非常强，跟前面

上半场差异非常大，49分，这是在这之前应该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对手的时候对手创造的得分。但现在呢，哦，这边霍顿塔克一记冷枪射中3分球，这球完全里面是封死了，要靠个人能力去强解。霍顿塔克还真是终于解出了，但是你看他的3分球命中率只有25%，这绝对不是一个稳定的投射手。嚯，南多德克洛再次布防沃卡普，赔上了一次犯规。3分，霍顿塔克再把球交给鲍德温，由纯后场来组织。哎，这样的话呢，能够给霍顿塔克一些投射的主动空间，但他仍然没有投进。托尼中间走，沃卡普，这样他有两个外线控球点，减少失误。第三节很快就要结束了，托尼刚才的投射给奥林匹亚科斯带来了非常大的希望。哦，这边邦提克尔森把霍顿塔克替下，塔克今天也确实投射上非常一般，打反跑，托尼飞身而出，又一个助攻给到维森科夫。第三节真是维森科夫的一节，他得到14分了已经。他上半场得分并不多，这一节得分特别集中，而且在篮板球保障上也不错，存在感很强，移动也确实活跃。好球啊，这边鲍德温，但是呢，由他这种双能位去得分，对于现在场上杰西克维修斯的布置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在锋线上给了非常好的身高保障，你看维森科夫现在这是打红了眼了，16分了。他上半场应该拿了也就是不到5分。下半场真是能打。第三节最后一攻，传对角，这球被奥林匹亚科斯识破。托尼3分投射，艾瑞克琼斯非常积极，这球抢断了之后就把篮板球破坏掉。他今天要比庞卡霍尔发挥的好。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费内巴切现在大比分落后，而且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的凌乱，也延续性也差，这样后续会比较被动。第三节费内巴切的得分依然没有太理想的突变，但是奥林匹亚科斯就不一样。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其中一组，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费内巴切在

前三节结束后落后15分，单节的得分分别是12分、12分和17分，但第四节一上来是他们先得分，而且前三节呢，我们先看一看。

德犯规了，对防的时候犯规了。杰西科维修斯今天已经是没有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激昂和愤怒，更多都是在不解的笑，回嗔反笑。巴佐斯卡斯教练今天并没有给太多的特写，他的球队一直在领先着。要知道呢，奥林匹亚科斯是欧篮联的常规赛第一名，他们在第一轮是轮空。今天表现不错的13号贝内巴切的比贝罗维奇把这球打进，看上去贝内巴切要在第四节做最后的挣扎和努力，这个球罚进就是十分以内了。那么欧篮联的季后赛赛制是常规赛的前六名第一轮轮空，7到10去争夺那个所谓的季后赛的种子队，也就是所谓通过附加赛表身后，你也在45度策应，这边克里约瑟夫险些运丢球，但森沃德三分球，这球弹框而出，反击霍顿塔克，好球啊！巴佐斯卡斯教练要不要叫暂停呢？霍顿塔克得了13分。这一节应该是费内巴切吹响了反击的号角，他们应该是打了奥林匹亚科斯一个8-0吧。前三节，第一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0-0，第二节又是，第三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1-0。比贝罗维奇进攻打成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好像他们落后的分数也并没有那么多。哦，这边费内巴切的球迷都已经在为球队祝福祈祷，来看一看效果吧。维尼耶搭克里约瑟夫的外线加上泰森沃德，好球，手递手。哦，这边米卢蒂诺夫一上来，他的牵制力还是管用。而且这球米卢蒂诺夫并没有迎难而上，他是避实就虚，制造了霍尔的犯规。镜头对准了麦克基西奇，米卢蒂诺夫这是在给奥林匹亚科斯止血啊。在第四节突然被对手祭出一个连续得分追分的这种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米卢蒂诺夫还是用最稳健的办法为球队带来一些生机。替补掩护这边米卢蒂诺夫，他防守面积其实也真是挺大的，霍尔给到鲍德温，鲍德温的无球空跑，虽然出了机会，但是就是如果你不能保证稳定的准星，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照单全收。利用米卢蒂诺夫掩护，你费内巴切防的脚步还是不错的，有分差距。泰森沃德，又是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牵制，制造了，看看是犯规吹在谁身上。哎，对，还是米卢蒂诺夫制造了霍顿塔克的犯规。杨图宁

杨宗宁去找米卢蒂诺夫，温迪耶这个超远三分又把杰基科维修斯和费内巴切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度过了第四节最困难的第一段时间，好，我们继续回来。球没有打进，再看德克洛传到杨宗宁这儿，篮板球这段时间费内巴切抢得不错，但是准星确实不行。这球福尼耶判断准确，靠泰森沃德的点抢点到第二落点之后把球权收下，泰森沃德拉开到底角，但是难道德克洛防得还不错。米卢蒂诺夫要位站得有点小了，这球打的还是米卢蒂诺夫和福尼耶两个老将还是有配合不默契的地方。福尼耶是要突破，米卢蒂诺夫正好拉到右边吧，这球是确实有点问题。这球慢动作看彼得斯，这球还挺不安全，给了霍顿塔克沉重一击，彼得斯的第三犯。

皇家马德里已经到现场了，他们将在接下来呢去对阵巴伦西亚，这个他们在西甲当中的老对手。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巴伦西亚是逆袭了奥林匹亚科斯在希腊联赛里的老对手帕纳西纳科斯，通过五场三胜制的比赛，最终3-2进军到这个半决赛当中。球这边亚历克彼得斯，由于他前面投射非常好，一晃动防守队员会迟疑，马上是突破进去。这在欧洲打球呢，并不是一定要你的冲击力多么多么就足够强，但是你是必须得带脑子打球，好勇斗狠在欧洲这个赛场上走不了几个回合，包括防守的变化的丰富。阿里克彼得斯又来了，连续得了5分。刚才看到应该是罗德里格斯，他现在应该是在皇马俱乐部工作，这都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面孔，他们现在还在活跃在一线的工作当中吧。按照现在这个状态，奥林匹亚科斯距离自己的又一次欧洲篮球联赛决赛越来越近了，他们是5年连续打进了欧洲篮球联赛的4强，在上一轮他们是3-0横扫摩纳哥，而费内巴切呢是3-1战胜了杰西科维修斯曾经的老东家扎尔基里斯。当初杰西科维修斯从扎尔基里斯，我记得应该是去转投巴塞罗那，闹得还很不愉快，这时候费内巴切想拼手感反而是事与愿违，

现在双方差14分，但关键并不在于说比分的差距，而在于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都没有给费内巴切留太多的机会。

进入到暂停的时段，裁判员要去看一下录像回放。对于这个球，泰森沃德上篮攻框，注意看，他应该是巴佐斯卡斯教练认为这个球费内巴切有干扰球之嫌，也应该是不是应该打一个二加一的机会。两分有效，加罚一个，这样的话对于奥林匹亚科斯就更有利了。

双方分差越拉越大。米卢蒂诺夫对于奥林匹亚科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泰森沃德加罚也中，打成二加一。这样的话，距离比赛全场比赛结束还有四分半钟不到的时间，奥林匹亚科斯已经领先十七分了。德克洛小打大，米卢蒂诺夫，你看他这个弹性真的好。鲍德温迎着泰森沃德命中一记远距离中投，但是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否友好，就要看他们的进攻效率了。三分球呢，38%对26%，显然是奥林匹亚科斯会更主动一些。利用米卢蒂诺夫扎实的掩护，泰森沃德抛投命中，再有打二加一的机会，奥林匹亚科斯球迷完全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今天他们只在第四节开头，就第一个暂停之前那段时间略微紧张了一下，其余的时候他们都在尽情挥洒着自己的快乐。这可能就是篮球能带给球迷们最质朴最真实的东西吧。好，我们收一收这个感慨，继续来看比赛，毕竟比赛还没有结束。机会，邦基科尔森零度角，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给他的。哎，南多德克洛又犯规了。哎，不是，是这个泰森沃德犯规。比贝罗维奇再上来替下了科尔森，比贝罗维奇就是上来要做高炮台，要去放三分，就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要做最后一搏。沃德呢四犯了，但是他有十分和两助攻进账。看看这边梅利，这些身高足够有一定投射的锋线，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在最后关头孤注一掷的倚仗，但是能不能投进这真的他也做不了主啊。担当掩护之后，米卢蒂诺夫再次扮演了一个非常强牵制的角色。福尼古兰这球一阵混战，球权在贝内巴切手里，推进到前场。鲍德温制造了犯规。

但是跟这个时间又少了一分钟。

凯森沃德现在突破呢，确实是打得非常松弛。这球冲得有点凶，给米卢蒂诺夫这个球质量不高。泰勒多西在上，他也是今天奥林匹亚科斯进攻的箭头。哦，这球沃卡普没收住，直接把鲍德温撞倒。但是鲍德温带倒了泰勒多西。这球鲍德温这假动作，但是泰勒多西千万这个膝盖不要出问题。再看慢动作，今天费内巴切他们所希望能够通过强身体对抗、边角夹击、区域防守变化，然后打出来的反击，这个好像迟迟就不太好。

最后两分钟，阿里克彼得斯不手软，又一个三分球，比分差距越来越大。他已经得到17分，背着4次犯规，只留1次犯规空间的情况下，这球投得非常坚决，不断的在打击费内巴切的神经。裁判员要再次看一下慢动作回放，不确认他们是因为什么。啊，这是官方回放。这是要看鲍德温脚是不是踩了三分线，这个时候去进行这个回放的判断也是很有意思。但是这么看啊，右脚尖的确是踩在三分线上，这是应该是刚才那个三分，那就要记作2分。应该是3分记2分了。好，这样比赛继续进行，还有最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

这场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可以算是稳获进军决赛的席位，他们要等待西甲联赛的两大豪强之一皇家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胜者来

进行今年的欧洲篮球联赛最终四强赛的决战。有关比赛的最终赛果也请各位留意体育频道后面的播出。第二场比赛呢，我们会在明天的傍晚时分为各位做录像播出，决赛也在等待着大家。米洛蒂诺夫在费内巴切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0.4秒的时间还要补篮入筐，接近20分的分差，这未免也有些太大了。米洛蒂诺夫已经抢了12个篮板，而费内巴切刚刚投中的这记0.3分，多少是有点杯水车薪。奥林匹亚科斯不再积极的去进攻了，是不是可以耗一个24秒？鲍德温，这边富尼耶，嚯，这个三分球这么远的距离，其实是随手一掷还中。双方的教练员，这边杰基克维修斯已经走过中场线来跟巴佐斯卡斯教练来握手致意了，双方教练团握手致意。时间走光，奥林匹亚科斯是以79-61大比分战胜了费内巴切，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从而进军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的最终决赛。这场比赛呢，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我是瑜伽，观众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巴库站。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女子个人网上，第一位上场的是美国选手肯内迪。那么在这场比赛中呢，参赛的八位运动员实力比较强的，具有夺牌实力的运动员主要是来自于个人中立运动员。现在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位移啊，还是要控制好。在成套的前半程，这个位置啊还是偏的比较多一些。在这一次参加比赛的八位运动员当中呢，他是唯一的一位来自于美洲的运动员，其他的选手都是来自于欧洲和亚洲。成套动作是由10个难度构成，能够顺利的完成，那么它的难度分和完成分就不会低，因为这个项目的偶然性还是比较大的。空中姿势呢还有提升的空间，要注意这个膝盖的位置。难度分14.3，完成分14.1，滞空时间14.80，位移分9.2，得分是52.40分。接下来上场的是土耳其选手利瓦努尔。

这套动作啊，完成的身体姿态，包括这个采访之前的打开展体非常的干脆，这个是他的优势，身体姿势也比较好。但是我们会注意到这名选手啊，屈膝，就是他在采访之前有明显的屈膝，因为滞空时间短，高度不是很充分，所以他在不能够完全直体去采访。

我们看一下回放。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前半程完成的还是比较好，你看这个屈膝就很明显了。基本上这名选手在每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采网，大部分的采网之前呢，屈膝。难度分 11.9， 完成分 14.9， 时间分 15.03， 位移分 9.0， 50.830 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来自阿塞拜疆的选手马苏多瓦，从这名选手的预跳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能力应该是不弱的，高度非常充分。这是一个很规范的运动员，他是标准的完成了团身、躯体、直体三个姿势。那么位移也不错，身体姿态好，位移也很好，而且他的腾空高度很充分，所以目前来说，上场的三位选手当中，他是表现的最优异的。东道主运动员来自阿塞拜疆的马苏多旺。

回放可以看一下这名运动员的动作完成的呀，他是就这个腾空高度，他很充分的能够在空中完成他的身体的每一个翻腾转体，他的姿态是有很充分的时间去展示，不管躯体啊还是直体，并腿绷脚尖，身体姿态非常好，不错的成绩，14.50的难度分，16.4的高完成分，16.04的时间分，9.5的位移分，56.440。接下来看到的是土耳其选手艾辛。

这里很危险了，危险，动作中断了。从第二个难度开始啊，就已经它的这个轨迹不是上下移动了，开始前后移动，然后从第三个动作开始，它很难把自己的这个位置调整好。第四个就出了问题，这样它成套难度呢，就只能计算它已经完成的这几个动作，别人是十个难度，它可能只有三到四个难度，所以它的完成分4.4，难度分很低，3.9，得分是15.79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这次呢，这一站比赛女子个人网上决赛呢，有一半的运动员是来自于个人中立运动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巴兹洛斯卡亚，

0: 七个难度出了问题。
1: 蹦床比赛呢，一旦开始第一个难度，那么就必须要成趟继续下去，中断了以后不可以重新补做。所以截止到他刚才失误的动作，以前的难度可以算，之后的动作呢，难度分值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项目最担心的、最害怕的，并不是完成的身体姿态不好，怕的就是出了位移过大的情况下呢，导致成套中断。难度分只有9.7，完成分9.4，得分是34.49分。下面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列贝德娃。

他的难度啊，明显就要比前面运动员都大。女子的蹦床运动员，她会在基本上前三个动作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最高难度发挥出来，所以你看到她可以做三周，有团身姿势，有屈腿姿势，就明白这个运动员难度储备是足够的。她是比到现在为止成套难度最大的，而且她的这个完成质量跟前面第三位上场的阿塞拜疆选手是应该说是一个档次的，就是动作完成的很规范，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这种国际高水平的蹦床运动员。在位移上稍微再注意一下就会更好。它的难度有了，完成质量相当好，那么滞空的时间就是高度也很充分，需要提升的空间就是在位移的控制上。得分57.310分，排名第一。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米海洛娃。这也是一个你看腾空高度非常充分的运动员。

而且这名选手啊，在中程开始就把自己的动作控制的轴心非常的居中，就是他的位移控制得很好。他是比到现在为止位移相对来说在这么大的难度情况下应该算是最小的一个，因为前面有位移控制得很好，但是他难度相对来说要比较低一些。像位移分还有时间分，也就是看它的一个腾空高度、滞空时间长短，这两项呢是由机器来裁定、来计算，但是难度分和完成分是由这个裁判员进行评判。他刚才的这个位移分，我们看一下是9.2，但是他的时间分是全场最高的，达到了10.34，现在成绩排名。

0: 擅长的高度啊，这个有点欠缺。所以我们会看到它的难度跟前面上场的米海洛娃是基本上是相当，动作姿态呢也是差不多的水平，但是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后面几个难度的时候啊，高度太低了。所以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它的时间分还有位移分是这个仪器来计算，所以这个呢是完全是客观记录的。这个上面呢他有一些吃亏，本来呢他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运动员，因为现在两位选手啊，前两名一位是上了57，另外一位呢是上了56，就东道主选手，所以现在是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去争第三名。那么他主要就是在位移上做得比较好，但是时间腾空高度上不是非常理想啊，最后第四，55.170分。这样的话呢，这次的女子个人网上的决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列贝德瓦，是57.310。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八位选手同样是只有一位来自美洲，那么一位来自亚洲，其他的几位选手都是来自欧洲，其中呢有五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选手侯赛因，那么男子的网上的个人十个动作难度就会明显的更高一些，那么主要是他们在十个难度当中三周的数量更多。

像参加国际比赛的男子个人网上的蹦床选手，他们的成套十个难度里面，能够在三周以上的数量是要达到三个到五个之间。刚才我们看到结束的时候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结束的时候身体要是直立的，有控制的在网上，那么像刚才这种身体姿态呢，会影响他们完成分。难度还是可以的，算这八个运动员当中的中等。那么男子的一套蹦床的个人项目呀，它的难度达到十九分以上，就算是相当难，竞争力很强的了。那么这名选手刚才成套大概是在17.5左右，他的难度。

完成分15.2，高度分17.56，位移分9.1，成绩是59.260。接下来看到的是美国选手洛雷

0: 他成套里面也已经目前就已经有四个三周了。
1: 每个选手都雷，
0: 回放中可以看到啊，他的难度算是这次能够进到前三的运动员。他一开始第一个就是屈三周转体540，他后面有一个屈三周转体180，团三周转体180。基本上现在目前男子啊，就是三周的话呢，都是用的是这个屈三周和团三周，不同的就是他转体的度数，有180的，有540的。但他的这个身体的姿态啊，还是可能就是因为难度比较大吧，也会稍微的对他的姿态影响有一点这个。他是一个在蹦床这个项目上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

你看，难度达到了18.3，完成14.3，高度分是6.7，位一分9.8，位一分不错，59.1分。接下来看到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诺曼。

很大，但是到中程的时候我已经太大了，出了问题。这套动作要是完成下来，难度不低的。可惜了，像刚才我们看比完了，两位选手土耳其和美国运动员，他们尤其是美国队，他的这个完成分虽然不算太高，但是他的位移控制得很好，能够达到9.8的位移分，这就是一个基本上已经达到位移分的最好水平了，加上他刚才难度还这么大，18.3。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位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就是在位移上没有控制好，位移控制不好啊，他不是说影响位移分高低，他会导致动作中断，这是最可怕的。一旦中断了，成套的结束只有36.60分，所以偶然性这么大的项目，就算到了高级别的决赛，像奥运会的比赛，很多对名气很大的选手都是因为位移太大了导致中断，最后无缘奖牌，甚至无缘决赛。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另外一位罗曼，是个人中立运动员。

危险。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比赛进行到才是第四个人，就已经因为位移太大导致成套中断了，就是有两位，这就是50%的概率了。像刚才女子也是这个情况。

0: welcome below Andre AIN
1: 47.59分。这个成绩在登场的四位选手当中排在了第三。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拜鲁。这个选手的优点在于啊，难度很大，规格很高，是这次夺金的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可以说是最具实力的运动员。大家看他对位移的控制，他的难度这么大的情况下，基本上目前为止都是前面动作都是以三周为主，始终在网的中心，高质量的成套，就这一套动作，包括他的结束的站稳，这一套动作比下来，真的是这一站金牌的，应该说是最有力的争夺者。
0: Known for his powerful high and gracious execution, he competes among the world's top athletes in the men's trampoline events.

难度这么大，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完成分能达到多少，因为它这个难度能上19。哦，分出来了，难度19.2，完成16.9，全场最高，位移9.5，63.55的高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有希望上领奖台的运动员，迪登科。3周，后面的就是2周了。哦，他这个最可惜的地方就是结束前的站稳没有处理好，所幸他已经完成了10个难度，所以这样不会影响他的难度分啊，他的难度还是有竞争力的。在这次的8个运动员当中，他的难度是可以排前3的，只是最后站稳的这一下呢没有控制好，所以他的完成分就是1分会受影响。时间分也还好，那么位移分也还好，因为他毕竟是最后一个动作出了问题。除了前一位比赛结束的63.55分，那么他就第二高分了，59.52，就是丢在了完成分上。接下来上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利特文诺维奇。

你看，现在已经比到了七个人，他是第三位，动作中断的，所以说现在啊，这个蹦床的比赛，这个失误率已经接近50%。得分38.690分，目前后三位选手就是刚才出现中断的运动员，这是最后要上场的东道主运动员阿塞拜疆的马苏多夫。

东道主选手，阿塞拜疆的马苏多夫，完成了成套十个难度都做完了，只是呢，这个在已经。

0: 完成十个难度的选手当中，他的位移是最大的。
1: He brings both power and patience to every routine.
0: 相对来说的高度也还有提升空间，因为后半程几乎没有什么高度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通过一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各位前进迷，大家好，欢迎大家伴随我们转播的画面一起前往挪威的首都奥斯陆。我们将会欣赏在那里进行的2025赛季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第六站奥斯陆站的比拼，世界的田径高手在此齐聚，有杜普兰蒂斯这样的世界最顶尖的田径运动员在赛场上向人类极限，向自身的极限发起挑战，而瓦尔霍姆主场作战当然是成为了这一站比赛很大的亮点。钻石联赛在本周呢是迎来了难得的一周双赛，在上周末在意大利的罗马进行完了之后呢，这个周中将会移师奥斯陆，而在周末将会前往另一个北欧国家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所以本周是一周双赛。比斯莱体育场，这是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的固定场地，这也是一个久负盛名的体育场。在这儿呢，人类的田径历史也曾经书写过众多的经典的瞬间，尤其是在很多耐力项目上，像5000、1万曾经都在这里诞生过诸多的重要的记录。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女子400米的较量。最外道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维尔，荷兰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个人的最好成绩呢是49秒58，也曾经拿过世锦赛的第四名。在第七道是英国的选手安贝尔安宁，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29，这同时也是英国的国家纪录。在第六道呢是爱尔兰的选手阿德莱克，阿德莱克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拿到这个项目的第四名，他个人保持着爱尔兰的从100、200到400的国家纪录。而在第五道呢，这是波兰的名将布科维茨卡，原来大家更熟悉的他的姓氏叫卡切马雷克，嫁作人妻之后呢改了姓，他也是去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第三，拿到了铜牌。在第四道是挪威本土的选手贾格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85，这同时也是挪威的400米的女子国家纪录。在第三道是美国的选手伊莎贝拉·惠特克，400米的室外最好成绩是50秒16，但是今年在室内他跑出了49秒24，新的北美洲的洲际纪录，这个成绩是非常的惊人。在第二道呢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威廉姆斯。在第一道是西班牙运动员塞维利亚，个人的最好成绩是51秒整。从这场比赛的参赛阵容来看呢，竞争力方面，布克维茨卡就是原来大家熟悉的卡奇马雷克是不必多言，作为多届世锦赛奥运会都能够登上领奖台的选手。另外呢，阿德莱克从成绩上来说能够对他形成挑战，当然别忘了三道的美国选手惠特克。惠特克今年在室内跑出了49秒24，新的北美洲的记录，这是非常恐怖的成绩。因为大家知道室内的这个赛道呢，它是200米，所以实际上要跑两圈，作为400米比赛来讲，圈数多就导致选手转弯多，所以实际上室内的成绩往往比室外要差，就是同一个选手室内室外成绩常常能差出1秒。所以从这个指标来参考呢，惠特克现在具备了48秒50甚至以内的室外400米的这个能力。比赛开始了，惠特克起跑非常凶悍啊，当然阿德莱克也很快，阿德莱克现在6位领先，霍克维斯卡也是当仁不让，卡拉维尔也是在拼命的守住自己的位置，但他这个倒刺稍微有点吃亏。

看看下道直道之后，挪威本土的选手贾格尔跑的速度相当的快，这个主场作战啊还是有额外的加成。但是现在惠特克后程开始发力了，惠特克开始挑战贾格尔的位置，哎呦，两个人是几乎同时撞线，贾格尔几乎摔过了终点线。美国选手惠特克最后是49秒57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本土作战的挪威选手贾格尔呢确实也是拼到力竭了啊，电子计时修正之后呢，惠特克是49秒58这成绩拿到冠军。后程发力啊，贾格尔是倒在了终点线之前，但仍然是49秒62，因为他摔过终点线，躯干过线就有成绩，49秒62创造了新的挪威的全国纪录，他也是提升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因为原本的挪威的国家纪录就是他保持的49秒85。惠特克呀，今年真是异军突起，这个23岁的选手今年进步非常快。我们刚才介绍了3月份他这个室内赛跑出49秒24的成绩，非常恐怖的。这个室内的400米49秒24，你折算到室外的话，女子运动员能差出将近1秒来。所以惠特克现在具备了至少48秒50的室外400米的能力。雅各尔最后也是在终点线撞线之前啊，这个脚下略微有些发软，内部没踩稳，好在已经要撞线了，没有太多影响他的成绩，还能够刷出新的国家纪录，而且是在比斯莱体育场，这个挪威田径的圣地啊，刷新新的挪威的国家纪录还是有特殊的意义。这样的美国选手惠特克49秒58拿到了女子400米的冠军，贾格尔49秒62新的挪威的国家纪录在主场创造。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的标枪，南非选手普雷西斯，62米77，这个成绩作为第一枪来说呢，还算是相当不错了。塞尔维亚的选手维拉高什，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这同时也是塞尔维亚的国家纪录。这枪来到了62米83，第二枪也是渐入佳境。希腊的选手曾科，第一枪才57米多，这成绩不理想，第二枪应该有所提升。62米61啊，选手们在第二枪呢都是逐渐的找到了状态，这成绩都在有所上升。实际上呢，奥斯陆的这个比斯莱体育场从它的历史上来讲，在投掷项目，尤其长投项目啊，就是这标枪上也应该是有一席之地，也曾经是载入历史的啊。捷克的男子标枪的名将泽莱日尼，这仍然是目前保持着男子的标枪的世界纪录。这泽莱日尼曾经在这儿创造过世界纪录，那90年代的事儿。现在呢，维拉高什是63米72的成绩，暂时排在女子标枪的领先的位置。这是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也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北口。哎呦，这枪可以啊！这枪是比他之前这个60米多的成绩有极大的提升。北口真花最后这引枪的几步啊，这出手的速度非常快。他引枪几步虽然跑得有点歪啊，但是最后这枪出手的速度确实是相当快，而且发力很顺。这一枪来到64米63，

啊，北谷春花这一枪是64.63米，来到了他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那最后一投呢是 final three 是维拉高什、北口真花以及普雷西斯。北口真花作为目前成绩领先者，在最后的三名选手的最后一枪当中，他是先出场。这实际上呢，也是现在钻石联赛的新的调整过的赛制呢，让这个最后一投或者最后一跳这个悬念最大化，让目前领先的选手先出场，那后面的选手呢有机会在最后去翻盘去挑战，也是让比赛的观赏性悬念都推到极致。北口真花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能够来到67米多的，这枪出手也不错，最后呢落点还是在不到60米的位置，他没有要这个成绩，感觉速度是有的，但是这枪可能这个出手角度有点问题。角度稍微低了一点啊，这个出手角度不好呢，使得枪在空中没有办法完全腾起来，这样北口真花的比赛就结束了。等待另外两名运动员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去挑战他。维拉高什，维拉高什塞尔维亚的国家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在67.22米，他需要把自己的极致能力逼出来，而且这个最好成绩是在今年的4月份投出来的。这枪也是刚刚过60米线，没机会。枪最后是60.95米的成绩，那么维拉高什呢最终是63.78米的最好成绩，目前排在第二位。普雷西斯的最后一投，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64米多，这枪好像出手不够积极，速度已经不太够了。那最后呢，女子标枪的排名没有在最后一枪来发生变化，仍然是北口真花、维拉高什和普莱西斯分列前三位。北口真花呢也是刷新了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前是64米，在之前的成绩稍有提升。今年呢，因为9月份有田径的世界锦标赛在日本的东京来举行，北口真花是主场作战，所以实际上他也希望在这个赛季能够在主场的世锦赛上有所表现，一切应该都是把目标看向9月份。好，接下来回到跑道上，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在这一站呢，在奥斯陆站，男子800同样是钻石项目，应该说参赛的阵容是含金量相当的高。我们看到了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肯尼亚的名将万永一啊，画面上给的这一位个人最好成绩呢是1分41秒11，这个成绩也使得他成为这个项目男子800米的历史第三人啊。这是法国的名将图瓦尔，是男子800米的历史第六人，个人最好成绩1分41秒61。塞加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男子800米的历史第五人，个人最好成绩1分41秒46。塞加迪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拿到了铜牌。西班牙的选手阿陶尤，阿陶尤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分42秒04。瑞典的选手克拉默，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3，同时也是瑞典的国家纪录。

爱尔兰的选手英格利什，也是爱尔兰的国家纪录保持者，他最好的成绩呢是1分43秒92。博茨瓦纳的选手海恩古拉，这一枪呢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三个选手，万永一、塞贾迪、图阿尔，这三个选手的巅峰对决啊，分别是男子800米项目的历史第三、第五、第六人。比赛开始，刚才说的这三个选手呢都具备打开1分42秒的能力，所以看看他们是不是今天这场高水平的碰撞能够把最终的冠军成绩推到1分42秒的区间以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目前呢是1分42秒70，博茨瓦纳选手马萨莱拉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5月底跑出来的。兔子是来自波兰的选手希拉茨基，希拉茨基呢他领的速度应该是照着1分42秒70，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去领的。当然他呢应该在400到500米左右就要退出了，最后的300米留给选手们去自由发挥去比拼。他如果能够在非常好的节奏去完成这个领跑的任务的话啊，400米用了49秒79，在50米以内，这就具备了很好的基础，让后面的选手去打开1分42秒大关。万永义已经开始提速了。希拉茨基领了500米退出，万永义开始提速，后边塞贾迪也跟上他，坚决跟图阿尔稍微的落后。万永义已经是要下到直道里头了。塞贾迪是紧随其后，处在第二位，图阿尔稍微的落后，应该没有机会。塞贾迪还在给万永一压力，万永一最后能不能顶住，就差最后10米。1分42秒77，1分42秒77，实际上塞贾迪给了他不小的压力，包括阿陶尤，阿陶尤也是具备1分42秒左右的这个能力，还没有打开1分42秒的大关，但也非常的接近了。万永一呢是1分42秒78，跑出了个人的赛季最佳。稍微有点遗憾啊，这一枪最后呢冠军没有打开142。阿陶尤是1分42秒90，同样是个人赛季最佳。塞贾迪最后的50米直道冲刺稍微有点力竭，图二这一枪跑的其实并不算好。塞贾迪在第三，1分43秒06。其实800米是非常难跑的，竞争也极为激烈。那么今天呢，万永一的战术相对还是比较积极和激进的，没有等兔子退出，希拉茨基在500米退出之前，应该是刚过400，万永一就开始加速了。他等于是第二圈整个是一个加速的状态。当然，早加速早提速也导致他后程呢冲刺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风险。这样激进的跑法让他后程的体能的保障呢出现了一点挑战，所以到最后的50米直道他稍微有点顶不住了。阿陶尤紧追不舍呀，塞贾迪呢也是在后边跟着。图二是最后拿到了第四，万永一、阿陶尤、塞贾迪、图二啊，这是前四名。啊，接下来关注男子三级跳远，牙买加的选手乔丹斯科特。距离板头还有7公分，用板用的还算是不错了。这一跳

这一跳应该是十七米多，我感觉啊，乔丹斯科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7.27米。葡萄牙的名将皮查多也是世界锦标赛的冠军，22年在俄勒冈他拿了金牌啊，这一跳还不太够。今天呢，男子三级跳远的参赛阵容也是挺强大了，除了皮查多之外，还有布基纳法索的名将赞哥，也是上届世锦赛在布达佩斯拿金牌的选手。皮查多这一跳呢几乎没用上板，这个步点还可以再优化。17.06米皮查多啊，斯科特你看现在是17.34米，已经刷出了新的个人最佳，应该就是第一跳。德国选手海斯，这一跳也是过17了，应该。海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7.52米。用板用的一般，刚刚踏上起跳踏板。16.96米，差一点到17，有点可惜。哦，赞哥今天看来这比赛的表现也一般啊，他没有进入到 final three， 没有进入到最后一跳。看看最后的一跳，三名选手的最后一跳。乔丹斯科特他已经刷出了新的个人 PB， 来到了17.34米，提升了7公分。最后一跳呢，可以再去挑战自己的极限，速度加起来，加速，哎呀，这就是确实在最后一跳呢想的太多，太想发力了，所以步点上就出现了差池，就最后他加速要上板之前那几步跑得非常的激进，但确实也使他这个错过了起跳踏板，因为你最后的加速越快呢，你精准度肯定是下降的嘛。其实这就是一对矛盾，因为大家知道速度越快，那么你的上板的这种精准度挑战就越大，因为肯定是跑得慢你踩得准啊，但是你是跑得越快呢，就越难去踩准这个上板的这一步，但是呢又需要足够的这种起跑的初速度来帮助你完成踏跳啊，这一项，实际上这就是矛盾当中去找平衡。海斯看看啊，海斯今天还没破17，这一跳也不行，这一跳也不太行。三步的衔接呢，速度损失比较多啊，用板还有7公分的余地。你看最后第二步和第三步连接的时候呢，没有完全的能够跳起来，然后速度的损失已经是很大了。全家滋养好选。

0: 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现场布置的栏架应该是女子3000米的障碍，这是一个挑战极限的耐力项目。这枪女子3000米障碍呢，应该说参赛的阵容还是相当棒的。我们看到了巴林的选手，也是去年的奥运会的冠军亚维，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二人。

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切罗提克，去年的奥运会的铜牌得主，将会向亚维发起挑战。另外呢，由于在欧洲进行的赛事呢，大量的欧洲的名将都会参与到这一枪的较量当中，像欧洲锦标赛的银牌得主德国的选手克劳斯。这一枪看看从能力上来讲呢，亚维和切罗提克的巅峰对决是最大的看点。比赛开始，兔子是波兰的选手克罗利克，他也是先突出大部队来领。克罗利克呢，他的领跑的节奏目标应该是9分03秒71，这是赛会记录。看看今天亚维和切罗提克的巅峰对决是不是能够打开9分05，甚至去摸9分的门槛。这两个选手呢，都具备打开9分的能力。3000米障碍呢，在赛道上是行进7圈半，那么每一圈呢有5个障碍啊，5个栏架加上1个水障碍，有选手呢总共是过35次障碍。现在克罗利克是处在领先的位置，肯尼亚的名将切罗提克是紧紧地跟着他。切罗提克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亚维呢在切罗提克之后，来自巴林的选手，当然也是规划运动员啊，出生呢是在肯尼亚，之后转籍代表巴林参赛。这是第一个水障碍，女子选手过水障碍呢，确实挑战相对要大一点。因为水障碍呢，它这个水坑是3米66×3米66，最重要的呢，水坑是一个斜坡状，它这个底下啊，大家看这个水是个平面，但是水底下呢看不清楚啊，实际上水底下是个斜面，就是靠近栏架的一端呢，它深是70公分，在远离栏架的一端呢，一个斜面向上，最后是和地面拉平，所以实际上呢，导致选手在过这个水障碍的时候呢，尽可能要跳的远一些，这样你落水的时候呢，落到这个水坑里呢，就不会踩得太深的水里，造成严重的速度损失。所以水障碍呢，实际上对于女子选手来讲，挑战是比较大的。因为身高不符，上边男子选手呢比女子运动员要稍微的占一点便宜，所以水障碍同样规格尺寸的水障碍，对于女选手来说呢，这方面的挑战是的确要大一点。现在克罗利克这个兔子在领，后边呢切罗提克和亚维没有咬他咬得太紧，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比拼。显然这两个选手呢也知道今天的冠军之争主要在他们俩之间发生，所以可能两个人都选择后发制人，把大量的精力和比赛的这种决胜的手段底牌都留在后边去打。兔子克罗利克已经拉开了大部队有20米，今天呢我们关注的切罗提克和亚维之间的巅峰对决呢，实际上是今年钻石联赛第二次这样的高手过招啊，在5月中旬，在卡塔尔多哈站，当时两个选手呢进行了一次交锋。那一站呢，两个人是包揽了前2名，而且差距非常小，最后比拼到了冲刺撞线的时刻，才分出了高下。切罗提克呢是微弱优势击败了亚维，拿到了多哈站的冠军。今天两个人再次对决。你看这两个选手呢，因为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也是世界最顶尖的女子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没有去跟这个兔子啊水障碍。这个画面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水障碍底下它实际上是个斜坡，是一个靠近栏架一侧深，远离栏架一侧略浅的这样的一个斜坡。还有最后的4圈，

兔子已经拉开了得有30米了。切罗提克呢，今天是处在第二的位置，亚维始终选择跟在他的后边，让切罗提克帮自己去破风，这也是比较狡猾的一种跑法。当然实际上呢也会让自己相对在这比赛当中呢是略被动，因为你把主动权，把这个提速的主动权交给了切罗提克，毕竟他有身位上的优势。

再到后程，尤其随着体能的下降啊，女子选手们过水障碍的挑战会变得越来越大。杰罗提克亚维，后边跟着的是土耳其的名将博扎亚尼。杰罗提克亚维应该要开始进入到一个逐渐发力的阶段了。兔子已经退出了，杰罗提克现在逐渐的把速度提升了一点，现在来到2000米。亚维呢，今天坚决的选择后发制人，跟着杰罗提克的后边。博扎亚尼现在是能够咬住他们俩，其他选手稍微被拉开，还有两圈，最后800米的较量。杰罗提克现在开始提速了，亚维还能跟得住他，但这个位置呢，亚维他就要顾及更多的问题，就是你比方说你往前跟的时候不要跟得太近，避免双方的意外的碰撞，包括亚维被博扎亚尼和杰罗提克挤在中间啊，这个前后他都要看一看，需要瞻前顾后，避免前后的碰撞。最后一圈了，场上的局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节奏已经提起来了，仍然是切罗提克领先，亚维跟在他后边，博扎亚尼在第三在追。亚维现在横向掰出来一点，还要在最后的200米去挑战切罗提克，决胜时刻放在最后的一个障碍。博扎亚尼已经跟不上了，这两个选手完全把节奏加起来了，亚维横向摆出来，横向掰出来之后他去挑战切罗提克，两个人并驾齐驱，这个局面又一次和多哈一样了，还是要比拼冲刺能力。切罗提克呀，在冲刺上还是略胜一筹，9分02秒60，新的赛会记录。这枪比的和这个多哈如出一辙，当然产生了新的赛会记录啊，提升了1.11秒。切罗提克还是笑到最后，亚维呢，在最后的这个50米的直道冲。

次当中仍然没有能够去击败切罗提克。虽然最后没有能够打开九分大关，但是刷新了赛道的赛会记录已经是非常棒了，而且也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亚维啊，今天是坚决的选择跟随战术，跟着切罗提克到最后一圈，大家去比冲刺能力，比后程的这种能力。亚维是直到过了最后一个水障碍之后才横向完全掰出来，来和切罗提克并驾齐驱的比冲刺，但最后还是输了一点点在冲刺上。比斯莱体育场的女子三千米障碍的赛会记录呢，原本是2019年的钻石联赛肯尼亚的另一个名将诺拉杰鲁托创造的9分03秒71，今天被刷新了。你看两个选手最后就差0.16，这和多哈站这完全就是一复刻，但是双双打开了新的赛会记录，也算是留下了看点。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的标枪，挪威的名将马库斯·鲁斯，这枪扎在65米线上。大家知道北欧这几国呢，在男子长投项目上是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挪威呢，一说标枪，大家马上能想起托希尔德森，这是挪威田径的标志性的人物。今天的男子标枪呢，有几个选手都是比全能的啊，他们是选择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来专门参加标枪，强化自己单项的能力。比如现在看到的瑞士的选手艾哈梅尔，这是个全能选手。

爱沙尼亚选手豪森伯格，哇，这枪是来到了64米多，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大幅度提升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马克斯鲁斯给出强势的回应，这枪来到67.89了。这样呢，男子标枪也出现了激烈的角逐场面。

0: 手鲍德温，这一枪接近67。豪森贝格是投出了新的 PB， 鲍德温和马库斯鲁斯的角逐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这枪出手角度不是特别好，今天男子标枪当中有两个全能选手啊，厄尔姆和艾哈梅尔都是来强化自己单项能力来了。啊，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男子200米呢，今天你看凡布莱，利比里亚的选手参赛。另外呢，大家冠称刀哥的德格拉塞，画面上这一位加拿大的名将也参赛。我们来看一下男子200米的参赛阵容。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还特别有意义啊，博尔特也来到了现场参与互动环节，所以实际上呢对于男子的短跑选手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德格拉塞在第六道，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个人最好成绩20秒28，欧洲锦标赛去年欧洲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七道呢是意大利的选手托尔图，意大利4x100米接力在东京拿到金牌的主力成员。在第六道就是加拿大名将德格拉塞，前奥运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在第五道呢是利比里亚的选手法恩布莱，保持着利比里亚的200米的国家纪录，两届奥运会都进入到了男子200米的最后的决赛。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世界青年锦标赛曾经拿到过100米和200米的铜牌。在第三道呢是美国选手凯利金，在第二道是加拿大另一个名将亚伦布朗，在奥运会上也曾经进入过200米的决赛。在第一道呢是美国选手诺伍德，33岁的老将，大家对他的印象更多的应该是400米的赛场，他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所以专项呢应该是400米啊，包括400米的接力。当然400米单项曾经在世锦赛上上过领奖台，200呢确实很少看诺伍德跑。看看德格拉塞这枪状态如何。从能力上来讲，亚伦布朗、凯利金、德格拉塞、法恩布莱都是很接近的。
1: Set.
0: 比赛开始，德格拉塞启动非常快，法恩布莱和他相邻倒刺，在拼命的追赶，但法恩布莱现在稍微落后。进入直道之后，德格拉塞掉到了第二位，

梅纳处在领先啊，梅纳应该是最后还有明显的降速，但仍然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德格拉塞和穆门塔勒几乎同时撞线，还需要高速摄影机的确认。法文布莱在第四位，啊，古巴的选手梅纳拿到了这一枪男子两百的金牌，20秒20，穆门塔勒是刷出了 PB 20秒27，击败了刀哥。德格拉塞20秒33第三，法文布莱在第四。梅纳到最后都已经明显的放掉了，最后的20米明显的降速，优势极为的显见啊！最后来到直道冲刺的时候，他的优势已经不可撼动了。德格拉塞虽然在拼命的追，但明显这不是状态最好的德格拉塞。凡布莱这一枪跑的也一般，掉到了第四的位置。穆门塔勒刷出了新的 PB， 提升了0.01。啊，总体来说呢，这一枪男子两百最终的成绩水平不是算顶级的。

0: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女子100米的较量。 今天的女子100呢，看点很大一部分会集中在圣卢西亚的选手阿尔弗雷德的身上，因为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他一军突起拿到了金牌，就是穿着黄色比赛服的这一位。这个赛季呢，他还没有参加过正式的比赛，所以这一枪作为他的赛季首秀，阿尔弗雷德还是挺让大家关注的。在第一道是德国选手卢肯坎佩尔，在第二道呢是 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11秒整。第三道呢是英国名将达里尔内塔，内塔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第四。在第四道是科特迪瓦的名将塔劳史密斯，今年36岁的妈妈选手，奥运会和世锦赛决赛的常客。在第五道是阿尔弗雷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 去年的巴黎奥运会的100米的冠军，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72。在第六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是保持着英国的100米和200米的国家纪录。在第七道呢是意大利选手多索，意大利的100米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八道是利比利亚选手麦考伊， 非洲锦标赛的亚军，这一枪呢就是看阿尔弗雷德作为奥运冠军2025赛季的首秀表现如何，储备的怎么样。那么塔劳呢，作为36岁的老将，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近期参赛频次也非常高，上周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他也出战了。当然两个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和内塔也有相当的竞争力，都是 10秒9以内的水平，这个对决还是颇有看点。Onil
1: Marks，
0: 女子100米11秒钟的时间，这个飞人大战容错率也几乎为零。 圣卢西亚的阿尔弗雷德，王者归来，2025赛季的首秀。比赛开始，起跑不算特别快，但是抬头之后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在超过了塔卢，占据领先，保持住节奏，没有问题了。阿尔弗雷德太轻松了，10秒89，这枪我感觉他只使出了90%。

卡罗史密斯第一个向他祝贺。确实阿尔弗雷德这个能力啊，还是在这一枪得

0: 起跑听枪反应应该是塔罗史密斯更快，抬头之前他也是处在领先的那一个，但是真正抬起头来来到极速，阿尔弗雷德已经是超越了塔罗。你看这前三步其实阿尔弗雷德还是稍微有点吃亏，但是三步之后啊，他本身的步幅也摆在那儿，他一旦这个频率起来之后，其他选手确实很难挑战。当然这一战呢，钻石联赛并非最顶尖阵容的齐备的较量，你像美国的名将美丽莎杰夫森，包括沙卡里理查德森都没在，这是去年正好巴黎的银牌和铜牌的得主，所以如果这些选手都齐聚的话啊，今年的东京世锦赛是不是能够再见到女子百米飞人的巅峰之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坐落在峡湾当中的奥斯陆，夜幕逐渐降临，比赛也渐入佳境。这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

女子四百米栏的美国的名将达里亚·穆罕默德在这一站是参赛的，她也是所有的参赛阵容当中最大牌的那个选手，就是她，达里亚·穆罕默德，曾经的奥运会的冠军，那是在里约2016年。好，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参赛选手，在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安娜·赫尔，个人最好成绩54秒42。这实际上呢是一个七项全能的专项选手，在第七道是意大利的选手佛罗伦索，在第六道是挪威本土的选手尤尔，尤尔也保持着挪威的4x400米的接力的国家纪录，他也是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在第五道呢就是美国的老将35岁的达里亚·穆罕默德，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在世锦赛上2019年在多哈也拿过金牌。在第四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卡尔利，在第三道是巴拿马选手伍德卢夫，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都曾经进入决赛，保持着巴拿马的国家纪录。在第二道呢是斯洛伐克的选手萨佩莱塔洛瓦，个人最好成绩是54秒28。在第一道是挪威本土的选手鲁斯，安德里亚鲁斯，23岁，个人最好成绩55秒74。第五道的达里亚·穆罕默德作为上一代的王者，今天呢是参加这一站的比赛，也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知名度。

0: 最高、个人价值最大的一个选手，看看35岁的老将今天能奉献什么样的成绩。现在女子400米栏的世界前两位的选手，也是历史前两人，麦克劳林和博尔双双缺席。那么达里亚·穆罕默德作为上一代的王者，这项目的历史第三人，今天是最被期待的，所以现场转播画面给他的镜头也是最多的。
1: Set，
0: 他在第五档，比赛开始。穆罕默德顺利上第一个栏，他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今天也就是伍德鲁夫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穆罕默德非常轻松，这个拦肩节奏保持得很好，但是对于35岁马上36岁的老将来讲，后程的体能保障是一个挑战。现在穆罕默德已经明显处在领先了，优势相当大。保持着非常好的节奏，

轻松的拿到第一，53秒34，穆罕默德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应该是。这成绩相当高了，水平。说实话，穆罕默德如果保持这样的水平，他仍然有机会今年去竞争一个代表美国队参加世锦赛的名额。啊，赛季最佳53秒34，个人赛季最佳。当然，距离他的巅峰水平52秒以内，这也是历史第三人的极限。啊，作为历史第三人的极限，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就他目前这个竞技状态，马上36岁了，啊，保持住的话，到9月份，仍然是有机会代表美国队参加东京世锦赛。啊，因为美国呢，它世锦赛的选拔的体制，应该就是在世锦赛之前2周到3周，8月底左右呢，会进行这个美国国内的选拔赛。所以，达利亚·穆罕默德现在这个能力，他主要面对的对手呢，应该是美国国内的其他高水平运动员，像科克雷尔，也是去年的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包括像琼斯，啊，贾斯明·琼斯，就是他如果能够击败这些后生的话，他是有机会挤进美国队参加世锦赛的阵容。好，最终呢，美国老将达利亚·穆罕默德拿到女子400米栏的冠军，53秒34，这断崖式的领先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场地就知道小杜要来了，杜普兰蒂斯，蒙多杜普兰蒂斯想再一次向冠军之外，也是向他自己代表的人类天花板发起挑战。5米62非常轻松，小杜选择从5米62来试跳这个高度，过一下之后，应该他会进入比较长时间的休息。卡拉利斯，来自希腊的选手。肯德里克斯，今天在奥斯陆站呢，这个男子撑杆跳高的参赛阵容真是星光熠熠。小杜不用说了，奥运会的亚军肯德里克斯，然后季军卡拉利斯都在，包括上一代的王者，我们久违的名字拉维勒涅又出现了，然后代表着亚洲最高水平的菲律宾选手奥比纳，这真是星光闪耀。荷兰选手弗隆，

马绍尔，澳大利亚的选手，他在5米62第一次试跳还出现了一些差池，第二次没有问题了。拉维勒涅，老将拉维勒涅，现在5米62对他来说都是个挑战了。第三次，哇，终于过去了。现场给他的欢呼声也特别的大。拉维勒涅马上39岁了啊，

肯德里克斯5.72米也来到第三次试跳了。哎呦，这个不应该啊！肯德里克斯今天状态不好，居然在5.72米没有过去。美国的选手萨姆·肯德里克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今天在5.72米出了问题，没过去。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06米。他个人最好成绩6.06米。今天肯德里克斯早早的退出了争夺。土耳其的选手萨斯马，哎呀，5.72米也出现了问题。萨斯马是这个赛季曾经跳过5.90米的。好几名选手都在5.72米这高度出现了麻烦。弗龙5.72米也没过去。拉维莱涅，小杜之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男子撑杆跳高上一个时代的王者。哇，漂亮！对他来说，现在真是享受比赛了。马上就要39岁了，还能够在世界最顶尖的较量当中出场，本身就是最大的褒奖和肯定了。在小杜之前，他是人类极限的代表；在小杜刷新世界纪录之前，上一个时代的世界纪录就是拉维莱涅的6.16米。他把布博卡的世界纪录先打开了，然后迎来了小杜的时代。所以今天两个王者，两个不同时代的王者在同一片场地出现，本身就是这故事当中相当感人的主题。杜布兰蒂斯现在他代表的人类天花板已经是来到了6.27米。非常轻松，5.82米对他来说相当的轻松。你看这高度对他来说呢，第一个是过杆的时候有非常大的冗余量啊，另一方面他握杆都不用握到杆头，还是可以留很多的余量，因为他这杆子都是为6.2米以上的高度挑战来做准备的，那当然会有更长的杆子。杜布兰蒂斯呢，他的比赛策略现在一般是从一个相对他自己比较舒适的

高度来做第一次试跳，找一找比赛的节奏和感觉，然后呢在关键的能够决定比赛胜负啊，就是拿冠军的高度上，他会出场，最后就是挑战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卡拉利斯5米82第一次又过去了。卡拉利斯也具备6米05的能力，在今年的南京的室内锦标赛上，他跳出了6米05。现在现场还没有退出挑战的有4名选手，澳大利亚选手马绍尔有了，哎，这下高度是够的，但是在攻杆的时候呢，膝盖正好把横杆顶掉了，有点可惜，身体在空中还没有完全腾起，

这一票稍微可惜。现在就是马绍尔和拉维莱涅要争夺5.82米这个关键高度。哎呦，马绍尔今天真是遗憾啊，5.82米愣是没过去，关键第二、第三次试跳都是相当的接近，高度其实都够了。5.92米了。杜普兰蒂斯真是太轻松了，就一下啊，对于他来说呢，在这种低高度上，相对低的高度上，只能说以他的最顶尖的水平来说，相对低高度上呢，要尽可能减少失误的次数，保留体能在后边去用于挑战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卡拉利斯5.92米第一次没过。

天天气条件是不错的啊，感觉没有什么风，这个对于平板跳高的选手来说是最重要的客观因素，他不会受到风的干扰。卡拉里斯最后一次是5米92，哎呦，还是不够。那这样杜普兰蒂斯就已经拿到了冠军，下面就是挑战世界纪录，后面属于他的表演时间，他在6米03的高度先来一下。哎呦，6米03，第一次试跳出现了一些小问题。6米03，杜布兰蒂斯最后一次挑战。速度加起来了，没问题了。一切高度挑战项目的最重要的核心和基础呢，底层逻辑上来讲就是速度。你只有助跑的速度足够快，才能够提供你在不管是起跳还是插杆腾起那一下足够的向上的这种动力。6米03是赛会记录啊。

他在这个高度是先要打破赛会记录，此前赛会记录也是他的呀，22年的，到了6米15了。今年呢，此前的室外赛季杜普兰蒂斯两站室外赛季的钻石联赛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就是厦门站和绍兴柯桥站。那么厦门呢，他是5米92拿到了冠军，但当时他肯定对自己的成绩并不满意嘛，没过6米。绍兴柯桥呢是6米11拿到了冠军。当然了，这个距离他室外的最好成绩6米26啊，都是有很大的差距。他的世界纪录6米27在室内创造，6米15第二次速度是够了，有了，非常的干脆，6米15有了。这当然是新的赛会记录，因为刚刚赛会记录已经被他刷新了，在6米03。拉维莱涅是一个非常让人尊重的老运动员，作为上一代的王者，他现在在很多的和杜普兰蒂斯同场竞技的场合，他真的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祝福送给杜普兰蒂斯，而且我们经常看他有的时候甚至像是一个杜普兰蒂斯的一个粉丝一样，在现场作为上一代的王者会发自内心由衷的为杜普兰蒂斯去鼓掌加油，鼓劲儿欢呼，特别让人感动。啊，杜普兰蒂斯不再挑战自己的世界纪录了，在6米15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拿到冠军之后，啊，他的挑战就此终结。好，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男子300米栏的较量了。挪威的国宝级的运动员瓦尔霍姆出现了。300米栏呢，并非一个世锦赛、奥运会的标准项目，但是在欧洲的一些赛事当中呢，它会有这样的传统，一个300米跨栏。这个项目呢，当然含金量不用说了，因为男子400米栏的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个名字，也是当下这个时代的三个王者，将会再次聚首，就是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和莱伊本杰明，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好了，我们来看看各个档次的参赛选手。第八道是实力强劲的美国选手巴西特，他拿过世锦赛的400米栏的铜牌，那是在22年的俄勒冈。在第一道是土耳其的选手阿坎姆，前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400米栏。在第二道呢是德国的选手阿吉耶库姆，欧洲锦标赛的决赛选手。在第三道是巴西的选手利马，这是男子400米栏的亚洲王者卡塔尔选手桑巴，世锦赛上拿过铜牌。在第五道呢，莱伊本杰明，男子400米栏的历史前三人。在第六道是另一个历史前三人，巴西的选手多斯桑托斯，在22年俄勒冈世锦赛拿到了金牌，但是在过去2届奥运会呢，他都遗憾地拿到铜牌。在第七道最后介绍的就是挪威的国宝级的运动员，也是男子

0: 400米栏的历史第一人，世界纪录保持者瓦尔霍姆，在300米栏这个单项上，在今年的厦门站的钻石联赛，他刚刚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33秒05，也可以说是世界纪录吧。今年三大王者再次聚首，瓦尔霍姆、莱伊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最顶尖的较量放在最后上演。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瓦尔霍姆呢被莱伊本杰明击败，屈居亚军，所以实际上充分说明在历史上男子四百米栏处在最高水平的一个时期就是当下，这三个选手的纠缠和较量远没有到分出高下的时刻，他们的你追我赶也是共同营造了这样的一个男子四百米栏的伟大时期，也是共同缔造了人类历史的最高水平。看看今天300米栏
1: set
0: 比赛开始，瓦尔霍姆起跑就非常的强势，很激进的跑法，多斯桑托斯和莱伊本杰明也是紧紧咬着他。这个比赛的容错性要比400米栏更小，莱伊本杰明现在和瓦尔霍姆已经并驾齐驱了，莱伊本杰明超过了瓦尔霍姆，但是到了直道还有追的机会，瓦尔霍姆把节奏加起来，莱伊本杰明有点掉速度，没有机会了，瓦尔霍姆拿了冠军，哇哦，新的世界纪录32秒67，300米栏的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了，瓦尔霍姆破了自己今年在厦门创造的世界纪录33秒05。新的世界纪录，300米栏这个并非标准大赛摄像的比赛项目，在奥斯陆产生了新的世界纪录，瓦尔霍姆32秒67，莱伊本杰明掉到了第三，他被桑巴给击败了，卡塔尔的名将桑巴拿到了第二名。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好像本杰明来到了第二位，啊，这是准确的成绩。对不起，刚才这个成绩第一时间是并不准确的，啊，这个第二名的名次归属应该还是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你看这一枪。瓦尔霍姆这跑法就是奔着世界纪录去的，所以一发枪全力上攻第一个栏，节奏非常快，但中间呢一度被莱伊本杰明追进了，多桑托斯还是在第三位啊，确实没有问题。刚才现场的字幕系统出现了小的差池，把桑巴放到了第二的位置上，仍然是瓦尔霍姆、莱伊本杰明和多桑托斯没有问题。新的世界纪录在瓦尔霍姆的脚下诞生，他刷新了自己4月26号在中国厦门创造的世界纪录，当时33秒05，今天他开了33，来到了32秒67，莱伊本杰明和多桑托斯分列2、3位。这个人类历史上男子400米栏水平最高的时期仍然在向前延续着，这三个选手的竞争故事也还在延续着，我们共同等待今年的9月份东京世锦赛，在400米栏的项目当中，这三个选手再决高下。好了，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为您带来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就全部结束了。本周是一周双赛背靠背，到周末的时候呢，将会移师另一个北欧国家，来到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将会进行下一站的钻石联赛的较量。我们也共同等待着下一站的故事的上演。感谢各位陪伴我们关注了2025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1: 陈胜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2: 险些直接投了，
1: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1: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1: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1: 陈胜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九分。
2: 陈胜俊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1: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2: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1: 继续来。
2: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1: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2: 嗯，
1: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2: 对，凯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1: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胜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1: 再看啊，哦，打到陈胜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2: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1: 陈胜俊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2: 发现圈顶去过渡，
1: 是周琦示意陈胜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2: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世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北汽拿着就反击。

而且以后守全场，上来全场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呢，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0: 看这个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而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
1: 对
0: 啊，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杰曼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0: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1: 而古德温也同样，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0: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是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1: 是，
0: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1: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为例。
0: 对，
1: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足。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0: 对，
1: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0: 是，
1: 麦基搭翟小川。
0: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1: 对
0: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1: 翟小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荣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0: 是，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的。
1: 王哲林上。
0: 嗯，
1: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0: 对，打双塔
1: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球出手非常仓促。
0: 对，
1: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0: 对，

0: 安德烈，
1: 这球呢，麦基想一封盖，他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0: 对，这边翟浩川
1: 造了犯规。
0: 这球对翟浩川来说殊为不易，
1: 是
0: 年龄大了，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范志林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1: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退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0: 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然后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3分。
0: 是，3分球，
1: 我们
0: 先看这球，
1: 面对着一个联防，
0: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1: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林北区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0: 漂亮
1: 终结力。
0: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这状态是很非常不错
1: 的。对，上线过得被太容易了，
0: 是
1: 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0: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1: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0: 张志林，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1: 是
0: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1: 是
0: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3投3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1: 是
0: 铁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1: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0: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1: 是这是
0: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1: 是
0: 并没有及时回来。
1: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0: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1: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1: 对，
0: 一些撞击。
1: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0: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了。
1: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
0: 刘征这球，哦，翟小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1: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1: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

0: 线破局，因为你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1: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0: 嗯。
1: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0: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1: 是是，
0: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1: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华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0: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就是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1: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是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0: 先踩线。
1: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0: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1: 果然，
0: 对，这是踩线了。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1: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0: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九市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啊。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1: 对，
0: 哎，但不是啊，
1: 是
0: 现在
1: 周琦和麦基在
0: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1: 对，看洛夫顿，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然后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0: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1: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0: 对。
1: 小瑞出现麦基的掩护，
0: 七秒钟了，
1: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0: 上
1: 替下了张振林。
0: 张振林。
1: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0: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1: 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0: 上海九市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1: 对，
0: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特塞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1: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0: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1: 是的，
0: 吴磊鑫这个双高。

0: 号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1: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0: 周琦投三分，
1: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0: 是
1: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权的对位。
0: 对，这是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1: 对，
0: 传跑这球被断了，
1: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单场球的。双方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过去的王志林，
0: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1: 郭富城过来准备协防，
0: 王立硕周琦打大王，就造了犯规了。那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1: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0: 对，
1: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0: 是
1: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福格你就要考虑了。
0: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这边点进了，
1: 无效，
0: 无效，
1: 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1: 对对对，
0: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1: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0: 对，
1: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会儿，
0: 要换一下
1: 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0: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1: 这球还是没中，又是犯规。你看看吹的谢凌伟，
0: 是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1: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0: 对，西里永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1: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0: 是
1: 还是有点年轻了，
0: 有点年轻的，
1: 一分钟两个犯规。
0: 对，
1: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权、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0: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1: 对，
0: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1: 对，而且上海九市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0: 对，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智霖和陈英俊碰撞，今天。

0: 没错，
1: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正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0: 是
1: 进攻端啊，
0: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1: 打一个时间差，
0: 对，
1: 怀特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0: 但是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1: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郑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征这互相都很熟悉，
0: 也想往里掉，
1: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0: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用，
1: 是，
0: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1: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0: 对，
1: 对吧？不管对谁，
0: 对，而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在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1: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
0: 嗯，
1: 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0: 撞犯规的停止快攻，
1: 对，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0: 李洪权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1: 对，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
0: 嗯，
1: 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0: 嗯，
1: 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0: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1: 对的，
0: 这就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1: 没错，
0: 我
1: 北京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
0: 嗯，
1: 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0: 布拉克要抢解，
1: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等，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0: 这就比较尴尬，
1: 对
0: 啊，这就比较尴尬，
1: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0: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1: 刘征这一回切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0: 是。
1: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得下去休息，
0: 是
1: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会用的比较满，
0: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佩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的要去调一下。
1: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征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0: 干扰球，断球是刘征的强项。
1: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0: 对，
1: 积极而主动，
0: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1: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8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0: 陈文博
1: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0: 是
1: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

0: 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的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1: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十五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那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0: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夹击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1: 对，
0: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1: 曾凡博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0: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十三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三个。
1: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
0: 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十五分，又是十五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1: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0: 是
1: 这一次抛过了。
0: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0: 是在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0: 对，能不能罚得进。
1: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0: 嗯，两罚一中。
1: 阿杜萨德的中距离，
0: 投中距离。
1: 贾小川确实很拼，
0: 是
1: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0: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切了一下，变成一个辩手。
1: 阻挡犯规，李德文突然加速，英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0: 是。
1: 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0: 嗯，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啊，就是比较有信心。
1: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0: 对，
1: 就遏制上海队。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0: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
1: 嗯，
0: 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1: 陈永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0: 对，
1: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0: 对，我们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1: 对，
0: 啊，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啊，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1: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0: 是，
1: 李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0: 就是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1: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0: 对，
1: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0: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背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1: 对
0: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0: 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就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0: 是是。
1: 诺夫顿其实只打了三分钟。
0: 没错。
1: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0: 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1: 点球被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0: 哎，
1: 给了一个对无球
0: 对
1: 球员的犯规。
0: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1: 对。哦，这是对，确实
0: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1: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0: 给他吹了一个围体。
1: 嗯，
0: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1: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就对这种球的这个吹罚就是围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古德温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不是对抗，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
1: 对，
0: 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1: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0: 是，
1: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哦，十二九是扣了一分。
0: 嗯，
1: 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0: 对，
1: 或者是类似吧，
0: 就是十九。
1: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0: 周琦确实不错，
1: 嗯，
0: 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进攻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
1: 嗯，
0: 就显得就很充分。
1: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0: 没出界，
1: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0: 啊。这球掏了一下，
1: 哎，杰曼干扰了，
0: 强解了。
1: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十七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
0: 嗯，
1: 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0: 好球，
1: 十四分了，
0: 是。
1: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0: 对，
1: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镇麟、李洪权、怀特塞德、刘铮，
0: 是。
1: 李洪权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0: 厉害啊！今天，
1: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0: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现在是七中六了，
1: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0: 周琦扣一个。
1: 对，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0: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1: 对，
0: 就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1: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镇麟，张镇麟突右手
0: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颠进了。
1: 对，
0: 因为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1: 对，对，
0: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1: 杰曼，
0: 嗯，
1: 这次。

0: 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1: 嗯，
0: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1: 对，
0: 强持球能力，
1: 负角度。
0: 这球张智霖的球弹框而出，
1: 哎，张智霖真是够积极。
0: 对，张智霖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1: 是
0: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
1: 嗯，
0: 赵睿上，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1: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显然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0: 是好球，
1: 又扣一个。
0: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1: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0: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因为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0: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0: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赵睿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
1: 嗯，
0: 3秒区1里，40-14，
1: 是
0: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1: 这是机会，
0: 对，
1: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0: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0: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1: 嗯，
0: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
1: 吹
0: 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0: 啊，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老师，宋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啊，那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那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1: 嗯，
0: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还是20分分差。赵睿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智霖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智霖的防。

0: 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0: 、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1: 对，
0: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0: 我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1: 对，
0: 对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1: 对，刚才张智霖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0: 安赵睿这边
1: 反击球转换的三分，还没有。
0: 对，
1: 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前面
1: 也投不进了。
0: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0: 没有后手了。对，
1: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0: 对，
1: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0: 是的，而且徐志明指导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莱德塞德对周琦，
1: 莱德塞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0: 王爷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世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出
0: 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啊，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

0: 六中零，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2: 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2: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不是放松，怀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2: 对，
0: 再做挡拆，
2: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2: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的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
2: 是
0: 七中一，
2: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2: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权的，
0: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2: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因为今天谢龙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2: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2: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
2: 厚，确实太
0: 好了，
2: 太厚了
0: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2: 张振林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0: 嗯，
2: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0: 这一次啊，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
2: 对，
0: 而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统治级别的。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到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2: 第三节还有1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孔凡博在克篮筐前沿刚裁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地，
0: 换防后撤的三分，
2: 对，
0: 还没有，

0: 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罗伯顿被放空，哈德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1: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0: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1: 是
0: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就这一节上海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两个，
1: 对
0: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1: 是
0: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1: 是
0: 那今天上海九世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1: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系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0: 对
1: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0: 是
1: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啊，那你这一节啊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啊，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啊，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0: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1: 是
0: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1: 他真瘦了不少，
0: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1: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0: 真是。
1: 哎，
0: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1: 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0: 对，
1: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0: 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1: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0: 没错，
1: 这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0: 是
1: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0: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全、张振林和刘铮。王哲林的掩护掩护得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西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全

0: 这是上身体了，
1: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0: 对，陈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郑凡博犯规，
1: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0: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1: 对，就没什么起色，
0: 对，一直就是十四五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十分钟一节的比赛里，十四五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1: 杰曼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0: 是
1: 拿了十五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七分。
0: 对，周琦七分七个篮板，除了两个三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四中三。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了，对吧？
1: 是。
0: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代点儿。陈英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
1: 对，
0: 追到二十分差。
1: 所以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哎，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障，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陈文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
2: 个
0: 失误。
2: 张智霖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0: 嗯，
2: 张智霖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2: 啊，你看，

0: 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摆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两个三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1: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啊，若瑟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0: 李洪权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翟小川再给杰曼三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1: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0: 对，
1: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倒是很足。上加基
0: 又
1: 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加击。
0: 对，
1: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这段时间
0: 确实是
1: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0: 这是北京的五小之能啊，
1: 北京五小
0: 啊，对，因为塔瑞克加内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四号位。
1: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0: 这很有意思。
1: 几分了？12分了。
0: 对，哎，谢李永伟上了，把李洪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控球，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1: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全场
0: 全场
1: 接着加。
0: 对，如果谢李永伟能够头脑冷静，
1: 是
0: 换他是对。
1: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0: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1: 这边继续耗时间。
0: 是，这球
1: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0: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1: 翟小川上篮，
0: 活跃性全都在，
1: 十分球了，还有3分钟啊，
0: 整个
1: 不好说了，
0: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1: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0: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见，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1: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啊？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0: 连续失误，
1: 上篮8分球，
0: 还有2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1: 是
0: 破掉了全场夹击。
1: 这是一个
0: 袁唐文搭
1: 对
0: 李洪全，现在让袁唐文上，
1: 继续加，
0: 先犯规，
1: 是
0: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1: 对，
0: 来看看他的罚球。
1: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0: 第一罚没中。
1: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0: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1: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1: 是，
0: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1: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0: 对，杰曼
1: 抢三分，
0: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

0: 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0: 对，现在是23-10。
1: 还是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小川往内线突，埃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0: 对，艾瑞克加内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内欧的犯规。
1: 嗯，
0: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13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1: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
0: 嗯，
1: 反而出界。
0: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权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1: 是，
0: 就是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过100分。
1: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利永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黎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英超联赛的第29轮。阿斯顿维拉在他们的主场维拉公园球场迎战切尔西的争夺。这场比赛呢是欧冠资格的关键六分战，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赛前阿斯顿维拉

首发名单。阿斯顿维拉队主场作战，门将是23号达米安·马丁内斯，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22号马特森、5号明斯、4号队长孔萨和2号右边后卫卡什。后腰位置上是21号道格拉斯·路易斯和24号奥纳纳，前腰是10号波恩迪亚，左边锋27号摩根·罗杰斯，右边锋是31号利昂·贝利，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沃特金斯。今天呢，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切尔西这一边呢，则是4-3-3的阵容，门将是12号约根森，左边后卫21号哈托，右边后卫是27号古斯托，两个中后卫分别是23号查洛巴和29号福法纳，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8号恩佐费尔南德斯、25号凯塞多、24号里斯詹姆斯。左边锋是49号加纳乔，右边锋是10号帕尔默，中间的是20号若昂佩德罗。这场比赛刚开场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这是一场事关欧冠资格的6分之战。维拉队这次想要中路渗透直塞过去，里昂贝利右边路有机会进到禁区里，这球传得不错，门前打门，球进了。开场只有2分钟的时间，阿斯顿维拉在主场是梦幻般的开局。进球的是21号道格拉斯·路易斯。这个进球来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突然，非常的快速。这样一来呢，能够确定的是阿斯顿维拉队的积分榜的领先优势可以暂时的去巩固一下。再来看第一下渗透没有能够打透防线，紧接着呢右边路的突破机会，里昂贝利给到中间去，两个人去同时抢点，沃特金斯和道格拉斯·路易斯。而且沃特金斯呢是非常机敏的，有一脚漏球，轻巧的一漏呢，正好是给了身后的插上的路易斯机会。这样切尔西队在客场0-1落后，这场比赛维拉只要守住主场就可以稳固前四，切尔西呢必须客场取胜才能够保留争四的希望。而且最近的6轮英超，阿斯顿维拉可以说状态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上一轮呢是0-2输给了狼队，控球占优，但是全场却没有射正。维拉的主场战绩历来都是比较稳定的，尤其是他们的防守。此前的问题呢，就是进球效率的暴跌，再加上中场的失控。切尔西呢，则是最近6轮英超3胜2平1负，进攻是比较强势的，这是他们的优势。客场呢，上一轮是1-2输给了阿森纳队，但是最近14个客场是打进26球。无愧为英超客场火力第一的球队。比较令人担心的就是他们的防线已经连续6场丢球了。查洛巴先把球给回到门将，凯塞多呢也有更多的回撤去保护接应。加纳乔在左边路的机会，内切直接给到后点头球，有没有补射的机会？这还是我们能够看到切尔西队尽管比分落后，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他们的

22号啊，这是阿斯顿维拉的马特森，左边后卫，切尔西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角球开出来，看到中路没有人碰到，但是二点球这个落点还是很关键的。切尔西在中前场的控制做的还是不错，想要点球，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主裁判呢也示意并没有犯规。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里斯詹姆斯呢把球扣回来，虽然说有身体碰撞，但是这样的强度不足以去给一个点球。而且22号马特森呢有明显的收脚动作，这个球刚才我们看到切尔西的主教练罗塞尼尔也是表示很不解，因为他的这个角度看过去呢，很容易认定这是一个对手的犯规，应该给点球。今天这场比赛主场作战的阿斯顿维拉确实是取得了梦幻一般的开局，但这支球队现在在主场还是一个稳守反击的态势，没有说像切尔西那样开场之后就占据主动，不管是中前场的控制还是左右两个边路的起球，都是没有切尔西队那么主动。这段时间呢，维拉队的前场逼抢阵型的整体性保持不错，不过切尔西队现在逐渐也是破解了对手的这套阵法。21号哈托，加纳乔，这么看呢，现在阿斯顿维拉的中后场，尤其是在中场和后卫线衔接的部位，还是踢得比较强硬，是想尽一切办法把人拦住。

陈大乔回到中场的位置去把球传回去，转移到另外一侧。现在切尔西也要小心阿斯顿维拉的转换，因为呢，在上一个丢球，就是今天目前为止的唯一进球，阿斯顿维拉就是依靠着转换进攻打进的。

两队呢，这个赛季首回合的交锋，切尔西是1-2在主场输球。那场比赛沃特金斯是梅开二度。最近两次英超的交手，维拉是全胜的状态。尤其是埃梅里执教之后对阵切尔西，优势比较明显。六场比赛呢，5场抢分，4场呢拿到胜利。维拉的目标就是在这个赛季能够在联赛双杀切尔西。维拉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中场是一个毁灭性的伤停状态，约翰麦金作为队长在中场有膝盖的伤势，迪勒曼斯呢又是一个足踝的伤势，卡马拉也是一个中场的防守核心，膝盖也有伤，

所以艾米丽的球队现在需要想出一些其他的办法来。现在 T4231，奥纳纳和道格拉斯·路易斯两个人的这个中场的保护，包括在后卫线身前的一个前场的屏障作用，显得格外的重要。好球机会，科特金斯再给到身后做球，右边路卡什，布恩迪亚，中场的抢断能力和防守能力，切尔西队在中场位置确实有优势。奥纳纳是不得已放倒了加纳乔，这球是一个中场绞杀的状态，这么早就开始上强度。直接大脚的转移，右边路的起球呢，马特森那一侧的防守位置做得不错，可以说是把传球的线路全部封死了。这场比赛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阿斯顿维拉中场的残缺是这支球队最大的一个软肋，现在的攻防显得有些脱节。尽管说维拉的中后场防守啊，在英超联赛当中算是顶级的，但是现在中场伤了三员大将，所以说呢，中场的保护压力是陡增的一个状态。达米安·马丁内斯他又是一次出色的扑救，把球封出底线，这是十号帕尔默的射门。看一看切尔西队的角球机会，要怎么去选择？

塞尼尔在场边是手舞足蹈，角球给到前点，切尔西这边还有机会。这是29号福法纳想要去抢二点，应该是和对手的队长孔萨撞到一块了。再来看一下，两个人其实在空中都有动作，但是不至于说是给牌犯规。切尔西队的进攻线呢，像是若昂佩德罗包括帕尔默，是这场比赛去破局对手防线的一个关键。法纳呢被撞了一下，看来也需要缓一缓，但是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还可以继续去比赛。两队今天的动作呢都是比较干净的，没有说对对手的腿部有一个明显的放铲，基本上都是奔着球去的，没有太大的动作，没有火气。哦，这是菲尔·帕金森，英冠球队雷克瑟姆的主教练，下一轮比赛在足总杯里他们将对阵切尔西队，所以这场比赛他也是来到维拉公园球场去观察对手，观察切尔西队。菲尔·帕金森曾经带领英格兰不同的四个级别的球队打进在温布利举行的决赛，同时呢，职业生涯是6次带领球队完成升级，也是英格兰的名帅。今天这场比赛开局呢，对于切尔西队来说非常的不理想，进入状态更早更快的是阿斯顿维拉，就看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怎么去调整，因为现在看还是需要尽快的忘掉之前的丢球，还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节奏去踢。切尔西队中前场的攻击实力呢绝对不在维拉队之下，甚至个别位置上非常的有优势。现在两个边路像加纳乔和帕尔默，加上恩佐菲尔南德斯和里斯詹姆斯这两个位置，这是需要在上半场这段时间里继续加强攻势的位置，因为之前他们踢得比较自信，我现在就是要延续此前的表现，按照正确的思路踢下去。维拉队又来反击了，左边路的机会，我跟罗杰斯直接打门，约根森呢没有第二脚去补射的机会。恩佐菲尔南德斯这脚伸头传得不错，但是呢马特森他的位置感很好，又是把这个球给拦截下来，切尔西队没有这种打快速转换的机会了，只能是落阵地。恩佐菲尔南德斯这球不越位到禁区内，直接给到门前，漂亮，球进了，切尔西队第35分钟扳平比分。若昂佩德罗这球呢是若昂佩德罗打进的，但是之前策动进攻的是恩佐菲尔南德斯，精准地找到了右边路的古斯托，

而且那个球没有越位，传球的时机呢掌握的也是恰到好处。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切尔西队中前场的进攻能力，在很多位置上都是在维拉队之上。再来看一下，这是古斯托直接给到门前，相当于是若昂佩德罗一个打空门的机会。

埃梅里和罗塞尼尔两人的表情又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了。当然埃梅里在入主阿斯顿维拉之后呢，这支球队也是发生了脱胎换骨一样的变化，在转会市场上的很多操作，包括他们在既定战术的选择上，跟过往几个赛季相比都是发生了质的变化。比赛第35分钟，切尔西队是扳平比分。这场价值6分的关键之战，这也是在比赛不到40分钟，双方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右边路还有机会，切尔西队能不能抢断之后就地的去打一次转换？今天不管是奥纳纳还是道格拉斯·路易斯，两个人的后腰位置上压力不小。另外就是在两个边后卫位置，马特森和卡什，这两个点呢也对中路要形成一定的保护。右边路还有机会，这球选择内切之后，然后分到右边路，点门前还有，还是让若昂·佩德罗去抢点。这个球的位置传的有一点像当年切尔西队找中路的迭戈·科斯塔的那种感觉。维拉队还是他们既定的战术去稳守反击，不是特别急于进攻。这场比赛前面接近40分钟的时间呢，还是切尔西队占据着场上的主动，而且把这个节奏都是控在自己的脚下，给到阿斯顿维拉这一侧他们发挥的空间呢并不够多。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福法纳和查洛巴两个人把位置前提的比较明显，再加上切尔西的整体的阵型前提，事实上呢给阿斯顿维拉队向前出球的空间会变小很多，而且马上这个压缩空间之后断球或者说是下脚让布恩迪亚回撤到后场去接球，有的时候也是比较危险的。向前推进，给到左路江大乔，江大乔有机会传进去，这球真是危险啊！多亏了孔萨，孔萨这一脚如果不是拦着的话，那身后的若昂·佩德罗很有可能还有一次好机会。今天这两个边路，江大乔、帕尔默，还有哈托和古斯托，边锋和边后卫的进攻都是非常犀利的。切尔西队继续在右路控球，里斯詹姆斯进。

停一下，哎，这球切尔西队出现失误了，维拉队转换的机会来了，局部四打三，同时呢查洛巴的退守也很积极，看这次进到禁区里打门，球进了，这次阿斯维拉将球打进，利用一次反击的机会，十一号沃特金斯，这是比赛的第40分钟，抓住了切尔西队后防线的漏洞。罗萨尼尔看到球队这样的后防线表现，表情也是比较急躁的，因为刚才查洛巴的回防位置相对来说是非常靠前的，帕托呢去帮他补位。我们再来看一下切尔西队这个丢球，再来看切尔西队后防线上比较空虚，中后卫有人没有回来，查洛巴的位置还在持球人的身后，但是这个球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也需要等待一下主裁判最终的认定，这个球要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越位。 VAR 现在已经介入了，所以呢再看一下这个角度，确实阿斯顿维拉队主场的第二个进球有可能会被吹掉。最后这下打门没有问题，但是关键的就是沃特金斯接球这一瞬间是不是越位。哦，最终决定是没有进球，越位，比分牌呢又改回1-1。再看这个角度，探出的手臂，探出的膝盖和脚尖位置，越位了。格萨尼尔之前的这种发泄可以暂时的收回了。这是刚才丢球的一瞬间，埃梅里那边的教练组和切尔西队教练组格萨尼尔是完全不同的反应，但是现在呢两个人的心情又是跟刚才完全不同，又是完全颠倒的状态。切尔西队这个赛季呢，其实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伤病的侵袭，像是吉滕斯、威廉，包括赛季报销的科尔威尔。这次给到禁区里，把那次高空球摘的还是比较稳。加上红牌停赛和禁赛的内托以及穆德里克，左边后卫呢库库雷利亚，是他的这个位置呢也是遇到一定的伤病困扰。也是在赛季中期非常考验阵容深度的一时刻。查洛巴刚才这个丢球啊，他多少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之前我们在转播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切尔西队后防线相对来说不那么的稳定，后防不稳，那么查洛巴刚才的回防位置一直跟在球的后面，甚至需要边后卫哈托去给他补位，多亏了这个进球是越位，所以呢也就意味着后面的比赛时间里查洛巴必须要集中自己的注意力。这是对前场再次断球，好机会，帕尔默进到禁区里，看他选择，这球明斯是先抢先一步把球破坏出底线。

这是一个角球的机会。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了。要补时八分钟的时间，角球开出来，看头球，第一点呢还是奥纳纳把球顶出来，中场附近双方的这个争抢还是非常激烈。再次抢断回来，比赛仍在继续。维拉队上半场比赛打成一次打身后的转换进攻了，之后呢一直是坚定的执行这个战术，只不过切尔西现在开始有所防范。也不想再给对手这样的机会了。今天的切尔西队右路的古斯托这一侧打得非常的活跃，有机会就跑，有机会就前插，他这个位置甚至有的时候要跑到帕尔默的身前，然后呢让恩佐费尔南德斯有机会去给他调度一下。乔左边路的机会，卡托进到禁区内。这哈托这个位置呢，上半场到现在相对来说还是踢得比较低调，但是整体来说表现是非常沉稳，有机会就坚决的去前插，后防线上呢也会帮中后卫去补防。这球奥纳纳似乎腿部出现了拉伤，奥纳纳呢今天在后腰的位置上承受的是来自恩佐菲尔南德斯包括里斯詹姆斯双侧的压力，另外呢切尔西两个边路像加纳乔和帕尔默给他的这个压力也不小，很多时候呢他需要去回撤到禁区前沿，甚至是跟中后卫们一起去进行协防。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双方的比分还是1-1。切尔西队还是在后场的倒脚，现在伤停补时已经快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还是1-1。当然上半场的这个比分呢对于切尔西队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球队的机会不算多，而且呢还有一次对手因为越位的进球。

取消，现在看上去运气还不错。加纳乔，卡什对他是紧追不放。恩佐费尔南德斯这球给的不错，机会来了，球又进了，2-1。切尔西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把比分变成2-1。尽管呢有阿斯顿维拉的球员不断的在喊越位，但是这球现在在计分牌上显示的是2-1，进球有效。埃梅里的球队再次陷入艰难的境地。这球呢也要归功于加纳乔，他的这个位置把球护住给到恩佐菲尔南德斯，菲尔南德斯相当于是一个进攻的发动机一样，传球的一瞬间不越位。若昂佩德罗这场比赛已经梅开二度了，打进两球。这球也需要去检查一下是否越位。罗萨尼尔再次进入到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里。这球应该是进球有效的，最终决定进球有效，没有越位。罗萨尼尔上一次看到 VAR 去检查是否越位，那个时候是事关于球队的失球问题，当时呢很紧张，这个球是否能够打进也是略显局促，因为事关切尔西队能否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呢手握主动。把球再给到门将约根森的脚下。上半场比赛切尔西队似乎不打算再继续进攻了。我们看一下，这是刚才若昂佩德罗所处的位置，接到恩佐费尔南德斯的传球不越位。这球呢应该是判给了切尔西队的球权，若昂佩德罗的积极为球队换来了机会。好球，凯塞多再把球先给到中场哈托的这个位置。加纳乔，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要到，切尔西队在上半场比赛似乎不想再继续进攻了，想要把时间消耗光，现在基本上都是在中后场进行倒脚。因为在今天伤停补时的阶段呢也去检查了 VAR， 所以也需要把时间补满，保证这场比赛的上半场的竞打时间。那这样上半场比赛结束了，经过了9分多钟的伤停补时之后，切尔西队在客场2-1领先阿斯顿维拉队。稍后呢，我们来关注两支球队的下半场较量。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英超联赛第29轮，阿斯顿维拉在主场迎战切尔西的比赛。经过了上半场比赛的交锋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来到了2-1，切尔西队领先着阿斯顿维拉一球。这场比赛是事关6分的欧冠资格之战，切尔西队是挑战者，阿斯顿维拉是守卫者。

在上半场比赛呢，首先进球的是阿斯顿维拉队，维拉呢是利用一次反击的机会，他们的21号道格拉斯·路易斯将球打进，而且那个球呢，沃特金斯是轻巧的一漏，把这个球给漏开了。身后的道格拉斯·路易斯将球打进，轻巧的一个方式。但是切尔西队呢，还是依靠他们在中前场进攻的能力上的优势，是由若昂·佩德罗连进两球。当然，这两个进球主要的进攻策动者都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还要着重提到的一点是，切尔西队的左右两翼非常的出色。贾纳乔继续拿到球，加纳乔和右路的古斯托这两个人呢，是让阿斯顿维拉队的防线非常的难受，再加上恩佐·费尔南德斯的传球策动，里斯·詹姆斯的扯动，给阿斯顿维拉的两个后腰位置上道格拉斯·路易斯和奥纳纳两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马特森内切之后呢，没有出球，同时裁判也响哨了，阿斯顿维拉队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前场定位球的机会。这是古斯托的一个战术犯规。古斯托在今天上半场比赛球队扳平比分的那个进球里，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助攻者的角色。现在阵地进攻呢，阿斯顿维拉队实在是占不到任何的便宜，只能看一看他们的定位球。摩格罗杰斯远球直接打门，这球高出横梁，还是显得有些心急，因为维拉呢在今天的上半场比赛里除了反击之外，确实在阵地进攻上占不到太多的便宜。球队的后防线比较稳固，确实不假，但是呢，维拉在中场的控制上，这球维根森真的是艺高人胆大，敢在门前这样玩。在中前场的进攻组织上呢，切尔西队明显是强于维拉队，维拉队也是受制于他们中场的人员伤病的困扰，很多时候呢机会能够创造出来，或者说是思维已经想到那儿，但是球员能力没有跟上。

马特森，奥纳纳先把球摘出来，和格拉斯路易斯给到右路。切尔西队阵型的整体性保持的真的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中前场对于维拉队的空间挤压上，可以说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好向前出球的点和位置。

这个球来到切尔西的脚下的时候，总是能够就这种球突然之间的一个发力，加纳乔突然之间的一个发力打到维拉队的身后，活跃的加纳乔呢能够去搅乱对手的防守。我们再来看这球传球的一瞬间，加纳乔还真是处在不越位的位置上，

切尔西队的中后场的拦截做的明显是比上半场呢要注意力集中很多，还是不得不提到他们在上半场比赛被吹掉的一个丢球，那是维拉队抓住机会打快速反击的一个进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吹掉了，还是暴露出来切尔西队在后防线上的一个不稳定性。查洛巴当时呢是回防不及，已经完全跟不上了，只能说让左边后卫哈托去给他补位，但是呢同时就意味着当时切尔西队后防线上少人，只剩下一个中后卫福法纳，还有一个边后卫是哈托，

若昂佩德罗，现在切尔西队肯定非常担心他的伤情。把球给到右边路，

维拉队断球之后马上投入到反击转换，但是我们看啊，若昂佩德罗的一个战术犯规，这球吃到了一张黄牌，他是认为显得有些没必要了。佩德罗的一次战术犯规赔上了一张黄牌，不过现在呢，切尔西队手握领先，比较主动，马上投入到转换，若昂佩德罗左顾右盼之后还是选择往内切，帕尔默又还有机会给到中间去补射，再打球进了，3-1。这球呢是10号帕尔默将比分变成了3-1，完全是打穿了阿斯顿维拉的防线。切尔西的这个进攻的特点展现出来之后，现在是让维拉队根本接不住招。门线上的达米安·马丁内斯的能力确实强，但是防守呢也不能只靠一个门将。再来看，又是在中场附近断球之后，中后场断球之后，切尔西队马上投入转换，加纳乔那一侧在跑，同时呢帕尔默这一侧也在跑，给到帕尔默，里斯詹姆斯跟他的一个换位，正好呢让帕尔默在禁区线附近，在禁区里有一个好机会去打门，而这球达米安马丁内斯他的第二次扑救，对于门将的视线来说有一些干扰。罗塞尼尔这个进球跟上半场比赛那几次进球出现的时候他的画面，他又是完全不同的心情。这样开场不到60分钟的时间，切尔西队已经打进3球，完全是把开局的那个可怕的状态丢到一边去了。古斯托，这球没有回传门将，里斯詹姆斯。左边路这球传的稍微慢了一点，因为古斯托呢跑大了，又是手臂上有一定的小动作，两队的27号古斯托和摩格罗杰斯犯规，这是判了阿斯顿维拉队的27号摩格罗杰斯的犯规，有两个人手上都是有拉拽动作。再来看，因为到最后这下动作的时候呢，摩根罗杰斯确实带着一定的火气，直接是把人给掀翻了，裁判呢也是非常果断的给他出示了黄牌。这球摩根罗杰斯带着比较大的火气

球，维拉队这边的机会，沃特金斯禁区里。切尔西队这次后防线的注意力是非常集中的，而且表现非常出色。切尔西队断完球之后马上投入到转换，进攻很流畅。古斯托再传，这球直接是传给门将，也是这次反击的推进位置太接近门将。到下半场比赛呢，维拉队对于加纳乔这一点的控制有所加强，但是呢，切尔西其他的位置上的队员会比较主动的站出来，像恩佐·费尔南德斯，包括凯塞多，尤其是凯塞多，他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舍弃的是自己在进攻端的一些参与，或者说呢，把这个进攻的节拍器完全的交到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脚下。替补登场的博加德，维拉队在中前场啊，看看他们的阵地进攻能不能去多一些创造性。还是切尔西队的二十七号古斯托，他的这种防线上的强硬表现，很多次的限制住了阿斯顿维拉的进攻，维拉队的角球。双方在禁区里手臂上都是有一些小动作的。

约根森和布恩迪亚。哎，这个球，古斯托，切尔西队二十七号古斯托，他和维拉队二十七号摩根罗杰斯的这个恩怨还没有了结。摩根罗杰斯带着火气去踢球，就直接把古斯托给扔进球门里了，直接开始摔跤了，站住脚

这是一个反击机会，帕尔默十号帕尔默呢这球没有太好的转身的机会，马特森今天在左路还是很积极，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当这个球在切尔西的脚下去打传控的时候，去控制节奏的时候，阿斯顿维拉就会显得比较被动。

这球又是传到了切尔西的脚下，卡洛巴完成断球，阿斯顿维拉队连续做出人员调整，十九号桑乔上场。换上二十一号道格拉斯·路易斯，另外呢换上六号巴克利，三十一号里昂·贝利也被换下。后场的四十七号阿利松换上，一下换三个。这是把前锋往场上派，桑乔、博克、阿里松，再加上六号巴克利，他是一个攻守兼备的球员，而且在防守端能够起到一个屏障的作用。比赛差不多还剩下半个小时左右，埃梅里的球队要在最后的半个小时里发起总攻了。两个球的差距呢，至少还可以去追一下，但如果说被切尔西队再进一个，那这就是这场比赛如果输了就是里外里输六分的比赛。卡尔默给到加纳乔的这一侧进了禁区，非常无私的传球，帮助二十号若昂佩德罗上演了帽子戏法，这样比分来到4-1。若昂佩德罗这个球打进之后，本场比赛是独中三元，上演帽子戏法。加纳乔那一侧呢，其实自己打也没有问题，但是他知道位置更好的若昂佩德罗，他需要去无私的分球。刚才呢，我们又看到了场上维拉队后防线短暂的真空，非常可怕的空当，而且这个巨大的空当直接是等于说把达米安·马丁内斯暴露在对手的前锋的面前。再来看古斯托接球之后，帕尔默这个位置也不越位，帕尔默和加纳乔的连线，这球不越位，交给若昂·佩德罗之后，他就是可以轻巧的把球碰进去，碰进球门就可以了。维拉队刚刚换上两名前锋，准备去最后的总攻，但是呢，这个丢球的出现，似乎是让他们的这个心情又是被浇上了一盆冷水。罗塞尼尔今天这个庆祝动作和庆祝的幅度，从第一个球到第四个球，完全不同的心态和状态。切尔西队准备把三号库库雷利亚还有四号阿达拉比奥尤给换上来，换上两个后卫，因为库库雷利亚呢在此前的时间里呢他是受伤的缘故，所以呢，这场比赛也需要给他一定的时间去找一找状态。换下的是恩佐·费尔南德斯和二十九号福法纳。

阿达拉比奥尤呢，在这个字幕上我们只看到了他的名字托辛。切尔西队后防线上还是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因为丢球过后，丢完第四个球之后，维拉队啊开始加快进攻节奏。再来看，哦，这球是解围，直接打到了进攻队员的腿上。今天切尔西队开球门球呢，应该说是有一些设计的，但是呢，这种传球、这种开球的方法，有的时候会招致维拉公园球场球迷的嘘声。里斯詹姆斯先把球给到后卫，今天已经不止一次约根森出现这种情况，在自己的门前去大胆的带球。十号帕尔默，库库雷利亚又是有一次反击的机会，进到禁区里完成传球，这球呢给到加纳乔的脚下，结果呢这个推射呢是被马丁内斯给挡出去了。切尔西队今天这种机会实在是太多了，丢完第四个球之后，维拉队整体不管是后防线还是中场还是前锋，心气儿啊完全都卸掉了，似乎在场上有一些无心恋战了。克罗塞尼尔虽然是抱头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我们看到他的表情啊，嘴角非常的难压。好球，小替补登场的前锋，这球呢是被里斯詹姆斯积极的回防给破坏。这场比赛赛前呢我们也提到过，是一场关键的六分之战，事关欧冠的资格，维拉队呢必须要去保住前四，切尔西呢则是必须争夺前四。哎，这个球亚布拉罕今天这种球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埃梅里现在算是把所有的能用的前锋全都给扔到场上，球队呢现在进攻是一潭死水，也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切尔西队则是在打进三球甚至四球之后也开始收缩防守。这场比赛没有说打得太过于艰难，除了开场两分钟的那个丢球之后，切尔西的一直是按照自己的既定节奏在走。桑乔给到中路，摩格罗杰斯呢他的心态崩掉，差不多是今天这比赛踢了六十分钟的时候。桑乔巴克利这球没有远射，二号马特森，这边这时候响哨示意切尔西队在场边有人员调整，九号前锋德拉普准备上场，另外呢十七号安德雷桑托斯也在场边准备上场，换上一个前锋，换上一个中场，要换下的是二十号若昂佩德罗。佩德罗今天呢上演了帽子戏法，可以说他的表现也配得上维拉公园主客场所有的球迷

为他送上掌声。同时，十号帕尔默也被换下。内切，但这球没有能够控住，好在队友呢有一个保护作用。桑乔直接是起球，但现在看呢，维拉队在禁区前沿的进攻还是显得有些乱，缺少章法。贡萨两个队友之间让了一下，给到右边路，传到禁区里呢，切尔西队的四号托辛还是非常的积极，把球这个给顶出去了。换上场之后呢，四号托辛阿达拉比奥尤也是主教练需要去考察的对象。埃梅里的球队这场比赛输了之后会被切尔西队缩小分差，当然这场比赛之外他可能还要担心的是曼联队那场比赛的结果。如果说曼联队这轮输球的话，对于维拉队的位置来说还算说得过去，如果曼联队赢球，则是有可能呢进一步的给拉开差距，只能把自己的命运呢交给纽卡斯尔联队。同时呢，下一轮比赛，维拉队要去客场挑战曼联，这是联赛第三名的一场争夺战。再到身后去，十九号桑乔，五号明斯那边在要球。维拉现在是两个中后卫，五号明斯和四号孔萨全都是压过半场，而且来到禁区前沿。

库库雷利亚。加纳乔是一直在场上没有被换下的。切尔西队现在这个状态有点像今天上半场比赛2-1领先之后的那个样子，有一点着急回到更衣室，想要把这个比赛的时间尽快的消耗光。他们是恨不得这个比赛的计时器转的速度再快一点。还是切尔西队的球权，24号里斯詹姆斯。今天的这场比赛踢到现在比分来到4-1之后，维拉公园的这些主场的球迷开始纷纷退场，场内出现了大量的空座。这场比赛维拉的球迷提早的离场，也确实是需要给维拉队场上的队员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个反应吧，代表着对球队表现的不满。开局是比较顺畅，而且是机会很好，也都把握住了。但是下半场的比赛开场之后是连续的丢球，彻底的把这场比赛的悬念给杀死了。所以悬念失去之后，球队也逐渐的失去了对比赛的控制。巴克利，这也是曾经切尔西的旧将。嚯，替补登场的18号亚布拉罕，头球攻门。

自巴克利的传球打中了横梁。这球还是不越位，若昂佩德罗今天的表现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很多时候让切尔西的球迷想起迭戈科斯塔。今天他也上演了帽子戏法，桑乔的传球再次的被里斯詹姆斯挡了一下之后，化解了这次险情。下半场比赛六分钟的伤停补时，哎，这个球亚布拉罕的这个动作显得有些没有必要，约根森这是被他撞到，而且很痛苦的倒地。维拉队全队就是一个非常急躁的心态，从首发到替补，27号摩根罗杰斯今天呢和古斯托两个人上演摔跤的这种戏码。再来看亚布拉罕，在门将手已经碰到球的情况下还上去伸脚，这次出脚呢显得有些没有必要了。罗塞尼尔现在也是稳坐钓鱼台的状态，坐到了自己的教练席上，不再起身去指挥比赛。这球给到禁区内，也是不得已呢看到了达米安·马丁内斯再次弃门出击。在今天4-1领先之后呢，切尔西队开始去考察他们在锋线上和后卫线上的替补队员，检验一下阵容的深度。像是伤愈复出的库库雷利亚，包括阿达拉比奥尤，以及替补登场的德拉普和安德雷桑托斯。罗塞尼尔手下的这批队员呢，还是阵容深度非常的不错的，而且现在球队面对的是三线作战，除了联赛、英超联赛之外，还有足总杯，还有欧冠的1/8决赛在等待着他们。这场比赛踢完之后，休息3天的时间，要和雷克瑟姆队去打足总杯的1/8决赛。另外在今天上半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切尔西队下一场比赛的对手雷克瑟姆队的主教练是菲尔·帕金森，坐在看台上去观察切尔西队的比赛表现。在3月12号，切尔西队呢要在客场在欧冠的1/8决赛去挑战巴黎圣日耳曼队，然后再过3天又回到联赛当中去对阵纽卡斯尔联队。整个3月份呢，一直到3月22号，基本上切尔西队是3到4天要踢一场比赛，这个对于队内的体能、心情，包括他们的人员储备来说都是考验。

而多线作战呢，也会带来一些伤病的困扰，更多的比赛，更多的训练量，更多的战术演练，不管是心理上的疲劳还是身体上的疲劳，都容易在训练场或者说是比赛场上去有更多的伤员出现。巴克利把球给到边路，巴克利在自己职业生涯相对来说更加黄金的时期，他是在切尔西队踢过球的。切尔西队再次打转换，加纳乔的这一侧内切，德拉普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德拉普先拿住，伤停补时已经来到最后一分钟，好球，这次协防很关键，但是德拉普丢球过后一个战术犯规。维拉队踢完这场比赛之后呢，他们要在欧联杯的八分之一决赛上对阵的是里尔队。好的，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切尔西队在客场是4-1的比分击败了阿斯顿维拉，这场比赛是先输后赢，凭借着20号若昂佩德罗的帽子戏法，他们是成功的拿下了比赛。另外呢，还有一个进球是来自10号帕尔默。这场比赛的表现，切尔西队可以说他们在客场是非常的令人信服，而在多线作战的过程当中，切尔西队在联赛的这种稳步前进缩小了和身前对手维拉队之间的差距，也让他们对下个赛季继续能够去征战欧冠充满了信心。好的，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1: 去年第一，选手保持好，指向漂亮，
2: 三比六，
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

0: 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1: 打中座。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1: 保持住。
2: 留下好。流畅一点。来呀！
1: 保住，
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1: 用了，建筑工，想好执行者，
2: 要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八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两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六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两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一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八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八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九环啊。

0: 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八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八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十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哦，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六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六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三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8环。
2: 掌握住哦。这是。
1: 好，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五环就可以获胜，漂亮，十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啊。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9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9环。前三支箭2个9环，1个8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9环。
2: 把动作掌握住哦，
1: 掌握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来了，
0: 黄雨薇一个十环，不错。
2: 保持住，
1: 相信你了，
2: 保持住，
1: 接，下保持好，流畅一点，漂亮，
0: 9环。

0: 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比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 二号靶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了。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 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了。九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 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啊。 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 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 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 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9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 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好，九环。着急。

0: 都回来。
1: 请坐。
2: 点。
1: 点点点。取消。
2: 来到位。
1: 果断。
3: 青剑山的第二支箭，八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艾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8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9环，不错。
1: 非常好。怎么做？打出来，打出来。
2: 相信你自己。
1: 做好自己。
2: 对。
1: 零零零。
3: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1: 保持好，坚决一点。
3: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9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9环。漂亮，一个10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10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2: 相信你自己啊！
1: 给你点，自行做。
2: 我来，带位。
3: 这支箭需要9环。
1: 保持好，保持好。
3: 漂亮，压线的10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

0: 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五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两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
1: 我说好，连续，我说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九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十九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十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九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十九岁的朱静怡和十九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首先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0: 个人中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的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器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for team natural athletes.
0: 好，来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的一个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秋操。整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道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成绩。27.30，排名第一，难度分达到了12.3。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了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的表演结束，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回放中可以看到这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的相对来说远一些。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een Team and Natural Athletes. And the score.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25.95
1: 分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2: 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3: The category is dance or time.

巴西队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啊，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那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大家也带着新的节目出场亮相。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得非常完整和细腻。先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完成分7.1，艺术分7.3，难度分是13.70分，最终得分28.1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中立代表队二队，也是本站世界杯集体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 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依次抛器械依次接器械，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 今天的集体三圈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毅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我们知道凛冬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 7.5， 艺术分全场最高 7.85， 难度分是 13.6， 总分 28.95 分。恭喜中国队以 28.95 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英。这一期的训练当中，我会带着大家去练习到我们的上肢、肩背和手臂的训练。那么我们马上开始吧。手上可以拿两个负重，当然你也可以徒手来跟我一起完成训练。双脚芭蕾舞二位脚，准备，挺胸沉肩，向下一边一次，抬起手臂，二位下蹲，单侧的脚跟向上立，手臂呈 L 型抬到肩膀的高度，连续小幅度，三二一，同样保持脚跟向上立，让臀腿也有感觉，让全身的肌肉参与进来，保持双

接下沉，还有四组，脊柱拉长，整个髋部正对前方，最后一次，好的，双脚收回，与髋同髋，推髋俯身，飞鸟向上下，手臂侧平举，你手上的负重保持在胸部的两侧，向上抬手臂的时候呢，你要感觉肩胛骨在往中间挤压，肚子绷紧，不要塌腰，连续三次小幅度 Go， 3 2 1，这个时候你也感觉肩膀有点酸了，后背也在发力哦，还有四次，保持肩膀下沉， Come on， 最后一次，新的动作，脚尖向外打开，二位蹲，单脚向后，反方向单脚，手臂去做夹背的动作，放松下肢，继续蹲两次，夹两次，上半身始终保持挺拔，最后一次，好的，我们来到双脚站立，与髋同髋，屈肘，大臂贴紧身体，俯身向下，慢速伸直手臂，屈肘90度，保持这个动作，加快节奏，伸直屈肘，身体不要晃动，一直保持俯身向下，这就是最后的姿势，我们一起来到最后的挑战，一直做向上的动作，掰掰肉的地方很有 feel 哦，一起去消灭它，最后加油， OK， 好酸爽，放松抖动一下手臂，这就是我们上肢的训练，你们喜欢吗？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中心。那在这里呢，今天又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工具。我们平时用这个可能做一些针对性的身体的肌肉训练，但今天我们的大叔用这个来做一个意想不到的练习。好，那接下来呢，请我们的川叔给介绍一下这个小工具的妙用哈。
5: 从网上看，这个橡胶带，对我的这个下叉，有保护作用，而且这练着呢还特别舒服。

0: 我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好的，好的。
2: 啊，
1: 有保护作用啊，因为它是弹性的。
0: 嗯、对，
1: 看一下是怎么练的。哇、哦，这莫非是要直接的就挂下来了？哇，很好，直接已经一条线撑平了。对，有弹性的锻炼，那一方面也能够扩展整个肌肉的延展度，对整个关节的灵活度。能够，
3: 小钟老师，您现在也
0: 其实可以体验一下，
1: 我体验一下，我体验一下，我怕我就折在这里了。好嘞，
0: 各自脚各脚后跟儿，
1: 各脚后跟上，哦，好嘞，好嘞，
0: 在两边，
3: 看你来，
1: 哦，转两边，
0: 往两边一下就往两边提，哦，
1: 好，我做好准备了，一、
3: 二、三，好，
0: 劈劈开。
1: 哦，劈哦，
0: 一下就劈开，
1: 这，
0: 对，啊，
1: 有点难度哈，
3: 有点难度，啊，可以
1: ，哇，很双手，很双手，
3: 觉得都有难度，
1: 很难很难，对，其实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它不光是要有柔韧性，还是要身体稳定性非常强，因为只有两个支点，一个支点在地上，一个支点是在不稳定的弹性的弹力绳上。所以控制稳定非常难，刚刚看川师做的特别特别稳，真的，其实除了柔韧性好，还有整个身体能力真的非常强，
3: 确实好，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其实这个工具真的已经被您发挥的淋漓尽致了，但其实还可以结合它来进行更多的全身练习。第一个就是可以比如说用它来练背啊，采用跪姿的，稍微离它有一点距离，让它有一定弹性，让肌肉持续能够保持在张力状态，往后下方拉，
3: 好，
1: 这能够很好的练到背，也可以利用它来练到我们前侧的胸，做一个弓步向前，一个夹胸的动作，也可以用它做一个手臂的练习，比如说我们面对它，能够做一个二头的弯举，对，很多人想练引体向上嘛，但是又上不去，对，我觉得它也是特别好的辅助工具，就双脚蹬在上面，然后借助它来做引体，但这个就属于比较进阶的难度了，确实引体向上对于综合的力量的考验还是要求比较高的，这小工具真的很妙用，完全没想到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啊、哦！以后我要多称称斤向您学习。对，稳定性更强，然后您的背，对，很好很好，然后还原的时候离心也稍缓慢一些，有控制，这样的话不容易受伤，而且全程能够有效练习到，对，特别好，对，配合呼气，还原吸气，对，发力呼气，对，很好很好，整个背来发力为主，手臂来协助，对的对的，非常可以，其实主要为了维持稳定，就是弓步也可以，或者说直接跪蹲也可以。哦，刚大叔有点点重心太往后了，所以会比较累。
4: 对，
1: 如果说您坐的在重心在两脚之间，会更舒服一些。
4: 对，
1: 刚您有点这样，所以会感觉有点累的感觉。对，这样会最舒服又稳定的发力啊，就这样就好，重心在两脚之间。对，稍微趴下一点点。对，小腹压大腿根，对，压下一点点，然后用胸大肌，哎，对，用胸大肌的力量把它压下来。对，然后发力的时候呼气下拉，对，吸气还原，对，稍稍的压一点点去看，这样重心会更稳，对，可以的，去感受前侧的胸大肌，是吧，都在这里，是的，胸背都可以得到练习。今天用川叔自制的小工具体验了我们榨汁的延展性的训练的同时，也和刘叔还有我们的川叔阿姨们一起来分享了一些弹力带可以在身体的全方位练习当中的练习技巧，也希望呢弹力带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能够更好的去健康身体，强健身体，加油
4: 加油
5: 加油啊！全身动起
6: 来。次日的一天清晨5点，刘海军从这家位于北京北五环外的盲人按摩店出发，前往附近的地铁站。刘海军是黑龙江五常人，今年48岁。他8岁丧母，童年确诊眼底疾病，视力不断下降，21岁彻底失去光明。在哈尔滨

0: 干了十年按摩后，刘海军来到北京打工。今年是他来北京的第15年，也是他坚持跑步的第7年。每逢周三周六，他都会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跑步。刚到这家分店2周，刘海军对周边环境并不熟悉。去往地铁站的路，同事带他走过一次，这是他第二次独自前行。就像他额头上前几天磕碰的伤口，对刘海军来说，意外难以避免，但是任何障碍都不会改变他的行程，因为他和奥森有个约会，要从那里跑进幸福里。
1: 刚跑的时候，身体还感觉有一些沉啊、重啊、不舒服啊，把这个不舒服顶过去，然后就越跑，就我用我的话，就浑身都通透了，感受到跑步的这种快乐。
0: 残疾人可以免费乘坐地铁，按摩店距离奥森车程7公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则需要搭乘3条地铁线换乘2次。看到刘海军的伤口在流血，地铁工作人员拿来药箱为他包扎。就像接力跑一样，工作人员通过对讲机在每个换乘站安排好人手接送刘海军。这些善意与温暖冲淡了来时路上的困难和折腾。在通往奥森的8号线上，刘海军遇到了几位盲友和志愿者，他们都是何亚军助盲团的成员，去奥森参加力跑。2015年5月，盲人跑者何亚军发起成立了这支助盲团。如今助盲团已有600多位盲友和2000多名注册志愿者，根据跑步的水平分成不同的队。2018年9月，刘海军和几位同事一起去奥森玩，他的生活从此被改变。
1: 有个志愿者说，你们是来跑步的吗？看见我们一个一个的搭着肩膀，当时我们就有点不知所措，稀里糊涂的就跟他们跑了，一人带一个。我因为不会跑嘛，就步子也很大，速度也挺快，他就说你跑得太快了，这样你跑不长，然后就开始给我讲跑步的注意各种跑姿嘛，速度也降下来了。哎，我就这么跑就特别舒服。
0: 宋海峰在助盲团里负责志愿者培训工作，让盲友获得愉悦的体验和绝对的安全是培训的2大主题。助盲团制定了一套严格周密的章程，比方说跑步时志愿者需要在左侧，让盲友处在更安全的位置，有光感的盲友听着脚步声保持在队伍中行进即可。而对于全盲的跑友，志愿者必须通过助盲绳引导。
2: 安全是最大的问题，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在我们这儿训练的时候跑步的时候磕了一次，他下次就不敢来了，他觉得他遇到的是一群不靠谱的志愿者，他下次万一再摔了怎么办呢？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保证他不要去受伤。
3: 你把眼睛蒙上，然后在别人的帮助下跑步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他的感受，这样你带他跑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需要什么， 你就会注意到更多的细节。
0: 那天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刘海军完成了自己的奥森第一跑。无论是志愿者的关心，还是休息时听跑友聊天，都让他觉得温暖又新奇。
1: 旁边人说话说，今天那叔啊是吴叔啊又跑了半马，通过他们聊天我了解到都60多了。当时我就以为啊，这个跑步就应该是年轻人的事情，我没想到竟然有60多岁的人还能跑马拉松。
0: 刘海军是个要强的人，生病之后虽然家人承诺照顾他一辈子，但他却希望靠自己能够生存。他卖过冰棍，卖过菜，学习盲文，然后通过盲文书籍自学中医和人体经络学，练出了谋生的手艺。这天在助盲团听到的新鲜事，让刘海军有了一个很实际的想法。
1: 我要能这么大年纪还能跑步的话，那我自理肯定是没问题呀，就别让人照料，这种我过着会很难受的。我说如果有条件我一定要坚持下来。
0: 跑步打破了原先刘海军生活中无形的束缚， 他的世界也随着奔跑的

0: 脚步开阔起来。四年前，宋海峰等志愿者陪着刘海军去无锡参加了他的第一次马拉松比赛，他以4小时52分32秒的成绩完赛。今年4月19日，刘海军参加了北京城市副中心马拉松，将个人最好成绩提高了17秒。
1: 这个社会当中的所有的公园、跑道、这些绿树是为所有人服务的，他们都有权利享受这一切。我们跟盲人朋友之间就隔着一层窗户纸，他把手伸过来捅破了一层窗户纸，我们就可以抓着他的手一块跑步。那这前提是什么？是你自己跑步啊，你自己有勇气和信心踏出这一步。
2: 父亲在我来头一年就也去世了，哥哥有时候看我发圈，现在海军比我们活得还有滋有味的呢，就这么好好照顾好自己吧。
0: 刘海军平时就住在店里，他已经在这位老板的店里工作了9年。
3: 有些志愿者我看到也有找他做按摩的，或者说路过来看望一下，也有跟他送一些比如土特产啊，一些小礼物啊，这些都倒经常有，就是志愿者对他还是非常关心的。
4: 有病的时候，我们的志愿者把他接到家里去待了好几个月，事儿也不多，特别暖心，特别会为别人着想，我们谁看见他都愿意带着他玩。也是如果你不带他出去，他可能一人就在店里待着了。
2: 带我去逛公园、爬山、划船，带我喂鱼、喂大雁，这些志愿者对你的关心关爱，可能小的时候吧，就母亲走得早嘛，就缺少很多这方面的感情，就特别珍惜这个。
0: 刘海军把志愿者们当成亲人，他愿意向他们敞开心扉。几年前，宋海峰去东北骑行，路过刘海军的家乡，
1: 我们就在群里告诉海军我们已经骑到哪儿了。海军就给我讲说，我眼睛能看得见的时候，
2: 一片一片都金黄金黄的，然后我们一群孩子就会跳起来扑到那个稻田地里边，然后打滚撒欢摔跤什么的。
1: 他已经可以打开他自己跟你讲这些事情了。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盲友到了助盲团以后，他以前的这种对生活的热情和想象力缺多少给他补多少，我觉得只要通过跑步这些都能实现。视
0: 频刘海军的童年记忆里不仅有金色的稻田，还有在小河里玩水的快乐。今年春节后，刘海军每周都会跟着志愿者鱼苗和朱从鱼学习蛙泳。朱从鱼是铁人三项业余高手，达到中铁协大众健将级别，跟着他训练，刘海军进步很快。5月11日，刘海军参加了一个游跑两项赛，主办方破例允许他可以在朱从鱼的帮助下参加5公里跑和1公里公开水域游泳比赛，刘海军成功完赛。
5: 一直打工养活自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他就在想，我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他其实对自己的人生是一个开放的，并且愿意去尝试的。对于盲人来讲，能够走出去，并且还在当中有作为，我觉得就是最幸福的事。
2: 抬头的一片天是男儿的一片天，曾经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小的时候理想就是想当个警察，由于眼睛的原因，这个理想就算破灭了吧。但是我的父亲给我起个名字叫刘海军，警察和军人也都是类似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想，虽然说眼睛看不着了，但在生活的浪潮当中，我也要做个战士，劈波斩浪，让自己活得更自立自强，或者活得更有尊严。
6: 是的孩子照亮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用一点光温暖。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

0: 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大家好，我是谢鹏。很多朋友呢在减脂的时候呢，他往往使用单一的食物减脂法，比如说苹果减脂、馒头减脂、西红柿、黄瓜、鸡蛋减脂法。那这种减脂的方式呢，它有它一定的优势，比如说呢好计算这个量，因为食物的少，食物比较单一，好把控，这都是它的优势。那这种减脂的策略呢，减脂的方法呢，短时间使用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长时间坚持的话，咱们不推荐。因为呢咱们身体呢需要的营养素啊有很多种，那我们用单一的食物去减脂的话呢，势必会造成营养素的缺乏，一般呢在一周之内可能不会有影响，因为这些营养素呢它在我们身体里边有存货，但是呢一旦到了10到14天之后，这个副作用慢慢的就会呈现出来了，因为这些营养素消耗殆尽了。比如说副作用呢，有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的烦躁、易怒、记忆力差，然后身体呢起这个包啊，还有呢就是脱发这种情况，这都是它的副作用。那刚才呢我们提到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素呢有很多种，都有什么呢？有碳水化合物，就是糖类、脂肪、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等等这些营养素。所以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在减脂的时候呢，还是要选择这些食材吃的尽量丰富一些。比如说主食呢，建议大家呢粗细搭配，那每天呢至少5种的蔬菜的这个选择，选择蔬菜的时候呢颜色要丰富一些，咱们说呢叫吃出一道彩虹。水果呢每天呢可以吃1-2个，那每天呢有2到4两的这个肉的选择，还有每天至少吃1个鸡蛋，每天呢能够有乳制品的这个补充，同时呢每天呢还有少量的油和盐。那你这样呢把这些食材补充丰富了啊，再控制好量，这样呢才可以让我们健康的去减脂。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0: 早看早听早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天下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未来两天北方地区晴朗，升温舒适干爽，南方则是高温闷热，局地有阵雨，大家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合理安排出行。
0: 北京时间的5月27号，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也展开了较量。中国金花赛会的32号种子王欣瑜迎战德国选手科帕奇，双方历经三盘鏖战，王欣瑜最终是以2比6、6比2、3比6不敌对手，止步于法网女单的第二轮，无缘晋级。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负于科帕奇。
1: 首盘比赛主裁4次下场查看球印，都做出了对于王欣瑜不利的判罚。在第4次的判罚过后，王欣瑜上前查看了球印，并且提出了质疑，但是收到了裁判的警告。全场比赛王欣瑜虽然展现出了逆风翻盘的拼搏姿态，但是全场的非受不仅失误偏多，加上不利的判罚带来心态上的干扰，最终是遗憾止步第二轮。
0: 稍后呢，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详细报道。那更多的国内外体坛最新资讯，我们来看今天节目的热点。
2: 法国当地时间5月27日，在法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欣瑜在首盘5比4领先时，对手巴普蒂斯特因伤。

中国选手王新宇战满三盘，不敌德国选手科帕奇，被淘汰出局。 当地时间5月27日， NBA 季后赛西部决赛迎来第五场对决，雷霆在亚历山大的带领下五人得分上双，并长时间保持领先，

0: 2026年世界杯，哥伦比亚国家队将在小组赛对阵日本、瑞典和突尼斯队。当地时间5月26日，哥伦比亚国家队在首都波哥大展开了备战世界杯的集训。
1: 老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表现备受关注，球员们对咖啡军团的第七次世界杯之旅充满乐观。先来关注一下法网，法国当地时间5月27号进行的法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在首盘5比4领先的时候，对手巴普蒂斯特因伤退赛，王希雨首次晋级法网女单的32强。
2: 挺好的，健康活着。赛后采访时，王希雨用“健康活着”来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这也是一个伤愈复出的运动员最朴素的愿望。去年10月，王希雨因为肩部伤势休战，直到今年3月才重返赛场。本届法网，王希雨从资格赛突围，首轮比赛他直落两盘击败黑山选手科维尼奇。 本轮遇到实力更强的26号种子美国选手巴普蒂斯特，中国金花依然打得很有冲击力。首盘一上来，王希雨就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虽然随后他被对手回破，但在第五局他再度破发成功，重新建立了优势。首盘第10局，王希雨迎来发球胜盘局。巴普蒂斯特在这一次大幅度击球之后受伤倒地，他无法继续坚持比赛，甚至无法自己行走，
3: 只能坐着轮椅离开赛场。王希雨因此首次晋级法网女单32强，赛后感同身受的王希雨为对手送上了祝福。我也是非常意外，然后也非常是替他很难过，因为在赛前我知道他今年有很多很棒的成绩，今年也是他突破了很多他的职业成绩吧，然后 我在前几天就非常期待能跟他打一场，因为我也刚从伤病回来，然后很久没有跟这种前30的球员去竞争了，然后也很期待自己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水平，或者跟他是什么样的差距。但是怎么说，很替他难过吧，因为我也知道从伤病回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
4: 希望祝福他能早日康复。对，下一轮王希雨将对阵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对于下一轮的展望，王希雨十分低调和谦虚。我还是尽自己努力去活好每一天，然后也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面对困难吧。 因为现在每一个球员都有他的风格，都有他的特点，然后去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然后放好平常心去学习吧。昨晚结束的一场女单第二轮比赛，中国金花王希雨1比2不敌德国选手科帕奇，无缘第三轮。赛后，两位球员都回应了首盘的争议判罚。
5: 王希雨的对手科帕奇现世界排名第95位，之前征战大满贯的单打最佳战绩仅为第二轮。首盘，王希雨总共出现了27次非收获性失误，他在第四局和第六局相继被科帕奇破发，第七局王希雨实现回破，继续顽强追分。不过这一盘，主裁多次在下场查看球印后，做出不利于王希雨的判罚。
6: 这个球主裁还得下场看一看啊，这都是在关键分上的落点。王希雨显得也是比较无奈啊，两个人指的应该不是同一个落点啊。当时我那板球因为线审没有报出界嘛，然后呢我们就在等主裁下去看，然后我当时看到他画了一个点给主裁，就是
7: 不是我打的那个球的点，所以我就一直在跟主裁说，我说你要确定，因为不是那一个点。
6: 如果是我，如果在一样相同的情况下的话，如果我不确定，我不会去画一个球点，想要去误导主裁，我只会说，那我就在那里等主裁的判断吧。如果我其实了解到，就是这网球当中，其实你最好还是不要过。

0: 网去查看酒点的话，我今天也不会那么做。其实当时我问了主裁，然后呢他就说你可以去看啊，但是如果你去看的话我会给你一个警告。然后我就以为说哦，警告可能就是跟你知道就是可能你发球稍微时间晚了一点他们给你一个警告是一样的。但是下场以后，然后我现在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所以对，我觉得下一次我也会就是会做的不一样。
1: 在以2-6丢掉首盘后，王新瑜在第二盘提升了一发得分率并减少失误，他率先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以6-2扳回一盘，总比分战成1-1平。决胜盘两人连破带保，比分来到3-3平。转折出现在第八局，手握局点的王新瑜进攻失误送出破发点，尽管挽救了一个，但面对科帕奇一记高质量的反拍直线，王新瑜回球下网丢掉这局。最终他以3-6输掉决胜盘，总比分1-2不敌对手，无缘第三轮。
0: 我觉得今天其实对手他难打的地方其实就在于当我想要施加压力的时候，他总能够比较巧妙地化解了这个压力，然后把这个场上局势再拖回比如说相持的这种情况当中。然后对我的话其实就跟上一场不太一样，因为上一场就是如果我想要打得快一点的话，对手他就想要打得比我更快，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可能不太需要去在一分当中反复的多次的这样的去就是占据了主动，然后又回到相持，然后再想办法再占据主动。我觉得今天其实对手做得特别好的就是在这一点上面。
2: 女双首轮较量，中国组合徐一凡、蒋欣瑜0-2不敌对手，止步第一轮。
3: 徐一凡和蒋欣瑜在女双首轮的对手是来自乌克兰的加里宁娜和雅斯特列姆斯卡。徐一凡和蒋欣瑜都是在国际大赛中经验丰富的双打选手，两个人在网前也不乏精彩的表现。但面对两个出色的单打选手，徐一凡和蒋欣瑜在发球、底线进攻等多个环节均处于下风，在首盘被对手破发后便一直处于被动局面。全场比赛他们一直处于被对手压制的状态，最终他们以2-1负于对手，无缘本次法网女双第二轮。全场比赛仅耗时1小时04分钟。
4: 对手今天确实打得很好，因为我们也看了他们的单打，然后昨天呢也是他们打有一个单打就是刚结束。然后我觉得第一，我觉得他们心态比我们要好，然后所以发挥得非常好，就是底线节奏非常快又很准。我觉得我们可能整体被对手压制住了今天，所以没有可能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去找到自己的节奏去转换这个局势吧。反正很可惜，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进步吧。
5: 对，感觉今天打的可能对手打的比较快，然后自己掉的也比较多，然后后面稍微好一点了，但是已经快结束了。
2: 女单第二轮其他比赛，二号种子莱巴金娜不敌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爆冷出局，后者将对阵中国金花王希雨。
1: 身穿一身白色网球裙的莱巴金娜对阵世界排名第55位的斯塔罗杜布采娃。首盘比赛，莱巴金娜率先进入状态，她两次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仅用时37分钟就以6-3先下一城。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二盘，二号种子突然断电，失误不断。斯塔罗杜布采娃抓住机会，第一个发球局就对莱巴金娜实现零封。此后他连赢5局，并在第7局再度零封莱巴金娜，以6-1扳回一城。决胜盘，斯塔罗杜布采娃连续破发，一度以3-0领先，但莱巴金娜状态有所回升，并及时回破，两人陷入僵持。比赛被拖入到抢时，关键时刻莱巴金娜对球落点的掌控再次失常，斯塔罗杜布采娃则稳定发挥，以10-4拿下决胜盘，那比分2-1爆冷淘汰莱巴金娜。斯塔罗杜布采娃将与中国金花王希雨在下一轮碰面。四届法网冠军斯维亚特克身穿紫色比赛服，迎战现世界排名第35位的捷克新星贝莱克。首盘一开始，斯维亚特克利用底线压迫和高质量回球，迅速破掉了贝莱克的第一个发球局。

0: 左手持拍的贝莱克虽然在第三局完成回破，但之后的比赛，他被强力压制，连续遭遇破发，牢牢把握关键分的斯维亚特克取得5-1的领先。盘末阶段，贝莱克在挽救盘点后顽强追回一局，但斯维亚特克稳住阵脚，以6-2先赢一盘。 第二盘，斯维亚特克继续放小球调动站位靠后的贝莱克，贝莱克则耐心地多拍周旋，一度打破斯维亚特克的节奏，但最终他还是稍逊一筹。斯维亚特克以6-3再赢一盘，总比分2-0取胜，顺利晋级女单第三轮。
1: 法网赛场冷门不断，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巴黎居高不下的热度。在这个比赛日就出现了下面这一幕：捷克选手门西克经过5盘大战3-2险胜阿根廷选手拉沃内，赢球之后，门西克瘫倒在了地上，在与对手握手之意之后，出现了抽筋的情况。门西克痛苦地在地上抽搐，难以动弹，最后是理疗师进场处理，他的情况才有所好转。
2: 刚刚过去的这一场战耗时4小时41分钟，而炎热的气温也给选手们带来了巨大的消耗。门西克是20岁的小伙子，都尚且如此，高温对于其他选手的影响是可想而知。比如说，已经39岁高龄的德约科维奇，
3: 热，真的热。巴黎上空烈日炎炎，比赛当天最高气温32度，令选手苦不堪言。 赛后，德约科维奇和记者探讨起法网的高温规则。这位老将想要的，并非对自己的优待，而是一视同仁的公平。但是如果关闭其中一个球场的顶棚，而其他球场还得接着打，这也不公平。 为什么要关闭中央球场顶棚，而让其他球场还得接着打球呢？所以我不会同意这样的做法。这场比赛，三届法网冠军德约科维奇的对手不只有现年24岁的本土选手卢瓦耶，还有酷热难耐的环境。前两盘，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堪称无懈可击，这一球卢瓦耶本想调动他来回折返。 但塞尔维亚人却用不知疲倦的奔跑反客为主，用一记反手回球给小年轻上了一课，让卢瓦耶拍着拍子自愧不如。前两盘，德约科维奇保下全部发球局，分别以6-3和6-2连下两盘，难怪看台上的球迷感慨：39岁的德约科维奇全当自己还只有29岁。 塞尔维亚人的发球质量始终在线，失误控制也要强于卢瓦耶，尤其是这一球，信手回球也能让卢瓦耶束手无策。如此状态，德约科维奇似乎可以把冲击第25个大满贯提上日程了。第三盘，在拿下长达17拍的相持后，德约科维奇兴奋地迎接现场球迷的欢呼。 但随着体能下降，塞尔维亚人状态出现波动，此后卢瓦耶终于破掉了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局，比赛也随之陷入僵持，并进入抢七局。抢七局中，德约科维奇一度6-5领先，但卢瓦耶顽强地挽回赛点，并以9-7拿下抢七局，把大比分扳成1-2。 今年年初的澳网男单决赛，塞尔维亚人就曾因比赛陷入拉锯，体能不足，最终输球。但这一次，德约科维奇一边咬紧牙关，一边调整自己，不止调整状态，也调整自己的着装。热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摘掉帽子。这一摘也摘掉了所有的心理包袱。第四局，德约科维奇提升对球落点的掌控，尽管卢瓦耶使出浑身解数，强度拉满。 他的这记正手斜线也近乎无解，但德约科维奇奋力将球击回，一拍打死。这一拍让观众集体起立鼓掌，同时也把卢瓦耶打笑了。原来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最终，德约科维奇以6-3拿下第四盘，大比分3-1取胜晋级。赛后，塞尔维亚人即兴地拿起球拍演奏了一曲。 或许这首曲的名字叫《坚持到底》。
1: 男单其他比赛，卢布列夫和小兹维列夫都战胜了各自对手，晋级。

0: 男单第三轮。
1: 卢布列夫本轮面对阿根廷选手乌戈卡拉贝利。首盘比赛，卢布列夫进入状态较快，他三次破发，耗时26分钟就以6-1赢下第一盘。第二盘，乌戈卡拉贝利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发球能力。这一盘，阿根廷人的一发成功率达到96%，关键分上频频发出高质量的一发。乌戈卡拉贝利守住了自己所有的发球局，还完成2次破发，他连赢5局，以6-1扳回一盘。进入第三盘，卢布列夫逐渐找回了自己的节奏，他抓住机会，在第四局完成这盘的唯一一次破发，也以6-3赢下第三盘。第四盘，12局过后，两人战成6-6平，抢7局中，双方依旧比分紧咬。卢布列夫赛点上的这一分，乌戈卡拉贝利的回球十分接近边线，主裁下场查看球印，确认此球出界，最终卢布列夫以7-5赢下抢七，从而以3-1战胜乌戈卡拉贝利，晋级男单第三轮。下一轮他将面对葡萄牙选手博尔热斯。
2: 获胜的关键就是要打得有侵略性，保持专注力，因为只要我一慢下来，对手就会打得更好，占据优势，所以我就要比对手反应更快，这样才能获得更多机会，把节奏掌控在自己手里。
1: 男单第二轮的另一场比赛，小兹维列夫对阵捷克选手马哈奇，最终二号种子以6-4、6-2、6-2完胜过关，连续9年晋级法网男单32强。下一轮，小兹维列夫将对阵本土球员阿里斯。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欢迎回来。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明年的9月11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日前，世界田联发布了各个比赛项目的参赛标准以及参赛席位的分布。
2: 田径世锦赛参赛选手的参赛资格由选手成绩达标和世界排名组合获得。2027北京世锦赛约40%运动员通过参赛标准获得资格，60%通过世界排名获得资格。各项目达标周期也不同。截至目前，中国队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两个项目在博茨瓦纳世界接力赛中获得2个直通资格。丰沛友凭借2022

0: 2026东京马拉松的成绩直接达标，获得男子马拉松一个参赛席位，男女半程马拉松竞走、女子马拉松竞走项目也均有中国运动员成绩达标。
1: 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昨天继续在安徽马鞍山进行，混双头号种子广州队选手马希祥、黄可欣战胜了一对浙江组合，晋级32强。
2: 周三，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在马鞍山市体育中心进入各单项32强席位的争夺阶段。混双方面，身穿白色球衣的马希祥、黄可欣是赛会头号种子，两个人分别出生于04年和05年，目前都在国家二队效力。他们代表广州队登场，用时31分钟淘汰浙江组合单嘉成、胡月舒和，两局比分为21-16、21-15。整场比赛对抗强度属于中等，并没有激发出头号种子的全部能量，而且两个人也依然在适应场地条件和当地的气候环境。
3: 第二场球吧，然后场馆暂时还在适应当中吧，然后主要是适应一下这边的天气吧，是比较闷热，然后可能对场上的竞技状态会有一点点的影响。
4: 对，我觉得他说到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天气就比较闷热，然后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有点困难的一个准备吧，我们要做好。然后今天这场球就正常，然后也是以适应为主嘛，然后为后面的比赛做好困难的准备。
2: 混双是中国队传统优势项目，现阶段国家队在混双梯队人才建设上着力挖掘和培养像马希祥、黄可欣这样出生于04-05年龄段的球员。他们上赛季曾跟随一队训练，两个人都感觉很有进步。马希祥还在本月中旬陕西宝鸡举行的中国国际大师赛上拿了冠军。
3: 要一个目标吧，然后自己有目标，然后再加上教练的督促吧，因为刘导他在我们的平时生活，然后包括一些思想上面就也是比较抓得比较紧嘛，然后也会让自己更有动力，就是为自己的目标去努力吧。
4: 沉稳了很多，然后跟着一队的话，就是在技战术方面就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后自己思想上也是上了一个台阶这样子。
1: 2026中国现代五项冠军赛第三站昨天在四川省乐山市体育中心进行了个人项目的决赛，广东队的张建明和山东队的刘明阳分获女子和男子个人决赛的冠军。
0: 来自广东队的张建明在击剑排位赛位列第6，晋级决赛后，他在击剑单败淘汰赛中发挥出色，拿到250分，排名首位。随后的障碍跑、游泳环节，张建明继续稳定发挥，获得激光跑第一的出发顺位。张建明全程领跑，最终率先回到终点，锁定女子个人决赛的冠军。江苏队的宋轶晓和上海队的董佳翰分获亚军和季军。
5: 整体来说还算满意，可能对跑步这一项还是需要加强。
0: 男子个人决赛，山东队的刘明阳在激光跑的最后阶段反超成功，以总分1584分赢得冠军。湖南队的张东瑞和河南队的李宇哲分获男子个人2、3名。
6: 每个对手的水平都非常非常的高，我自身的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一直到游泳上面，我自身游泳还是水平稍微能好一点，起码不至于被落的太多，能稍微追一追分。跑射都跟大家差不了多少，都是拼细节上面。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体坛短消息。
0: 别克 LPGA 锦标赛发布会近日在上海举行，本项赛事将于10月在上海举行，总奖金规模达到320万美元，成为亚洲奖金最高 LPGA 赛事。届时将有众多国内外顶尖女子高尔夫球员齐聚上海。2026年行走大运河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暨中国聊城江北水城龙舟公开赛近日在山东聊城落幕。赛事为期2天，设男子组、女子组1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近600名运动员奋级争先，破浪前行。日前，2026弥勒半程马拉松在云南弥勒鸣枪开赛。赛道60%以上的路段被满满的绿意缠绕，15000名跑者穿梭在天然氧吧中。经过角逐，赵湘波获得男子组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马秀珍获得女子组冠军。

0: 稍后请看荷兰队公布世界杯26人名单，范戴克领衔，德容、德佩在列。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晨报，我们一起来了解国内外体坛最新资讯，走进今天节目的热点。
0: 法国当地时间5月27日，在法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首盘5-4领先时，对手巴普蒂斯特因伤退赛，王希雨首次晋级法网女单32强。同样是在法网女单第二轮的角逐中，中国选手王欣瑜战满3盘，不敌德国选手科帕奇，被淘汰出局。当地时间5月27日 ，NBA 季后赛西部决赛迎来第5场对决，雷霆在亚历山大的带领下，5人得分上双，并长时间保持领先，最终主场击败马刺，拿到晋级总决赛的赛点。荷兰国家队27日公布了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队长范戴克领衔，德佩、加克波、德容在列，弗林彭未能入选。荷兰队将在小组赛对阵日本、瑞典和突尼斯队。当地时间5月26日，哥伦比亚国家队在首都波哥大展开了备战世界杯的集训，老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表现备受关注，球员们对咖啡军团的第7次世界杯之旅充满乐观。
3: 都说 NBA 的季后赛是巨星的舞台，但是雷霆对马刺打到系列赛第5场，两队的当家球星亚历山大和文班亚马都让出了 C 位，这场天王山之战，角色球员和裁判抢了戏。
0: 天王山之战，所有人都将目光集中在文班亚马和亚历山大这两位巨星身上，但率先亮声的却是两队的配角。尚帕尼异军突起，拿下22分，一度为马刺队夺得领先优势。而雷霆的角色球员也很快回应，哈尔滕斯泰因隔着文班亚马抛投命中，杰林威廉姆斯也在马刺当家球星面前命中3分，更别提比赛越关键发挥越稳定的卡鲁索了。凭借一众角色球员的发挥，雷霆很快便后来居上。进入第3节，双方神仙打架，继续斗法，麦凯恩身躯扭转依然命中拧麻花式的高难度上篮。回过头来，文班亚马同样回敬一个极度考验身体平衡性的空中接力。不过本场法国中锋这样的高光时刻并不多见，他此役拿下20分，但15次出手仅仅命中4球。麦凯恩跳投命中，拿下雷霆本场的第82分。要知道，雷霆第4场惨败，全场只得到82分，而本场他们达到这。

离数字只用了半场多一点的时间。队友们给力，亚历山大也乐于做嫁衣。他不仅拿下全场最高的32分，还送出9次助攻。在他的带领下，雷霆第三节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0分。年轻的马刺也没有轻易认输，面对大比分落后的局面，他们积极拼抢，用一阵三分雨迅速将分差缩小。本场马刺3分球41投只有12中，命中率并不高，但在最紧要的关头还是起到了救命的作用。在瓦塞尔投进此球之后，马刺将分差缩小到个位数。然而就在马刺起势的时候，2次争议判罚却给他们浇了一盆冷水。先是科内特的补篮被卡森华莱士在篮圈之上拍走，马刺队认为这球应该被算作干扰球，但裁判对此并无反应。随后一次进攻，马刺被判出界丢掉球权，而回放显示这一球是打在霍姆格伦的脚上出界的。马刺主帅米奇约翰逊试图提出挑战，但遭到无视，而当他向裁判争辩时却被判了技术犯规。对于这些争议判罚，马刺全队十分不满。在这次追分势头被打断之后，他们已经无力回天。第四节，雷霆队重新掌握比赛节奏。首次在季后赛先发的麦凯恩继续高效表现，3分球连投连中，全场拿下20分。最终雷霆主场127-114力克马刺，系列赛总比分3-2领先。这支上赛季总冠军距离重返总决赛只差1胜。

0: 当地时间26号，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主教练马祖拉当选 NBA 2025-26赛季年度最佳主教练。马祖拉的投票得分为392分，力压活塞主帅比克斯塔夫，获此殊荣。年仅37岁的马祖拉成为了凯尔特人队史上第4位获得此项荣誉的主教练，也是从1974-75赛季以后最为年轻的获奖者。得知获奖之后呢，马祖拉表示这一切要归功于球员们，同样也要感谢凯尔特人的教练团队。本赛季凯尔特人在塔图姆长时间因伤缺阵的情况下，取得了56胜26负的战绩，排名东部第二。不过在季后赛首轮，他们就被费城76人队淘汰了。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7号，荷兰队公布了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队长范戴克领衔，德佩、加克波、德容在列，弗林鹏未能入选。
1: 当地时间5月27日，荷兰队主帅科曼公布了成衣军团26人大名单，包括3名门将、7名后卫、9名中场和7名前锋。利物浦后防大将范戴克担任队长，后防线还有范德芬、邓弗里斯、廷贝尔等人。进攻线上，加克波、马伦在列，效力于巴西科林蒂安的德佩也成功入选。本赛季受到伤病影响的弗林鹏未能进入此次大名单。主帅科曼表示，荷兰队参加世界杯就是要赢，防守固然重要，但攻势足球才是荷兰的风格。希望成衣军团能在本届世界杯上踢出有攻击性和创造性的比赛，取得更多进球。小组赛阶段，荷兰队将对阵日本、瑞典和突尼斯队。
0: 昨天，东道主美国队也公布了26人的大名单，主教练波切蒂诺并没有提前和落选球员沟通，这也引发了关注。
2: 这是波切蒂诺第一次以主教练的身份带领球队参加世界杯，他从50多名初选球员中确定了26人的大名单，麦肯尼、普利西奇等最终入选。球员时代，波切蒂诺落选过1998年世界杯。在被问到如何向落选球员解释时，这名阿根廷人表示：“我不想给他们打电话。”
1: 我理解那些落选球员，他们不想听我说。很抱歉。我很在意，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已经有2周没睡好觉了。今天面对这26名球员，我也高兴不起来。我一直在想那些落选的球员。我不会给他们打电话，因为即使打电话也是为了我自己。通话的时候，我会冠冕堂皇地给出解释，但那都是胡说八道。

0: 日前，巴西队也公布了世界杯大名单，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内马尔的回归。当地时间5月27号，巴西队在位于特雷索波利斯的训练基地集结，内马尔早早的抵达，与卡塞米罗等老队友见面。而他和主教练安切洛蒂拥抱的一瞬间，不知道会让多少巴西球迷感慨和畅想。安切洛蒂执掌巴西队教鞭刚满一年，他充满人情味的执教风格也给巴西队构建了和谐的氛围。如今三八军团重新集结，正在向着阔别24年之久的大力神杯发起冲击。另外，当地时间5月26号，哥伦比亚国家队在首都波哥大进行了一堂训练课，球员们对咖啡军团的第七次世界杯之旅也充满乐观。
1: 当地时间5月26日，哥伦比亚国家队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当天，球队就在波哥大展开集训。训练开始前，哥伦比亚队的球员、教练员紧紧地抱在一起，围成一圈，展示出这是一个团结的集体。但目前，哥伦比亚队的阵容并未完整，因为穆尼奥斯和莱尔马还在随英超水晶宫队征战欧协联决赛。训练场上，最吸引眼球的是34岁的队长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脚踩一双粉色球鞋，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哈梅斯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金靴得主，美加墨世界杯将是他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哥伦比亚主教练洛伦索和他的教练团队精心布置着球队的训练。出征世界杯之前，哥伦比亚队将先后与哥斯达黎加队和约旦队进行热身赛。
2: 我们都渴望去为团队奉献，我们都渴望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我们要让哥伦比亚的名字响彻世界杯球场，因为我知道世界杯对我们而言，对整个国家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可以在世界杯上有很好的发挥。
3: 我们已经很多次证明了，当我们上场踢球的时候，当我们为哥伦比亚而战的时候，我们不仅能高水平发挥，我们更能超水平发挥。

0: 上个周末看到阿森纳时隔22年在英超赛场夺冠捧杯的那一刻，很多的枪迷们内心都会百感交集。在过去的22年的时间当中呢，阿森纳这支球队被贴上了太多的标签，其中不少都具有讽刺意味，比如说争四狂魔、卖队长、掉链子、欧冠16郎等等。随着再次英超夺冠，阿森纳终于撕下了这些标签。22年，8000多个日日夜夜，对于最坚定的阿森纳球迷来说，他们的信念从未改变，那就是一日枪手，终生枪手。
1: 当属于阿森纳的冠军烟火升腾而起，对枪手而言，扑面而来的幸福感如此的真实。22年的守望，漫长而孤独，像一条历经蜿蜒的溪流，始终朝着大海的方向奔涌。永远的北伦敦，歌声悠扬，记忆的浪花翻涌而起，拍碎了所有沉默。一日枪手，终生枪手，这是此时此刻所有阿森纳球迷脑海中的共鸣。
2: It's Bergkamp. That's magnificent. Thierry Henry, going it alone at the moment.
1: 冰王子的优雅转身，亨利的千里走单骑，永载史册的不败赛季，还有告别海布里时的动情一吻，这每一帧画面都可能是你选择热爱阿森纳的理由。又或者是那年夏天打开电视听到的那一句话。32岁的亨利就坐在那里，深情的目光望过去都。

0: 都是自己22岁的影子。当你坐上了那辆时光的列车，从此便再难割舍这份枪手情缘。在那个很多人对美学概念似懂非懂的年纪，温格麾下的枪手告诉我们，足球不只是怒吼和冲撞，也可以是华尔兹和散文诗。建立在整体和意志力上的气质升华，让阿森纳在英格兰乃至全欧洲独树一帜，也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球迷不断奔赴。正因如此，那句天真质朴的哼唱才如此深入人心。
1: 我们阿森纳是不可战胜的，
2: 我们阿森纳是不可战胜的。
0: 时隔12年，这句一时兴起的改编却始终都是枪手球迷陪伴球队最坚定的立场。但这样的陪伴并非都包裹在胜利的氛围中，一路走来，枪手经历过无法释怀的遗憾，也体会过力不从心的悲凉。当温格结束22年的执教生涯，教授的临别赠言至今仍在酋长球场回响。
3: 总而言之，我像你们一样，我是一名阿森纳球迷。这层身份意味着，不仅是看比赛那么简单，这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是对美丽足球的追随，是对球队价值观的珍视。在我们的身体和每个细胞中，球队的精神一直存在。
0: 温格言语中的风骨与怀念，恰恰是一日枪手终生枪手最生动的写照，而他自己就是一部交织着荣耀与遗憾的史诗。但最遗憾的还是，酋长球场建成以来还从未聆听过英超冠军的欢歌。人们热爱枪手的华丽，也热爱枪手的脆弱。在一次次的功亏一篑和铩羽而归之后，球迷们学会了幽默自嘲，但绝不放弃坚韧和陪伴。这不是偏执，而是一种不计回报的追随。也许多年之后，当人们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你为何热爱阿森纳，答案或许会打捞起泛黄的片段，或许就在阿尔特塔所走过的时光当中，在一次次逼近终点又退回原点之后，他们依然坚信下一程仍有黎明。你可以批评他剥落了美丽足球的绸缎，但那一身铁打的秩序和务实的执着，把这群扛着枪手未来的年轻人从灰烬里锻造成愈加锋利的钢刃，让属于枪手的冠军锋芒再次闪耀英伦。当列车终于满载荣耀抵达酋长球场，热爱枪手的人才恍然看清，磨难本身并不值得回望，但从磨难中穿行而过的这条路，才拥有最饱满的风景。所以，我们为何热爱阿森纳？或许，我们所钟情的是那个同样不完美，却始终怀揣理想，在现实的风雨中跌跌撞撞前行的自己。一日枪手，终生枪手，这不仅是一句誓言，这是我们和一支球队、一段青春、一个理想签下的契约，永不终止。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

0: 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丁克球是皮克球核心技术之一，想要从菜鸟阶段进阶，就必须要掌握这项技术。接下来我们由全国冠军蔡翔以及任泽姆纳姆来详细的解释一下皮克球的要领。

0: 钉个球是我们匹克球独有的技术，也是我们匹克球核心技术之一。
1: 因为只有通过钉克球，我们才有机会进攻，也可以通过钉克球限制对方进攻我们。
0: 其实钉克球呢，就是我们双方站在我们非截击区的非截击线后，进行多回合的落地击球。第一步是我们的准备姿势，我们要双脚略宽于肩，站在我们的非截击区的线以后啊，重心置于前脚掌，然后球拍放置于胸前。第二步，我们需要眼睛盯准对方的来球，并且我们的脚步要根据对方来球的方向进行移动。第三步，那就是重点了，根据对方的来球方向，我们调整好脚步以后，切记一定要让击球点置于我们的身前，然后以我们的手部以钟摆式的动作进行推送球。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尽可能打出相对有抛物线的球。第四步，当我们击完球以后，我们要迅速的回到我们的原位进行下一拍击球。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准备好，盯准来球，准备还原，还原，对，我们要记住一定要去眼睛盯球，判断对方的来球，脚步进行移动啊。我们打钉克球的时候，其实感觉我们击球点是更多的是打在击球的底部啊，更多的感觉像我们轻轻把球给它托起来的感觉，端起来托起来的感觉，看是不是？我们在击球的时候尽量保证用我们的重心去击球，一个误区啊，靠我们的重心去起，而并非靠我们的手腕去勾。给大家表演一个误区啊，初学者喜欢用手去勾。这样的话是很容易控制不好力量的，容易失误，所以说我们要用我们的重心，靠我们下蹲来控制我们的力量。大家看一下，还原，大家学会了吗？
2: 那个蔡老师，刚才我看您教的这个基本动作，我觉得我完全没问题了，我来做一个，您看看怎么样？
3: 哎，好，
2: 这么一动作，真
0: 的，这么一动作，咱好，我先站在线上，我们现在站在我们的线后，对。飞机线后，记住不要踩住线啊！好，哎，好，很不错啊！记住在一定要在身前，靠重心起伏去走。
2: 在身前，
0: 对，身前。然后我们尽可能就是钟摆式击球，钟摆式，很好，很好。
2: 抛物线。
0: 对，对，尽可能的我们要打完之后立马回到前面，
2: 立马往前走，
0: 往前走。对，我们不要后退，准备，很好，回上来，对，很好。很好，
2: 去，哇，怎么样？
0: 打出了制胜一击啊！来，很好。
1: 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让我们的

0: 丁克球打得更加稳定。现在我为大家带来几个训练方法。第一个方法的话，那就是由我的搭档用手抛给我，让我更好的去寻找我的击球点。因为手抛的时候，我们的球会相对慢一点，更有利于你去判断来球在哪里。这个时候我让我的搭档用拍子给我喂球，难度增加，球会变得更快，变得更重。还是一样判断球，但是球变快了之后，我的准备姿势还是一样，要准备得更快一点。搭档也用拍子，我也用拍子，我们来进行对打。但在对打的过程中还是一样，我们都要保持击球点在身体的前方，托举球的感觉，保持住你的中摆式。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方法，你们学会了吗？
1: 跟着二位老师这个体验了一下，这个丁克球看着很简单，但好像特别需要这个耐心。
0: 对，就是在丁克球，它就是看着简单，其实它的门道很多。
2: 每次匹克球练习中啊，我们都可以以丁克球作为我们热身的开始，球感的练习开始。
1: 不是说谁强最后一定能够获得胜利，看你的耐心能够帮助你走多远。
3: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4: 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3到24度，沈阳多云，14到27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银川多云，11到25度，西宁阴，8到18度，兰州多云，13到22度，西安阴，18到24度，成都多云，18到29度，重庆小雨，22到27度，贵阳阵雨，18到27度，昆明雷阵雨，17到26度，石家庄晴，17到29度，济南晴，17到27度，合肥阴，21到30度，南昌阴，24到31度，杭州多云，23到30度，福州大雨，26到35度，南宁晴，26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可

0: 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体育频道将在19:25为您直播 CBA 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也欢迎您到时收看。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欣赏一下法网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